0: 脏血液远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嗯，难怪您说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其实每一种药啊都有它的作用，那么把它加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
0: 对对对，它是一个中药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1: 配方配伍，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啊，它产生的功能功效确实不一样。
1: 嗯。
0: 灵芝益寿胶囊呢也被大家熟知，也被大家所认可它的功效。
1: 嗯，
0: 在咱们湖北省呢、啊、有几十家药店销售灵芝益寿胶囊。
1: 对，
0: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呀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对，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
0: 对对对。
1: 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我们场外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部24小时的指导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2: 哦，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你辛苦了啊。
0: 哎呀，客气了啊。
2: 我是武昌区的，我的老伴在区里那个有。
0: 哦，老伴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0: 他是什么情况？服咱灵芝益寿胶囊？
2: 他是去年的，
0: 嗯，
2: 去年3月份他先后住了3次医院。
0: 什么原因住院呢？
2: 是心梗。
0: 心梗？
2: 哎，
0: 那就是冠心病嘛。
2: 对，冠心病高血压。
0: 冠心病高血压
2: 加心脏病。
0: 那个心梗的很危险呐、啊，那个血管一抖了，那个心脏不工作了，那个说不好听的话，那说走人都走人的呀。
2: 那经过抢救，人已经快不行了嘛。经过抢救，还可以，
0: 救回来了。
2: 嗯，
0: 你看，
2: 后来我的老伴听了你们的广播
0: 啊，
2: 特别是听了你的讲解，
0: 嗯，
2: 对你这个药产生了极好的兴趣，
0: 产生了兴趣了。
2: 哎，
0: 那不错。
2: 他现在服了两个月，现在有很大的好转。
0: 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2: 这个胸闷胸慌不见没了。
0: 哦，
2: 没有啊。
0: 胸慌胸闷的现象没有了。
2: 哎，高血压也正常了。
0: 哦，高血压现在正常了。
2: 对对。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2: 现在是80到120。
0: 哦，那个不错。
2: 还不错。他办的重任呢。一个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表示感谢了，再一个就问问还得几个疗程。
0: 老伴今年多大年龄呢？
2: 77。
0: 77岁。
2: 哎，
0: 好。他这个情况你最起码要按5到6个疗程的来治。
2: 哦，5到6个。
0: 哎，慢慢的观察好不好？
2: 嗯，好。
0: 你贵姓呢？
2: 我姓黄林福。
0: 对老伴取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哈。
2: 好。
0: 你个电话给我留一个。
2: 18971059569。
0: 好，待会向老伴儿问个好，好不好？
2: 好的。
0: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的。
0: 好，再见哈。
2: 感谢。
1: 好，祝贺武昌黄爹爹的老伴儿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高血压、心梗、冠心病恢复的都比较好，血压呢恢复到了80/120的正常水平，另外呢心不慌不疼了。好，祝贺黄爹爹的一家。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可以交流。
0: 哎，
2: 我的身体是高血压。
0: 嗯。
2: 大便不通。
0: 哦，便秘的问题。
2: 便秘，对。
0: 哦，你看，这都是一些麻烦的病。
2: 对。通过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它那个药品好得很了。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服了，反应好得很。
2: 对，我已经服了，买的3个疗程了，送2个疗程了，我已经吃了，剩了10盒。
0: 哦，那不错，哪些方面好得很呢，爹爹？
2: 高血压好啥？
0: 高血压你高到多少啊？高的时候？
2: 高的180的181。
0: 你这个好危险呐、啊！你这个180要是中风了，有的甚至脑溢血了，没机会治疗了呀。
2: 是啊，那我们一个月手机是可急的慌不？
0: 哦，就是高的时候你要到医院去打针扩管，是不是？
2: 那他头昏了， 老国法上呢，像拍的棉花不是你。
0: 是的，是的，你那个要不救急啊，如果说任其发展，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我每天我听你的讲座吗？
0: 对对对对对的，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血压是多少啊？
2: 血压现在是1.3/80/85。
0: 哦，现在是130/80/85。
2: 对，
0: 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呢？它来近化血液，远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咱这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比较好啊。现在便秘呢？
2: 便秘现在一天一遍了，头疼了。
0: 现在孕肠通便了，一天一次。
2: 对对对，
0: 那就好。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不能便秘，有的一便秘一使劲儿油，就那中风了，倒在厕所里边，是不是？
2: 对对对，还有那个前列腺呢。我每天晚上的没7-8次。
0: 哎呦，
2: 对
0: 原来前列腺有问题，一个晚上起来7-8次，根本都睡不好觉啊。
2: 对呀、光在屋里跑，往那个厕所里跑啊。现在要我们起来养法啊。
0: 现在晚上只起来2次小便。
2: 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70岁。
0: 那对于70岁的老人呢、2次小便都是非常好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呐、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啊，恢复了都比较好啊，爹爹。
2: 对对对，那个人有劲了，现在呢。
0: 是的，是的，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咱这个身体啊越来越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感谢那个林芝益寿胶囊啊。
0: 好，老弟家，你感谢收到了。我想问一下爹爹，你当初购买林芝益寿胶囊的时候，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没有？
2: 我因为每次听你听众人讲啊，都是实名实信的实际的，那我们都相信你们了。
0: 对对对，参加广播的人呐、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都是真实的，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0: 有的很多人呐、都吃了亏的，上当受骗了，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家伙太多了。
0: 对对对，现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鱼目混杂，有一些没有销售地点的呀，400的电话，大家买了就上当受骗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人呢、爹爹？
2: 我是湖北荆门市的富镇金月镇11座。
0: 爹爹，你贵姓呢？
2: 我姓黄，我叫黄发达。
0: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黄爹爹。
2: 138-9901-08。
0: 好，房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收获，好吧？
2: 谢谢，感谢你们了啊！
0: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荆门地区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芝益寿胶囊，好吧？
2: 我这我们这大牌，我们这几个老头子，我们都在说，都把好，都听着。
0: 哈哈，好好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2: 谢谢，再见，陈主任。
0: 好，再见，再见。
2: 好，拜拜。
1: 好，祝贺荆门市十里铺镇的黄爹爹高血压服上了林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130/80/85。另外啊，这个便秘、前列腺啊，现在也都恢复的比较好。打来电话感谢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走陈主任呐。
3: 陈主任。
0: 哎，你好。
3: 那好，那好。
0: 哎，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这个关心你两个高血压。就这个说之前呢，我有时晕倒的时候我没法到这个医院里去治疗的时候啊，大家能够跟我讲这些问题，我吃这个药以后现在才出现的就是。
0: 以前你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是不是？
3: 对对，是不是？
0: 还有晕倒过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3: 180了。
0: 我高了180呀、
3: 对对，180。
0: 你这个血压太高了，你搞不好要中风啊，要是脑溢血了没机会治疗了呀。
3: 对对对，我现在平常就是的，也不感冒的，也不是别的三样的，但就是在四个时候因为在都洗澡以后有点不对啊，这个还就好了。
0: 就是现在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也不到医院去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不是。
0: 你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血压是多少，知道吗？
3: 现在还没检查的时候，太平稳了。
0: 你在医院检查过，说血压太平稳。
3: 太平稳就是的。你现在呢，这个在热的时候，就感觉太不舒服啊，脚晕啊，那就是心慌啊，都是走路都走不动。
0: 原来啊，人没有劲，走路都走不动。
3: 走路走不动。
0: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3: 但是呢，他在动呢。
0: 哦，现在抬大劲，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补充身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现在人呐有力气了，是不是啊？
3: 啊，大哥有力气，我干时间不辛苦了吗？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74。
0: 好好好，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咱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然后呢，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你的心脏怎么样啊？现在
3: 心脏还好。
0: 哦，现在冠心病心脏也蛮好。
3: 它不疼了，也不慌了。
0: 哦，现在那个心呢不慌了。
3: 对对对。
0: 那个以前那个心绞痛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3: 对对对，你感谢过。
0: 好好好，不错不错，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山东的，然后这是走。
0: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是刘姨妈，我这边刘是什么？
0: 好，刘爹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反应的比较好。咱们那个天门赵师爷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我是坏的，那个是讲这个事，来随便聊，搞这种模式，我的都也好。
0: 好，就是说你身边很多人问你，你也跟实话实说的跟他们讲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好得很。
3: 对对，我现在是实话，不算是假话的，不能算哪里。
0: 对对，一定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
3: 我老伴也是在县里去采集的。
0: 哦，老伴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是吧？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啊？
3: 但是个没护士呢，这个没护士啊，已经有30多年了，到汉口去武汉去买药的，这个说药买回来以后。这个也是不行，这个没关系啊，这个哪医院的医生他就是不死的癌症呢，还是讲这个吃这个药，吃这个药才稳定才好。
0: 老伴的类风湿在医院里也治疗过，然后呢反应的不理想，是不是？
3: 对，不理想。
0: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通经活络，祛风湿强筋骨。
3: 对，吃这个药才稳定。
0: 现在老伴服灵芝益寿胶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3: 对。
0: 现在你跟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
3: 对，没有。
0: 好，那都受益了，刘爹爹，你们就安心的服用，好吧？
3: 好，谢谢妈妈，这个也蛮感谢妈妈的。
0: 你的感谢我也收到了，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刘爹爹？
3: 我的电话是15-0-5-0-5-5-3-0。
0: 好。刘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3: 好，谢了啊。
1: 好，天门造势的刘爹爹啊，严重的高血压，经常晕倒，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头不昏了，还有冠心病啊，现在这个心也不慌不疼了，体质免疫力都提高了，不感冒，人有劲儿了。另外，老伴啊，这个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为二老高兴。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武汉市黄陂区六指的胡传民爹爹，高血压中风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听一听爹爹的介绍。
4: 哎，爹爹你好，您贵姓啊？
5: 我姓胡，胡传民。
4: 您多大年纪啊？
5: 67岁。
4: 主要是什么问题啊，胡爹爹？
5: 我就是原来做事的时候呢，这早上睡得起来呀，这四个手是有点麻木
4: 啊。
5: 过了好几天以后的话，一个右脚跟右手这不能动了，
4: 是突然发的病，是不是啊？
5: 突然发病的。那我是做事的时候
4: 啊，
5: 做事蛮好的，晚上睡觉睡得早上起来，四个指甲有点麻木。过了4-5天以后啊，那右脚跟右手它这不能动了，就成了一个现状。
4: 你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5: 我得装个三个人走。
4: 上
5: 拖出来一批子，拉车子去不？
4: 是在哪个地方啊？
5: 等我弯里，我弯里装个厂的。
4: 哪个弯呢？
5: 土库湾。
4: 土库湾。
5: 黄皮楼子。
4: 黄皮的是吧？突然的这个做活的时候就这样一下子中了风是吧？
5: 到屋里头嘛，真那长时间嘛正好，筋叫不过来呀。那筋子叫不过来。
4: 颈子也动不了了啊。
5: 你转弯都转不过来，现在转弯转不过来。对，转不过来。
4: 胡弟弟，我看您现在走路是很好啊，走得很正常啊。
5: 我正常很呢。
4: 正常的很。
5: 怎么人工人活人的话那还好很呢。这个我实在是好，相当好些的。我的跑跑的，怕是这个镜子转得过来。
4: 哦，泡把天，
5: 就
4: 是十几天，
5: 对，就是十几天
4: 啊、嗯。现在我看您的好好的一个人，看不出来您是中过风的啊。
5: 那是看不出来，那真的看不出来，那看出来，我基本是好你一样的。
4: 如果不知道您的人，真的是不敢相信您是中了风的啊。
5: 那是，那真的找不到、嗯。
4: 而且中了风的呀，最怕二次中风。
5: 那我是担心这个事情噻，我还讲了血压高了，怕将来又就中风，晓不得？
4: 你也是担心是不是啊？
5: 也是肯定的担心的
4: 啊。
5: 我听你这个声音已经听到的。到了，听了两天我就去买了，我听了蛮小的那个药，就听了你们讲了，这里患者好了，哪里患者好了，我做法我听得蛮真实，我去买，我想把血压高下去，不然血压高下去也不担心，我内部的病都搞好了，那个咳嗽也搞好了，
4: 嗯嗯，
5: 在这吃饭也详细，
4: 嗯，
5: 这个睡觉乱的都睡不着觉，
4: 嗯。
5: 这个您自己说讲了，实在是好，相当好，晓得。
4: 就是首先没有想到的是，现在是行动比较自如。我看到这个颈子现在也能够活动的很灵活，是吧？
5: 那无锡的我没想到的，没想到要把它整好了，晓得不？这个药相当好，懒得蒙啊。我昨晚听说已经听迟了。
4: 嗯。
5: 那血压的话，怎么着？我都是前八天清凉的。80/120，
4: 80/120啊、
5: 哎，
4: 这个血压还是降下来了，
5: 降下来了，
4: 非常正常了啊。
5: 对，
4: 嗯，
5: 这是这个情况。
4: 然后现在身体上的一些病，就是吃饭香了，这个睡眠睡得也好了，是吧？
5: 睡得好得很，啊、睡得
4: 好得很。
5: 那只要想睡，闭着眼睛睡可以，没法睡着了。
4: 啊，
5: 这一觉睡天光
4: 啊，
5: 没想到的事情，
4: 这是没有想到的，是吧？
5: 对，我跟湾里人买三个疗程，
4: 嗯。因为您刚才说的找到这种好药不容易啊，就让他们都能够用上，是吧？
5: 是的，是的，我不爱跟你去，好多人都讲的。
4: 嗯，
5: 晓得吧？有的还不耐相信，讲呢不耐相信。
4: 哦，
5: 晓得吧？
4: 可以理解，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假药太多了、啊、
5: 太多了
4: 啊，
5: 害人的药太多了。
4: 哎，
5: 所以别个才不怕，晓得呗？
4: 嗯，
5: 是不是？
4: 就是想了解大家的实话实说啊。
5: 是的，是的，那真的说实话了，因为我就说假话，怎么事呢？
4: 嗯，
5: 你听那害人的药还搞多了。如果好有真是懒得碰啊，真是不懒得碰啊！我听了两天，我都去买了。
4: 哦，
5: 嗯，恁总是下去走访，走访也有人，反馈的有人，也多人都宣传这个药，
4: 嗯，
5: 都说这个药好，所以我相信呢，
4: 嗯，
5: 讲的也蛮真实，
4: 嗯，
5: 晓得呗，
4: 嗯，
5: 那的确是可以，真是可以的、嗯，也不光针一行啊，比如说特别是全身里面它会针，
4: 嗯，
5: 针的好，那也是很极好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听了说几年出来，怎么听到啊？用他妈几万块钱，
4: 用了几万块钱，
5: 碰我这个好用。
4: 您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服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5: 快四个疗程了。
4: 快四个疗程啊！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
5: 137，
4: 嗯，
5: 614，
4: 嗯，
5: 385。
4: 好，谢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5: 这的确是好，的确是有好。
1: 陈主任，
5: 哎，
1: 就像很多的一些中风的朋友一样啊，这位黄皮六指这个胡传明爹爹也是高血压，前几天手脚麻木，
6: 对，
1: 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突然就中风了。
6: 对，他这个啊也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
1: 嗯，
6: 前期呢有征兆，他没有引起重视，
1: 是
6: 左手麻木。
1: 嗯，
6: 过了几天之后啊，突然的半边身子啊就不能动了。
1: 嗯，
6: 就出现了中风了，也是在听到我们健康广播呀，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6: 现在老人家啊血压正常了，80/120。
1: 对，
6: 并且呢那个左手啊灵活了。
1: 嗯，
6: 肢体功能啊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1: 对，
6: 就像福爹爹说呀、啊，现在我就跟那个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1: 是啊，
6: 福爹爹啊一直在说啊，这个药啊难得蒙，
1: 嗯，
6: 这个药难得找。
1: 是是。
6: 现在啊，福爹爹啊咳嗽啊不咳嗽了，
1: 嗯，
6: 夜晚呢也能睡个好觉，
1: 吃饭也吃得香了。
6: 对，现在老人家呀感觉呢越活越年轻了，
1: 嗯，
6: 并且福爹爹自己受益了呀，还在跟街坊邻居也在介绍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6: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胡全民爹爹。
1: 嗯，
6: 现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胡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1: 对，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口碑好，效果好，还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大家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少花钱，获得健康。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咱们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陈局长。
8: 哎，对，我是陈局长。
7: 我这条房子，我的二号小房子，一些这个电梯好些人啦，七月我就回啊，有这个回，在这把把那肯德基在一地也是我的回报。 编辑，这个是这个的乱火是黄水，是鱼卡之一，就是火把中头，把鱼在那个趁着一阵了，趁着这水啊，趁着楼个中头淹水啊。
0: 你现在服个灵芝益寿胶囊，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7: 啊！
0: 你主要是身体怎？

0: 么不好啊，爹爹？
1: 我这婆婆那个的老婆婚这写字楼啊，
0: 主要是写字告头婚。现在敷个灵芝益寿胶囊有没有效果呀？
1: 有效果，有效果。老婆不换呗，她头发变黑了还。
0: 哦，老伴儿的那个头不昏的，是不是啊？
1: 哎呀，头不昏呀，他头是头发是白的，这趁着这头都变黑了呗。
0: 好，头发变黑了呀，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个叫活手乌，活手乌啊，它就是乌发的，知道吧？黑发的，知道吧？
1: 它就是血脂浓，就是老老昏。在杭州觉得洗不好，谁都洗不好，那我就是要去收音机，特别买成买两个疗程，就收了这两个疗程的，就真的有好转。好，我这要买两个疗程，人啊。
0: 哦，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1: 对啊，买了四个疗程，是不是？
0: 不错不错不错，婆婆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我的便秘，便秘很好些了，一夜是我回吧。
0: 现在一天一次。
1: 对。
0: 你主要是便秘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么说的。
0: 哦，一个是便秘，第二个夜晚失眠睡不着觉。
1: 失眠，这谁说了？这一次十点钟睡到五点钟起来不用好吧？
0: 现在一夜睡个大天亮。
1: 对。
0: 哦，你跟婆婆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都受益了。
1: 我们家用的都受益，还买两个疗程的呗。
0: 你们服的时间不长是不是？服了有几个疗程呢？
1: 对，四个。
0: 好，那坚持服用一段时间，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1: 好，那是你说还是说你这里边早上三点和上课的？
0: 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汉川西江的，汉川。
0: 你是汉川西江镇的？
1: 对啊，莲湖五镇。
0: 你叫什么啊，爹爹？
1: 我叫肖传林的。
0: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肖爹爹？
1: 60几了。
0: 快奔七的老人。
1: 哎呀，
0: 不错，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咱们汉川西江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好，我这必须我跟你个宣传的给你了。
0: 对，咱帮助别人呢，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1: 对，
0: 不错，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
0: 就这么说，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汉川西江的肖爹爹和老伴俩都是一体多病，二老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后，现在这个腰也不疼了，便秘包括这个血脂高、头昏头疼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向我们报喜。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

0: 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健力现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3: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3: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候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五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5: 老爸呀，

0: 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1: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2: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0: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我们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湖北首金反超夺金，祝贺！亚运会中国代表团23金10银5铜继续领跑奖牌榜。攀岩世界杯重庆站落幕，中国队斩获2金1银2铜。2026中网正赛外卡名单公布，郑钦文、孙欣然领衔。一组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首个比赛日，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最高领奖台上，张明玉、吴希瑶、孟欣三人并肩站在聚光灯下，为中国代表团拿下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同时呢，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卫冕。这是属于中国现代五项队的荣耀时刻，而所有人都知道，这枚沉甸甸的金牌从来都不是三个人的功劳。今天的热搜一下亚运人物，他们把团结写进中国代表团首金。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反超夺金，打破亚洲纪录。徐海博系湖北运动员，是湖北在本届亚运会取得的首金。徐海波来自武汉汉阳区，少年时期在武汉市少儿体校开启游泳训练，2025年入选国家游泳队，过往赛场他多次斩获佳绩，学青会男子400米自由泳铜牌，亚锦赛多枚接力项目的金牌，全国游泳冠军赛、全运会赛场也多次站上了领奖台，是国内200米、400米自由泳项目的新生代实力派。这枚亚运接力金牌也是这名湖北小将在国际综合性大赛的重大突破，这是湖北在本届亚运会中的首金。今天也有多名湖北运动员将登场亮

0: 项成为今天赛事的核心看点，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的一点板球项目，板球女子项目，吕亦涵将会参加板球女子项目的决赛。下午4:20，彭旭伟将会参加游泳女子200米仰泳的决赛。下午5:00，杨佩琪将会参加的是游泳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湖北名将彭旭伟将出战，这是上届亚运会该项目的冠军。本次赛事同时也报名了仰泳100米、200米和女子混合泳接力三个冲金点。16:00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如果顺利进行晋级，彭旭伟将会向这个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这也是今天湖北军团最具核心的冲金场次。今天15岁的湖北新秀柯文熙也将随队参加当天游泳项目的相关角逐。这位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也是本届亚运会湖北军团最年轻的选手之一。金主健儿的登场无疑是9月22号，也就是今天亚运会赛场最具期待、最值得咱们湖北观众关注的焦点。预祝金主健儿再创佳绩。9月17号到20号，国际航空联合会第二届亚洲室内跳伞锦标赛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由湖北省跳伞队龙雅婷、莫婉玉、王丽然、灿淑宇组成的中国女子跳伞队发挥出色，夺得女子造型项目冠军，并打破一项亚洲纪录，同时斩获国际公开赛女子4人造型冠军。9月18号到19号，2026年湖北省百镇千村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第7站，走进天门市卢市镇彭家脑红色旅游区，来自全镇各村社区、企事业单位的31支代表队，共1400人参与。本次赛事创新打造体育加红色特色模式，开幕式嵌入红色文体展演，展现彭家脑革命斗争历程。赛事设置3×3篮球、拔河、趣味运动等多个项目，兼顾竞技性和参与感。环村健康跑赛道串联革命旧址和红色地标，让选手和运动中踏寻先辈的足迹。活动还特邀世界羽毛球冠军李英辉走入当地的中小学，开展励志宣讲，将体育精神和本土红色故事深度融合。我们继续来聚焦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综合消息。当地时间21号，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共产生18枚金牌，奖牌榜中国代表团以23金10银5铜继续领跑，日本队、韩国队分别列第2和第3位。昨天中国香港队选手沈晓瑜在武术项目中为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取得本届赛事的首金，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游泳项目中劈波斩浪，斩获5金4银2铜。20号是游泳项目的首个比赛，中国游泳队已经收获了6金1银2铜，共9枚金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21号的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中国队依旧是金牌大户。13岁的小孩姐于子迪继续火热状态，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收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2金。同样刷新新亚洲纪录的还有男子4×200米的自由泳接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反超日本队夺得冠军。体操赛场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博恒带伤作战，最终以85.065的总分赢得金牌，实现亚运会该项目卫冕。 射击赛上由张长虹、盛立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摘得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盛立豪还在个人决赛当中以 254.2 环的成绩逆转摘金，成功卫冕。空手道项目中国双输，强势卫冕。杭州亚运会冠军李巧巧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决赛中战胜约旦选手，成功卫冕。东京奥运会铜牌获得者龚丽卫冕女子组手61公斤级冠军。铁人三项比赛展开了混合接力的项目角逐，中国队林心玉、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出战，最终力压日本队摘金，首次在亚运赛场夺得该项目金牌。女足第三轮小组赛，中国女足以5-1轻取菲律宾女足，以2胜1平积7分的成绩位居小组头名，晋级八强。女排项目半决赛中，面对老对手泰国队，中国女排派出吴梦洁、陈厚宇、唐鑫、张子萱、王傲谦、庄宇珊、王梦洁首发出战，鏖战5局，以3-2战胜泰国队，晋级决赛。当地时间21号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排项目半决赛，中国队可谓是苦战5局，最终以3-2逆转战胜泰国队，晋级决赛。
1: 上个月的亚锦赛决赛，泰国女排3-2战胜中国女排，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不到一个月再交手，中国队再次迎来考验。此役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队开场之后迅速进入状态，通过发球不断地冲击对手一传，取得9-4领先。不过凭借着快速灵活多变的整体打法，泰国队很快就追了上来。中国队一传出现起伏，泰国队24-21率先拿到局点，并以25-23先赢一局。第二局泰国队失误增多，中国队再次开局领先。局中中国队换上龚翔宇、郭中南，球队顶住了泰国队的反扑。随着吴梦洁小斜线打成，中国队25-21扳回一局。随后一局局面彻底进入了中国队的节奏，姑娘们以25-11轻松拿下，大比分2-1完成反超。第四局泰国队背水一战，比分陷入焦灼，中国队一度以25-24拿到赛点，但是关键时刻中国队发球出现了失误，双方战至26平后，泰国队主攻手萨西帕蓬拐直线得手，随后泰国队发球冲击中国队一传，最终他们以28-26拿下这一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2: 对，其实第四局最后一个球，有一点不应该吧，因为没有动脚，有点抢了那个球，然后导致了我们可能有第五局的这样的局面出现。在第四局换边的时候，我觉得教练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给我们加油打气吧，给我们鼓励。我觉得，这对我们第五局的大比分的这种领先的优势很重要。
1: 第五局，中国队在吴梦洁的发球轮连续得分，打出10-1的开局，并最终以15-6锁定胜局，这样中国女排就以大比分3-2战胜泰国女排，晋级本届亚运会决赛。
2: 泰国队他们防守很拼，然后我觉得我们也要拼出来，然后呢，在我传球上面要更加果断，然后包括攻守们下球的速度也要更加快，才能跟他们拼一下。我觉得今天我们赢球了，但是场上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明天的比赛吧，因为亚运会每一场球都很重要，对于我们年轻的队伍来说都是一次锻炼，然后也是一次很好的丰富经验的机会，争取在明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敢打敢拼，也冲击对手吧。
0: 在21号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女篮小组赛 A 组第二场比赛中，中国女篮以110-41大胜印度尼西亚队，拿下两连胜，锁定小组头名，晋级八强。
3: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在上半场就取得35分的领先优势，尤其是第二节一开始，中国队打出一个22-0的攻击波，张子宇单节出战6分11秒就交出12分，而对手整个第二节全队进账5分，最终中国队以110-41战胜对手，两大中锋张子宇和刘宇

0: 同合力贡献出42分。
1: 大家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小组赛无论是打第一场还是第二场，我们都是以最终的日韩为主要目标去准备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剩多少分，我们还是要就是脚踏实地的，以最后的两场比赛为主。
2: 男篮在我们前面其实打比赛给了我们很多的一种经验，我们也是会认真去考虑我们在预赛当中的顺利，不代表交叉赛啊、淘汰赛啊，包括半决赛啊等后面的比赛能打的。当然我们会希望我们的队员也能够吸取男篮的教训，对吧？预赛打好了不叫好，对吧？这个淘汰赛、半决赛，对吧？争取决赛，决赛打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3: 小组赛并不确认，中国女篮在内外线上都展现出了压倒性的优势。不过在这里我想说，中国篮球的目标绝不仅是亚运会小组赛的胜利，男篮的经验或者说教训让各位再一次直观清晰地认识到，亚运会的挑战直到淘汰赛才真正开始。
4: 今天是亚运会的第三个金牌日，全天将会决出25枚金牌。中国队目前23金、10银、5铜，领先第二名日本的15枚金牌。我们来关注 CCTV 体育频道的直播预告。
5: 北京时间上午8:25，体育赛事频道将为您转播羽毛球女团1/4决赛，中国队将与泰国队展开强强对话。上午10:55，体育频道将转播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将瞄准金牌。游泳多项决赛的直播将在下午4点由体育频道为您呈现，汪顺、张展硕、李冰洁等名将继续亮相。下午4:30，体育赛事频道将转播体操女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5位中国姑娘将全力冲金。晚间的排球赛场，力争3连冠的中国女排将与东道主日本队上演巅峰对决，体育频道将在傍晚6:15转播这场亚运女排决赛。傍晚6:25，乒乓球男团、女团的1/4决赛将在体育赛事频道进行直播，国乒男女团将登场作战，欢迎您到时收看。
4: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会持续关注名古屋亚运会，为中国健儿加油。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重大赛事。9月2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外卡名单正式揭晓。除此前已经公布的郑钦文、孙欣然之外，另外6张女单正赛外卡归属袁月、朱琳、高欣瑜、瞿一涵、邵雨山、林玉君。4张男单正赛外卡则颁发给了步云、朝科特、张之臻、商俊成和乐纳前。9月20号，历时3天的2026世界攀岩世界杯中国重庆站在大田湾全民健身广场落幕。中国队获得混合速度接力和女子速度接力金牌、女子速度银牌、男子速度和男子速度接力铜牌，共计5枚奖牌。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眼睛看东西发雾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眼睛里面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发雾模糊，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中草药护眼精华，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剩下最后一周时间，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时间，大家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6: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今天的热搜话题，亚运人物，他们把团结写进中国代表团首金。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首个比赛日，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最高领奖台上，张明玉、吴希瑶、孟欣三人并肩站在聚光灯下，为中国代表团拿下了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同时实现这个项目的亚运卫冕，这是属于中国现代五项队的荣耀时刻。而所有人都知道，这枚沉甸甸的金牌从来都不是三个人的功劳。按照现代五项团体项目的规则，每支队伍可派出4名选手参赛，最终成绩取得队内表现最好的三人总和。站在领奖台的三位姑娘身后，傅静同样在赛场上跑完了每一个项目，用自己的发挥为团队拖出了成绩的底盘。颁奖仪式的合影里没有她的身影，但从走下赛场的那一刻起，没有人把他当成局外人。不论是谁拿下这枚金牌，都是为我们中国队拿的，我们都是一条心，我们都会高兴。孟欣在混合采访区的这句话成为这支队伍最生动的注脚。这枚金牌的分量，从姑娘们摊开的手掌就能读懂。本届亚运会是现代五项采用新赛制后的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沿用多年的马术项目被障碍跑取代，对于所有参赛选手来说，这都是一次从零开始的挑战。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全队从一年前就开始了高强度的障碍跑训练，反复的翻越攀爬，让每个人的手都磨破了一次又一次，伤口结痂之后呢，变成了厚厚的老茧。不少人练到肩袖损伤，身体各处的酸痛成为日常。不到25岁的张明玉是队里唯一完整经历过老赛制和新赛制的老将，从熟悉的马背上换到陌生的障碍赛道，他要比年轻队员付出更多的努力。年龄增长带来的体能变化也成为他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儿，但这支队伍从来没有让谁独自面对难关。沉稳的张明玉带着大家梳理旧经验，能扛压的吴希瑶总在最难的训练环节顶上去，心思细腻的孟欣默默记下了每一个动作的优化细节，胆子大拼劲足的傅静总是第一个尝试新的过障碍动作。四个人性格截然不同，却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力，一起蹲在训练场反复研讨技术动作，试错调整定型，最终摸索出来一套最适合全队的高效过障方法。张明玉的回答简单干脆，他说，团结是我们的作风建设要求的第一条，是我们一直努力始终坚守的。这两个字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四个人手上的老茧，是训练场上彼此托付的双手，是领奖台上没人被遗忘的默契。金牌的光芒背后，还有专项教练、医护人员、科研团队无数个日夜的托举。这枚首金是一整个团队拧成一股绳拼出来的结果。站在新的起点上，刚满20岁的吴希瑶说，这只是自己的开始，把他们当团结两字刻进每一步前进的脚印里。这支年轻的队伍， 未来还会跨过更多的障碍，拿到更多属于中国现代五项的荣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了。
4: 爷爷，
3: 哎，
4: 我发工资了
3: 哟，
4: 送您国。

0: 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1: 哎，我要听新闻。
2: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3: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1: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0: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4: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5: 北京时间9: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关注北斗监管低茶收割，荆州建立秋收秸秆变废为宝；孝感市孝昌县实验室云阳取水稻进入集中收割期，机械化绿色生产赋能秋粮稳产增收；在黄冈溪水县，一枚小小的鸡蛋炼出了百亿大产业，这条不断延伸的产业链是如何打造出来的呢？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三农关注，我们一起去了解。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恩施州鹤峰县深耕道地药材特色产业，年总产值超过3亿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探寻致富秘诀。听众朋友，最近啊，高素质农民这个词儿被大家广泛的关注。随着农民教育培训持续推进，在广袤乡村，高素质农民已经成为了一支联农共富的生力军。不知道您都参加过哪些农民教育的专门培训活动，对您的农业生产又有怎样的促进作用呢？今天的互动时间，想听听土专家田秀才们的感受。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8: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
7: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水稻收获的关键期，为了深入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荆州建立市农机部门规范农机秋收作业标准，抓实北斗智能监管、低茶收割、秸秆犁田等重点工作，打出管控和利用组合拳，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来听荆州台记者卢燕、徐欢欢、胡刚的报道。
9: 在建立市洪城乡，收割机北斗定位终端安装调试工作正有序开展，技术人员现场完成设备接线调试、平台绑定，确保作业数据实时回传，实现农机作业轨迹、作业面积全程可追溯。为补贴精准对付筑牢数据根基，一旁的高标准农田里，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开展低茶收割作业。机具严格对照技术标准，严控流茶高度与秸秆粉碎长度，粉碎后的秸秆均匀抛洒于田间，就地实现科学还田。建立市嘉润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永志：
10: 低茶收割好处多，秸秆粉碎还田能养地，留低茶摧毁了病虫窝子，减少病虫害发生，还方便打包犁田搞综合利用。

0: 让我们侯民干活省心又省力。
1: 与此同时，洪城乡秸秆犁田打捆现场一派繁忙，捡拾打捆机、抓草机、平板运输车协同作业，一气呵成完成秸秆收拢、压实打捆、装车转运全流程。田间秸秆存量快速消减，真正做到秸秆应收尽收、应犁尽犁。建立市洪城乡黄居村党支部书记、建立黄居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洪平。
2: 或者是走制了四个号机杆，每一号机杆是含七台机器，一走机器的话就一台搂草机、两台打捆机、一台抓机、三台平板运输车，总共有八十几台机杆在给我们洪城整个区域才作业。每天可能有一个1400多亩田秸秆可以犁田，目前大概收到一个7000多的，有个10000来亩田。
1: 今年建立市坚持宜环则环、宜犁则犁，统筹推进秸秆科学还田和犁田资源化利用，依托北斗智能监管体系落实低查收割、秸秆犁田专项奖补政策，加快搭建族有临时堆放处、村有收购中转点、乡镇有收储站、县级有规模化利用企业四级收储体系，不断培育壮大秸秆收储利用市场主体。建立市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徐登攀：
3: 我们将持续强化农机作业监管，着实起诉治好较好政策顺存利后，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稳步提升城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精准遏制秸秆流行焚烧，大型化区污染防治攻坚战，黑红五市农业落实高效高质量发展。
1: 针对跨区作业农机流动大、管控难度大的特点，建立市农机部门还在高速路口设立宣传点，向过境跨区作业收割机手开展低查收割作业规范以及安全生产政策宣讲，从源头把好农机作业质量关口。
4: 眼下孝昌县40多万亩水稻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深耕机械化加绿色生产的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大幅度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粮食产能，全力筑牢秋季粮食丰收防线。来听孝昌台记者王红的报道。
5: 走进孝昌县魏店镇千亩连片稻田，金色稻浪随风起伏，饱满稻穗颗粒紧实，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多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完成稻谷切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一体化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生产高效有序。
6: 孝昌县为店镇种粮大户杨明禄：
7: 今年我们亩产能够达到1500斤左右，比去年提高了15%到20%，这也证明了我们绿色高产的路子走对了。
5: 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耕作的普及，让当地众多种粮大户受益。周巷镇种粮大户黄志勤今年承包种植水稻2700多亩，从耕种、田间管理到收割，全流程依托智能设备与机械作业，各生产环节衔接紧密，高效规范。
6: 孝昌县周岗镇种粮大户黄志勤：
8: 我们现在都是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耕作，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田间管理也更加精细和规范。今年水稻长势非常好，整体收成也十分稳定。
6: 孝昌县为店镇种粮大户杨明禄：
7: 我们根据农时马上安排了下一季，这个田准备接茬种秋冬作物，像油菜、冬小麦，这样既能让土地持续产出，增加收益，也不耽误农时。
5: 为切实把粮食产量转化为农户实际收益，孝昌县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引导65家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签订长期购销合同，推行统一农资、统一标准、统一收购、统一品牌的规范化运营模式，以订单农业为农户收益兜底，有效解决农户受粮后顾之忧。
6: 孝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亚洲：
9: 我们通过两种推广，科技抗灾、低差收割、精细减损等一系列措施，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5: 目前孝昌县水稻秋收工作已进入高峰期，预计本月底可全面完成收割任务。 全县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90%，现代化绿色农业生产体系持续完善，为全年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金秋时节，稻穗飘香。眼下，十堰市云阳区2.5万亩水稻进入集中收割期。面对多雨天气，各地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全力以赴保障秋粮颗粒归仓。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杨欢的报道。
6: 在云阳区安阳镇陈营村，一望无际的稻田铺展成金色画卷，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往返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性完成。饱满的稻谷装车后直接送往烘干车间，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霉变风险。农机手冯斌：
10: 一天50-60亩地，传统的人工收割要顶得上5-60个人的一天工作量，综合性能比较强。它收割的时候就把谷粒脱下来了之后，而且秸秆还能还田。
6: 规模化种植的背后是全链条农机服务的支撑。位于安阳镇的十堰市百草园农机服务合作社，今年承担1500亩水稻种植任务，从育秧、机插到田间管护、收割、烘干、碾米，整套流程全部实现机械化。规模化种植的效益持续显现。十堰市百草园农机服务合作社负责人李新雷：
11: 从收割到烘干，然后到深加工，到每个人的餐桌，也就2天左右就能吃上新鲜的大米。
6: 从人工弯腰割稻到机器下地收粮，农机力量持续赋能乡村粮食生产。云阳区不断推广普及农业新机具、新技术，打通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链条，持续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让金秋丰收稳稳落进粮袋。云阳区安阳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梅富山：
12: 今年我们安阳镇8000亩水稻，现已收割的有200余亩，大规模的收割正在持续的进行。
6: 云阳区今年水稻种植面积2.5万余亩，眼下陆续成熟待收。近期雨水偏多，给秋收带来考验。区农机服务中心提前谋划，对各类农机开展安全排查、检修保养，组建应急技术两支服务队，下沉各乡镇田间一线，靠前指导农机手规范作业。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小龙：
13: 全区投入联合收割机50余套，为保障秋收作业，区农机中心采取本地机手加外地机手联动模式，建立机手供需台账，联合公安、交通、气象、应急、石油、交投等单位组建秋收保障队伍，并深入田间开展机收减损监测，抢抓农时，保障粮食稳产丰产，颗粒归仓。
4: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4: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枚小小的鸡蛋。 一枚小鸡蛋究竟能够创造多大的价值？在黄冈市溪水县，答案是105亿元。作为全国蛋鸡产业重要集聚地，这里年存

0: 铁山。
1: 目前我们江北新每一天销往这个长三角的鸡蛋呢，大约在200吨左右，主要销往一些大型的农批市场啊，包括有一些大型的商超。
0: 针对过去标准不一、产业链脆弱的痛点，溪水创新推广155标准化养殖模式，全县规模化养殖率达到99.4%。与此同时，华中溪水蛋品交易中心与蛋鸡产业大脑数字平台建成运行，链接1300多家市场主体，实现从养殖到交易的全链数字化。湖北省蛋多多农业供应链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夏丹：
2: 目前平台直营交易额已突破25亿元，每日向长三角、珠三角供应溪水本地鲜蛋近50000件，溪水鸡蛋在江浙沪市场占有率超过30%，并已远销香港、澳门。
0: 既要卖得出，更要卖得好。溪水制定出台溪水鸡蛋等9项团体标准，建成全国首个县级鸡蛋检测实验室，从饲养到冷链，构建起全链条标准体系。双鲜蛋标准更将新鲜度精准锁定在72小时之内。溪水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质量工程师夏小帅：
3: 我们溪水鸡蛋上市前都要经过实验室的设备检测官，重点把控鸡蛋的安全指标以及品质指标，守住溪水鸡蛋的优质属性。
0: 今年2月，溪水鸡蛋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7月，溪水禽蛋保供基地落地宁波，品牌热度迅速转化为市场增量。黄冈市蛋鸡产业协会秘书长方碧君：
4: 溪水鸡蛋在江浙沪消费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每年稳定供应江浙沪地区约20万吨，其中高蛋优质品牌占比达60%以上，已进入上海、莲花等知名商超。
0: 在产销两旺的基础上，溪水把目光投向了价值链更高处，与华中农业大学合作成立蛋鸡产业研究院，研发功能蛋、特色蛋。本草喂养的黄芪鸡蛋一上市便备受青睐。湖北正仁堂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周哲：
5: 黄芪的一个本草喂养，让我们的蛋的品质呢更加优质，营养物质更加丰富，每天的销量大概是10万枚左右，产值呢40来万。
0: 从卖鲜蛋到卖功能蛋，再到精深加工，中喜食品等一批重点项目先后落地，蛋液、蛋粉、溶菌酶提取，一个完整的蛋品精深加工体系正在加速成型。溪水县蛋鸡产业发展中心干部徐毅：
6: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补齐种禽与蛋品的深加工短板，大力发展溶菌酶的提取、特色功能蛋等高附加值业态，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差异化转型，依托蛋鸡产业大脑供应链平台，推动数字化云仓建设，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与全链条降本增效。
0: 从一枚蛋到一个品牌，从一处养殖场到一条百亿产业链，溪水用标准化、数字化和品牌化的实践，不仅守住了消费者的蛋篮子，更撑起了县域经济的钱袋子。这枚小鸡蛋的故事还在继续。
7: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8: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一片山林孕育一方药香，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恩施州鹤峰县持续做强产业链，推动到底药材从出售原料转向打造本土品牌。好，现在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带大家来了解鹤峰中药材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周周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周周，我们知道啊，鹤峰中药材资源丰厚，种植基础也比较扎实。那么当下鹤峰中药材的产业发展现状是怎么样的？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祖庆堂药业车跟生产车间啊，现场可以看到呢，工人们正在抓紧的分装川乌通、黄芪等本地的道地药材。那么这批产品啊，将发往成都医疗机构。截至今年7月底，企业产值

0: 你突破姻缘，做成中药材产业，正告别这种单纯售卖原材料的这种模式，向精深加工品牌化发展迈进。自从山岭资源得天独厚，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24万亩，其中厚柏种植面积超过8万亩，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道地药材。川乌通、黄芪、黄柏等品种广泛生长在高山林地，不少农户长期依靠药材的种植增加家庭收入。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呢，本地药材大多只能作为初级原材料向外销售，产业链短，产品的附加值偏低，药农的收益啊一直受到限制。
1: 那么中药材龙头企业在落地之后又是怎么来破解这个难题的呢？
0: 普兴堂药业是鹤峰首家的中药饮品生产企业，也是恩施州中药材秤间贴制试点企业。企业建有标准化 GMP 车间、秤间的加工车间和质检实验室，年药材的吞吐量可达5000吨。依托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就地收购本地药材，就地完成清洗、切片、分装全流程的加工。企业多条生产线同步运转，每日最高的产能可达20万袋，产品供应国药集团、发药集团等大型的药企。项目的落地呢，也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生产高峰期啊，企业在原有的70多个固定岗位的基础上呢，新增了临时岗位60余个，带动周边450多户药农稳定增收。企业负责人介绍呢，2025年产值达到1.33亿元，今年目标冲刺2亿元。目前呢，贺总已经培育中药材的规上企业6家，合作社、家庭农场172家，打通了从种植、加工到外销出口的完整产业链，产业年总产值达到3.65亿元。
1: 周周的介绍让我们听到2025年产值1.33亿元，今年目标是冲刺2亿元，产业年总产值达到了3.65亿元。这些数据真的是非常的可观，可喜可贺。好，那么小小的中药材呢，变身了富民大产业，从卖原料到树品牌，鹤峰立足资源优势，沿链增值，让山林药香持续滋养着乡村振兴路。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周周从一线带来的精彩内容。好，就聊到这儿，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 魅力乡村，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咸宁赤壁市余家桥乡大力推进推广引进推广黄蜀葵特色种植，今年全乡规模种植面积近1000亩，形成了家家齐种一朵花，户户增收有钱花的可喜局面。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钟子豪的报道。
3: 日前，记者在余家桥乡冷家湖村看到金黄色的黄蜀葵花朵缀满枝头，村民在田垄间麻利地采摘成熟的花朵，烘干加工厂内鲜花分拣、烘干各道工序有序运转，弥漫着淡淡的药草香。赤壁市余家桥乡冷家湖村村民杜明江：
4: 今年村里带着种植黄蜀葵，我家也种植了一亩多，花期一到，天天有活干，在花田里摘花、树场里风干，一天能挣800块钱。
3: 围绕黄蜀葵全产业链发展，余家桥乡构建企业投资加工加农户分散种植加药企保底收购的完整闭环产业链，让一朵花从田间到车间再到药企环环相扣，销路无忧。赤壁市助农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鄂永才：
5: 我们对接药企签好了保底收入这个协议，农户种多少我们就收多少，就地烘干之后运过去，药企拿到了稳定货源，咱们老百姓种花也不愁卖不出去，大家抱团增收。
3: 产业链的延伸让村级集体经济实现突破，仅冷家湖村今年就增收3万元。赤壁市余家桥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曹丽：
6: 我们还要在品种广户、精深加工上继续发力，把黄蜀葵这个产业做实做优，让村集体和群众都从中受益，真正实现强村又富民。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互动话题。 在广袤乡村高素质农民已经成为了一支联农共富的生力军。您参加过哪些农民教育培训活动？教育培训呢又对您的农业生产有怎样的促进作用呢？好，我们来听听土端家还有田秀才的分享。田埂飞手说，我参加高素质农民植保培训，学会的是无人机飞防防病虫， 效率是大幅提升，减少了农药用量，还牵头组建了飞防小队，帮助周边农户种田降本增收。藕塘小新说，县里组织的特色种养培训，学到的是绿色管护、病虫害防控、藕塘稳产提质，而且还学会了线上带货，把这荷塘的产品啊迈向外地，带动邻里一起发展发财。老瓦氏说， 多次参加粮食种植专题培训，我更新了施肥和节水的栽培理念，改掉了老经验，科学管田，粮食产量稳中有升，也懂得了市场研判，不再瞎跟风了。果汁时光说，乡村电商和果树管护培训啊，让我收获很大，掌握修剪提质的技巧，也学会了短视频来宣传果园， 自家的鲜果销路拓宽了，就把果园变成了增收的好地方。好，非常感谢几位新农人的真情分享。农民培训点亮了乡土人才，土专家田秀才扎根田野，用新知识赋能农业，期待更多的乡亲们勤学善用，携手共绘乡村共富的新画卷。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 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优惠对不上，要退定金，结果拖了有一年；路虎极光天窗之前的饰板开裂漏水，雨天不敢上路了。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行业热点，方程报、方程 SSGT 登陆江城，随后关注，你知道吗？ 37.1% 的用户因为没有宁德电池而放弃购车。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一位万先生2025年6月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订了一辆魏牌高山巴。他说自己当时是通过网络直播关注到的这款车，当时说的优惠呢是立减6000元，可是等到他交完定金之后，销售在对接的时候又告诉他说优惠只能够有3000元。那万先生随即就提出了退订，要求退还定金，可是这个定金呢一拖就是一年多的时间都没有到账，定金到现在也还没有退回来，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万先生告诉记者，2025年6月，他通过长城汽车直播间看上了一辆魏牌高山巴。据他表示，当时直播间搞活动，可以享受车价立减6000的优惠政策。于是他在 APP 里交了5000元定金，准备在南昌的长城智选高新零售服务中心提车。可是两天后，他再次联系店内销售询问提车时间，这时对方给出的优惠方案和下单前不一样了。
3: 然后我交完定金之后，过了两天我就问一下那个车什么时候可以提，那个线上订好了没有，然后他又跟我说优惠不了那个6000，只能优惠现金3000，其他的那个3000他说要通过那种什么礼品的方式给我。
2: 优惠幅度缩水减半，万先生无法接受，

0: 当时就提出把5000元定金退回来。按照他的说法，销售一开始说可以退，后来又改口称公司不同意。于是他拨打了长城汽车的客服热线投诉，
1: 然后他就跟我说，要不你把那个投诉撤掉，然后我这边叫公司这边想办法帮你退掉去。我说你有难度，叫我做我能做的我也去做，然后我就把那个投诉那个撤掉了。
0: 万先生说投诉撤了，定金却还是没有退。后来万先生一方再次和销售沟通，双方又谈到了当初那句可以退。这段通话也被外先生一方录了下来。
2: 我们昨天就跟你说了，前天也跟你说了，然后你说可以退。
3: 我说的是可以走正常的退订流程，但是公司说没有这个流程。
2: 那是谁说谁在说谎，谁在打保票呢？
3: 我没有说谎啊，我因为我不知道这家公司是没有这个退订流程的。
0: 双方继续沟通时，销售人员又表示，公司制度确实不允许按照此前所说的方式退订，并称相关问题责任在其个人而非公司。
3: 公司的制度它确实是不允许我们去走这个流程。
2: 我知道，但是这个不是我的原因，我不想要的。
3: 那是我个人的原因，你听清楚哈，这是我个人的原因，你可以找我的原因，你找不到公司的原因。
0: 在采访现场，记者先和万先生一起拨打了长城汽车400名客服，客服查询后确认系统里确实有万先生去年6月反映全新高山退定金的记录。记者询问当时为什么一直没有退成，客服读出了系统中的处理结果。
4: 承诺客户享受下单时所承诺的相关权益政策，按照相关合同权益履行约定，然后您这边因为个人原因申请退订，无法满足您退订诉求，自订单失效之日起未来一年内在自选购买所承销的车型且实力提车，提车后原失效定金可以协助用户申请延后退回。
0: 随后记者陪同万先生来到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高新大道上的长城智选高新零售服务中心。万先生一开始看到的6000元优惠到底是什么？工作人员介绍，当时购车确实有多项优惠权益。
5: 它有当时有一个5000抵8000的一个抵扣的权益，还有一个权益呢是应该是一个属于叫什么大客户政策，就比如说我是500强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签约的这个单位啊等等。
0: 那为什么万先生交完定金后，双方对优惠的说法会不一样？记者继续追问。
5: 当时有一个我们权益政策上的一些理解上，我认为用偏差，但是即使有偏差，我们也跟大哥去讲了说，没关系，最后我们还是说到做到，一定兑现。
0: 聊到最后，万先生明确表示自己现在不想再买这辆车，只要求把5000元定金退回来。门店工作人员现场给出了处理方案。
5: 现在我们你的定金5000块钱呢，我们会在20个工作日之内，退到你原有的账户上去，但是，这个事情呢，首先第一个我要签保密协议，因为如果说我正常推进合同的情况下，我还是要给客户去退，这对我们的销售，造成一些波动和影响。
0: 截至记者采访结束，这5000元还没有实际到账。后续退款情况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6: 这销售员呢也承认是自己有失误，但是呢就是不退定金。那这样的行为啊，如果再发展下去啊，那这个和耍无赖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啊。那好在记者介入调查之后呢，4S店还是爽快的答应了可以退啊。销售员承认说这个高山八立减6000，车型配置也对应，而且万先生呢就是因为这个优惠才下的单，销售事后单方面改成3000，这就是属于商家没有按照承诺缔约，不是买家无故反悔。那民法典第587条，收受定金方违约致合同目的落空，应双倍返还，若是买家单纯不想买，才无权要回。优惠从6000变3000，实质交易的条件变更了，买家是可以拒绝接受，它是不算违约的。另外呢，直播账号门店销售说的话，它都算是门店的行为，门店不能够用说是直播的主播说的呀，销售已经离职啊，用这些理由来甩锅，这是甩不掉的。不过好在这个事儿顺利解决了啊，而且呢，车主呢也没有要求说要双倍返还，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尽快把钱退了，其实是最简单的。
7: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热点投诉啊。根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四川乐山的素先生反映，他购买的路虎极光 L 出现了漏水，车窗紧闭，雨水却还是从车顶渗入到车内。经过检测呢，是车顶的天窗前面的一个饰板开裂导致的。4S 店维修的报价要数千元，老客户优惠之后还得要2000块，而且依旧使用的是原厂配件，质保一年或者20000公里。对此呢，苏先生质疑是材质存在设计缺陷，但是其免费更换的诉求呢，还是被厂家拒绝了。9月11号，路虎贵宾热线投诉专员回复说，苏先生的车已经超过了家用车辆三包政策时间，需要车主自费检测以及维修。目前这一饰板设计材料没有相关的更改或者召回信息，但是已经记录了苏先生的建议，如果愿意自费维修的话呢，还是可以帮他继续申请优惠的。那就在9月16号，眉山捷豹路虎 4S 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就向记者确认，该天窗前饰板确实是一个塑料材质的，并且表示遇到这种裂缝情况的很少，目前的方案啊，只能够对更换给予价格优惠。目前呢，苏先生已经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中心提交了缺陷线索。
0: 9月8日清晨，在四川的素先生准备驾车外出加油，打开车门就看到车内中控台下面的扶手位置滴了很多水。前一晚，素先生的车停放在室外停车场，当地下了大雨，但他很纳闷，明明所有车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怎么会有水呢？素先生说，起初他并未判断出漏水源头，只是拿出纸将水擦干净，便发动车辆离开。让他震惊的是，车辆行驶过程中，车顶后视镜附近，更多的水滴落下来。他赶紧靠边停车，用了2包纸才将所有水擦干净。发现异常后，素先生当即把车辆开往眉山捷豹路虎 4S 中心进行检测。他告诉记者，现场检查发现天窗前部饰板开裂，有3条口子，雨水从裂缝处漏进了车内。随后 4S 店初步给出数千元的维修报价方案，包括更换饰板的材料费和工时费。对此，素先生觉得价格太贵，没有当即维修。他认为此处车顶饰板为塑料材质，时间久了容易老化，风吹日晒也容易开裂，这是车辆设计缺陷，建议改成铝合金或者铝塑等其他材质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素先生的车辆于2021年8月31日购置，目前行驶里程4万多公里。9月16日，红星新闻记者在素先生的车顶看到，在前挡风玻璃与天窗玻璃之间有一块黑色的长条形饰板，中间部位却有3处裂纹，有没有可能是外力导致的裂纹？对此，素先生表示，如果是外力撞击导致，在饰板上应该会有相应的痕迹，但饰板上除了裂纹，没有其他任何疑似撞击等外力痕迹。去 4S 店检测时，对方也没有提出外力导致裂纹的可能性。此后，因当地多日连续降雨，素先生担心再次漏水损坏车内部件，只能将车停放在车库，雨天不敢上路行驶。同时，素先生多次拨打路虎官方400客服热线反馈情况。9月11日，路虎贵宾服务热线投诉专员回复称，素先生的车已超过家用车辆的三包政策时间，需要车主自费检测以及维修。针对素先生的建议，该专员称，一款车辆的设计需经过多方认证、测试，目前该处饰板设计材料没有相关的更改或召回信息，但已记录素先生的建议。如愿意自己付费维修，可以帮其申请费用优惠。素先生告诉记者，之后 4S 店以老客户优惠的名义告知更换新饰板费用可降低到2000元，质保一年或20000公里。但他认为更换饰板仍为原材质，一两年后再开裂漏水咋办？在设计出新的改良产品之前，应先免费更换。9月13日，另一位投诉专员回应素先生称，免费更换的诉求无法得到支持。至于自费更换后如再次发生开裂，其称对未发生的情况没有办法承诺。配件符合生产质量标准，涉及使用环境及习惯不同，可能导致车辆发生故障的原因不同。
6: 根据反馈啊，9月14号，苏先生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管理中心进行了投诉，该中心短信回复称，提交的产品缺陷报告信息已经被收入到缺陷信息数据库，该信息将会作为综合判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重要线索，因为职责所限，无法对单个投诉问题进行调解及鉴定，望与理解。那就在16号，眉山捷豹

0: 包路虎 4S 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向记者确认，该天窗前饰板确实是塑料材质的，并且也表示了目前的方案呢是只能够给予更换价格优惠。随后呢，记者也拨打了路虎官方400的客户服务热线，希望就车主提到的饰板是否存在设计缺陷的问题，有没有改进计划的问题做一个求证，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就在17号的下午，苏先生再次向记者反馈 ，4S 店的技术经理已经联系他了，计划上门采集车顶饰板的裂缝影像证据，向厂家提交材料，走内部流程，争取能够实现免费更换。同时，已经安排备货了。苏先生表示，期待这个问题能够早日妥善的得到解决。那如果说就目前的法律法规来看的话啊，这个问题确实是超出了质保范畴，那应该是由消费者自费更换。但是否是属于设计缺陷，那消费者又能不能够通过这种协商的方式让厂家免费的给予更换，这有赖于单个案例，就是单独的这种处理流程，最后再有一个就是仅仅只是作为单个案例的这么一个处理结果啊。而且目前为止，在网络上相关的投诉问题并没有出现集中爆发，那或者说并没有类似的这个案例集中出现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它是一个批次性的问题，或者说是产品本身的设计问题，可能性并不大。但是是某个原材料，那某个零部件啊，这个单个的这种故障问题呢，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也是有可能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多数情况下都还是由车主自费维修啊。但如果说 4S 店愿意免费的提供维修服务的话，那对车主肯定是一件好事儿。我们再抓紧时间，再关注下一投诉。根据信号新闻近日报道，广西钦州的一位谢女士，她的车辆呢，7月5号因为台风被淹了，她就向投保的太平洋保险申请了理赔。谢女士近期反映，在定损单没有经过她确认的情况下，车辆就已经完成了维修，赔款也已经支付给了指定的修理厂。谢女士怀疑保险公司存在降级定损，导致车辆重伤轻修的问题。那9月7号，太平洋保险方面表示同意按照车损险保额14.0179万元全额赔付，但谢女士对于车辆无法使用期间的交通费用以及残值补偿仍然有异议，目前呢已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 谢女士介绍，7月5日晚，她驾车时恰逢台风美沙克来袭，车子在暴雨中涉水熄火。当时积水已泡到脚刹旁，他立即下车撤离，并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显示，积水已没过前车牌，约2/3的轮胎没在水中。7月6日，谢女士向太平洋保险报案，随后有自称太平洋售后理赔维修中心的人士联系她，称需要将车辆拖至指定维修厂，否则可能产生约600元拖车费。谢女士同意后，车辆被送往广西钦州市方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车辆送修当日，一位自称为太平洋售后理赔维修中心邻近的女士添加了谢女士微信，告知车辆属于二级泡水，只泡到座椅以下，所以按维修处理。谢女士说，对方未提供车辆状况照片，也未与她沟通定损事宜。对车辆维修不甚了解的她，按照对方要求提交了身份证、驾驶证等材料。7月26日，谢女士接到通知可以去维修厂提车。他到场后发现座椅已被泡到起皱，与只泡到座位以下的说法并不相符。他没有立即提车，而是咨询了一位懂车的朋友，并开始查询相关材料。朋友看完谢女士7月5日拍摄的车辆照片和7月26日座椅的状态后，提醒谢女士车辆可能不只是二级泡水，大概需要走全损。7月30日，谢女士再次与邻近沟通，对方仍表示车辆只泡到了座椅下面，达不到全损标准。对此表示怀疑的谢女士打开了太平洋保险 APP， 想查看一下有无车辆维修前的状态照片，却看到了几条系统内的消息提示。7月11日系统提示车辆损失确认完成，7月15日提示赔付审核完成，7月16日则是支付已完成。谢女士称，她从未签署定损单，也未确认具体维修项目。其丰田官方 APP 截图还显示，7月28日车辆曾出现安全气囊故障报警。8月2日，谢女士向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热线12378投诉。8月10日，她的太平洋保险 APP 再次收到了损失确认完成的提示，以及一条 5.28 万元定损确认单的通知。谢女士称，该定损单中连车型都被弄错了，把我的高配定成了低配。次日，在钦州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谢女士收到车辆泡水后的车内照片， 显示空气滤清器、发动机进气口有进水进泥，中控台下方按键模块也被泥水泡过。8月25日，社交平台企业认证为中国太保的工作人员向谢女士出具了一份告知书，称从外观上看，车辆水淹位置在仪表台以下、座位以上，泡水位置主要涉及气囊控制模块、雷达控制模块等配件，经清洗烘干及附件维修后可正常使用，维修费用 2.64 万元，其中包括400元施救费。保险公司指出，谢女士的车辆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 2.64 万元，加上车辆残值 2.59 万元，低于车损险投保金额 14.0179 万元，不符合全损标准。9月7日，谢女士提供的一份微信截图显示，9月1日，太平洋保险方面向其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按11万元推定全损，残值由保险公司处理，二是送 4S 店维修，由保险公司与 4S 店协商确定维修价格。谢女士未接受，她认为太平洋保险8月25日出具的告知书中已经确认车辆实际价值为 13.3742 万元，而其车辆保单保额为 14.0179 万元，自己无法接受11万元的全损方案，且车辆从被拖走维修到如今已耗时两月，在此期间的交通费也应该由太平洋保险方面进行补偿。
0: 保险理赔当中啊，车辆涉水程度通常是分六个等级，达到四级的时候，车主就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推定全损。四级大致的表现就是水位达到方向盘下方或者仪表盘的下方，但是并不意味着达到了四级就一定能够按照全损处理啊，还是需要和保险公司协商。如果达到五级，水位已经没过了仪表台，达到了更高等级的时候，车辆进水程度进一步加重，通常更容易进入全损处理的范围。具体的车辆究竟是属于哪一个涉水等级，以及是否符合全损条件，需要由保险公司的理赔定损人员结合车辆的实际受损情况来做判断。那对于谢女士提出的没有签署定损单，但保险 APP 已经显示定损赔付完成的问题，定损其实并不是绝对的要求车主必须要到现场签字，但是保险公司应当让车主对车辆受损情况、定损结果以及维修方案具有充分的知情和确认的机会。如果说车主既没有到现场确认，也没有通过线上 APP 等等方式确认，保险公司就直接的完成了相关流程，并且向维修厂支付了费用，在流程衔接和消费知情方面是很容易产生争议的。那9月7号的晚上，谢女士反馈太平洋保险理赔员致电表示，同意按照保单约定的 14.0179 万元车损险的保额全额来赔付。谢女士对于这个金额没有异议，但是她仍然希望保险公司承担车辆无法使用期间产生的交通费用，并且对车辆残值进行补偿。她表示，如果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交通费和残值补偿，无论金额多少，她都计划将相关的款项捐赠给慈善机构，用于帮助贫困儿童。那关于交通费用以及残值等等问题，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目前谢女士已经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交了相关起诉材料，并且申请对涉事车辆进行第三方司法鉴定，相关案件还正在等待立案过程当中。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已过去各法院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6: 保持问题，
7: 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9月20号晚上， 方程豹旗下全场景多形态个性轿车 方程 S SGT 双车型武汉区域上市发布会在城市地标五号码头盛大开启。方程豹、方程 S 与方程 SGT 两款车型都是定位为中大型车，分别对应轿跑和猎装版本。 其中方程 S 官方指导价是 18.99到22.99万元， 方程 SGT 官方指导价是 21.99到23.99万元。 此外官方还推出了多项上市权益，包括闪充权益、滴滴虾权益以及增换购权益等。外观方面，方程 S 系列采用了和方程豹的 Formula X 同源的设计语言，整体的造型动感流线，风暴之眼大灯极具跑车风范， 内部配备的双 U 型的日间行车灯，点亮效果十分出色。而外扩的前唇运动感爆棚，官方表示车头一共有四组贯穿式风道，空气动力学设计相当考究。方程 S 长宽高分别是5060毫米、1960毫米、1483毫米，轴距是2960毫米。方程 SGT 长宽高分别是5025毫米、1967毫米、1483毫米，轴距同样是2960毫米。 而车侧动感流畅的腰线十分的舒展，将整车的肌肉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新车还配备了大尺寸的轮毂，搭配红色的刹车卡钳，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方程 S 车尾采用的是溜背式设计，小鸭尾格外的醒目和突出。方程 S GT 的车尾布局和方程 S 基本相同，通过扰流板进一步强化了运动感。 两款车型都配备了无线之环尾灯，点亮之后左右两侧共计呈现出了四个菱形的图案。那内饰部分呢，和激进的外观设计不一样，方程 S 和 SGT 都是采用的充满科技感的居家风格。那具体来看，方向盘的样式比较简约，握感出色，而且极具品质感。液晶仪表采用的是内嵌式的设计，悬浮式的中控屏还有空调出风口相连，造型十分的规整。 而车机系统内置滴滴虾AI 超级智能体和 CarPlay 手机互联，就实用性方面还是表现非常亮眼的。而空间布局方面，这款车的表现也十分的抢眼。我们一起来通过比亚迪汽车集团方程豹销售事业部总经理熊田波在新车全国上市发布会的分享来了解一下。
1: 我们方程 S 把全车的收纳和装载能力都做到了同级、越级甚至顶级的水平。先从每天都会用的细节说起。 我们方程 S 有40处的储物空间，机器板更是有43处，手机、钥匙、眼镜、雨伞、随身包，你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位置。副驾的挂钩、 B 柱的挂钩，通通都有。早餐、饮料、雨伞，你也不用全都堆在你的座椅上。在中控的下方，我们有一个宽大方正的储物盒，通勤包你可以直接往里丢。后排的座椅下方，我们还有一个超大的 9.3 升的隐藏抽屉，毯子、拖鞋你都可以收纳妥当。小物件有地方收纳。 大的装备更是要装得下。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它151升的超大前备箱，我们把它的开口和它的景深都做得非常的实用，整套的野餐食材加上几箱饮料，你可以直接往里放，而且它还有独立的排水口和照明灯。出去玩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把它当一个冷饮柜来使用，你放一些冰块，把饮料、把水果直接冰在里边，用完以后清水一冲，污水直接从排水口排掉，非常的方便。 当然，在开启的方式上，我们也考虑了各种场景，语音开启、敲击感应全部都支持。再来到车尾，我们方程 S 拥有600升的超大后备箱，绝对的同级领先。后排座椅放倒以后，它的拓展容积可以达到1683升。后备箱的下方。

0: 我们还做了下沉式的隐藏储物区，工具或者是你不太高频使用的东西，其实你都可以把它放在下面。侧边我们有网兜的储物格，容易滚来滚去的东西它都可以帮你固定住。在机器版本上，我们还配了行李金属导轨和车尾的挂钩，导轨和纤维器它可以帮助你固定大件的行李，车尾的挂钩你还可以挂上幕布、露营灯，这样把车尾就可以和外部融合成一体的自在空间。三厢版利落，GT 版给了大件装备和拓展玩法预留了余量，大家只需要根据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来选择适合你的车型。说到底，装载能力比拼的不只是后备箱有多少升，而是每一次的出发你要舍弃多少你热爱的东西。我们房产 S 希望每一个向往出发的人都可以少按几次这个删除键，开房产 S 出门，喜欢的你都可以带得上。
1: 动力方面呢，方程 S 系列提供两驱和四驱版本可选，都搭载了纯电动总成。其中啊，方程 S 两驱车型分别是，分这个高低功率两个版本，电机的总功率分别是245千瓦和300千瓦，四驱车型的电机总功率是490千瓦。方程 S GT 两驱车型都是高功率版本，四驱车型的配置和方程 S 保持一致。新车都搭载了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闪充技术 ，CLTC 纯电续航最高是可以达到900公里。方程 S 系列延续了泰系列已经验证过的成熟的产品思路，主打的均衡实用的高性价比定位。新车在三电硬件、底盘调教以及外观造型方面都有着非常出色的亮点和表现，个性前卫的同时也精准地贴合了年轻消费者的用车需求。那至于未来的市场表现，让我们共同期待。
2: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深空。
3: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1: 接下来为您分享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在新能源的车友群里面啊，一直流传着一个比较神秘的新能源密码，车架号的前三位是001，电池就是宁德时代，是0D5，电池就是中创新航，是09U， 代表的是蜂巢能源。很多新能源车主提车之后，不晒外观，不晒内饰，蹲在车头先抄车架号，进群对暗号。买一台20多万的车，用户最忐忑的问题不是落地价，而是这台车到底装的是谁家的电池。9月17号，权威机构尼尔森 IQ 发布的2026全球新能源车消费者研究报告，把过去几年新能源车电池盲盒带给中国消费者的焦虑彻底给揭开了。报告显示，电池在购车决策里的权重占 13.8%， 压过了智能化的 8.7% 和驾驶性能的 8.6%，仅次于整车安全。其中 37.1% 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心仪车型如果不搭载宁德时代的电池，用户直接放弃购买。一辆车30000多个零部件，从没有谁因为零件品牌去否决过一台车，如今呢，唯独在电池这事上做到了。很多人看到这组数字的第一感受就是，宁德时代成为影响着新能源消费的金字招牌了。但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过去几年电池盲盒乱象横行，消费者想找一个不踩坑的电池的时候，似乎也只有宁德时代了。直到现在啊，当有些车企还打着混发不影响安全的口号，试图来搪塞消费者的时候，尼尔森的这份报告无疑抛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如果混装电池没有问题，那用户为什么会不敢赌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数据情况。
4: 根据尼尔森 IQ 2026年全球新能源车消费者研究报告显示， 国内无提示第一提及率达到 40.9%， 意味着每10个消费者中有4个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第一个想到的电池品牌是宁德时代，而且中国用户对宁德时代电池的信任度超过了 81%， 位居行业第一。看到这组数据，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消费者第一个想到是宁德时代，而不是其他品牌？如果按尼尔森 IQ 汽车研究常用的滚动12个月采样惯例来推算，这份报告的样本大概率取自2024年至2025年。我们发现，在此期间，宁德时代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达到 339.3GWh，市占率 37.9%， 且连续第八年位居全球第一，装机量约 246GWh， 市占率超过 45%。 巨大规模带来的不仅是简单的量大，背后还有供给端的确定性、售后网络的完善与二手车残值、保险的普遍认可。因此，这组数据不是宁德时代很受欢迎这个相对单一市场描述，而是直接反映了宁德时代作为一家电池企业，已经从一家幕后零件上逐渐变成主导新能源汽车消费的一家台前决策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离不开此前特斯拉、宝马、奔驰、理想、蔚来、问界、小米等主流品牌陆续搭载了宁德时代的电池，这让宁德电池在终端用户眼中几乎成为一种默认的产品共识。
1: 过去十年，包括宝马、奔驰、保时捷、理想 Mega、 小米 Suqi Max 等等众多高端车型发布的时候，都把宁德时代作为各自产品的核心卖点，这种 B 端品牌的现象级背书就加速了宁德时代的正向势能，进而让它快速的从 B 端车企采购渗透到了 C 端消费者的心智。用户不是每一个人都懂电池，但是大家都知道谁在用，于是高端化的效应飞轮效应就此形成了一条认知捷径，好电池等于宁德时代。此前呢，根据福布斯中国新富豪榜单统计，在纯电 MPV、纯电 SUV 两个排名前5的组别当中，宁德时代的配套率达到了 80%。 同样，这种飞轮效应也体现在二手新能源的流通上面。根据了解，过去三年宁德版二手车的收车价普遍要高3000到5000，家用车的差价甚至能够高达5000到10000。当规模、高端还有口碑这三点在同一个时间窗口里边成立的时候，整个市场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宁德时代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的就成为了消费者对于唯一可信标签的首选。因此啊，尼尔森 IQ 的这份调研报告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着十足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产品能力固然决定口碑，但是缺口往往才是创造选择的风口。传统汽车时代，无论是采埃孚、博世还是米其林、爱信，在整个汽车消费史上，因为一个零部件而规模放弃品牌的情况前所未有。很多人不理解，作为一个供应商品牌，宁德时代为什么能够让超过1/3的消费者因为不是他而放弃一台车呢？其实宁德时代能够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必须要从市场上去找原因。一起来了解。
4: 2025年，车智网受理新能源投诉102003宗，大涨 72.4%， 投诉累计涉及了112个品牌、320款车型，有超半数投诉发生在购车6个月内，且大部分发生在电池问题上。也是在这段时间，动力电池领域集中爆发了4个标志性事件。一、理想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把 L7、L8 换成宁德与新旺达随机混装的电池。二、极氪001大面积出现的锁电现象。三、小米汽车官方承认 SU7 同价不同电的现象存在。四、位牌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蓝山调整成混合电池交付。据悉，在2025年销量前20的热销车型中，有 80% 车型都存在电池双供或三供策略。事实上，造成电池盲盒与消费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极度不对称。由于多数车企在宣传时以搭载宁德时代为卖点，实际交付时却混入二线品牌，且不主动告知车主。相关调研显示，超70%车主购车时未被明确告知电池品牌，有人甚至在首保时才从维修单上才看到真相。
1: 在实际使用之后啊，大多数消费者对于电芯差异都能够做到心知肚明。搭载同样车型不同电芯的产品，它的低温的续航能力、快充表现、放电的脚感明显不一样，原因就在于不同品牌的电芯充放电几百次之后的衰减速度不一样，有前期衰减慢的，用到1500次之后加速衰减的，有前期衰减快后期反而平稳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同一个时期里边，

全球第一。放眼全球市场，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像宁德时代一样直接面向几亿消费者建立信任。宁德时代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唯一可信的标签。电池分层供应模式本身是可以理解的，本质上就是车企希望能够按产品定位灵活地匹配不同的档次、不同成本的电芯。问题是今天行业里面普遍的做法是同一款车、同一配置、同一价格， A 批次宁德， B 批次新旺达， C 批次中创新航。这种分层本质上根本就不是消费分层，而是把抽签成本直接甩给了用户，甩给了购车人。那有人说，那车企直接告诉消费者用的是什么电池难道不行吗？答案确实是否定的，不行。如果只告诉消费者你抽到的是新旺达，价格还是和宁德版的一样，就等于是把暗箱变成了明箱，抽签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成了一个选择题，我抽还是不抽。其实你表面上是一个选择题，其实上并没有选择，因为消费者多数情况下都会说，那直接给我宁德时代呀，我为什么还要去抽其他的品牌呢？它就不存在了。那也有人可能会质疑啊，说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电池全部都采购成宁德时代呢？事实上啊，同规格的电池包头部和二三线的采购差价最高可以达到10000块，一辆200000的车，10000是5个点的毛利啊。对于车企，这已经是部分车企的生死线了。就算不考虑利润，单靠宁德时代的产能也不可能扛住汽车全行业的这个产线的。所以啊，对车企电池这个供需分层几乎是一个必然结果，但问题就在于单纯的供应上分层，产品不调价，那最终买单的还是消费者呀。因此真正的解法其实只有一条，分层，但是不要暗箱，让汽车价格跟着电池品牌走，采买供应都做好分层，把选择权全真正的还给消费者。简单来说啊，就是把电池的性能打包进不同价位的产品里边，让消费者自主选择。要更好的电池就加预算上高配，预算有限就选择基础规格，用户愿意为确定性多花钱，那宁德版我就贵一点，预算敏感的那接受一定不确定性的，你就可以选择二线版的。就在2026年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实施之后，政策倒逼电池信息透明化已经迫在眉睫。当所有的车企需要明确标注供应商以及参数性能，就意味着电池盲盒的这个盒盖已经打开了。只有这样，让每个人看见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清楚自己为了这份确定性到底花了多少钱，才能够真正的解决新能源用户消费过程当中对于电池的焦虑。也只有把选择权重新还给消费者，让价格跟着电池走，这 37.1% 的消费者背后隐藏的电池消费痛点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解决。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近日，东风汽车完全自主研发的行业首个光氢电一体化智慧能源站在新疆建成落地。该能源站的投运为当地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清洁能源系统，支持离网独立供电和并网调峰。该能源站采用的是20尺的集装箱式的

设计，内部集成了光伏发电、储能电池、PM 电解水制氢、固态储氢和燃料电池五大核心系统。依托智慧能源管理平台，系统可以自动的切换运行模式，日间光照充足的时候，光伏优先供电，富余绿电转化为氢气储存，夜间或者阴天由电池平移波动，电量不足时自动的启动燃料电池发电，电网故障的时候则自动切换至离网运行，保障供电的连续性。其中固态储氢环节可以在常温常压下安全的存储氢气，具备储氢密度高、无泄漏风险等等特点。在安全和适应性方面，能源站采用的是三分区布局，依据氢气风险划分为涉氢非防爆区、涉氢防爆区、非涉氢区，并且配置通风、报警、消防探测等等多重安全防护设备，工作温度覆盖-20摄氏度到50摄氏度，可抗4级地震，还有风沙。投运之后呢，该能源站每年可以为当地节省约10万元电费，自运行寿命可以达到7到10年。除了民用供电之外，该设备还可以由卡车牵引移动，用于车辆加氢、高速加氢配套以及传统船舶清洁动力。规模应用之后的加氢成本可以降到每公斤20块以下。此次项目是东风汽车定点帮扶科平县的具体举措。在2013年结对以来，东风累计投入无偿帮扶资金9748万元，落地145个帮扶项目。2026年，东风计划投入1000万元，实施15个帮扶项目，深入开展和美乡村建设行动。光氢电智慧能源站就是其中的重点科技项目。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开幕。东风柳汽携旗下成龙与东风风行品牌全能源产品阵容亮相，并且于展会期间与越南合作伙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计划联合投建商用车 KD 工厂。乘用车方面，东风风行展出了星海 V9 露营版和星海 V6。星海 V9 露营版搭载 1.5T 马赫电混系统 ，CLTC 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300公里，官方指导价25.88万元起。星海 V6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SE 系统，预售10.49万元起。此次展会同步亮相了该车型的右舵版。商用车方面，成龙品牌展出了3款新能源产品：成龙 H7 氢燃料牵引车，搭载400千瓦氢堆，配备70兆帕高压储氢系统，综合续航里程突破了1500公里，2025年交付量突破了1800台。成龙EV5 超能版纯电牵引车，整车自重降到了8.8吨，综合电耗是每公里1.1度。成龙 EV2 智驾纯电轻卡，搭载5颗激光雷达和英伟达车规级芯片，总算力达到了508 TOPS。此外，展台上还展出了成龙鲲鹏飞行汽车和成龙赤兔无人物流车。东风柳汽正加速从贸易型出口向深度本地化出海模式转型。根据企业发布的成龙双擎计划，其目标到2030年实现海外业务的规模化扩张。目前，成龙品牌已经覆盖了越南、老挝、泰国等等8个东盟国家。2025年，该品牌在东盟市场的销量达到了11057辆，在越南中卡细分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55%。

0: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满天的星星都在向
0: 往。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爱情

0: 吧？
1: 哎呀，你们就不拍了，靠近一点。
2: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3: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4: 好天气，
5: 晒太阳。
6: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3: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进入到荆楚医生，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关注9月22号发作性睡病日，睡不醒也是病，部分场合犯困应尽早就医，高血压未规律服药险些酿成大祸，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为脑出血患者精准拆弹，以为少吃就能瘦，女子盲目节食却伤了心肺。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每年的9月22号呢，叫做世界发作性睡病日。那么这个节日旨在提升大家对于发作性睡病的认知，减少误诊漏诊。发作性睡病呢，是一种高发于青少年群体的慢性神经系统睡眠疾病，已经被纳入到我国的罕见病目录。因为大众的认知度低，症状表现容易和日常惰性、厌学、情绪混淆，该病误诊率极高。多数患者从出现典型症状到最终确诊，往往历经了数年时间，错过了长期的一个最佳干预的机会。发作性睡病具备五大核心的典型症状，大家呢也可以对照的来甄别一下。首先是日间的过度思睡，患者呢会不分时间场合，不受主观控制的产生强烈睡意，频繁的犯困、打瞌睡，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其次呢是情绪激动诱发的猝倒、肢体无力，患者在大笑、生气、激动的时候会突发面部肢体发软，甚至会短暂的跌倒，同时还会伴随睡眠瘫痪，也就是大众俗称的鬼压床，表现为睡醒后意识清醒，但是身体无法活动，还伴随有恐慌情绪。部分患者会出现睡眠的幻觉，在入睡的初期或者是苏醒后看见或者听见不存在的画面和声音。另外，患者夜间睡眠紊乱，频繁夜醒，睡眠质量很差，形成了白天嗜睡、夜间失眠的恶性循环。那么在大部分人的认识当中啊，日间嗜睡被简单的归咎于熬夜后遗症、身体疲惫或者是性格懒散。但是啊，如果出现了长期无法自控的嗜睡，那么可能就是需要干预的一个睡眠疾病的信号。对此呢，武汉市第一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在近期接诊的多例患者当中啊，既有因为重度酣症导致白天随时犯困的成年人，也有被确诊为发作性睡病的青少年。40多岁的李先生半年来日间嗜睡加重，曾经下班后在小区的长椅上睡到了凌晨2点，也曾经开车犯困撞上过护栏，开会睡着更是家常便饭。就诊之后呢，医生也发现他的体型比较偏胖， BMI 达到了30，多导睡眠监测显示呢，他每小时的呼吸暂停或者是呼吸变浅多达72.9次，正常人呢应该是少于5次。李先生的夜间最低血氧呢只有55%，平均是70%，那正常人呢应该是分别在92%和95%以上。 这就意味着他整夜的呼吸反复中断。

0: 白天多次的小睡眠测试当中，他平均不到五分钟就能睡着，而正常人通常需要八分钟以上。最终，李先生被确诊为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夜间严重而且持续的缺氧，正是他白天走哪儿睡哪儿、开车都能睡着的根本原因。 那经过了对症治疗之后呢，他的嗜睡症状也明显得到了改善。 还有一位16岁的小胡啊， 从10岁起就出现了日间犯困， 在上课的时候会控制不住的睡着， 每次睡10分钟左右就可以恢复精力， 夜间多梦， 有时候呢会出现睡眠瘫痪和入睡前幻觉， 大笑时还会双腿发软摔倒。 经过一系列检测呢， 小胡被确诊为一型发作性睡病。 口服药物之后，症状比之前有所改善，那目前呢仍然在持续的随访当中。对此，武汉市第一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梅俊华介绍，因为日间嗜睡病的病因相比来说比较复杂，涉及到睡眠呼吸障碍、神经系统疾病、生物钟紊乱等多种因素，普通门诊难以逐一的精准排查。 嗜睡专病门诊呢，主要就是接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引发的嗜睡、发作性睡病、特发性嗜睡症，以及儿童青少年嗜睡等。该门诊依托睡眠医学中心的检测体系，通过多导睡眠监测、日间多次睡眠潜伏期试验、清醒维持试验等方式，对嗜睡的原因进行了精准的评估。 梅俊华提醒，长期日间嗜睡不仅可能会导致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情绪低落，还会在驾驶、高空作业等场景当中带来安全隐患。针对大众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医生也特别提醒，青少年持续的异常嗜睡、注意力涣散并不一定是性格懒惰和学习态度差，也并非家庭教育的问题，而是病理性睡眠障碍所导致，要及时的识别病症，
1: 尽早就诊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睡眠状态和生活质量，助力青少年正常学习成长。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金楚医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医疗资讯。从活蹦乱跳到无法走路，再到渐渐失语，八岁的女孩被脑中的一颗成人拳头大小的肿瘤死死的困住，家人抱着孩子从河南赶到了武汉儿童医院。神经外科杜浩主任医师团队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夹缝当中将肿瘤分解成多个小块，最终完整切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今年八岁的英英早在妈妈孕晚期产检时就被查出脑袋里长了一个肿瘤，出生后家里人带她跑过好几家医院，想把脑袋里的定时炸弹拆掉，可医生们都说孩子太小，手术风险太高，建议再等等。这一拖就是两年，两年间，英英和正常宝宝一样能吃能睡，一家人也渐渐放松了警惕。两岁后，英英开始出现癫痫，一周发作两三次，渐渐的药物治疗效果也不好，肿瘤无声无息的越长越大。 今年八岁的英英连走路都困难，甚至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家人急得团团转，在当地医生的推荐下，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赶到武汉向神经外科杜浩主任求助。接诊后，杜浩为英英做了详细检查，结果不容乐观，肿瘤长在了大脑正中央，足有成年人拳头那么大，分别占据了双侧侧脑室及第三脑室，周围还存在大量脑积水。
3: 大脑严重受压才导致功能受到影响，肿瘤越长越大，加上脑积水挤压大脑完全无处安放，这正是英英无法走路和说话的原因。治疗的第一步就是给大脑减压。神经外科团队决定首先将脑脊液引流出来，让英英的病情得到暂时的缓解。经过处理，脑压肉眼可见的降低了不少，为下一步手术争取到了机会。八月上旬，杜浩亲自为英英做手术，手术室里通过显微镜下一点点往里探查， 透过镜头见到巨大肿瘤的全貌，一个暗红色的包块周围包裹着丰富的血管，杜浩由外向内一点点将肿瘤与周围组织剥离，整个过程如同在夹缝中拆弹。整场手术做了5个多小时，最终这颗成年人拳头大小的肿瘤被完整切除干净。
2: 巨大肿瘤清理干净后，大脑终于回归了正位，脑压明显下降。术后的病理检查结果显示，肿瘤为良性。术后，茵茵脱离危险，整个人清醒了过来。随着大脑功能的逐渐恢复，茵茵从开口说话到一点点挪动四肢，再到踉踉跄跄走路，整个人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出院那天，茵茵是在爷爷奶奶的搀扶下一步步走出了病房。9月20日，医生随访了孩子的情况，爷爷说少了肿瘤的折磨，孩子现在几乎完全恢复正常了，能跑能跳，口齿清晰，食欲也好了，计划于近期让茵茵回学校上学。武汉儿童医院神经外科杜浩主任医师介绍，在处理儿童脑肿瘤时，无论是发病部位、病理类型还是治疗策略，都和成年人有显著区别，因此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脑肿瘤，应第一时间前往专科医院就诊。杜浩提醒，儿童脑肿瘤早期症状大多不明显，如果孩子出现不明原因头颅形态异常、看不清东西、走路不稳、容易摔跤等退步行为，应高度警惕，可能是肿瘤压迫大脑所致，需第一时间就医。
0: 58岁的陈女士患有高血压多年，却一直没有遵医嘱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近日呢，他突发脑出血晕倒在路边，被紧急送往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经过神经外科团队的紧急救治，采用机器人辅助血肿穿刺引流微创手术，通过毫米级精准导航清除颅内血肿，陈女士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术后她神志恢复，能够正常交流，肢体功能正在逐步康复当中。前两天，陈女士在行走的途中突然出现了剧烈的头痛眩晕，随即晕倒在路边。路人发现后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将她紧急送往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入院时，陈女士已经意识丧失，左侧肢体完全瘫痪，并且还伴有失语的症状。急诊 CT 检查提示，右侧基底节出血，血压爆表，血肿压迫关键的神经，生命岌岌可危。面对极危的病情，该院神经外科团队迅速评估，决定为陈女士实施机器人辅助血肿穿刺引流微创手术，以最大程度降低手术损伤。手术中，手术机器人发挥毫米级精准优势，通过导入 CT 影像完成颅脑三维重建，智能规划出最优穿刺的路径，巧妙地绕开了颅内重要神经和血管。随后，机械臂精准地引导穿刺针直达血肿核心，以微创方式完成了血肿抽吸解压。整个手术无需传统的大切口开颅，极大减少了对脑组织的损伤。术后，陈女士神志恢复，能够正常交流，肢体功能正在开展后续的康复训练。对比传统的开颅手术，机器人辅助血肿穿刺引流微创手术具有定位精准、创伤微小的显著优势，尤其适合脑深部血肿、高龄或者身体条件差、难以耐受开颅的患者。该技术能在快速解除颅内压迫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神经功能，为后续康复争取有利条件。根据该院神经外科王璐主任医师介绍，高血压是脑出血的首要高危因素，血压长期失控会造成脑内小血管的脆性增加，在情绪激动、气温变化等诱因的刺激下，很容易破裂出血。专家提醒广大市民，高血压患者务必要遵医嘱坚持服药，定期监测血压，保持健康作息。一旦出现了剧烈头痛、眩晕、肢体偏瘫、口角歪斜、言语不清、意识模糊等脑出血的信号，要立刻拨打120就医，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好，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以为节食可以减肥，结果体重没怎么降，心肺功能还出了问题。谈到自己失败的减肥经历，72岁的黄阿姨悔恨不已。黄阿姨身高1米47，40年前呢，生育之后，因为饮食不加节制，缺少运动，体重长期维持在65公斤上下。退休之后，她常常熬夜看手机，再加上双膝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限，运动量进一步减少，体重一度暴涨到了71公斤。为了控制体重，从6年前开始，黄阿姨一日三餐缩减为2餐。最近一个月，她的体重降到了63.3公斤，但频繁感觉到头晕、双腿乏力、走路不稳，稍微活动就心慌、胸闷、气短不适，小便还出现了大量泡沫。9月20号，黄阿姨前往了武汉市东湖医院内分泌科就诊，检查发现她四肢的肌肉量明显下降，内脏脂肪严重超标，被确诊为肌少性肥胖症。内分泌科主任关亚文表示，黄阿姨活动后气促、心悸、胸闷等表现，正是肌少性肥胖损害心肺系统的典型症状。关亚文介绍，老年人的体重管理绝对不是简单的靠少吃就能实现。像黄阿姨长期热量摄入不足，又缺乏运动刺激，身体在能量缺口下优先分解了骨骼肌供给能量。这种盲目的减重方式不仅容易造成体重反弹，还会引发肌少性肥胖，也就是肌肉量减少，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持续堆积的危险状态。关亚文提醒，肌肉大量流失会造成基础代谢的明显降低，让人陷入到越减体质越差的恶性循环。更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呼吸肌、心肌出现了肌肉衰减，会直接造成心肺功能减退，同时四肢肌肉萎缩会带来下肢无力、平衡能力变差，大幅增加老年人跌倒、脆性骨折的风险。关亚文强调，老年肥胖管理的核心是减脂不减肌，单纯的依靠节食减少热量的摄入，不配合科学的运动，不仅难以改善代谢水平，还会加速肌肉流失，甚至诱发心肺与代谢的相关疾症。老年人开展体重干预，应当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保证足量的优质蛋白摄入，搭配适度的抗阻运动和有氧运动，才能增肌健骨，改善心肺功能，提升老年生活质量。说到减重啊，现在很多人减重，他去追求快速减重、盲目节食或者是过量运动，这些呢都是不科学的。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陷入到一种身材焦虑当中，所以呢就不吃早餐，中午和晚上呢也就吃点少量的青菜，几乎不摄入米饭等主食，轻信少吃或者不吃就能快速瘦的误区。其实这完全忽视了咱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代谢需求。碳水化合物呢是人体最直接高效的能量来源，碳水化合物和热量的摄入严重不足，身体就无法通过常规的途径获取能量，就被迫的分解体内的脂肪来供能，而脂肪分解当中会产生大量的酮体，当酮体在体内堆积超过了代谢能力时，就会引发饥饿性酮症。这也就是呢，有一些患者在减重之后出现这种恶心、呕吐，还有腹胀的核心原因。像咱们年轻的群体啊，肠道的黏膜本应该状态良好，但如果说你长期的空腹进食量很少，会导致肠道黏膜蠕动分泌功能受损，肠道的屏障功能下降，进而会加重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同时呢，快速的减重还会导致我们身体脱水、电解质紊乱、基础代谢率骤降，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还很容易陷入到越饿又越难受、越瘦越反弹的这种恶性循环，反而会离健康的身材越来越远。这种节食减肥啊，错误的节食减肥，危险红线咱们千万不要去碰。其实科学减重它是一套可持续的系统方案，包含咱们的目标设定、饮食管控、科学运动、规律作息等方面，不要去追求快速减重，拒绝盲目节食和过量运动。 首先呢，可以科学制定一个分阶段的减重目标， 超重和轻度肥胖的人群可以按照每周 减重0.5到1公斤， 每个月2到4公斤， 6个月减重5%到10%来执行。 中重度肥胖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之下来制定阶段性的目标。其次就是要合理的控制饮食，保持三餐规律， 每天可以减少500到1000千卡 或者是30%总热量的摄入， 均衡搭配碳水、脂肪和蛋白质， 三餐定时定量，杜绝节食、暴饮暴食等不良的饮食习惯。第三点就是要坚持规律的运动，而且要遵循有氧为主、抗阻为辅的原则。 普通人群每周开展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每周5到7天， 搭配每周2到3次的抗阻训练， 每次10到20分钟， 来提升基础代谢，减少反弹， 减少久坐。 伏案工作者每小时要起身活动一个3到5分钟。 那最后呢，减重也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和熬夜，因为作息紊乱会影响到我们内分泌的和脂肪的代谢，容易造成过劳肥。总之呢，提醒大家啊，就是减重没有捷径，如果需要药物干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师来评估，遵医嘱用药，而且定期复查，千万不要网购药物和擅自的加量。

好，听主持声，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近日呢，64岁的李先生在协和医院金银湖院区结直肠癌诊疗中心顺利出院。几个月前，他因为乙状结肠癌伴肝脏多发转移，肿瘤负荷过高，在当地医院被判定为肿瘤晚期，无法直接手术。 如今从不可切除到目标病灶都得到根治性的处理，这场攻坚战的背后是金银湖院区一条立给所有专病诊疗中心的硬规矩，那就是凡在该院区就诊的肿瘤患者，首次抗肿瘤治疗前都需要经过多学科诊疗讨论。 2025年底，64岁的李先生被确诊为乙状结肠癌， 同时伴有肝脏多发转移，最大病灶直径超过了4厘米。 在当地医院，他得到的答复是肿瘤负荷太高，直接手术无法根治。随后，他来到了协和医院金银湖院区结直肠癌诊疗中心就诊。医院组织了消化肿瘤外科、肿瘤中心、腹部肿瘤内科、放射科等多学科的教授团队共同参与讨论，结合影像资料、病理结果和身体的技术状况，对肿瘤分期、 转移负荷手术风险和耐受条件逐一评估，最终敲定了个体化的方案，先进行化疗联合靶向治疗，让肿瘤降期，等到病灶退缩之后再评估根治的手术机会。今年8月，影像复查显示，乙状结肠原发的病灶显著退缩，肝脏5枚转移灶虽然仍然有残留，但是都显著的缩小到了1厘米以内， 肿瘤标志物也已经降至正常范围，肝脏超声造影进一步显示肝内有活性病灶2枚。中心再次启动了多学科的会诊，团队评估认为肿瘤已经从不可切除转为可切除，达到了根治性手术的条件。病情向好，但是挑战仍然存在，肝脏仍然残留有2枚的转移灶，而且位置深，非常隐匿，单纯的依靠手术完整切除难度很高。 最终的方案确定，在同一手术台上，先由消化肿瘤外科联合超声医学科处理肝脏的2枚转移灶，也就是隐匿病灶在术中超声引导下实施微波消融，再完成腹腔镜下乙状结肠癌根治切除，一次麻醉解决了肠道和肝脏的2个战场。手术按照计划实施，肝脏2枚病灶深藏在肝实质内，肉眼无法辨识， 依靠术中的超声精准定位，逐一实施了微波消融。随后，团队完成了乙状结肠原发灶根治性的切除，所有目标病灶均得到了根治性处理。消化肿瘤外科教授刘涛介绍，术中所有的目标病灶都已经被完整的切除或者彻底的灭活，但李先生这类患者术后呢，仍需要接受规范的随访以及必要的辅助治疗，来巩固疗效，监测复发。 李先生的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多学科先后启动2次，首次治疗前定方案，病情变化后再评估再决策。在金银湖院区，多学科诊疗不是疑难病例的特事特办，而是专病诊疗中心的标准流程。金银湖院区副院长施少军介绍，以前患者确诊后得自己跑多个科室，不同专家意见有时还不一致，现在呢，让专家围着患者转。 目前协和医院金银湖院区已经开设了13个专病诊疗中心，覆盖肺癌、甲状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食管癌、宫颈癌、卵巢癌、淋巴瘤、脑肿瘤等恶性肿瘤，以及肝癌的早筛和肝病健康管理、肿瘤合并感染、儿童神经发育等特

0: 特色方向，每个中心均由相关的优势学科组建多学科团队固定坐镇，为患者提供从首次评估、转化治疗到微创手术、术后康复的全程服务。 好，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带大家关注中老年眼健康的相关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块8，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0100928，4000100928。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是合并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 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后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
2: 400100928，400100928。喂，爸爸。
3: 宝贝，快睡吧，爸爸加班呢。
2: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4: 计划书又被推了。
2: 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5: 爸爸，你跑真快。
2: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

0: 回个电话吧。
1: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很多人一到中年之后，眼睛的变化就开始显露出来，比如说看书或者看手机的时候，慢慢的需要拿远一点才能看得更清楚，或者在早晨起床之后发现眼睛比较干涩不舒服，诸如此类的眼睛健康问题都需要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那下半段的时间我们就来听武汉市普仁医院眼科主任彭建军来科普关于如何保护好中老年人眼健康相关方面的知识。
4: 彭建军，武汉市普仁医院眼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2017年武汉市青年医学骨干人才，武汉市眼科学会、湖北省眼科激光协会、武汉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眼科分会、武汉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武汉市眼科质量管理委员会委员，从事眼科临床医疗工作20多年，擅长泪道疾病、青光眼、眼外伤、视网膜疾病的诊断及治疗，目前主要研究视网膜及玻璃体疾病的激光及手术治疗，近10年来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5篇为中华籍期刊 SCI3 篇，参编著作4部，其主持或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的科研项目3次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3: 现在随着大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包括大家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人都喜欢摄入高糖啊、高油的一些食物，那像糖尿病、高血压也在人群当中是越来越常见，而且发病年龄也是越来越年轻了。那像这两种慢性疾病对咱们的眼健康都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5: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啊，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呀，对眼睛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目前这两种疾病从中老年人患病越来越向年轻化发展，这两种病都是发病时间越年轻，就是患病时间越长，那么对全身各个器官的影响就会更大啊，尤其呢是对这个视网膜和晶状体的影响，这两种全身病呢都会导致视网膜的出血、渗出、水肿，那么这就会间接影响视力。特别是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现在是可以说是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了，也是慢性糖尿病导致的，就是视网膜微血管渗漏啊、阻塞呀、引起的一系列的眼底疾病，包括什么玻璃体的新生玻璃体里面的那个出血、视网膜上面的渗出、棉絮斑、新生血管、黄斑水肿啊，甚至最严重的可以造成视网膜脱离。那么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我们把它以是否有新生血管作为判断标准，可以分为增殖性的和非增殖性的。那么增殖性的话就会更严重啊，增殖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会更严重。而且呢，这个糖尿病呢，它还会导致晶状体的代谢出现一些异常，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白内障的发展也会加快啊，我们称为在临床上我们称为代谢性的白内障。

0: 再来说说高血压。高血压病的早期呢，眼底往往一般都是正常的啊，而且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呢，当你就是说患病的时间长了，血压的持续升高时啊，它可以引起全身的小动脉的硬化。那么发生于这个小动脉硬化发生于视网膜病变的时候，病变的情况下呢，就会出我们称为这个高血压性的视网膜病变。啊，可以，我们临床上面统计，就是约有7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可以并发高血压的视网膜病变，而且随着就是年龄越大，高血压的病程越长，那么发病率就是越高的。那么严重的高血压的病变呢，视网膜的病变可以导致视网膜大范围的出血、渗出、水肿，那么这个视力就会急剧下降，最终可以导致失明。
1: 那当我们患者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怀疑就是糖网的一个情况出现了？
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现在是一个中老年人的多发病啊，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早期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玻璃体里的混浊，它有的时候少量的这种渗出啊、出血啊，可以导致玻璃体里面的混浊，就会你会觉得玻璃体里面这个飞蚊症呢，明显增多啊。还有的情况就是说，早期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它影响到黄斑呐、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出血呀、渗出啊，有片状的，那么你可能会出现眼前的有黑影遮挡啊，或者是有那个影响到黄斑的话，它会有视物变形啊这种情况，特别是对这个中青年人来说，就是30-40岁的时候，他这种情况它发展的是非常快的啊，比老年人50-60岁的老年人，他可能很快几个月、半年。它可能就会出现大范围的出血渗出啊，出血这个视力的下降，一般的话就是，所以说如果说有糖尿病的话，那么我们建议早期的话，就是说你糖尿病刚刚确诊1-2年之内，早期的话可以半年检查一次啊，到了糖尿病如果说你得了5年以上的话，我们建议每3个月最好就要检查一次眼底啊，看看如果发现这个眼底有早期的糖尿病病变，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激光治疗、药物治疗，早期对它进行一些预防，避免它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影响视功能。
1: 也就是说，这糖网随着病情的进展，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早期可能会不会引起任何的症状？
0: 对，早期可能就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很多人都忽视了。
1: 这个有糖尿病基础疾病的患者，咱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关于眼底的眼睛方面的一些检查。
0: 对，早期发现是早期治疗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1: 那像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具体都分为哪些这个病程？它怎么来进展和发展的呢？
0: 我们国内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是分为6期，前3期我们称为非增殖期，后3期我们称为增殖期。就是前3期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说，特别是头1期和2期，可能就是病变还是比较轻微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你没有就说没有多大的那个自觉症状啊，但是你如果说去筛查眼底啊，可能就会出现，就会发现眼底有一些微动脉瘤啊，然后有些小片的渗出啊、出血呀、甚至后几步可能会出现一些少量的水肿啊，都有可能啊。但是一旦发展到这个增殖期了啊，那就比较麻烦了啊，这个视网膜会出现心室血管，因为增殖期的代表性的这个特征就是视网膜出现的心室血管啊，然后会出现一些增殖膜，那么这个心室血管它毕竟不是正常的血管，它很容易出血的，所以说它一旦出现心室血管，它的就有可能就会出现大范围的出血渗出啊，最终导致玻璃体的积血啊，或者是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等等严重的病变。50岁以下的30-40岁的中青年人，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发展非常快的，控制也不是很理想。有的人你就是把血糖给它控制住了。控制得很好，有的人每回我碰到一些病人，就是年轻人，他说我血糖控制得很好啊，现在又不敢吃又不敢喝，然后还加强运动，还天天在吃药，血糖也控制住，每回餐前血糖也控制在6以下也正常啊，但是他这个病还是在发展，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你即使把血糖还不只是那个餐前餐后血糖，你还要查一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还有一些其他糖尿病的指标啊，这些是不是也正常的。如果说这些控制的就是糖尿病控制不理想的话，就是说发展很快，中青年人啊，然后不少人来就诊的时候已经到了增殖期了，到增殖期的话，就像任何疾病大家都知道，到了晚期都不太好治疗啊，所以说 这种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啊，特别是全身，你当然全身要结合控制血糖啊，比如说药物控制血糖，或者长期坚持长期的运动啊，如果说你的家族史里面有糖尿病病史，那更要注意了啊，那定期要复查血糖和眼底。
1: 那目前我们临床上针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个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
0: 大概近十来年，这个医药科技的进步也是很快的，尤其是对这个一些抗血管生成药物的出现啊，就是使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治疗呢，有了更多的选择。我刚才也说了，上面也提到了，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增殖期，就是变成严重的第四期的时候，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出现了新生血管。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研究怎么能抗这个新生血管，就是不让它生成这种新生血管，那么它们后期的病变就会阻止它进一步发展。所以说现在的有些药物或者是激光啊，都是针对这个方面的，就是抗新生血管的治疗啊。比如就是我们现在有眼底视网膜激光联合这个抗血管生成药物这玻璃体腔注射治疗，对，就是控制糖尿病性的这个新生血管，包括黄斑水肿，都是有更好的效果的。如果说已经有新生血管形成了，那么打这种在玻璃体腔里面，就是在眼内直接注射这个抗血管生成的药物，也可以帮助就是杀灭新生血管。尤其是在一些新生血管它长了，比如说长了视乳头周边呢，或者长了黄斑周边呢，它没办法进行激光治疗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这些药物对这个治疗是更有帮助的。你像十几年前没有那个抗新生血管，就是抗 VGF 药物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就是长在黄斑周边的这个新生血管，或者长在视盘周边的新生血管，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因为那个当时药物治疗效果也不好，激光又不能往这些重要的地方打，因为激光打这些重要的区域的话，可能血管是杀灭了，但是患者的视力也没有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些更先进的药物之后，它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更多了，然后疗效也会更好啊。但是呢，一切也是就是说早期治疗，早点治疗肯定比晚点治疗好，比晚期治疗好。到这个新生血管长得非常多，然后已经出现大范围的出血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早期的这种药物或者激光治疗可能就不够了。就是说到后期的话，一般就是要通过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基本上就是玻璃体切割手术啊，玻璃体切割手术，在玻璃体切割手术之后，清除玻璃体里面的积血来，如果说有牵拉型视网膜脱离，就把这些解除牵拉视网膜复位，如果说有新生血管增殖膜啊这些东西，就把增殖膜要剥掉，这个新生血管周边或者无冠状区周边我们就打激光，然后术前和术后也可以打这个抗新生血管的药物，就是抗 VGF 药物，也可以进行球类注射，反正基本上就是药物、激光、手术，最好是联合治疗，效果最好。
1: 这是关于针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治疗方法，同时可能还是要结合我们全身要控制血糖的一个治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老年人我们都知道最常见的眼病就是白内障，而且对视力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我们也看到了一份中华医学会眼科的一个统计，我国六十岁以上的人群的白内障发病率大概可以达到80%，所以这个群体还是非常庞大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彭主任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白内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它的病因是什么呢？
0: 白内障呢，其实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得了白内障，都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年龄相关性白内障。这个白内障的原因呢，它主要是有，比如说有老化、遗传、局部的营养障碍、免疫与代谢的异常，但是眼部的外伤啊，包括眼部就是中毒啊、辐射啊，这些都可以引起晶状体的代谢紊乱，导致晶状体的蛋白质变性而发生混浊，我们称为白内障。简单的比喻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眼睛如果相当于照相机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晶状体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那么我们这个镜头变混浊了，那么你就不能清晰的成像，因为光线透不过那个混浊的镜头嘛，那么你成像可能就不是很清楚，所以说这时候光线呢就被混浊的晶状体呢阻挠，就是无法投射在视网膜上，导致的这个视物模糊。一般的话我们40岁以上，逐渐就会出现白内障。这个是一个生理过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说就像生老病死一样的，你只要年龄增长，它这个白内障是 逐渐逐渐随着年龄增长，在发病率是在增多的啊。所以说我们说，一般到了八九十岁，可能就是说80%-90%以上人都会有这个白内障，只不过就是轻重程度不同，有人很。

0: 像眼前像有一层薄雾一样的，像有一层薄雾一样的，就像我通俗的讲，有人还跟我描述，就像我透过家里的这种毛玻璃看外面的世界一样的。他说就是这种不太清楚，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什么感觉，反正就是通过就是什么视物模糊，就是视物模糊，就像透过薄雾看东西一样的。然后呢，早期的他就是有的时候呢，他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这个，到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视力减退的可能会更厉害，有的类型的白内障啊，到晚上的时候可能视力会减退的更厉害。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早期的时候，他很多人他就觉得，反正老人嘛，他总觉得可能视力下降一点，也只要能日常生活不受什么影响，他也没有关注。但是呢，你随着这个白内障的发展，到了中期那么他就会出现视力的比较明显的减退了啊，比较明显的减退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才开始重视起来啊，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当你人到中年啊，比如说四五十岁，你出现了这个轻度的视力障碍，或者就是看东西啊非常容易疲劳，或者眼前有一些黑影固定的遮挡不动啊，或者像我刚才说的眼前有云雾状啊，透过毛玻璃看东西这种情况啊，那么你就应该引起重视了。是不是有白内障的可能呢？那么白内障呢，这其实现在治疗起来也很方便，所以说如果说早期发现的话，可以早期到我们医院来检查一下子看一看，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就是延缓它的发展的。
1: 那临床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在触发白内障的时候，他往往认为是不是老花眼，他就没有太特别在意呢？
0: 有的人呢，他觉得有的老年人呢，他觉得就是看东西不清楚嘛，他发觉他看近不清楚，他是觉得是不是老花了？老花了，他偶尔戴上那个老花镜呢，有时候呢看近啊，是清楚一点。但是呢，其实这个因为白内障啊，它是一种晶体的代谢异常，它随着晶体这个就是年龄增大之后，这个晶体调节能力的减低啊，他说他也会出现一些视近或者视远看东西不清楚的这种情况，有时候可能是视近物不清楚，有可能是视远物不清楚。那个时候呢，初期可以还有可能通过配镜可以进行一定的矫正，你到了中晚期，那绝对是基本上没有办法的。
1: 来来往往去眼镜店配了几副老花眼镜，但依然是看不清，
0: 对，
1: 这个时候
0: 就看不清楚，
1: 怀疑是白内障。
0: 对。
1: 我们刚才说的能通过药物来延缓，但是不能根治，是吧？
0: 对。
1: 那目前根治的方法是什么？
0: 现在目前呢，就是说根治的方法主要还是手术。在早期的白内障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就是包括什么卡尼雍啊、白内婷啊、沙普 S 啊这些眼药水。还可以口服一些什么维生素 C、B2、维生素 E 等延缓白内障的发展，但是呢，这些只能延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你不用这些药，你可能白内障五年就成熟到要需要做手术的程度了。但是你用了这些药，可能就延缓那个8年、9年、10年再成熟可需要做手术的程度。归根结底，现在目前白内障在所有的我们临床指南上面啊，所有的最终的那个治疗方法都是手术。手术呢，一般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说主流的手术啊，还是这个超声乳化啊，超声乳化和人工晶体植入啊。然后呢，现在还有一些包括这么什么分秒激光辅助下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啊，但是它归根结底，它最后还是需要用超声乳化的功能啊，然后先把这个白内障晶体打碎。然后用吸出来，用超声波把它打碎，然后把它吸出来之后，把它再植入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进去啊，因为你把它吸出来之后，就相当于这个照相机没有镜头了，那没有镜头，那肯定是也看不清楚啊。我要非要放一个人工做的一个透明的人工晶状体进去，就是先放个镜头进去，他就看得清楚了。
1: 很多白内障手术患者他是伴有基础疾病的，像高血压啊、高血糖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这个是不是白内障手术的一个绝对禁忌症呢？
0: 是这样，我们一般的话，因为老人呢多半都伴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当然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我们一般就是说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可以治疗的，当然也是可以做手术的，我们医院，我们一般要求这个，血糖就是空腹血糖啊，一般在就是糖尿病的病人空腹血糖在9以下啊，最好能控制在7以下。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啊，至少要控制在9以下啊，9毫摩尔每升以下啊，这个空腹血糖。然后血压呢，我们一般是要求病人，一般就是说这个，就是早晨起的静态血压下面，我们一般要求是不能超。

0: 过160的100，我们就是在160的100以下，我们也是可以跟病人做的。如果超这个血压，那我们可能会让你到内科先去把血压调整一下，用点药物把血压调整一下。如果血糖比较高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到内分泌科嘛，去把血糖调整一下再来做。因为这个高血压和高血糖做了之后，它就是说它主要还是会对，比如说血压太高，那么术中病人一紧张是吧，患者一紧张，他有可能就是说出现一个血压爆发性比平时更高，那会导致手术中或者术中或者术后出现一些风险。血糖高呢，它不仅会造成这个，它血糖高它主要是造成这个术后的一些风险。什么呀？因为血糖高的话，它这个有时候血糖太高，这个手术的伤口难得长好，有时候长不好。你比如说你血糖十几的血糖，别人正常人那个伤口长个十几天，十几天就可以长好，或者几天就可以长好。你这个血糖这么高的血糖，你有可能一个月都长不好，那就这个伤口长不好，第一那就对影响很大，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感染的风险。所以说我们一般要求就是血糖血压要稍微控制在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值以下，然后给病人做手术，那是最安全的。
1: 这种基础疾病它不是绝对的禁忌症，但是我们术前也会给患者进行全方位的一些检查和评估，
0: 对，
1: 再来决定是否适合做手术。
0: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老花眼的问题哈。那具体想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老花眼它是怎么样形成的，那目前我们治疗老花的方法有哪些呢？
0: 其实老花眼实质上面呢是眼的调节能力减退造成的。为什么老年人才会得老花眼呢？因为年轻人他是可以通过调节晶状体的变凸变凹，就是来调节这个屈光能力，来调节屈光能力，通过调节眼的屈光力的增加，来这个时候看近的话，它就会变清楚。所以说这个，那么屈光力的增加呢，是通过对晶状体的这个塑形变凸来实现的。那么随着年龄增大的这个晶状体啊，就是我们人体里面这个晶状体逐渐硬化了，这个弹性减退了，然后我们眼睛里面的这个睫状肌的功能也逐渐降低了，导致这个晶状体的调节能力就丧失了。就什么意思？就是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这个照相机的快门啊不那么灵敏了啊，你用的时间久了，你用了20年、30、40年、40、50年，那个照相机的快门不灵敏了，它就属于调节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么这个导致这个就是说我们看近可能就有时候就是说出现没有调节的情况下，他就可能看近不清楚啊，看近物不清楚啊。目前呢，我们老花眼的主流的治疗方法呢，基本上都是这个佩戴框架眼镜啊，框架眼镜，就是包括像刚才的电话里面咨询的那个刘师傅，他看近不清楚。那么现在目前的话，除了这个你可以做分秒激光段对它进行调整，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就是说戴这个老花镜啊，对它进行治疗啊。
1: 就如果要是大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选择手术方面的一些治疗。
0: 可以选择。对。
1: 我们看了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了尾声。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彭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中老年人眼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谢谢您。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善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微信咨询请加19871038103，19871038103。咨询的时候图片包括您的出院的治疗的一些情况要发清楚。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即使天气很热，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肚子盖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中医将肚脐称为神阙穴，是身体的寒气入口之一。睡觉的时候身体产热少，盖上肚脐能够避免寒气入侵。现代医学发现，作为胚胎发育过程当中腹壁最后的闭合点，肚脐是腹壁最薄的地方，皮下没有肌肉和脂肪组织，而且分布着丰富的血管和神经丛，肚脐下连接着腹膜和腹腔脏器，对外部的刺激特别敏感，受凉可能会导致拉肚子、痛经等等问题，所以啊，把它捂好盖好是有必要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一项2.79万人的调查研究发现，早餐的热量、植物蛋白质、动物蛋白质摄入量和高胆固醇血症的风险呈负关系。简单来说， 早餐吃得多，吃得丰富，更不容易得高胆固醇血症。即使早上吃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白面包，也有这种作用。研究还发现，同样是坚果，早餐多吃的有益于控制我们的血液的胆固醇水平，晚餐多吃则适得其反。研究者认为，人体的质类合成和炎症因子分泌都存在着昼夜节律，通常是早低晚高。缓解便秘有很多的食物，比如说香蕉，它的效果其实被高估了。西梅当中的山藜芦醇不会被肠道消化吸收，它其实有高渗透的作用，能够达到通便的效果，比香蕉还要好。咖啡会触发神经系统或者是荷尔蒙的反应，刺激结肠收缩。结合你当时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恰好有喝咖啡的爱好，算是赚到了。以燕麦为代表的全谷物通常是通便的一个重要武器。燕麦每100克有 10.1 克的这个膳食纤维，它里面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呢，可以呢帮助我们加强肠道的蠕动。我们可以试一下全谷物粗糙的口感，用水泡开以后直接吞下去。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首先请进的是一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你好，邦华。就是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最近做了一个肠镜，然后报告是这样的，就是说直肠近齿状可见一直径2.5厘米的隆起，然后表面呈结状状，顶端可见糜烂，然后给我取了3块活检，然后当时活检报告出来是慢性炎症，还有一个性上皮呈高级别上皮泪瘤病，然后医生当时跟我说这可能是一个癌情病，然后要我及时的做微创，然后我就说当时就有点害怕嘛，就是朋友推荐我要我找一下说邦华，然后问一下看怎么治疗，然后听一下有没有就是武汉有没有当地的医院或者医生看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就是想去找他看一下。
1: 可以啊，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刘忠祥主任，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55-272-272-80363。
2: 这个是不是会就是不处理的话，会不会就是有癌病的那个是吧？
1: 只是有这方面的倾向，但是现在不是癌症啊，你不管它，它肯定会这样去发展的。
2: 就是说去找那个刘忠祥主任看是吧？
1: 哎，是的，是的，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尔东晨的听众，他说到老伴视力不佳，看人模糊，医院检查结果什么来发是个么意思啊？医生开了2样滴眼液，效果甚微。你到医院看了病，医院的检查结果是什么？你要发出来。还有开了2种药，效果不好，什么药要告诉我？你这是个玄学的咨询，完全是靠我猜。怎么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平常心的人啊，他说什么什么什么膏能治疗糖尿病吗？是保健品能治病吗？保健品是怎么能够治病呢？保健品就保健呢，治病的是处方药啊，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啊，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如果谁说保健品能够治病，你可以去投诉，好吧？哎，这个是违法的啊，这个是违法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姓李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发了一个腿的图片啊，然后呢，这个是一个中央呢，这个地方是有溃疡，就是没有收口，周围呢就是红色的血点，附近呢可能还有老年斑啊，这看起来这条腿应该是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多大年纪不知道啊。老人的皮肤小腿抠烂了，请问挂什么科？这个看外科，或者是皮肤外科，或者是皮肤科啊，都可以。如果是有糖尿病，因为什么信息都没有说啊，什么信息都不讲啊，就发个图片在那里让我看，像神仙一样把我当神仙。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对吧？比如说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脚气，有没有鱼鳞病，有没有干燥综合征？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到医院里面可能要做一大堆的检查啊，别到时候嫌贵啊，不想花这个钱，那没办法，因为你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啊，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那就花钱做检查。医生不能担责任啊，因为现在的医学处罚是非常严的，万一给你把病治错了，用药没有效果啊，到时候医生的处方权和医师执照都会被吊销啊。所以我们老百姓，你觉得苦，医生也苦啊，我也不能老是替老百姓说话，替患者说话， 是吧？医生也没办法，医生也蛮造业啊，所以你们自己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啊，要把自己事情清楚搞清楚。好，我们来通过一下听众朋友的微信啊，微信通过了之后，您就直接说啊，微信通过了之后，您就直接说啊，您就直接说，不要给我打招呼啊，不用什么你好啊，在不在啊？再就是微信咨询啊，是要发文字的，不要发语音。文字是方便我以后来看你之前的咨询留个底子，你发语音发什么视频，时间长了微信会把你这些东西给它清空掉，我以后再看就看不到了。不会写字的，你看一下微信对话框那个地方有一个像麦克风的那个标志，那个标志可以把语音转成文字，你把它点一下它就开始录音，你就可以说话，你说完了再把它点一下就变成文字，就可以发送出去了。不会的话问一下身边的年轻人，非常简单，十分简单，特别简单啊，不难啊，不难，好吧。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有电话我们就接电话来沟通，没有电话我们就回复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问题啊。每天的微信特别多，而且都是有一些代表性的共性的问题啊。你看这位姓王的听众啊，这都是老听众啊，老听众。哎，为什么老听众有时候看的这蛮着急呢，想叹呢，叹口气呢，就是讲烂了的，说破嘴的一些问题还在跑到这里问啊，还在跑到这里问。你自己明明就知道你买的是广告的东西啊，对不对？你看看你买的这个什么青海什么什么集团什么什么的，你这是个药吗？啊，你这是不是个药？你就自己说吧，是吧？还有你查到了有什么批号，你自己在网上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面去搜一下，看看能不能搜到这个批号。如果搜到了这个批号，批号对应的这个名称是不是你这个药物的名称，还是张冠李戴啊，是有这个批号，但是批号底下不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啊？甚至有的批号就是个假的，根本就查无此人，查无此药啊，你自己要搞清楚。第二个啊，第二个他说什么这个药对颈动脉斑块效果好不好，我说了27年颈动脉狭窄、脑梗腔梗吃活血化瘀的中草药，你是怎么就听不进去呢？啊，你非要买这些广告的东西啊？你是钱没有地方花是不是啊？捐给我吧，我再捐给灾区，行不行啊？哎，我们这边有很多没有钱买看药、看病、买药的人，哎，我帮你把钱捐出去算了，做点好事。是怎么就听不进去？这不是个新的听众，这都是老听众啊。24年10月31号加的微信，你别说听2年3年，你听我节目听1个月，只要你听进去了，你就知道讲道理了，就不会上当受骗了。你说这加了个微信做我的听众是干嘛呢？天天就是这样听不进去，哎，劝不动，哎，劝不动，就是喜欢买广告的东西。你叫他去找中医看，开中草药，结合你的体质来调，就是不听，哎，就是不干，非按照自己的来。那你别问我呀，不要问我啊，以后这样的事别问我，是吧？你吃亏了，上当了再说啊，吃亏了，上当了再说，怎么劝都劝不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又回复了，有糖尿病啊，

0: 小腿有静脉曲张，那你这个就找我们的李玉斌主任啊，血管外科的李玉斌主任。如果你附近有血管外科的医生，你就找血管外科的医生看；如果没有，就找我们的李玉斌主任看啊。你这个要么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坏疽啊，要么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坏疽，要么就是血管破了啊，堵狠了以后破了啊，造成这个问题，这个是要赶紧处理的啊。万一是老是不愈合，腿要是烂掉的话就麻烦了啊，腿要是烂的就麻烦了。李玉斌主任的电话是15623190989啊，15623190989啊，15623190989。像这个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糖尿病坏疽啊、坏疽啊这些问题，都可以找李玉斌主任啊，这个血管外科的问题。所以你不说，那我就只能说看皮肤科啊。你要说清楚了，你有静脉曲张，是吧？你有这个糖尿病，那么就属于血管外科的事情了。所以有些东西你一定要讲清楚，你不讲清楚就不行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直播间的电话呢是这个电话，它是一个固定电话啊，它是一个固定电话。那么加微信呢，它是一个手机号啊，19871038103。19871038103，叫东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昨天上午找我们推荐的专家做了这个射频消融，是个什么射频消融啊？我看看啊，是鼻子的问题吧？应该是，应该是个鼻子的问题啊。好，那么如果是射频消融啊，比如说啊，这个像鼻甲肥大啊，鼻甲肥大它就可以做射频消融。完了之后呢，医生说他就问这个医生说要明天早上取还是下午取还是后天取啊？这个棉布条它是帮你止血的啊，以及防止黏膜组织粘连的，所以呢，尽量的这个时间延长一点，不要那么慌着去取。是的，现在确实不舒服啊，要张嘴呼吸啊，用嘴巴呼吸。但是呢，怎么办呢？对不对啊？这个微创手术其实是很快的，两三天就能够解决的。但现在就是暂时的用嘴巴呼吸一下，克服一下啊，暂时的用嘴巴呼吸一下，克服一下啊。这个过了24小时，甚至36小时，是吧？收的伤口收敛的好一点的话，后面就更好一些啊！不要那么慌，好吧？不要急啊，不要急。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啊？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对全国播出的啊，包括我们的微信。因为也没有什么限制，反正你要加的话我就先通过，但是长期的不咨询的，或者名字我看着就奇奇怪怪的啊，定期都会删除啊。名字里面第一个是 A 的啊，名字前面第一个是 A 的，然后呢长期又不咨询的啊，这种是率先会被删掉的啊。这个一般就是大家都知道啊，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做广告的啊，做广告的是吧？所以名字前面有 A 的啊，再就是名字里面有广告的，平时里面又不咨询，什么门窗啊，什么窗帘呢，什么家具啊，什么酒啊，对吧？你这些东西的，反正名字里面有广告的啊，长期不咨询的啊，基本上都会删掉啊。就是你不要赌我们的这个判断能力，是吧？哎，就耍这种小聪明没有用，你可能唬普通人，哎，哄我们哄不到的啊。如果说了，我们这个门是非常容易进的，但是进来之后啊，我发现你不对头，我是会定期删除的。是吧？微信我们要留给需要的听众，他以为他有名额限制的啊，我们要留给需要的，真正有需求的听众。通过了之后，您就赶紧问啊，赶紧问。还有就是，我发现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没有养成好习惯，就是你看了病，那么病历啊、检查报告，你养成一个好习惯，用手机啊把它拍成图片存在你的手机里面，你下回看病。谁会一天到晚的把病历带在身上呢？把药盒子带在身上没有，对不对？哎，你到时候不知道怎么搞，说不清楚。你看你以前拍过，那么你就把它导出来啊，你就把那个相片调出来给医生看。你要加了微信，你要是说不清楚，我问这你不知道，问那你不知道，对吧？你把这个一发给我，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啊，我一看我就知道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知识储备都完全不一样。啊，有的你说什么他都懂啊，而且表达能力非常强，有的呢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啊，症状和疾病的名称分不清楚，你问他你得了某病，他跟你说症状啊，你跟他说大小他说不清楚， mm 和 cm 不知道是毫米还是厘米，甚至不晓得是毫米大还是厘米大，您可别笑，真的就是这样的 啊，真的就是这样，天天就是这样，很多人傻，啥也不知道，完全是一盲啊。我们说不是文盲啊，一盲。一盲当然含一个文盲，就是他基本的常识很多东西不知道。那不知道呢，还有个办法就是我说什么你就照做，啊，我说什么你就照做就行了。最怕的就是我说什么你照做，你不用懂，你不用懂，照做他都不会。啊，说完了他还是模啊就模啊，这个说那个说，广告一看他就信了，搞不好钱被别人骗走了又来了，啊，就怕这个，是吧？说了不听，听了不做，做了还做错，做错了还不改，那就真的没辙了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五号久等的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
1: 哎，老师您好。
0: 好，您说。
1: 哎，就是我的脸上就是，有那种小闭口一样的那个痤疮，然后我是去医院挂了号的，我问那个医生给我开了那个消痤疮的药，但是实际上效果非常不明显，那个它的症状呢反而好像有点加重，变红了，然后有的时不时会起那种白色的小泡泡，然后起了过后，这个症状主要集中在这个脸上，这个额头和太阳穴的两颊处，然后已经在往脖子上蔓延了。然后呢，我平时呢，因为我是干公安的，我经常熬夜。我年纪也不大，才30岁，然后就搞得这个很影响形象。
0: 你这个事儿是从你这个事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具体好像是从，好像是2022年的那个夏天，我去钓完鱼，
0: 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多少？就是22年是就是那个时候是多少岁吧？
1: 那个时候差不多，现在24岁。
0: 20几岁？
1: 啊，对。
0: 你小的时候没有吗？
1: 没有没有，真的从来不长。
0: 哦，你就说15、16岁的时候没有，就是大了以后他倒还这个样子了，
1: 对，
0: 是
1: 大了
0: 吗？
1: 才长的，所以说我才这么紧张。
0: 哦，喝酒吗？
1: 我不喝酒，不喝酒，不抽烟。
0: 不喝酒，不抽烟，喜欢吃甜的东西吗？吃辣的东西吗？
1: 我喜欢吃辣的东西。我是重庆人，到湖北来的，
0: 好，喜欢吃。大便正常吗？
1: 上的比较多，算正常吧。就是平时
0: 干不
1: 好
0: 干
1: 像
0: 呢？
1: 早上起来上一次，
0: 干不干呢？很干，对吧？
1: 干的，干的，
0: 好的，
1: 干
0: 好
1: 的。
0: 的，好的。哦，是这样啊，就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比较复杂。首先，其实那个字念"痤"啊，不是念"痤"啊，"痤疮"啊，"痤疮"。
1: 痤疮
0: 对，那么这个病呢，它其实是跟内分泌有关的。比如说，我们有的男同志体毛比较多，然后呢，他的雄性激素水平分泌的比较旺，他跟雄性激素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小的年轻的时候，可
1: 我
0: 能，
1: 有那个雄性激素脱发。
0: 哦，果不其然啊，那就是雄
1: 啊，是
0: 脱
1: 的，
0: 啊，
1: 是的，
0: 雄
1: 那个
0: 脱
1: 就是
0: 跟，
1: 雄性了。我没跟你讲，不好意思。
0: 哦，没事儿没事儿。所以呢，他这个事情呢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我要给你压制这个雄性激素呢，可能你这些方面都会好，但是某些方面可能就会变得弱一些。我想这样说话你听得懂吧？比较委婉了啊。
1: 我明白，我明
0: 所以
1: 白，
0: 我
1: 我
0: 给你
1: 明
0: 把
1: 白。
0: 这个压下去了，你那个好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就差很多了。这个看你自己怎么去平衡这个事情啊，因为不是说什么上火就一定是长痤疮，然后熬夜没有睡好觉就一定长痤疮，因为青春痘、痤疮这个东西它的病因有很多。啊，青春痘和痤疮的这个病因有很多，它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雄性激素的这个问题，是吧？也许你没熬夜，是吧？你又是重庆人，重庆按理来说就你是体质能够耐受辣的，但也不是说你不是，是吧？这个体质你能够耐受，其实也还好，也不一定就非要跟这个扯上关系。但是我要跟你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啊，综合因素。那么你刚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就是影响形象啊，搞得满脸都是，也看起来脏脏的，是吧？那么这个事情
1: 对，
0: 呢，
1: 他
0: 就
1: 那个
0: 是，
1: 闭口
0: 哎，
1: 很小的那个疹子，看
0: 这
1: 着
0: 个
1: 很
0: 事
1: 明
0: 儿
1: 显，他
0: 呢，
1: 激光的时候看着非常明显。
0: 好不急啊，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注意个人卫生，要清洁，还有就是平时尽量的控制自己喝清水、白水，不要喝甜的东西啊，甜的饮料呢，
1: 好的，好的，
0: 它
1: 好的。
0: 会分泌油脂。再加上你雄性激素又比较高，那么毛囊就容易堵，堵了以后它就发炎，发炎就长青春痘，是吧？所以你这个饮食上面一定要控制。再就是呢，有一家医院是我武汉市非常好的皮肤科的啊，武汉市一医院啊，武汉市一医院皮肤科，
1: 一元，做
0: 对，
1: 三一二
0: 不
1: 三四
0: 用，
1: 那个一是吧？
0: 对，一二三四的一，不用找专家，你就挂皮肤科的一个副主任呐、啊、或者主治医师就可以了。 因为痤疮对于他们来讲，痤疮对于他们来讲是个最普通的、最司空见惯的病，他们有很多的中药和外涂的药啊，比如说消痤合剂呀、啊，是吧？还有包括有炎症呢，开一点什么美满什么素啊之类的一些药物啊，包括还有涂的一些药物都有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啊。问题就在于一个，就是你不要有压力。第二个，不要力求什么断根。你要是力求断根，你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你也知道啊，你是做这个工作的，你也知道这个现在的大数据，你只要在网上搜这方面的东西，大数据就知道了。你在某宝上某哪个地方一看，你推的都是能够根治的啊，不治没有效果我就把它吃下去，很夸张的一些语言，就什么洗面奶呀，什么国外进口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传承了好多代的，很多这种广告的东西，你就不要上当受骗，因为这个是不可能根治的，只是说最大限度的减少它的发作。还有就是，如果实在是影响到容貌，那么可能要花费高一点的，比如说做药物的面膜和打激光，把它缓解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它再发了，它又会有红印子，它又会有这个炎症的东西。所以你这个事情就是心态要好啊，心态要好。第一个，不要力求根治；第二个呢，不要用太狠的药去压它，压它的话，你这个好了，另外某些方面的那个又不行了，啊，这个我是给你的忠告，就是你反正找对医院，你就到医院看就行了，这个是比较靠谱的地方，其他地方就不要去这那那这的了，折腾了，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好，请进的是七号九等的听众，恰鹏抓紧时间拨打零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你好。
0: 嗯。
2: 哎，老师能听见吗？
0: 我能听得见，你听得见最重要，你说吧。嗯。
2: 是这样，家属有一个肺癌的问题，然后查出来差不多是有六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的话就是状态也还好，就是他耐受不了化疗，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0: 哦，那就做精准治疗呗。
2: 做哪方面的精准治疗？因为每次去医院也没有明确说。
0: 嗯，那就说明你们当地的这个医院，他就只能够做手术，然后全身的放化疗。精准治疗有很多类型啊，比如说，能不能做靶向药物的治疗？那么就要做基因的筛查啊，要筛选一下有没有靶向药物啊。如果筛选了之后靶向药物也不能耐受，那么我们可以用针刺的治疗啊。针刺的治疗就是我们用一个冷冻针压害刀啊，去把这个破坏掉，甚至呢还有可以埋粒子来去消除啊。这个医生根据患者的情况啊，医生根据患者的情况来处理，你大概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我们爱心团队呢，精准治疗的肿瘤的专家是程永忠主任啊，程永忠主任，电话呢您记一下。
2: 好。
0: 嗯，好。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回了啊，就是我们的有些患者年纪比较大，身体比较弱，甚至有的肿瘤啊侵犯的地方比较多啊，你要做一些大手术，可能切的地方太多了，是吧？我们可以采用的精准治疗。好，准备好了啊，电话是177-8648。
2: 8648-5634。5634。
0: 对，这可以加微信的，177-8648-5634，好吧？嗯。
2: 好，就是那个、
0: 程永忠主任啊，我们爱心团队精准治疗肿瘤的老专家了啊，成吉思汗的成，永远的永，忠心耿耿的忠。
2: 好好，
0: 嗯，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3: 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不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4: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5: 及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八号九等的听众，你好。
6: 冯老师啊，师傅啊。
0: 嗯。
6: 我今天上午啊，都在合同城的话，都在个检查，他那个这个口径，他的鼻中隔左偏，鼻咽部张膜光滑，舌尖淋巴鱼泡增生，沟区张膜肿胀，双侧军区运动得逞，声带也那个阴带声带增散，因声门运动得逞，背合上合。他今下诊断是鼻中隔偏区反流性咽喉炎，他我开的那个药是雄酸美斯丁缓释片，哎，叫我的吃了个消炎的药啊，打火的打消炎的针，这两只用两，这。
0: 说啊，你要问什么？人呢？喂？好，再见。十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十号听众你好，请讲。
7: 高华导演你好。
0: 好，您说。嗯。
7: 我这个腿呀，个左脚左腿，我那个左腿不能走路。你说看什么？你建议看什么科好啊？
0: 不能走路是什么意思？是控制不了这个腿，还是腿疼，一动就疼，不能走路，还是没有劲？你把这个话要说清楚。
7: 没有力，
0: 没有力，
7: 走路没有力。
0: 哦，没有力，看神经内科。
7: 看神经内科是吧？
0: 对，看神经内科，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7: 我能不能看呐？
0: 什么叫你能不能看？是个谎话呀。看神经内科，你是想问治不治得好吧？
7: 治不治得好啊？
0: 那病因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治不治得好呢？啊？东西都没买回家，你问我好不好吃，我怎么回答呢？嗯？哎，先看神经内科，把病因找到了，再问能不能好这样的问题，好不好？
7: 好。
0: 这里是八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为什么有的听众他的问题我就不想再说了呢？你比如说刚才那个咨询耳鼻喉的检查的结果的，可能很多听众刚刚打开收音机，可能你啥都不知道啊，因为有的人的声音我很熟悉，他没有问过9遍，也问过10遍，啊，就是你告诉他的方法，他也不做。有的人就是天天就是那个字，就是那个问题，咨询9遍、10遍、8遍，就不停的问。我跟他说了，慢性咽没有办法治疗，没有好的医生。他反正没事就给你打个电话或者发个微信问一下。我已经无语了，就不想说什么了，就懂了没有？懂了没有？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熟悉，有的人的声音非常熟悉，一张嘴。我就知道他要问什么，因为他总是问那个问题。慢性咽炎带状疱疹的后遗症，耳鸣是吧，口腔溃疡，我都不推荐呢，不推荐牙问，非要问。嗯，那能怎么办呢？我们这是个是吧，为老百姓服务的一个地方，他要问，他要给你打电话，你能怎么办呢？阻止不了，那就只能这样了，无语啊。就已经是跟他说了，他又不做手术，就是比如说他已经符合做手术的指针了，有序滤泡增生，有鼻中隔偏区，有什么什么的，是吧？包括有一些肿大，有些增生物，是不是这些东西会对他有影响？他让你保证，是不是做了手术就一定能好？不能保证我就不做，谁给你保证啊？做好了我是能够加工资还是怎么着啊？谁会去给你保证？医生也不会给你保证啊，是不是啊？那医生要是弄完了做完手术之后你还是有这个症状呢，那你不是天天扯皮，人家不用上班不用做门诊了，你天天坐在那地方跟别人扯皮，谁给你保证呢？所以有些人就很纠结啊，就很纠结，你这个病的问题又不是别的什么事儿，你天天打电话天天咨询有没有用呢？所以有些慢性病都跟你说了不推荐，没有好的医生也不能够保证有非常好的疗效，它是容易复发的病，非常容易复发，耳鸣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很难断根 慢性咽炎、前列腺炎，它很容易复发。就临床上给你今天治好了，管个两三天，个把月；口腔溃疡给你管个个把月、两个星期，说不定它又复发了。又复发了，你就那里闹是吧？没效果，你是个某医生啊，又骗人骗钱，就在那里扯皮。啊，懂了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就很实在，因为我天天在一线工作，我们跟老百姓、跟医生打交道的人，啊，医生吃的什么苦，老百姓是吧？有些什么误区，你们怎么怎么着的，我都一清二楚，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听到了，可能听到半截子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我再跟你们解释一下啊，跟你们解释一下。同时说了这些话的意思也是告诉那些有同样经历的人啊，也不一定是遭遇啊，同样经历的人，就这个心态要放平衡。啊，现在你心态不放平衡，你就容易被骗。那我肯定不会骗你，因为我不骗你，我说实话。但是呢，心有不甘，就容易被别人去骗啊！你就到处去找啊，到处找这个神奇的妙方啊！我都说了，大数据是知道你的。你只要用手机的人啊，你不用手机那跟你没关系。你只要用手机，你天天聊、看、听，就是这些东西的话，你看到的广告，那都是吹得天花乱坠的，哄你的钱的，是吧？然后钱哄多了以后呢，你又把脾气撒在我这里，然后在那里抱怨这那的。因为我说过了，跟你讲了，你不听吗？你自己要上当受骗，然后你又找我掏苦水，我是得罪谁了呢？是不是啊？我犯不着啊，听你的倒苦水干嘛呢？是吧？真的是我挺难的，我们的听众可能有的听众老听众应该懂得我的难处，但是有的事情也不能一天到晚给你们说这种负能量的事情。负能量的事情听多了以后啊，普通人都已经会发疯啊。我说过实话，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我天天就是听这些东西啊，天天都是听这些东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秦说跟年轻人沟通比较通畅啊。好，谢谢你啊。好，自强不息说58岁，有一颗牙齿缺了半边，不疼也不影响进食，能补牙吗？是这样的啊，如果是缺了半边怎么补啊？啊，没办法补了啊。一般呢可能就是看这个牙就半边这个东西还能不能留住，然后给你装一个牙套啊。如果留不住的话，就是它已经比较松了不稳固的话，那就要种植啊，就要种植牙，好不好？找哪个啊？可以找一下我们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啊，可以找一下我们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中诺口腔吴铎院长的电话呢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18571759323啊，可以加微信的啊，可以加微信的。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啊，医院就是在汉口的太平洋这个地方。好，这个是刚刚通过的啊。这个是荆门的一位姓张的听众朋友，74岁，这个检查是一个女同志的啊，结肠多发息肉，直肠新生物，带病检，那啥时候查的？带病检，好，带病检啊，那您就病检出来再给我发消息，好不好？不用急啊，不用急。您现在急也没用啊，因为您可能你没有说清楚，但是我告诉你是吧，医生肯定怀疑你那个东西是个不好的东西，那不好的东西他取出来之后要做化验啊，等化验结果出来再说啊，我也不知道那是个啥，我也不能说它就是那个坏东西，懂了没有？懂了没有？不用急啊，急也没用是吧，是模样就模样了，到时候等结果出来再说啊。好，我们就回到这里了。听得懂的一般人就听得懂的话，说到这份上啊。姓洪的一位听众朋友说，老师好，这个方子治抽筋和神经痛吗？看看啥啊，白芍、川芎、当归、黄芪、桑寄生、生筋草、续断、炒白扁豆、盐胡索、独活、木瓜、山药、生地黄啊。这是个简化的独活寄生汤啊，是个简化的独活寄生汤。反正呢，就是说呢，它强调的是补肾壮筋这个路子，而且还有镇痛的东西，所以你像盐胡索它能镇痛啊， 就是说呢，你像你这个抽筋神经痛能用啊，就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可是可以问的啊，就是能治，是这个方向啊，是这个方向啊。至于说能不能治好，那就不一定啊，能不能治好就不一定，反正你就先用啊，反正你就先用，好吧，先吃，看医生说要多长时间给你调药，是吃个七副十副还是说多少副，就要回到医院去重新调一下，看看是怎么说，好不好。哎，如果这个疼痛要是缓解不下来的呢，还有别的镇痛的药啊，你这个镇痛的药不是很多啊，你这个镇痛的药不是很多。还有就是你这个痛是因为抽筋引起来的呢，还是别的，如果是抽筋引起来的，如果不抽了不痉挛了，可能也就不疼了啊，懂了没有，就是如果抽筋这个东西缓解了，是吧，这个软筋呢、啊、健脾啊，软筋呢、啊、是吧，这个养肝呢、啊、是吧，这个松了以后，是吧，它可能也就不疼了，不疼了那么也就好了啊，说不准的啊，说不准的啊，这个东西就是反正是这个方向方子没有错，但至于说有没有效果就不一定，好吧，嗯，放心吃啊，放心吃啊，应该问题不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淡血晚风，请把郑主任的电话拨一下啊，郑昌才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650052，02782650052。啊，这是我们疼痛科的专家啊，是疼痛科的专家。嗯，好，这里是八号导医啊，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打电话也不用怕、啊，不用担心，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为你在服务的啊，跟我们老百姓在交流的，就是你不能保证就是每个人都这也懂那也懂，但是我其实要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不懂。但是你要听话，是吧，你跟懂这方面的资深人士包括医生，你跟人家交流的时候，你要说什么你要虚心的认真的去听去记，如果一时半会儿你记不下来，你就把那些不懂的地方把它写下来落下来啊，再去问问重点，或者啊你真的是搞不懂你就照做就行了啊，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后做什么你照做，那一般都不会错。怕就怕什么呢，指东往西，往东边指你非要往西边跑，那就没办法了，我叫你不要做手术你先保守治疗，你非要怕保守治疗麻烦你偏偏去做手术啊，然后又说那是我们蛮有名的一个医生呢、啊、他教我去做的手术，哦，那是的，我不能人家说人家不有名啊，是吧，人家可能也搞了很多年，你自己判断呗，那你做失败了没找我咋，那你做失败了又找我干么事嘞，是吧，哎呀真是不该走的呀，邦华老师啊，我这怎么办呢、啊、我又疼啊，还比以前疼得更狠啊，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又替你倒苦水，嗯，而且做完了手术出的问题还得第二台第三台手术去纠正，运气好纠正回来了，运气不好越搞越黑啊，越描越灰，越搞越复杂，甚至后面的医生都不敢接，就说这个手术你最好不要再做了，是吧，然后呢因为你把一些关键的经络筋膜给它破坏了，那么我们再用药再做保守治疗它效果就不好了啊，它就效果就不好了，是吧，你比如我们中医它的那些穴位，它的那经络的节点，实际上就是筋膜组织啊。我们西的解剖的那个筋膜组织，就是刺激这些地方。你做手术，把一些节点、把一些组织给它破坏了之后，它的神经已经阻断了，是吧？你再用一些保守治疗，它效果就不好了，你懂吗？效果就不好。就原来我举过一个例子，你从东边往西边去送东西。如果我给你把路上的桥给你炸了，把路给你断了，你东西怎么送过去呢？没有地方送啊，啊，有人抬杠，坐飞机，嗯，哎，这那抬杠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啊。好，我们看到了这个听众的问题啊，这个叫吕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咨询到这个胃的问题啊，萎缩性胃炎，在当地的医生那里吃了6个多月的药，现在是。现在仍然是萎缩性胃炎，临床症状时好时坏，嗯，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这个医生的经验啊 还是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就是有的医生他不是说不能治，他能治。

是，还是要了解一下，还是要了解一下啊。好，好，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好，有听我说了，有些问题就是有些医生他这治疗好多次啊，怎么没效啊？其实说个实话，中医是个慢郎中啊，中医是个慢郎中。有的医生对自己比较自信，他就会说无效不二诊啊，无效不二诊就是第一次来如果没有效果的话，你就不用再来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自负的啊，我觉得这样的医生还是有点自负的啊。无效不二诊，我觉得应该是无效不三诊啊，不三诊。你起码再给人家医生一次机会啊，第一次如果是判断的不太准，那么再去一次，是吧？如果是2次都不怎么样，都没什么变化啊，就不三诊了啊，不三诊了，好吧？哎，所以也别没必要那么快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刚刚跟你说的是3个月啊，3个月没变化，你这个萎缩性为什么不找我们的刘忠祥主任呢？对吧？刘忠祥主任电话呢是155，记一下啊，272-80363，可以记下他的电话啊，可以加微信的啊，155-272-80363。这个胃啊，三分治疗，七分养，这个养的药很重要啊，有的是要益酸的，有时候健脾的，有时候和胃的啊，还有疏肝的。有些人他压力比较大，精神高度紧张，晚上睡不好觉，胃不和则卧不安啊，卧不安呢，则胃呢就又纳气不够啊，运化不够啊。是吧？总是吐酸水呀，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吃些什么春呢、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丸子是吧？那些中成药啊，那些中成药效果不好，最好是找懂这方面的医生开中草药的方子，根据你的体质来啊，根据你的体质来。你看刚才那个听众朋友是吧？他用了生筋草，那说明你这个在那里抽啊，脚在那里抽筋呢，屈伸不利呀、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医生的这个方子里面，他就会用到了，是吧？然后你又是腿，那么腿呢，他就会用到了桑寄生呢，是吧？用了独活呀，你看川芎啊，是吧？引筋的，是吧？这个活血的，还有白芍这养肝的，你看这个肝肾呢，都考虑到了啊，肝肾都考虑到了，是吧？生地黄啊，这肝肾都考虑到了，山药啊。啊，这个地黄汤的一些方向是吧？我就说了，他这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方子啊。其实我这个医生还是蛮不错的，这个医生还是蛮不错的，就是不能说就一定有效果啊，不能说一定有效果，但是就是说他这个方向没有错啊，说不定啊吃个几天就好了啊，吃个几天就好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冬天的雪花，他说颈部检查出有淋巴结，怎么去治疗？有点疼啊。淋巴结一般是不治疗的，哪个医生治疗淋巴结呢？淋巴结不治疗的，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治呢？比如说他总是疼。疼了很久，那么这个是可能是一个炎症啊，我只能初步判断是不是一个淋巴结炎。如果是淋巴结炎，那么你就消炎。那么也有可能是淋巴结核，发热，那么就有发烧，啊，就有发烧。如果是淋巴结核，那你就看结核，得带当地的这个结核病防治所或者防治医院去看结核，是吧？那如果是白血病，全身的淋巴都肿了。那么医生还要检查你的血液的情况，这个看血液内科，哦，要做相关的检查，听懂了没有？就有的时候我们听我说一些问题啊，他自己不觉得，说了蛮吓人，是不是那么吓人呢？因为你如果不把它描述清楚，你不给我看你医院给你出具的检查报告的话，那有时候我跟你说了一大堆，你自己可能就吓到了，你可能从来没想到过还有，是吧？淋巴癌啊这些东西。白血病啊，这些东西都没想到过，对不对？是吧？因为你说太简单，那我们不能给你忽略掉，是吧？还有担心的话，就会做一个淋巴结的穿刺啊，做一个淋巴结的穿刺，把它搞清楚是什么问题。好，这个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这个听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做了白内，姓张的一位听众吧，做了白内障，
刚开始试了一点，后来呢又去复查。

0: 到了0.3，医生说有眼底黄斑水肿，做了地色米松玻璃体内的注射，2个月后呢复查水肿消了，但是视力没有提高，可不可以找谢天志主任吃中药？可以啊，完全可以啊，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去啊，不要拖呀，不要拖呀，好不好？谢天志主任的电话记一下啊，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啊，赶紧找谢天志主任吃中药啊，把你的视力救住。你这是刚刚开始发生的，零点到了一点，就是1.0到了0.3啊，开始是一点啊，现在是0.3，是应该是这个意思，是吧？说不定可以给你回到个0.5、0.6啊，说不定回到0.5、0.6的啊，我不能跟你说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样子，但是恢复到0.5、0.6是没问题的啊。因为普通人其实不用到0.5、0.6，0.3、0.2，其实生活自理都没问题了。我前段时间做那个健康大讲堂，做健康科普义诊的时候啊，我们一个听众只剩一只眼睛了啊，另外一只眼睛当时是没有视力都不能出门的啊，后来是听到我的节目了，找谢天志主任，恢复到了0.2啊。后来他出了到了后场，他到后场来找我，哎呀，不停的蹦，高兴的要命哦，不停的蹦。那个老太太很高兴，把她眼睛救住了。所以这个就是听话的，听话就好啊，听话就好。好，姓聂啊，姓聂这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今年68岁，11号查出脑萎缩，吃中药还是吃西药啊？能否治根？先什么怎么能够治根呢？天啊，脑萎缩，萎缩就萎缩了，它不能够回转的，它不能逆转的啊。那么吃中药的目的是不要它继续恶化。你比如说萎缩了5%，那你就不能继续恶化萎缩到15%、30%吗？懂了我的意思没有啊？就不要继续萎缩了啊！你继续萎缩，那你会丧失很多的功能，比如说你的记忆区、你的情感、你走路的平衡啊、你的语言。你要继续萎缩，很多问题都会受到影响啊，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不能谈什么断根啊，我们吃中药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它进一步的恶化。为什么会萎缩呢？我们说头啊，人的这个头部啊，就相当于一棵大树的树梢啊，相当于一棵大树的树梢。什么叫树梢呢？就树的顶部啊，树的顶部。营养是要从树根、从土壤里面汲取营养，输送到树顶、树梢上面去的。头也是一样的啊，你吃到嘴巴里面的东西，到了胃，胃要腐蚀五谷，然后五脏把这些营养精微、五谷精微要输送到你的头上面去。那么通过什么输送呢？是血管、血液、氧和血液。但是你这个血上不上得去呢？影响到血上去的是你的颈动脉，还有你的椎体，就是颈椎啊，这些地方的如果堵了，它就上不去。脑梗啊、腔梗啊、颈动脉狭窄啊，它上不去，那么脑子长期没有营养，它就会萎缩。就跟大树树梢上面、树顶上那些叶子啊，那些树枝，甚至开的花结的果，它没有营养啊，没有磷，没有钾，是吧？没有钙，它慢慢就萎缩了，是吧？这个植物这个跟人这个是一回事啊，植物跟人是一回事，是吧？我们说植物它是磷呢、钾呀、氮呢，对吧？它是主要的营养素，它还得有别的营养啊，它还得有钙呀，得有硼啊，是吧？硼肥啊，钙肥啊，你少了也都不行的呀，是不是啊？你说营养也是的，头部的营养有很多，你光是吧某些营养上去了，但是你比如说你缺钙、缺维生素，是吧？缺维生素 B， 你神经功能长期得不到濡养，你这头痛啊、面神经麻痹啊，这些问题都来了，所以你的血液循环都堵了，那么你就要吃活血化瘀、舒筋通络、醒脑开窍的冲草药啊。这我已经科普了27、8年了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啊，一定要听话，哎，听话。 那有听众朋友问我，是不吃西药呢？吃西药可以啊，但是吃西药它是改善症状，它不是解决根本性问题的。你血压高，吃降压药它是降血压；血脂高，降脂它只是降血脂。你把药一停，你血压该高就高，你血脂该高就高，是不是这样的，朋友们？他给你治好了吗？他解决问题了吗？你是不是长期要吃啊？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老听众啊，夕阳，梨状肌综合征哪个医院对症点？你已经问了很多遍了啊，你已经问了很多遍了啊，就是没有什么好推荐的，好吧？没有什么好推荐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你相信哪里啊，就去哪里吧，你相信哪里就去哪里，这个没有什么一定谁谁谁能够治疗，是吧？我们爱心团队的郑昌才主任，如果你不信的话。那就同济的疼痛科呀，协和医院的疼痛科呀，是吧？武汉市四医院的疼痛科呀，你去走一遭，试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是吧？骨科医生、疼痛科医生对于这个什么梨状肌综合征都会治，没有谁去做这个排名，谁一定是最牛的、最狠的，就一定他能够解决的，没有这样的排名啊，没有这样的排名，好吧？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的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它这个梨状肌啊，它是屁股底下的啊，就是我们的臀部底下的，很多听众可能第一回听到这样的咨询，实际上有的时候它腰椎的疼痛。中板炎腰椎的间盘突出和梨状肌综合征，它有时候都表现出这个区域的疼痛，有时候没有。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李帆主任你好，我是吉赛的，今年64岁，我每天节目天天都听，我的刘香
8: 老大姐呀、你喝在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那你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9: 原来呢，高血压，高的脑子是180的，低的120，怎么气压也降不下来，心脏也过速过缓，有时呢一分钟呢跳100多下，跳40几下都有。
8: 你有高血压，高压180，低压120，吃药都降不下来，这肯定是细胞有问题了，生理活性减退了，不能自我调节了，心脏啊过速还过缓，有些时候一分钟跳100多下，有些时候一分钟只能跳40多下，你这个心动过速过缓呢是非常不好的，这与你高血压有关系啊，你血压过高，管腔压力过大，直接影响的就是心脏啊，像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并发症的，那就是高心病啊。你选择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非常正确，也非常及时啊， 那你吃了六箱复合瘦多谷多宝液了，现在

0: 生什么变化了？
1: 我听你李凡主任您讲的这个节目啊，我听了我就是没得这话。血压长期都是脑袋是125/85。
0: 血压长期控制在高压125，低压85，非常好，老大姐，非常好，说明你细胞的生理活性恢复了，它可以自我调节了呀。那你现在血压这么好，你降压药可以减了呀？
1: 每一天呢，就吃那个卡托普利片就7粒，原来一天是3次，走中晚的。
0: 你是说你降压药已经减掉了2/3，支持过去量的1/3，而且血压稳定在高压125，低压85，非常好，恭喜你啊！降压药啊是强制性的降血压的。咱多谷多宝液恢复细胞功能以后啊，它可以自我调节。在这样情况下，如果你不煎降压药，血压就会偏低，血压高了不好，血压偏低了一样不好。你把药减量了，支持一个维持量，这样对你肝脏肾脏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非常好啊。
1: 再一个呢，全身都是结石，老打消炎药打也是有点是疼痛，有点没法疼了。
0: 肾结石导致的疼痛其实是免疫系统疾病啊，你多谷多宝液用上以后啊，这个疼痛啊自然会消失的。
1: 原来就是肩周炎呢，拱的衣服胳膊扬不起来。
0: 现在肩周炎
1: 好的，我原先呢一夜起来5-6次啊，
0: 晚上起夜4-5次，那是泌尿道感染的，那也是免疫系统疾病啊。现在
1: 一整夜都不起夜，
0: 你免疫功能提升了，感染的它可以治愈的呀，非常好，老大姐。
1: 小孙女50呢，也是经常的感冒咳嗽，原来一个月感冒2次，口服液我当解决了，会吃饭了的，会睡觉，夜晚能够温尿，像原来还夜晚还总要能温2泡尿，真是好产品呢。有时候有点不舒服呢，就赶快喝一支，再有点就是感觉太疲劳干了，今天我就喝2支。
0: 老大姐啊，你这样做是非常对的，我一贯是提倡加减法，不论是一天喝2瓶，或者是一天喝1瓶的情况下，突发了某些症状，你马上喝1瓶，或者是喝2瓶，症状就可以马上得到控制。因为我们人呢，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季节变化的影响、劳累程度的不同、情绪的影响，都会让我们身体产生某一些症状。你大剂量的服用多谷多宝液，就可以帮咱呢扛得住啊，这是非常好的养生方法呀。老大姐，你贵姓啊？
1: 我姓张啊。
0: 张大姐呀，非常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也感谢你信赖复合手多谷多宝液。李凡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1: 好，再见。
2: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复合兽健康三宝。
4: 喂，多菇多宝液怎么个卖法？
0: 在复合兽多菇多宝液698一箱，一箱里边30瓶，1瓶50毫升。
4: 嗯，
0: 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要用复合兽多谷多宝液呀？
4: 我就是容易伤风感冒。
0: 容易伤风感冒？
4: 啊，对对对，就是。
0: 那是免疫功能低下来呀？
4: 啊，这免疫低下来。
0: 这多谷多宝液是非常好的呀，你一天吃2瓶，吃满1个月，如果1个月之内没有感冒，那你第二个月就一天喝1瓶，一定要喝4个月。如果是第一个月之内仍然感冒，那第二个月你还是要按1天2瓶吃。3个月白细胞一个生命周期，3个月以后啊，你就不容易感冒了。在吃的过程当中，教你个小妙招啊，如果突然感冒了，你就马上早2瓶晚2瓶，1天喝4瓶，连续喝3天，感冒就康复了。

0: 如果有轻微的发烧，不超过38.5度，一天喝6瓶多固多宝液，连续喝3天，你依然会康复。多固多宝液强化细胞营养知识，增强机体免疫力的呀，感冒是靠免疫细胞发挥作用的呀，因为免疫细胞可以抗感染、抗病毒啊。感冒啊，90%以上是病毒性的，对于病毒性感冒没有特效药，根本不能用抗生素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那个副作用太大了。咱多固多宝液之所以能起到药理活性，是因为它高度浓缩1:1200倍，拥有细胞必需的18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微量元素、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呀，快速激活细胞，让身体强壮，让免疫细胞发挥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康复方法。
1: 仙桃到什么地方去买呀？
0: 仙桃在绵阳大道36号商城药店，到药店以后啊，找抓中药的柜台范医生负责。
1: 哦，商城药店。
0: 祝你好消息啊，再见。
2: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1:1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1:1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今天继续播出食物的历史之风吹稻花香两岸，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1: 一书一世界。
3: 水稻在中国农业史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三国到宋代，水稻种植及其收获活动频繁成为文人墨客笔下的主题，在国人心中占据崇高的地位。水稻种植覆盖全国，由南到北，展现了其适应性和生命力，同时还形成了源远流长、淬炼诗胆的酿酒文化。纵然不是哪里都能够一品江南的稻米美酒，但这并不影响天南海北的人们去追寻那绵延不绝的稻香。那么白居易、陶渊明、杜甫几位诗人是如何对稻米念念不忘的呢？稻米是怎样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呢？我们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介绍。
4: 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诗说，绿蚁悲香嫩，红丝快缕肥，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白居易是哪里人？白居易是陕西人，就是陕西的渭河南岸的人。渭河两岸呢，也是著名的农业产区，盛产小麦。但是呢，小麦酿酒就不如稻米酿酒这么香甜，所以白居易就说，故园无此味啊，我的家乡陕西没有这么好的米酒，没有这么好的下酒菜，所以呢，我何必苦思归啊，我还是喜欢江南。所以白居易啊，毕生都对于江南呢非常的眷恋。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那么白居易为什么对江南这么怀念，这么念念不忘呢？我想除了江南的美景让他留恋之外，江南的美酒、江南的美食也是让我们的诗人念念不忘的根源所在吧。另一位著名的米粉就是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说起陶渊明，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故事，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说这个陶渊明啊，到这个彭泽来当县令，结果有一天呢，上级啊一个督邮到这个彭泽县来检查工作，陶渊明呢穿得很随便，就打算去见官啊。他手下人就拦住他说，哎呀，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上级领导来了，你得穿得正式一些啊。陶渊明又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我不能够为了五斗米去屈尊附势迎合这些小人，算了，我还是辞官不做吧，不要这五斗米了。于是陶渊明就辞官而去，这就是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当然体现了大诗人一种高尚的人格、情操和气节，但是他也透露出一个消息，就是在东晋的时候，这个官员呢，他的俸禄啊，是用大米来折算的。陶渊明作为一个彭泽县令，他的这个俸禄就是每天五斗米，虽然不至于发家吧，但是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起码衣食无忧。那么陶渊明为了自己的一种志趣，为了一种气节，为了不趋炎附势，宁肯舍弃这样一种优渥的待遇。这体现出了大诗人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也留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杜甫也非常关心稻米的收成，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这个诗的内容是，冬煮雨金足，祝闻惊稻香，上天无偏颇，蒲柏各自长， 人情见飞泪，田家借其荒，功夫尽鼓鼓，除草至岸旁，鼓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我们知道杜甫是北方人，他的老家是河南巩义，也是一个小麦的产区。一个北方人怎么会关心起水稻的生长来了呢？鼓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这两句话是这首诗的诗点。什么叫做鼓者命之本？我们要回到杜甫所处的那个时代才能明白。在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起兵造反之后呢，唐朝政府没有准备，被打得措手不及，所以说这个叛军呢是势如破竹，导致呢大量的河山沦陷敌手，朝廷的这种税收呢被急剧的压缩了。期间呢就发生了南方漕运通道被切断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知道自隋唐以后，洛阳、西安两京由于这个快速的这个发展呢，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当地的粮食已经不足以供应京师的需要，已经必须要倚仗江南地区的稻米来输入，来支撑这个社会的发展。所以在隋炀帝的时候，他就开凿了通济渠，这个通济渠呢，就是为了把南方的稻米输送到北方来。
3: 安史之乱的爆发影响到了通济渠这条漕运通道的安全，因此爆发了著名的隋炀保卫战。那么这场保卫战情形如何？为什么会让杜甫发出"鼓者命之本"的感叹呢？

0: 叛军起兵之后，当时呢还是担任真源县县令的一个文官，叫张巡。他呢听说叛军起兵造反之后呢，因为这个唐朝已经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啊，一溃千里，他就发动民夫老百姓，组织了一支民兵啊，去抵抗这个安史之乱的叛军。民兵肯定是打不过久经训练的军队的，这样的话张巡呢在打败之后呢就退守隋阳城，和守隋阳的这个徐远合兵一处，保卫这个隋阳城。当时隋阳城里呢只有七八千守军，而攻城的安禄山的部队呢有十几万人。那么张巡和徐远为什么要死守这个隋阳城呢？隋阳城就在这个通济渠的中部，我到过这个隋阳古城，这个城池周围啊大片的水域，这个城市就在这个水的中间，实际上它是这个通济渠的这样一个交通枢纽，漕运通道的一个关口。如果隋阳城丢了，那么叛军就能够掐断漕运的供应，也就等于说抓住了唐朝政府的氧气管子，那唐朝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张巡非常明白隋阳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地方死战不退。隋阳保卫战整整打了两年，直到公元757年才城破。张巡和徐远的抵抗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为这个大唐王朝争取了两年的应变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两年时间里面，这个漕运还能够通行，这样的话李唐王朝有时间有精力去调动军队啊，调动将领来评判。所以说张巡的功劳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毕竟最后隋阳城还是失陷了。在抵抗两年之后，漕运通道被叛军彻底的切断了，这个时候唐朝的所有的粮食供应主要就转移到了成都平原，就是杜甫现在所居住的地方。成都平原的这些水稻成为唐朝政府手里掌握的唯一的粮食来源，也就是说这些水稻的收成就是当时中央政府文武百官包括评判的军队的口粮，还是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如果这些粮食再减产了，那么国家的根本就会动摇，评判的事业就会失败。所以呢杜甫发出了古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的感叹，就是说这些稻田里的水稻啊都是国家的根本，我虽然是个客人，我虽然居住在这里，但是我怎么能忘记这些水稻对于国家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呢？杜甫虽然是一个北方人，但是他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明白成都平原的这个粮食生产对于唐朝安危的重要性，因此呢他就非常的关心当地的水稻的生产。当他听说了这个东渚村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时候，他就离着老远啊就去观望，而且呢天上的雨刚一停，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女仆到这个稻田里去查看，关心这个水稻的产量如何。应该说在整个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后方的粮食供应是非常紧张的，因为那么多的人只靠着一个地方的这个供应是非常的紧张的，所以不仅军队吃不饱饭，甚至像杜甫啊，像这些文武百官也都处于一种半饥饿的状态。杜甫虽然是朝廷的官员，但是在寓居成都期间，其实他是过着一种忍饥挨饿的生活。还回到这首诗，我们说既然杜甫这么关心稻田里的粮食产量，为什么他不自己亲自到这个稻田里去探查看一看呢，反而要派自己的儿子去看呢？实际上这个时候杜甫已经病入膏肓，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体力，年老体衰，没有体力再走到稻田里面去查看庄稼的长势了，所以说他就委派自己的儿子去做社会调查。这也说明杜甫啊，当自己人生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不是个人生命的长短，而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由此体现出诗圣这样一种心怀天下、心系黎民苍生的这样一种伟大的胸怀和完美的人格。
1: 作为孟子中所赞美的五谷之魂， 小小的大豆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不仅出现在千千万万家的餐桌上，更是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它从田间走向宫廷，从灶台驶向深海，用千变万化的身姿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微。大豆在历史中是曹植笔下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道尽手足相争的权谋悲情，是在中原地区智慧的孕育下千变万化，完成豆腐、豆油和酱油的三次蜕变，也是郑和远洋中的蔬菜补充，化作一根根鲜嫩的豆芽，助力中华文明远播四海。那么看似寻常的大豆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与传播？小小的它又是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呢？我们继续来听彭恒礼教授讲述大豆背后的精彩故事。
0: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相传呢，这个曹植啊，文才很高，很受他父亲曹操的赏识，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曹操甚至想把曹植立为太子，这就导致了曹丕的记恨，所以魏文帝曹丕继位之后呢，就一直想加害曹植。有一天呢，他就把曹植叫过来说，命你七步成诗，如果做不成，我就杀了你。曹植呢，情急之下，就看到这个堂上啊，府中正在煮着豆子，锅里面正在煮着个豆子，就见景起意，七步之内写出了这首七步诗。这首诗写完之后呢，魏文帝曹丕一听，心有悔意。曹植有没有真的七步成诗，这个在陈寿的《三国志》里面是没有记载的。这个故事的记载呢，最早是见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呢，七步诗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六句：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读的那首四句的七步诗，实际上是出现在后人的著作当中，很可能是后人对《世说新语》中的七步诗进行了改造。这一改造不要紧，他把一个重要的信息给漏掉了，那就是露书以为汁。什么叫做露书以为汁？露就是过滤的意思，书就是大豆。书在古代的文献中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书可以指所有的豆类植物，而狭义的书呢，就是指黄豆，或者说大豆。大豆是它的正式名称，黄豆则是它的通用叫法。实际上不只是有黄豆了，还有黑豆啊，这样一些品种。由曹植的七步诗来看，汉朝的人当时呢，是把黄豆放在这个釜中先煮，煮熟之后再把它过滤，露书以为汁啊，最后把这个豆浆挤出来，这就是汉朝人告诉我们的豆浆的做法了。由这首诗我们可以得知，早在东汉的时候，中国人其实已经能够喝到豆浆了。把黄豆加工成豆浆，看上去只是食物加工的一小步，却是中国饮食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飞跃。这就要说到我们中国的饮食结构。我们中国人呢，在古代基本上是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的，就是我们主要是以粮食、果蔬作为主要的饮食。肉类、蛋类、奶类饮食呢，在我们的比重中占得很少，这个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
1: 那么古人吃的肉奶制品如此之少，他们怎么来保证自己身体的营养呢？大豆是如何平衡人们的饮食摄入结构，奠定其在中国食物当中的重要地位呢？
0: 人类身体所需要的蛋白呢，主要是来自植物和动物。

摄入不足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古人发明了豆浆和豆腐的制作方法，豆浆和豆腐的发明弥补了中国人完全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因为黄豆中所含有的蛋白主要是完全蛋白，所以民间也把豆制品称为植物肉，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因为通过黄豆的加工，使我们中国人的蛋白摄入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弥补了肉食不足的问题。既然黄豆中的完全蛋白含量如此之高，那么是不是多吃黄豆就能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呢？其实不然。古人最早啊吃黄豆啊是砾食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豆子直接放在釜中去煮去蒸，然后直接食用。而这种蔬类的食物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外壳非常的坚硬，如果直接食用的话呢，这个食物的转化率很低，很多蛋白不能够被人体所吸收，所以经常吃豆子的人会出现胃不舒服腹胀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把蔬也就是黄豆进行加工，把它磨成豆浆做成豆腐，就弥补了蔬类食物不好消化不好吸收的问题，从而解决了我们饮食上的一个蛋白摄入不足的难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啊，古人对于蔬也就是大豆非常的重视，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比如孟子就曾经说过，民非水火不生火，圣人治天下使有蔬素如水火。意思就是说呀，老百姓啊一天也离不开水和火这两种物质，水用来补充水分啊，火呢用来加工食物。圣人治天下，古代的圣人治天下呢，把蔬和素这两种农作物这两种食物放在与水火同等重要的地位。素就是小米，蔬就是大豆。也就是说，小米和大豆这两种食物和水火一样，对于人来讲是必需品，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蔬和素只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五谷中的两种而已，但是孟子在这里用这两种粮食就指代所有的主粮。由此可见，蔬类粮食在中国食物中的重要地位。大豆这种农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我国广泛种植了，《诗经·小雅》中就有《采蔬篇》，描绘了当时人们采摘大豆的情景。诗云：“采蔬，采蔬，筐之举之，君子来朝，何惜与之？虽无与之，路车胜马，又何与之？旋滚即腐。”这个诗什么意思呢？就说人们采大豆啊，采大豆，把这些收获的大豆呢，用筐子装起来。装起来干什么呢？君子来朝，君子呢指的是当地的国君，他们呢要去朝拜周天子，就把这些大豆作为礼物去献给周天子。何惜与之？这是一个问句，惜是赐予的意思。何惜与之？就是我们把大豆献给天子了，天子会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呢？后面就是描述的周天子赐给这些诸侯的礼物，什么东西呢？有鹿车乘马，在路上跑的车，还有骏马，宝马香车。又何与之？还赐给什么东西呢？旋滚即腐，旋是黑色的意思，滚是古代的一种礼服，黑色的衣服上面描绘着或者刺绣着美丽的纹样，叫做旋滚。腐呢是黑白相间的花纹。古代啊，按照礼制啊，在这个祭祖的时候，在重要的仪式场合，君王啊要穿这种黑色的衣服，上面绣着美丽的花纹，然后作为礼服去举行仪式。也就是说，当这个诸侯
把大豆

0: 献给周天子之后，周天子呢就会把香车、把骏马、把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
1: 大豆这个源自中华大地的古老作物，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成为我们先民餐桌上的食物。然而由于其粗糙的口感和不易消化的特性，长久以来它只能默默扮演着其他谷物菜品的配角。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豆却变成了可以进献给周天子的贡品。这是什么原因呢？大豆是否具有特殊的寓意呢？
0: 在古代，到底是大豆值钱呢，还是这些宝马香车值钱呢？当然是后者价值更贵重。为什么呢？因为大豆，刚才我讲了，大豆在古代的时候一开始是历史的，特别在春秋战国时候，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制作豆浆、做豆腐的方法，这个时候人吃下去是不舒服的，是一种贱食，是一种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老百姓贱民吃的食物。诸侯把这些贱食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却把宝马香车、把华美的服装赐给他们，这显然是个赔本买卖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候的一些特点。第一，它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朝贡体制，就是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啊，还不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是一种天下共主的关系，就是诸侯都拱卫着周天子，承认周天子的权威地位，定期的向周天子纳贡。那么周天子呢，则会把自己生产的这些宝马香车、这些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本身这就是一种朝贡体制，不是一种商业贸易，所以讲究的就不是对等，它其实是一种政治仪式，就是你向我进贡，哪怕进贡的是最低贱的东西，也代表了你的态度。东西价值几何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你的政治态度，你是否承认我的天子地位，这是其一。其二呢，周天子虽然不会把大豆作为主粮，但是周天子豢养了很多的马匹。洛阳出土的这个东周天子的这个车马坑，周天子的一个车队就有26辆车、70匹马，也就是说当时周天子豢养了大量的马匹。这些黄豆呢，也可能是作为牲口的饲料，养马用的。还有就是周天子治下也有很多平民，这些平民他们可能以这个大豆作为口粮，因此呢就出现了诸侯们向周天子进贡大豆，然后周天子呢把宝马香车赏赐给诸侯们的这样一种景象。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收听食物的历史，脱胎换骨的大豆，继续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呢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心看热榜，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说个心里话，老婆起诉离婚，铁了心要离，我该怎么挽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大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心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从心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根据新华社的消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发布了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与人们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炎症很可能是长期的压力影响心脏健康的一条重要途径。那这种炎症和心脏结构的不利变化是非常有关的，同时呢是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风险升高相关的。来自帝国理工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呢，分析了英国生物样本库近48万名英国的成年人的数据，利用了一种名叫这个 A 的这个血液标志物啊，衡量慢性的炎症，并且结合了心脏影像和遗传数据来进行分析。那这个压力和身体状况到底有哪些强相关性？那最新的这个研究当中又提出了什么注意的事项？心理状况还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哪一些器官最容易表现出来？此外，对于降低压力的指标，有一些什么样切实可行的办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来自帝国理工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分析了英国生物样本库近48万名英国成年人的数据，利用一种血液标志物衡量慢性炎症，并结合心脏影像和遗传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与炎症水平最低的人群后20%相比，炎症水平最高的人群前20%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要高出43%。此外，较高炎症水平与心室容积减小、心壁相对增厚以及心脏舒张功能受损等变化相关，这些变化可能在明显症状出现的多年前就已发生。研究还发现，较高的炎症水平与社会经济不利状况和心理困扰密切相关，也与吸烟和体脂过多等更为公认的风险因素密切相关。同时，遗传因素也可能影响个体由这些环境和生活方式因素诱发的炎症反应。研究人员表示，这表明日常生活压力可能会通过慢性炎症影响心脏健康。论文作者之一、帝国理工学院教授德克兰·奥里甘说，令人意外的是，除吸烟和缺乏运动等已知风险因素外，社会因素和心理健康状况与炎症及心脏损伤之间也存在很强关联。研究人员还识别出白细胞介素一和肿瘤坏死因子家族中的多种炎症蛋白，认为这些蛋白可能在慢性炎症与心脏结构改变之间发挥介导作用。这些发现可能有助于未来结合炎症指标和遗传风险，更早识别心血管疾病高风险人群并进行干预。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心理加油站从心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
0: 其实日常生活压力会损伤心血管，这已经不是危言耸听了。那除了刚刚片花当中提到的相关情况之外呢，国内也有多家的三甲医院的临床研究也已经证实，慢性的压力就是心血管疾病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啊，这不是危言耸听。但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压力是怎么一步一步啃坏我们的血管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变化，每一种呢都可能会把我们推向所谓心血管疾病的边缘。那第一件事儿就是血管收缩异常，血压的异常波动。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会持续的兴奋，大量的释放一些物质啊，直接刺激我们的血管平滑肌收缩。那这个时候你的血管就像被反复拧动的那种水管子啊，一会儿呢被挤得变窄，一会儿呢又因为过度的收缩导致供血不

0: 足，血压呢也就会跟着忽高忽低。那门诊里经常会碰到一些年轻人啊，因为像面试啊、赶项目啊、等等这种生活琐事啊，或者工作的问题，紧张到血压飙升，就是这个道理。别以为只是偶尔的头晕、胸闷，那这种毫无规律的血压波动才是损伤血管内膜的头号元凶。第二个变化就是血管内皮的损伤，斑块形成的风险也会升高。血管内壁那层光滑的内皮细胞啊，就像咱们这个水管内侧的这个防锈涂层一样啊，它能够抵挡这个脂质沉积的这个可能，或者是血栓附着的可能。但是呢，长期的高压就会触发体内的氧化应激反应，大量的自由基会破坏这层涂层，就让这个血管内壁变得坑坑洼洼的。那一旦这个内壁变得坑坑洼洼了，这血管里面血液的低密度脂蛋白它们的这个沉积的机会就会变多。那胆固醇沉积下来，慢慢就会形成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那很多人呢查出来就是已经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啊，可能也很害怕，很慌了神儿。但其实这也许就是压力给血管留下的第一道不可逆的伤口。再来说一件事呢，就是血液的这个改变啊，它也会让血栓形成概率的增加。因为压力持续的存在啊，人体的凝血功能和凝血系统就会被异常激活，血小板呢它的聚集性就会变强，血液的粘稠度也就会跟着升高。那同时呢，纤溶系统的功能会被抑制啊，让已经形成的小血栓就很难被溶解掉了。那这个时候你的血液就好像掺了泥沙的浑水，它的流动速度整体就会变慢，很容易在一些很小的很狭窄的血管里形成血栓。那临床上因为连续的熬夜、高压加班、突发心梗的年轻患者几乎也都存在这种血液的高凝状态。现在各位应该明白了，这三种血管的变化其实就是压力一步一步的把我们推向了心脏病的完整链条。那血管收缩导致了高血压，会加重心脏负荷，长期下来呢就会引发左心室的肥厚、心衰。内皮损伤形成的斑块一旦破裂，也会堵塞这个冠状动脉，那直接引发一些急性的心梗。而血液的高凝状态则会让血栓顺着血流跑到心脏、大脑，酿成非常可怕的悲剧。所以很多人总说啊，我没感觉到不舒服，但其实血管的损伤早已经在悄悄进行了。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当然我们不是说只有压力才会导致这个结果啊，只是说压力是这些结果的成因之一。那不要觉得这些东西离我们现在很远啊，很多年轻人都会被工作和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说哪怕它只是原因之一，我们也要去阻断它。想要阻断压力对于血管的损伤，其实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首先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提到的哈，就是给交感神经留够10分钟的休息时间。阻断压力损伤的核心就是让过度兴奋的这个交感神经平静下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练习一些腹式呼吸啊，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或者说在工位上暂停工作，用鼻子慢慢的吸气4秒，让腹部鼓起来，再用嘴慢慢的呼气6秒，重复5分钟，可能就会快速的降低体内的这个各种激素水平。那其次呢，每周保持3到5次中等强度的运动啊，运动不仅能够直接扩张血管，还能够改善血液的粘稠度，同时呢帮助我们释放我们的压力激素。哪怕只是每天快走30分钟，或者是做15分钟的拉伸，它都能够有效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那别再说没时间运动了，挤不出整块的时间，咱们就利用通勤路上的一些碎片时间，咱们多走几步楼梯，少坐一次电梯等等啊，它都算是一种运动。最后呢，就是不要把压力积攒在心里。很多人习惯把情绪憋在里面啊，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长期压抑情绪本身就是一种慢性压力。试着我们每天找一个信任的朋友亲人聊聊天，或者是把自己的烦心事写下来，哪怕只是对着镜子面对自己的脸吐槽几句，你可能都会释放一部分的压力。学会主动的释放压力，比硬扛着更能保护我们的血管。 很多人会觉得等以后有空了我再照顾身体啊，等以后有钱了我再照顾我的身体，但是血管的损伤一旦形成是很难完全逆转的，所以不要等到这个胸痛头晕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才要减压，现在开始我们就每天要好好的做深呼吸啊，每周安排自己要有定量的运动，就能把压力对于血管的伤害降到最低了。毕竟我们的心脏和血管才是支撑我们走完这一辈子最基础的本钱。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连续加班一星期或者带娃做家务连轴转后，突然在某一个时刻觉得自己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而且这种味道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这不是你的错觉，多项研究表明，当人长期处于高压下，身体会从里到外发生一些真实的变化，让人散发出来的气味闻起来和平时特别不一样。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这种味道归结为压力臭，精神紧张程度越高，这种气味就越强烈，甚至被嗅觉专家形容为类似炒韭菜的味道。为什么压力越大，人越臭？很多人以为自己身上臭是天生的体味或者出汗多导致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压力。一般来说，普通的汗水是没有味道的，真正让人变臭的是压力催生的特殊汗水，而这背后藏着心理学上的压力应激唤醒机制。压力催生的臭汗和普通汗水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皮肤里有两种汗腺，小汗腺和大汗腺。小汗腺分泌的是水和电解质，就是我们运动后出的汗，基本没味道。但大汗腺只在腋窝、肛周这些部位分布，它的开关就是压力和情绪。当你感到压力大、焦虑、疲惫时，大脑里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会被激活，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压力反应系统。它会命令肾上腺分泌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而皮质醇会直接刺激大汗腺分泌出一种粘稠的乳白色的汗液。这种汗液本身也不臭，但它会被皮肤表面的细菌分解，产生一种叫异物酸的物质。这种味道就是我们闻到的压力臭，然越紧张压力越大，皮质醇分泌越多，大汗腺越活跃，细菌分解就越彻底，味道也就越重。此外，压力会放大自我嗅觉感知，越焦虑越觉得自己臭。除了身体真的在分泌臭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心理因素，压力会放大我们的自我嗅觉敏感性。当你处于高压焦虑的情绪中时，大脑会优先捕捉和自我保护相关的信号，而身体气味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压力会引发自我聚焦注意，让我们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表现。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
0: 除了心血管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表现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想到啊，就是压力臭。简单来说就是压力越大越焦虑，越容易关注到自己身上的味道啊，身体呢也会通过一些改变释放出一些让人变臭的压力催生的特殊汗水。可能哪怕只是轻微的一点异味啊，可能都会被人放大，进而产生哇我怎么这么臭啊，或者大家是不是觉得我有异味这样的负面认知。比如加班赶项目的时候，你会反复的闻自己的衣服啊，一旦闻到了一点异味，你就会强化压力让我变臭这样的心理暗示。那这种心理暗示呢，又会反过来让你对气味的感知更加敏感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加班之后坐地铁、公交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自己今天特别的有味道啊，还害怕别人觉得自己臭。那哪三类人要小心这个所谓压力带来的这个臭味或者异味的情况呢？首先就是咱们职场打工人，很多人会发现下班的时候地铁比上班的时候会味道更大，晚上加班的办公室比早上刚来的时候更臭，这其实就是大家常常调侃的班味了。本质上来说，班味就是一种因为疲劳而产生的综合性臭味啊，包括但不限于汗臭啊、油臭啊、口臭等等，也是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提到的。第二点呢，就是新手妈妈这一类，比如说网络上有一位朋友叫小文啊，她是30岁的一位新手妈妈，宝宝呢刚满6个月，还在哺乳期。那自从孩子出生之后，她几乎就没有睡过整觉，从早到晚都在带娃、哄娃、喂奶、做家务，再加上担心自己的产假权益、宝宝的养育问题，每天都是处于精神高度紧绷的状态，压力很大。她说自己常常觉得身上混杂着奶味、体味，特别臭，尤其是当坐月子的时候，正是大夏天，房间又关得密不透风啊，每次婆婆从外面进来都 忍不住捂着口鼻，让他觉得很尴尬，又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从心理学和生理学角度来看，其实他的情况就更复杂。一方面呢，哺乳期的激素波动本身就会影响身体状态，加上长期睡眠不足，导致他的整个压力调节系统和功能会紊乱，皮质醇分泌失衡。即使没有明显的情绪压力，其实身体也是处于一个应激疲劳的模式当中。另一方面呢，新手妈妈的内耗型焦虑也很多，担心自己照不好宝宝啦，担心自己的权益受损啦，担心宝宝未来啦、健康啦等等，会进一步的放大心理压力，让异味感变得更加强烈。所以她的所谓臭，一半是身体的疲惫，一半是心理的不安。第三个群体就是自由职业熬夜党啊，生活不规律的人很难不臭。比如说这位网友叫做阿泽，他是一个自由的设计师，平时呢靠接广告设计为生。最近呢他接了一个急活，要求3天内就要完成，于是他每天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熬夜到凌晨3点，咖啡呢也是一杯接一杯，而且经常忘记吃饭。阿泽就说，有一次朋友约他见面的时候，对方就随口说了一句，你是不是没休息好啊？他瞬间觉得很尴尬，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味道。回家之后赶紧冲个澡，却发现身上的汗味还是很明显。阿泽的问题呢，就是典型的长期高压加上熬夜透支。更关键的就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固定的生活节奏，他会陷入到一种赶稿焦虑啊。这个同时加上饮食睡眠不规律，身体代谢变慢，异味呢也自然会越来越重。所以当大家发现自己的身体啊，透露出一种难闻的气味，自己曾经没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一下，是不是最近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太大了所导致的呢？
1: 如何努力过好生活，又能摆脱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刚才说到的压力臭，其实是你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产生压力臭并不是坏事。在原始社会，人类会通过身体气味传递信息，那时的压力臭其实是在告诉同伴，我现在很紧张，很危险，需要帮助。但如今这种原始信号却让我们尴尬不已，避之不及，于是常常忽视了自己的身心健康。那么我们要如何调节这种状态呢？首先要学会碎片化放松，感到焦虑压力大时，停下手里的事，闭上眼睛，用鼻子慢慢吸气4秒，屏住呼吸2秒，再用嘴巴慢慢呼气6秒，重复3次，或者抽5分钟时间做做身体上的拉伸，走到窗边看看外面的世界，给身体和心理一个短暂喘息的机会，缓解一下应激状态。这个方法能快速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皮质醇水平。接下来就是节目里经常提到的转移注意力。很多人在累的时候只想躲在昏暗的地方睡上一觉，但记得无论再忙再累，午休时间也要好好吃饭，多走出去。你可以找个时间实践一下20分钟公园效应，它没有复杂的操作，不用花一分钱，也不用专门腾出大段时间，只需你每天花20分钟时间走出去。你可以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书、发呆、晒太阳，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或者什么都不做，这甚至比很多刻意的放松方式更有效。我们总在追求努力和完美，总是逼自己再拼一点，却常常忽略了身体和心理都有自己的极限。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过上好的生活从来不是靠透支自己，而是懂得张弛有度，允许自己偶尔偷懒，允许自己做得不够好。累的时候给自己泡一杯热饮，做一次深呼吸，好好洗个澡，告诉自己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值得被好好对待。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
0: 除了刚才说过的一些压力反应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明明没有做什么体力活，但是总是觉得很累，或者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脸就肿得很大，像被谁打了一拳，哪怕吃的很少，肚子上的赘肉也减不下去啊，情绪也很不稳定，经常莫名的暴躁，一点就着，事后呢又很后悔。如果你频繁的出现以上的这些状况，那么可能就陷入了网络上面热议的高皮质醇状态啊，就是长期处于心理压力之下，身体会持续的分泌过量的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它可能会引 引发我们的代谢紊乱、情绪失调、顽固性肥胖一系列的问题啊。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心血管还有变臭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反映在这些状况上面，大家可能也都清楚。其实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呢，皮质醇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敌人啊，相反可能是我们的救命机制。因为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身体分泌了皮质醇，平稳升高血糖，维持血压，抑制炎症反应，也给身体提供一些能量，帮助我们扛过压力。但是如果长期有压力啊，比如说经常要加班啊，赶方案，要面对完不成的 KPI， 要拥挤漫长的通勤时间，繁琐的家庭杂事，长期熬夜等等等等，这个皮质醇啊，它就会像漏水的水龙头一样不断不断的分泌，那久而久之呢，身体就会出现警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能够快速的降低皮质醇的小事儿啊，看似很简单，你可能会将信将疑，但是实际做了之后，你发现确实有效啊。让我们都做那个减轻压力、改善身心状况、成为不吃压力之人。首先呢，就是调整饮食的方式啊，因为吃的这个东西对于皮质醇的影响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奶茶、蛋糕、雪糕、薯片、小饼干，这些升糖高、升糖快的食物，它会引起血糖的快速波动，进而呢就会刺激皮质醇的分泌。那另外呢，一个皮质醇重要的刺激源就是咖啡因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五天没喝过咖啡的人，他喝一次这个就大约一杯450毫升的美式咖啡啊，它的这个咖啡因就会让全天的皮质醇显著升高。那即使是长期喝咖啡的人，上午喝完可能没什么太大感觉，但是下午再喝，皮质醇依然会上升。因此呢，我们可以试着调整一下饮食结构，比如说早餐用燕麦鸡蛋来代替白粥、饼干这种升糖快的东西，午餐和晚餐来增加一些谷物、绿叶的蔬菜，加餐的零食呢，选择坚果和水果。那下午呢，就尽量少喝咖啡，或是咖啡因含量比较高的饮品啊，咱们就尽量少碰。接下来说到的一个点呢，叫做多喝水。最近就有一项研究将成年人啊，尤其是健康的成年人分为低饮水组，也就是每天大约就喝个1.3升左右，和高饮水组，就是每天能喝到4.4升左右的水，让这两组人呢同时参加压力测试。那结果就发现呢，低饮水组的人面对急性压力的时候，皮质醇的反应性会更高。那如果你实在是不喜欢喝水的话，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喝红茶，每天喝4杯红茶啊，在应对压力任务的50分钟之后，皮质醇的下降速度会显著快于没有喝红茶的人，主观上也会觉得更加轻松。所以不妨呢，如果大家是办公的这个打工人，可以在桌面上放个1升的水杯啊，规定自己上午喝完一杯，下午一杯啊。这个如果觉得水太寡淡啊，咱们就冲点红茶。另外呢，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用吸管杯啊，它更容易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喝完更多的水，你可以插一个吸管试一试。接下来呢，就是培养玩商啊，把世界当作游乐场。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也介绍过，北大教授林小英在131当中曾经说过，说人的一生真的不能只是谋生，你还得干点别的事儿。如果你不直接为谋生而做更多的事儿，你的一生其实就是越幸福的。如果你一生做的所有事儿都是为了谋生，那你一生就只是一个苦役。精神科的医生斯图亚特·布朗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论断，玩儿它的反面不是工作，而是抑郁。这里所说的玩儿啊，绝对不是刷手机、看短视频这种被动的消遣，而是一种更加主动的沉浸式的投入的玩儿。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去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羽毛球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个突发奇想的手工作品，甚至花一个下午认真的画了一幅很烂的画。不要关注这件事儿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只要你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你此刻感兴趣的这个事儿当中，在这种忘我的状态之下，皮质醇它自然就会降下来。人的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啊，所以说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建立一个社交系统。就是拥有较强的社交关系的人，他死亡的风险比社交贫瘠者要低50%。那这个风险比率和吸烟、过量饮酒对于健康的危险是处于同一量级的。一项对于双职工夫妻的追踪研究给出了非常直观的数据啊，就是和伴侣有亲密互动的那几天，皮质醇的水平就会显著更低，而且这种亲密的缓冲效应在双方工作压力都很大的时候就尤其的明显。压力越大，一个拥抱带来的减压效果它可能就越强。这或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我们和家人一起吃一顿饭，和好友聊一 聊一次天啊，明明什么问题可能都没有解决，但心情它就是好了不少。因此呢，你也可以试着每周和朋友聊聊天啊，分享一些好玩的事儿啊，或者一起出去逛一逛，加入一个兴趣社群，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勇敢地向周围的人、信任的人求助，哪怕是和外界建立一个非常小的连接啊，比如说和早餐店买完东西之后和老板说一声谢谢，这都可以打破你的坏情绪，它是一个开关。最后呢，就是走进自然或艺术了。研究发现呢，当人们体验到敬畏感的时候，大脑会减少

对于自我的关注，缓解焦虑，提升和世界的连接感。所以无论是面对浩瀚的自然，还是置身于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当中，这种感到自身渺小的体验就能让我们从日常的烦恼当中抽离出来，找到一些内心的秩序和平静。艺术疗愈的相关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啊，一些创造性的活动，无论是听音乐啦、跳舞啦、画画啦，甚至是写日记，它都能够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改善身体的免疫系统。因此当你感到压力大、心情低落的时候，可以去一去博物馆、美术馆转一转，或者干脆走进大自然。也希望我们都能够认真倾听身体的声音，在忙碌的缝隙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人生呢，不是一场必赢的比赛，而是一段值得我们慢慢去体验的旅程。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自己的压力水平，能够收获一个健康美好的心情和身体。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书后浩然他说啊，这个真是千真万确，我没有上班，但我老公每天回来那个办公室的味道、地铁的味道、出租车的味道，不抽烟还是有很重的烟味儿，就感觉身上有几千个人抽了一样，洗澡还是一样。WQR 他说我换了公司，双休就出去溜达一圈，或者在家里鼓捣一点什么，去去班味儿，普普通通的打工人，想开一点就好了。我的目标就是攒钱等退休啊，这个心态不错。共聚物说，一到密闭环境我就很紧张，然后就会莫名其妙的冒出一股味道啊，自己呢放松待着就没事儿。这回终于找到原因了，压力让我形成了滂臭结界。感谢各位的留言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收获松弛和健康的心理和身体状况。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老婆起诉离婚，铁了心要离，我该怎么挽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我们怎么变成职场大明星。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99.9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从心看，这个叫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的环节哈，我们依旧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提到说，情侣之间走到了生理性的厌恶了，这个时候还有办法回头吗？提问非常的短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具体情况。
4: 女生希望男生上进一些，男生每次都听，但是总是摆烂。知道最近男生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使男方看清楚了很多事情。男方想做出改变，但是女方觉得晚了。 现在生理性厌恶还有办法回头吗？
5: 嗯，已经生理性的厌恶了啊，还有办法回头吗？那我觉得其实因为不太清楚这个提问的到底是男方还是女方啊，蒋工老师您可以谈一谈对这件事儿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6: 那其实呢我们讲到这个关系啊，其实关系它相对来说，它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去理解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的相处，如果相处的整体的感觉就是好的感觉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它最后呈现的就是正向的。
5: 嗯
6: 啊，然后如果我们平时相处呢，这个过程当中冲突啊、矛盾呢、内耗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最后就是负向的，就有点像这个两种水吧，一个是清水，一个是有杂质的水。
5: 嗯，
6: 那有杂质的水越多，那肯定你整个关系它的问题就会越大。
5: 嗯
6: 啊，然后呢，你这个清水越多，整个关系它最终它整体是一个有一个好的基调的。
5: 嗯，
6: 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模型，我们就知道啊，只要你想去改变啊，那么你只要最后你去整体的改变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占比，那可能之前那个不好的状态、不好的冲突比较多，就是你所谓的这种生理性的厌恶比较严重，那么可能你要去改变这个现状，你可能后期要去努力的建立那种良好的感受就会非常多，所以压力可能也会是比较大的。所以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呢，它本身没有说有没有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宣判，而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难度可能会有差异。那当如果说你的这个生理性厌恶很强，那么难度就是比较高的，是生理性厌恶比较弱，那么我们难度相对来说就是更容易一点的。那当然我觉得就如果这是女生提问的话，我觉得可能女生内心里面对男生还是有期待的啊，我觉得
5: 他还会问啊。
6: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你们两个人如果都愿意去做调整，我觉得调整起来应该也是比较快的。那如果这是个男生问的呢，那女孩子她已经做好了决定，就是说想远离你了。那我觉得作为男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又有一种勇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内心里面要尝试着去重新开始一段关系，而不是说我要续上这个关系。我说的重新开始一段关系也是跟同一个人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关系。
5: 嗯
6: 啊，所以说呢，如果你是说我要续上，那就意味着其实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
5: 嗯，
6: 你觉得之前那个还是小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说告别这个过去的自己是吧，我真的意识到我有问题了，那么我就是敢于去结束那一段关系的，那我就重新开启。那我不管对方是怎么对我的，那我就是会表达用一种全新的状态去和他相处，慢慢的可能又会带来一种新的感受。但是你总带着过去的包袱呢，其实是会负重前行的，而且也会很累，然后你会带着很亏的心理再去相处，最后其实也会形成更大的内耗。
5: 对
6: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呢，站在不同的视角，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总而言之，我觉得情感它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我们要共同经营的。如果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给他下结论，而是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我究竟想不想走下去？那这个走下去的难度，我愿不愿意去为他付出责任，为他去做出一些努力？如果这两个问题你都回答了，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去找一个所谓的权威人士给你做一个诊断啊，分了算了，或者你还是有缘分的继续下去。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才能是真正的去尊重这一段感情。
5: 嗯，我听到这儿，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哈，因为他提到了生理性厌恶这个词儿，我觉得反正在我看来是很严重的，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就不自觉的恶心、讨厌、我烦，都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他还能恢复到某一个程度吗？
6: 嗯，他这个就有点像是一种应激反应，
5: 对，
6: 就是我们在一个场景里面突然一下，就我们说的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它也是一种心理反应，就是我看到这个我就生理性的躲，就害怕。
5: 嗯，
6: 其实他这个所谓的生理性厌恶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这个刺激可能太频繁了，或者刺激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来讲的话呢，我因为应激反应它往往都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慢慢下降的、
5: 啊、
6: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什么呢，尝试你们大概半个月不联系、然后你看这个生理性的厌恶有没有下降、啊、如果下降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可能是真的是有些应激的反应，那个事情可能是有些结啊，你慢慢的就缓和了。如果一直没有下降那我觉得那确实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健康了啊，可能因为这样一个事情让自己在跟异性的相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种应激反应，甚至这个应激反应它长时间不能消除，那我们也需要及时的去做出调整。
5: 嗯，好的，也希望能够对这位提问 的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非常讨厌我自己的这个家，我不会原谅他们，很痛苦，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来听他说。
4: 我好讨厌我妈，我跟她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也是一直管着我的。但我现在回想小时候和过去，总感觉她并不爱我，不仅冷漠，还没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我妈瞧不起别人的眼泪和痛苦脆弱，她还鄙视脆弱的人。我妈对我真的感觉是算计大于爱。小时候和她吵架，她很直白地说，生我是为了养老和我姐，我们两姐妹养老。后来她又问我和我姐以后谁背她，我妈说是不是我姐背，因为我姐力气大，她情感忽视，不关心我的感受和情绪，还喜欢打压我，贬低我。我姐也和我说，我妈很现实的，很难想象我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敢回忆，因为感觉好痛苦。我不敢回忆以前，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又很伤心。童年被辱骂，被情感忽视，被情感虐待，更别说我外公暴脾气，情绪不稳定，把我当情绪垃圾桶了。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也没有为我道歉，我不会原谅他们。
5: 嗯，听起来还是蛮窒息的一个关系哈，因为和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她说没有感觉到爱，而且一直是算计大于爱的，而且母亲长期以来会打压她、贬低她，那这该怎么办呢？
6: 嗯，那我们其实，在家庭里面会发现，就是这种就是一定要求孩子坚强的，这种家长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试探孩子啊，以后我老了你管不管我，这种家长啊，其实我们表象上来看，他确实是在伤害孩子，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他内心里面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让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焦虑，所以他化为的一种行动呢，就是啊，我不允许孩子出现问题，不允许孩子脆弱，不允许孩子出差错，所以我就要求你坚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就感觉，哎，我内心里面这个安全感是可以填补上的，然后他又通过不断的试探，哎，去看到，哎，我以后老了是有人管我的，他的这份安全感也能够得到填补，啊，所以如果我们站在孩子的视角，确实我们感受到的全是这种压力啊，全是伤害，但是如果我们换到父母的角度，我们就能够看到他那个背后其实是有很强大的像一个黑洞一样的一种不安全感的，对这种背后的一种担心焦虑在这里，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从这位朋友他的内容来看，其实他我们也看到的，他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代际的传递啊，比如说外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传递到了妈妈，然后妈妈也是因为也没有安全感，所以又传递到了自己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能够跳出我们个人视角，能够看到整个家庭的一种整体，一种系统性呢，我们其实更容易凸显自己的价值，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被否定、被打压、被贬低那么难过呢？是因为我的自我价值感被磨灭掉了。但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谁在这个家庭当中最先觉醒啊，谁就可能是这个家庭当中的改变这个家族命运的那个人。那其实他的这种使命感、这种价值感是很强大的。如果当你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可能从你开始，你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氛围，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文化，可能对于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从个人视角跳出来去看这个家庭视角，这种结构性的视角，你只在个人视角里面，你就会感觉到我很无力，然后我很没有价值感啊，然后呢我什么都做不了，你会发现在这个死结里面很难的去打这个跳出来。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你可以来回的去切换一下。那第一个呢，在个人视角里面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更好的关爱自己，那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伤痛，你才能更好的爱自己。然后当你给了自己更多的，包括你说我不想跟他们联系啊，是吧，然后呢我要拒绝他们对我的这种伤害呀，那这其实都是在自我视角里很好的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我的爱啊。当你能够把这些部分调整的又比较平和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跳出来，用刚刚我所说的那种家族视角，或者这种结构性的组织性的视角去看这个家庭的变化，哎，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可能你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天选之子，是吧？你是看到了这一切，并且是有能力哎去觉察到它，去改变它的。你看你的妈妈也不觉得自己错，是吧？外公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哎，那如果你跳出来看到这一部分了，那么你可能就是这个家族的一个变化者。所以每一代人可能都会有每一代人的这个使命和责任，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了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去调整它，去改。 改变它，并且让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变得更加美好。
5: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珍惜自己的这份觉察哈，从自己的这一步开始做起，然后慢慢改变自己的家庭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梦？这个梦到底代表什么样的隐喻呢？听起来好像很玄哈，听他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4: 我梦见晚上电闪雷鸣的，在空旷的地方，我抱着个盒子，好想要去干嘛？闪电就在我周围劈，很害怕，希望盖过了恐惧。那个盒子有种能力，我对那个盒子充满希望和期待，然后不小心摔了那个盒子，摔出去了，雷电就一直劈那个盒子。我想去拿回来，又不敢，然后就醒了。为啥会做这个梦呢？代表着什么隐喻呢？
5: 哇，这个梦好像确实非常的有指向性哈、啊。我想先问一下乾坤老师啊，就是晚上做梦，这个梦真的对我们真实的生活有指导吗？
6: 那我们说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梦是潜意识的表达嘛，就是当我们进入到梦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识是放下来的，所以说我们潜意识的东西都会浮现出来，所以梦其实是我们了解自己潜意识的一种途径啊。所以你看，我们会发现像弗洛伊德、荣格这些心理学家，他们就是对梦产生了兴趣，然后开始对潜意识产生了研究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对梦感兴趣的朋友来讲，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科普啊。就是我们的心理学的释梦和解梦跟我们传统的解梦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看传统的解梦它更多的是就是我梦到啥我去查一查，就像查字典一样，它代表的什么，象征的什么。那个梦呢，它就更多的是就比如说像周公解梦是吧，那可能那是我们前人总结出来的，那它可能在有些时候是有效的，但是它并不能完整的把我们真实的个体的潜意识呈现出来。可能它总结的那一个部分，它代表的是一种集体的潜意识，
5: 而且是笼统的。
6: 对，他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准，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准。那么心理学的释梦呢，它一定是要回归到本体的。所以我们在专业的做这个释梦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一开始就由我们心理工作者直接给出一个结论，而是我们会帮助这个个案他进入到他的梦境当中去，然后基于他对梦境的体验感受，包括相应的联想，最后其实是他自己在这种引导之下来去解读了自己的梦境。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心理学的解梦和这种传统的解梦，它的区别其实是在这里。所以心理学的解梦它更注重的是个体对自己的一种理解，对自己内在潜意识的跟潜意识的一种连接，
5: 就最终的解释权还是掌握在这个人做梦的这个人身上的。
6: 对，所以说并不是哪个权威告诉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所以呢，这位朋友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梦比较感兴趣，你就可以用我刚

0: 气、一个环境，导致了你没有办法去重新把这个你身上所具备的这种能量把它拿回来。那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职场的主题也是很相似的，
1: 对，
0: 就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潜力是被遏制了、被压制住了的。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看，是不是你的目前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你的某些能力，你因为顾忌谁或者顾忌什么，然后导致你原有的那种潜能、潜力或者某方面特殊的才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发掘。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觉察一下，然后尝试一下，我们看能不能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把你的那个盒子最后重新捡回来。
1: 好的，也希望他能够找到这个代表着希望的盒子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总是焦虑我的男朋友不答应和我结婚，这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情况。
2: 即将飞去美国和男朋友见面，我们之前时不时因为小摩擦他会和我冷战，只是他不主动找我。我们的默契就是每天打电话，但是问问题会回，可是后面逐渐联系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时不时依然担心他不会和我结婚，现在我每一天都过得忧心忡忡，家人却都劝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让我不要担心。我希望劝自己放平心态，但是就是真的很难受，也不知道他人能帮助到什么。
1: 这个一直焦虑男朋友会不会答应不答应和他结婚了，可能好像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办呢他？
0: 我觉得首先这个担心里面他可能背后还是有一些内容的啊，比如说那为什么他会不答应跟你结婚呢？我觉得这个你可能内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答案的啊，这个结不结婚其实只是个结果，对吧？比如说他不结婚可能有一些客观因素呀，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哪些地方还不够好呀，是吧？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的这个妻子的一种状态呀，我觉得这个内心这个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可能有些东西是你不敢去面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关于个人成长的部分，就是你要看到你自己，它有可能它并不是真实的，有可能只是你臆想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说的叫做配得感比较低的人，然后自我价值感比较低的人，就总觉得我身边那些美好的东西最后会离我而去，会有这种潜在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这位朋友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自我的觉察一下，看向内看。那么向外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既然你担心他不跟你结婚，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跟他去交流嘛，
1: 就问他嘛，
0: 对，你就直接你当然没有必要直接问你到底跟不跟我结婚，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去聊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规划啊，比如说我们预计什么时候结婚呢，或者什么时候生孩子呀，是吧？就是我们把未来3到5年的一个规划，我们也甚至包括我们去哪里旅行呢，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很好的计划呀，父母什么时候见面呢，就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慢慢的把它规制进来以后，其实你会觉得更踏实一点，就有点像职场人，如果你的上级找你去谈你未来职场的3到5年的规划，你就会觉得哦，领导是赏识我的，起码证明我在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升迁，对，有一个升迁的过程。但如果你在这里干了5年8年，没一个领导找你谈未来你怎么发展，那你肯定就心慌了，是不是？我到35岁要裁员了，是吧？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不见得一定要去质问他我们结不结婚，而是我们通过去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去影响。所以我觉得对内你就去多做一些自我的觉察，对外呢，我觉得该有的沟通必要的沟通还是要沟通到位的，是吧？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双管齐下，可能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眼下的困境。
1: 我再替这个朋友再稍微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还有一层意思，会不会就是他万一真的不和我结婚我该怎么办？
0: 对，那这个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个部分啊，就是如果对方不跟我结婚了，那我此时此刻我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可能这里面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要跟谁交代的问题，是吧？比如跟爸爸妈妈，
1: 对，
0: 或者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不愿意去解决，甚至有可能是你们之间，因为你也在强调什么没有第三者，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他可能也隐藏着某种你和他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就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比较顺利，但是好像隐隐约约他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好像又说不清道不明，
1: 暗流涌动。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你来讲，你还是需要去看到这个真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我们，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其实在关系里面都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只要没有闹事，只要没有闹矛盾，好像
1: 没有原则性问题就不应该分开，
0: 对，我们的关系就挺好。包括我在做这个亲子关系的咨询的时候也是的，就是我说你们这个沟通有没有问题啊，很多父母我们跟孩子沟通没有问题啊，然后一说到具体的事情就他不听我的呀，就是我们往往会在这个大而化之。

0: 的这种方式来去面对我们真实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去面对问题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勇气吧，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先恋爱后结婚呢？其实恋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去闯关的过程嘛、嗯、就看我们一起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呢，如果我们总是能够解决分歧，能够解决冲突、嗯、能够解决现实的压力，就证明我们是好搭子嘛、嗯、是吧，那我们就可以领个证，能够更好的长久的在一起相处、嗯、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也要换一种思路，就不需要去维护那种所谓的假性的和谐和和平、嗯、而是要真正看到这个关系当中潜在的危机和挑战、嗯、然后我们化危为机是吧，然后把它变成一种我们成长的动力、嗯、可能对你来讲啊，它给你的帮助会更大一些。
1: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关系当中这些细碎的问题，并且有勇气去解决它，毕竟能够发现并且解决它的也只有在关系当中的你们两个人而已。好的，也希望今天的回答能对这些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继续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也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嗯，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在企业中，有部分刚入职的员工做事也容易虎头蛇尾，他们做事时只有一个很好的开头，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给人留下一种有始无终，始终开始不管结果的印象。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提示，虎头蛇尾可能会让年轻人陷入危险的陷阱。对于一位正在学习和成长的新员工来说，有始无终的工作恶习最具破坏性，长期下去它会吞噬你的进取之心，甚至会使你与成功失之交臂。
4: 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为了得到领导的认同、同事的接纳，往往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表现自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难以坚持，渐渐偃旗息鼓，反倒被认为是三分钟的热情。人们对事物、对人的期待都是不断提高的，高开始低结束最令人失望。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阿伦森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虎头蛇尾。阿伦森效应是指着奖励减少而导致态度逐渐消极，随着奖励增加而导致态度逐渐积极的心理现象。阿伦森效应也指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欢那些显得不断减少的人或物。阿伦森效应的实验是将实验人分四组，对某一人给予不同的评价，建议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权威、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奖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褒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此实验对数十人进行过后，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简单理解就是希望看到人和事越来越好，只是后来好了，之前的不好也没关系。可是如果呈现下滑趋势，只要现在不好，哪怕以前再好，都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我们如何掌握可持续获得好印象的方法呢？首先，初期冷静分析，避免用力过猛。接触新工作的时候，避免还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立马用尽全力，导致自己下不了台。其次，找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工作本身都是带有压力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较好的工作方法，让工作这件事有弹性，有空间。

并且可以有持续上升的进度。最后对自己进行充分的定位，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这样可以保持定制目标不动摇，稳扎稳打地推进工作。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应该尽力避免由于自己的表现不当所造成的他人对自己印象不良方向的逆转，多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周围的褒贬，并避免受他的影响而形成错误的态度，学会忍耐，不要急功近利，客观了解自己，不要贪图前期的小小成就而失去自己未来的空间。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0: 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1: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3: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1到25度，中东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
6: 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恩施、襄阳、神农架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外资近期密集调研 A 股，权威人士表示，中国资产在全球配置中的比较优势更加鲜明。
6: 房地产板块集体活跃，医药板块强势拉升，专业人士分析两大板块后续走势如何研判。
5: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涨0.06%，深成指跌0.05%，创业板指涨0.01%，科创综指涨0.3%。
5: 盘面上 AI 应用端全天强势，汽车、家电、煤炭、传媒板块活跃，地产板块尾盘发力，海运、钢铁、军工、石化板块调整，节前效应显现，午后光通信 CRO 板块走软。
6: 沪深两市成交额2.14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040亿，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下跌。
5: 今天 A 股反弹势头强劲，其中 AI 加算力再次领涨，是否能可以判断科技股的强势又回来了？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刘云龙的分析。
7: 从现在来看的话，市场其实提前的在科技股层面是进行了风险的这个释放，或者是一定程度上的这种风险的防范。所以呢，我们看到科技股它的见顶呢是在7、8月份的时候出现了向下的持续的一个回落，那么反而呢在9月份，那真正的靴子落地，也就是加息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那么相当多的这个个股它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波的这个回调之后的话，是一个逐步形成纠偏和逐步形成这种企稳的这个态势。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的核心的这些品种和核心的这些方向呢，反而形成了一个一定程度的这个企稳，慢慢的在向上去回升的这种情况。当然了，这也跟整个 AI 的预期重新企稳和预期重新提升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核心的这个方向，特别是往 AI 应用层面和 AI 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这个层面的就从表态啊以及核心的这几家企业他们对于未来的整体的展望来看，那么整体来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所以呢，几个原因加在一起的话，使得市场不是特别担心后面会有更加持续的这种加息的预期或者加息的这种风险了。那么很多的个股呢慢慢的开始有向上反弹的 这种情况了。但是我认为啊，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很多个股的，特别是我们 A 股的很多个股的这个反弹呢，更多是处于一个修复的这个周期，也就是之前处于过度调整了，那么现在的话慢慢的往上去进行修复，但是修复跟后面能不能形成持续的向上反弹，这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再耐心的去等等未来相关的核心品种它能够真正走出来一个持续反弹的这个趋势，或者甚至持续上涨的这个趋势，把整个市场的预期和整个市场的这个人气给带动起来之后的话，那么这种溢价，就上涨的溢价，可能才能够呈现出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还谈不上这种持续上涨的溢价，而且从最近这几天的整体走势来看的话，每一两天整个市场的上涨重心其实不是特别一样。像前一段时间的话，前几天的话大概是半导体的核心的几个品种形成了一定的反弹，那么像这两天的话，可能它又流转到了像 AI 应用相关的这些品种形成的这个反弹。那这样的话，如果一个品种或者一个具体的方向，它的持续性不是特别强的话，那么对于未来市场的整体展望，可能还并不是有特别好的一个指导意义。所以呢，我建议我们还是需要再耐心去等一等，等到整个市场更明朗之后，以及整个市场的量能啊和整个市场的活跃度重新回升到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之后，再去关注未来他们的持续上涨的这种行情跟上涨的空间。
6: 嗯，好的，感谢刘云龙。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呢 ，A 股三大指数高开高走，盘面上，医药生物板块大涨，瑞康医药、百花医药等等多股涨停。
6: 另外呢，房地产板块昨天也是迎来了久违的集体爆发。医药板块和房地产板块为何突然走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投资者又该如何解读呢？咱们首先来说说医药板块。
8: 昨天，医药生物板块的强势拉升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有：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政策预期给医药生物板块带来了明显的提升效应。
9: 首先在政策层面，政策预期带来了明显的提振效应，相关产业规划支持医药创新发展，而且前期板块的调整之后，整体上估值也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本身呢也有估值修复的要求，再加上整体大盘开始出现回暖的迹象，所以资金开始挖掘低位的板块，多重因素的影响促使整个医药生物板块呈现出了集体走强的态势。
8: 生物医药板块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未来行情能否持续攀升？张玉峰认为，板块仍将保持震荡上行走势。
9: 未来仍将保持一种震荡上行的走势，但很难出现一个连续的快速拉升的格局，而且后续还要看政策的落地以及相关的上市公司能不能在业绩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8: 医药生物板块包括很多细分领域，哪类更有投资机会？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分析，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创新药、CRO 两个细分领域将迅速受益，可以关注。
10: 像类似于什么创新药啊、CRO 啊，怎么这些医药服务行业当中的那些细分赛道呢，也是 AI 赛道的一个应用方向。随着 AI 技术的成熟呢，那整个医药的研发，包括 CRO 啊，还有创新药啊，这些领域呢，研发的成本在迅速的下降，而且也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跟金钱，应该来说是 AI 应用方向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现在资金介入比较深的这个 CRO 啊，以及创新药这两大题材呢，大家可以分批重点关注。
8: 医药生物板块近期连续上涨，投资者操作时如何把握节奏？市场人士杨慧中建议，已经持有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仓，而没有持股准备建仓的投资者要具备短线能力，逢低买入，避免追高风险。
11: 假如已经持有这些股票的话，那可以继续的持有，你介入的话，那要有比较高的短线操作能力。
5: 嗯， 再来关注房地产板块。昨天呢，万德房地产行业指数上涨4%，房地产服务、房地产开发、装饰建材等细分方向呢是表现强势。那其中呢，世联行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涨停，万科 A 罕见触及2连板。
6: 那么投资者又该如何解读房地产板块的走势呢？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12: 房地产板块近期表现活跃，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在于政策的集中释放。
13: 住建部对这个15期间房地产新模式的一个定调，未来整个行业会进入这种存量时代，多地的这个楼市限购、松绑贷款政策上的优化，叠加八月末地产金融的一些新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啊，多房发力，市场的预期也从过去比较悲观，未来可能一点点会走向缓慢修复。那从整个行业的基本面上来看呢，流动性也是有所回暖，整个板块的这个估值也是处于历史极低的一个百分位了，悲观预期基本上都反映在股价上了。在这个位置一旦出现一些政策利好，非常容易触发这种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
12: 如何研判板块行情的持续性？鼎鑫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投资者后续要重点观察5个关键变量。
14: 第一个呢是后期盈利的兑现，政策只是短期的估值这种刺激，最终还是需要企业利润来真实落地。第二就是政策落地的力度，要看资金，要看信贷数据。第三就是市场的流动性，内部看社融的数据、增量的资金，外部呢要去看美债的收益率和北向资金的增量变化。第四就是来去寻找市场的风险偏好，那成交量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放大，有没有稳定的赚钱效应。第五呢是主线的景气度，要有能够去带动市场的主线，热点频繁轮动，其实多数的板块就很难走出趋势持续行情。
12: 过去在增量时代，房地产板块的投资逻辑聚焦城镇化高速扩张，以新房开发为主，比的是拿地规模、周转速度、销售规模等。卢钊表示，进入存量时代之后，市场逻辑将更多的转向存量交易与运营。
13: 像二手房的中介呀、房屋的经纪、家装、物业，包括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等，这些环节在整条业务链上的这个价值量有所提升，会吸引新的资金去关注。评价这些地产企业的标准也是会发生改变的，比如说债务的安全度啊、经营现金流是否充沛啊、是否是优质的这个地块啊、国有企业相对占有有这种核心地块的，或者说能够在主线上去做存量盘活的公司会有机会，其他的公司可能还是要以谨慎看待为主。
12: 张桂杰也表示，在存量时代，市场的结构性分化、区域分化更为凸显，投资重心转向现金流与债务安全，一二线的韧性可能更强，估值也不再只是去看净资产。投资层面建议从4个方向寻找机会。
14: 一个呢是财务稳健的地产央国企的这种龙头企业，二呢是现金流稳定的物业管理的相关企业，三是代建、城市更新啊这类轻资产存量运营的赛道，四呢是债务重组、经营稳健的少数的优质的民企，一些做房产中介的相关的上市公司也可能会有更多收益的机会。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今年以来外资密集调研 A 股，重点关注半导体、电子设备、机器人等科技成长领域，并且呢，相关调研还呈现出常态化、精细化跟踪的特征，越来越多的外资在持续深耕 A 股优质标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9月17号，今年共有630多家外资机构出现在 A 股上市公司调研名单中，累计调研5800多次。参与调研的机构阵容既有高盛、瑞银等国际头部投行，也有大型资管机构、海外主权基金和各类对冲基金。同时，沙特等新兴市场的机构参与度正在持续提升。从调研次数较多的外资公司排名看，排在前三的分别是高盛亚洲、 Point72 资产管理公司、宜川资本，调研次数都在150次左右。此外，美银证券、博裕资本等机构年内调研 A 股也超过100次。怎么看待当前 A 股对外资的吸引力？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说，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性走访，本轮外资调研呈现常态化、精细化跟踪特征，持续深耕 A 股优质标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国资产正在全球配置中形成更鲜明的比较优势。
3: 从稳定性来看呢，中国经济的增长呢是保持了较强的韧性，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也是相对的平稳，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长期配置价值之一。另外，从估值来看，过去几年中国资产已经开始修复，但整体呢仍然是具有较好的安全边际的。我们再从投资机会来看，那么中国是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海外资金呢既可以配置成熟的产业，也可以分享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中国长期发展的红利。那么最后，我们再从市场发展来看，中国资本市场连接实体经济与长期资本的功能呢正在不断的增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正在提及不稳的向前推进。
1: 另外呢，记者还注意到科创板上市公司是今年以来的外资调研的重要的方向。
4: 截至9月17号，外资年内调研科创板个股次数超过1500

0: 次，其中半导体材料、电子设备、机器人等科技成长方向较为集中。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1: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外资密集调研这些板块有着自己的核心逻辑。
2: 像半导体材料、电子、机器人、机械设备这类赛道呢，是中国制造升级的关键环节，是产业分工的变迁。外资选股不会单纯的追逐题材行情，更看重的是企业技术壁垒、现金流稳定性。那机械设备、电力设备这类制造业底层的资产，那外资提前调研，本质上呢是持续跟踪技术迭代和订单落地的情况，等待基本面的拐点。
1: 整体来看，目前外资在 A 股的配置比例仍然处于较低位置，后续增配空间还比较充足。程石认为，中国资产的长期配置价值将持续凸显，而随着外资的密集调研和他们的长钱持续流入， A 股的投资生态也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3: 过去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更多的是在解决外资能不能进来的问题，现在呢，全球资本的持续的流入对 A 股和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意义不只是带来增量基金，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市场的资金结构和投资生态。
4: 云听财经，
0: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立体建设全面推进。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
5: 据国家数据局最新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0: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21号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
5: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过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到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当地时间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
5: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滑超过10%。
0: 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
6: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记者观察，七月八月连续两个月用电量破万亿度，释放了什么信号？
0: 礼盒降价清仓，高端产品无人问津。记者调查，社交属性迅速弱化，今年的月饼拼口味、拼健康、拼性价比。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7: 哦，这个呀，叫盲道。
6: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8: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机机。
6: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
8: 哎，

0: 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2: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北京时间1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5: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6: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百 G 流量 ，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5: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507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6: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四季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5: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6: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百万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4: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8: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此刻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哈。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啊，熊廷弼街从新街到武昌大道由东向西，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主道泉南路从洛雨路到南湖北路由北向南，以及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7: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胜路、凯德广场、群星城、小品茂、武商广场以及光谷天地，他们呈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8: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全社会用电量。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度，实现170多亿度的净增长负荷，创历史新高。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记者的观察。
9: 今年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破万亿度，这是第四次，前三次分别出现在了去年的7月份、8月份和今年的7月份。万亿度已经成为我国迎峰度夏时期的常态，但今年八月份的万亿度特殊就特殊在这里，天气让居民用电降了温，但产业用电加了力。受台风及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用电量八月份同比下降4%。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量不仅完全覆盖城乡居民用电量负增长的缺口，还支撑了全社会用电量176.3亿度的净增长，反映出生产端绝对规模仍在扩张，是稳住经济总盘的核心。我们拆解来看，第二产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用电量同比增长7.2%，其中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22.2%。第三产业中，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51.2%和37.9%。 这说明中国经济稳住大盘，不只靠规模，更靠结构，不只看当下，更看后劲。万亿度折射出的是生产端的韧性，更是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底气。
7: 再来看咱们湖北的用电量，八月全社会用电量335.19亿千瓦时，同比下降3.29%。从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用电量5.70亿千瓦时，同比下降6.17%；第二产业用电量169.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4%；第三产业用电量77.7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30%；居民生活用电量82.1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4.28%。
8: 八月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万亿度，并实现170多亿度的净增长，这意味着什么呢？七月、八月连续两个月用电量破万亿，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咱们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0: 工业和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大盘的核心稳定力量。实际上，居民消费的下降呢，主要是因为八月份呢，大雨比较多，那么温度呢比较低，所以呢，居民用电呢相对这个偏低。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经济结构中呢，这个一二三产业，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它的增加值还是在这个高速增长的。像这个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呢，达到了8月份达到了5.2%。那么这个服务业呢也有4.1%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对这个电力的需求呢也会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所以呢，这种这个一二三产业在生产侧的对电力需求的增长呢，不但抵消了居民侧这个电力消费的这个下降，而且呢还带来了一个170亿度的一个正增长。那么电力呢将来要占一个核心主导地位，那么这也意味着呢，我们过去的这种使用煤油气。这种这个化石能源的方式呢，要向这个电气化进行改造，比如说这种蓝煤锅炉、这个焦炭炼钢等等呢，都要改造成用电的这种工艺。那么这是一个存量的改造。那么在我们经济中呢，新出现的一些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说这个电池的制造，比如说这个光伏、风机等等这些新兴产业呢，直接呢是进入到这个电气化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经济结构的这个电气化进程和这个新兴产业的这种用电密度的这种提升，共同的在推升我们这种中国的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中枢。另一个这个信号呢，显示的是我国这个电力系统呢，呈现出这种非常强的这种韧性。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力系统呢，不仅承受着就是这个供给侧的冲击，这个供给侧呢，主要指的就是这个风电和光电，它在我们的这个电力系统中呢，它的发电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对这个电力的系统的稳定运行是个很强的一个挑战。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需求侧呢，也就是这些这个受这种这个气候啊等等的这种影响，那么像这个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全国电网呢都多次出现负荷的这种高峰。那么在这种供需双重这种夹击下呢，我们实现了这种电网的稳定运行。
7: 创下了新高的还有八月用电负荷15.6亿千瓦的数值呢，比2025年最大负荷高出4969万千瓦。那这种量级突破背后，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哪些深层次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1: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总量的话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其实你要认真的分析一下这里面的结构的变化。其实用电的每一个这个单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领域里面的这个结构的增长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可能更能说明这个我们现在中国经济整的变化。因为电力它是一个特别精准能够体现出来经济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晴雨表。在中国的所有的电力消耗里面，工业是大头，占到60%多。这一点呢和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太一样。你像美国的话呢，它只要占到20%多，像日本、德国的话呢高一点，也就是30%多，但中国占到60%。但是这60%呢又不是全是供应中国的，包括新能源汽车、高端的装备、电子机械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用电的数量的话呢，增速的话呢都非常的快。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是出口的，所以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间接的出口了很多的电力啊。这是从工业的角度。另外呢，从服务业的角度呢，充电和这个换电啊，这也是和新能源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也非常的快。还有那个我们的算力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算力集群呐、这等等增长也非常快。一分析你看呢，就是说我们的 用电量的话和我们的经济转型这个结构的话完全是一个正相关关系。
3: 这里是湖北

0: 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秋节就快到了，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月饼市场。今年中秋啊，月饼市场迎来了多年未见的降温潮。曾经提前一个月预售高端礼盒，溢价翻倍，团购订单供不应求的盛况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终端滞销、礼盒降价清仓、高端产品无人问津的冷清景象。
2: 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前夕，也就是8月14号到9月13号期间，全国老字号糕点门店月饼的销售额呢，同比下降45.17%，销售量下降40.67%，礼盒销量更是同比下滑49.04%，几乎是腰斩。在浙江绍兴一家星级酒店的餐饮部负责人向记者坦言说，去年的月饼礼盒折扣呢还能够维持在7折左右，那今年呢平均的折扣直接达到了4折，500盒以上的大单呢，最低可降至三点五折哈。即便如此呢，整体的销售情况仍然是不尽如人意呀。
1: 其实呢，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因为在2025年，月饼市场的销售规模已经回落到了282.4亿元，同比下滑5.9%，产量51.8万吨，为近10年首次负增长，连续2年的下行宣告了一个事实：月饼行业它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的危机。
2: 那么是谁杀死了月饼礼盒呢？答案呢藏在了消费场景的巨变里。往年呢，企事业单位的团购订单是大头，但是呢，今年不少的单位都不采购了。某酒店负责人的话呀，道出了月饼崩盘最直接的推手。另外一家星级酒店副总提供了一个更加具体的注脚。那一家合作多年的企业，去年呢订了180盒月饼，那今年呢直接缩减到了50盒，而且买的是最便宜的那一档。
1: 你看1/3都不到。团购订单的断崖式下滑背后是企事业单位福利采购和商务馈赠需求的全面收缩。如今呢，月饼作为社交货币的功能正在被系统性的剥离。
2: 与此同时呢，消费者也在用脚投票。调研的数据显示呢，自己日常食用的购买用途呢占比达到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2.5%，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月饼呢正在从送人的礼品变回自己吃的点心。
1: 我觉得有点像端午节的绿豆糕什么的，对吧？芝麻糕，就是它就是吴寒华所叫迎个节气。我到了节气这一天，我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个月饼，喝杯热茶，我就觉得蛮舒服，仅此而已，对吧？我不用花那么贵的价钱去买那么贵的礼盒。
2: 没错，
1: 消费逻辑的转变直接击穿了月饼的价格体系。在上海市一家大型超市，从6枚11.8块的简装月饼到最高368元的竹篮礼盒，货架上的月饼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但是选购的顾客却寥寥无几。曾经占据商超黄金位置的高端礼盒大幅滞销，有商家直言200块钱以上的月饼不好卖了。
2: 更加宏观的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趋势。1000元以上的月饼礼盒销量同比下滑约76%，500元以上的礼盒在常规渠道的占比呢从2023年的7.2%骤降至1.8%，而68至200元的平价礼盒占比呢升至60%以上，成为绝对主流。
1: 价格体系坍塌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夹击。2023年9月起实施的新国标明确，月饼包装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礼盒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的15%，并且禁止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材料。溢价空间被制度性压缩，而消费者对于为包装买单的容忍度也在经济环境的变化中降到了冰点。
2: 那么谁还在买月饼呢？答案呢，可能会让传统月饼厂商感到不适。买月饼的人想要的已经不是月饼了。
1: 在山东的滨州市阳信县和广东的中山市，不少商家推出了特色口味月饼抢占市场。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3: 走进山东阳信县的烘焙门店，各式礼盒装、散装月饼整齐陈列，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为迎合多元化消费需求，商家今年推出多款创新口味月饼，订单量稳步攀升。其中香辣牛肉月饼成为今年一大亮点，将饱满牛肉粒融入饼馅，咸香微辣，打破传统甜口月饼的固有印象，成为节日热销新品。
4: 我买的有5种口味的，有那个叫香辣牛肉的，还有五仁的。年轻的呢喜欢吃这种牛肉的，牛肉粒儿非常多，也非常好吃。
5: 我们今年一共上新了16种月饼口味。进入9月份以来呢，相比8月，我们的日均销量提升85%左右。
3: 在广东中山一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从调配月饼馅料、模具压型到烘烤冷却、无菌包装，各工序有序衔接，一气呵成。企业生产负责人介绍，随着大众健康消费需求持续升温，企业今年推出药膳系列月饼，将黄芪、枸杞、西洋参等养生食材融入月饼馅料。
6: 我们今年推出了低糖茯苓陈皮红豆沙西洋参月饼，还有我们的蓝莓枸杞月饼，要是同源的月饼大概去到500万个。
3: 目前当地月饼已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8个月，中山海关共监管出口月饼超600吨，货值约4700万元。
2: 在浙江绍兴的一家超市的点心柜台前，年轻人呢对羽衣甘蓝芝士桃山皮月饼，还有桂花酒酿桃山皮月饼等等新品的是非常感兴趣哈，纷纷的下单尝鲜。那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一家老字号的门店外排起了长队，吸引他们的是臭豆腐鲜肉月饼。
1: 这个真的不是黑暗料理吗？你确定它可以吃吗？
2: 你知道吗？这个新品单日的销量可以达到4000个，这个门店的日均销售额达到15万元。
1: 是的，这些现象都在指向同一个趋势，就是说月饼的点心化的这种正在加速哈。就是我刚才给你推荐的那个黄庄月饼真的很好吃，但是要认准品牌。那我在这里就不打广告了，那个品牌的真的很好吃，它又不油又不腻，然后是那种酥皮的，一点点咸，就是你又会觉得吃下去没有什么负担，然后喝点热茶，哇，真的太美味了。我建议你去买啊。所以就是它不再是一个社交的刚需了，它只是说它是一个点心，所以它就跟其他的零食点心，它们在同一个维度竞争，对吧？拼口味，拼健康，拼性价比。
2: 没错，那低糖、低 GI 还有这个药食同源成为今年的月饼创新的主旋律。那京东平台数据就显示了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呢选购的时候会翻看一下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食药同源产品。
1: 礼盒月饼崩盘的本质是一个旧模式的终结。过去20年，月饼行业的繁荣建立在两个支点之上，一呢就是企事业单位的团购福利，以及面子经济驱动的礼品溢价。在这两个支点下，月饼可以不好吃，但是包装必须豪华；可以没人吃，但必须有人送。月饼本质上啊，它成了一种社交的道具，而不是食品。
2: 当团购订单锐减，消费者不再为面子买单，这两个支点同时崩塌了。那月饼呢，被迫回归它的本质，就是一种节日食品，好吃、健康、价格合理，才是它应该有的样子。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长江文化艺术季。随着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打开大幕，系列活动也陆续上演。昨天上午，本届长江文化艺术季的主题活动之一“心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在湖北省美术院举行，279件艺术作品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7: 本次展览以“心向长江”为主题，覆盖多类画种，聚焦长江经济带、长江大保护、乡村振兴、大国重器等题材，绘就长江生态与发展的鲜活画卷。
8: 他加入了一些他自己更感兴趣的这种赛博朋克的这种元素，然后整个画面又在松动的同时，它里面的细节又很丰富，很耐看。
9: 你比如说他们画的这种工人的形象，其实就是现在当代的这种知识分子啊，包括现在的就是小朋友的形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时代气息的展览。
7: 据了解，参展创作者以45周岁及以下青年美术家为主体，他们用年轻化的艺术语言给厚重的长江故事带来年轻人独有的细腻观察和当代视角。
10: 主要是从心向长江的这个科技的角度上来展现的，这个航天科技、航空的高速发展，通过水幕的方式来展现。
11: 我把我的这个目光呢聚焦在了这个长江两岸，通过长江大保护，两岸的生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7: 除了宏大的时代图景，这群青年创作者也扎根本土，贴近日常，
12: 这份丰盈其实是这些可爱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起早贪黑用汗水浇灌来的。我就想画他们这个很辛苦的样子，然后也是非常幸福的样子。
13: 方正是代表的一种团结，一种力量，一种凝聚力。

0: 年之际啊，对长江大保护的成果的反应，然后同时也能看到我们三峡工程这样重要的大国重器，综合的展示了我们长江经济带在我们整个新时代以来的重要的建设成果。
1: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中秋国庆假期，荆州推出500余场文旅体活动，聚力打造有声有戏有潮有动有烟火的城市，以一场跨越千年的邀约喜迎八方来客。中秋国庆期间，荆州市全新打造7大新场景：楚城旅游度假区、沙市胜利街90步、建立天府奇妙夜3大街区盛装开街，园博园焕新免费开放，寻秦记弦动松滋文旅季，公安县寻踪刘备城，梦回游江口三国文化周，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相继启幕。荆州同步推出6条精品线路，诚邀海内外朋友中秋国庆假期相聚荆州，共度美好时光。
3: 我是黄根台记者徐帆。9月22号，湖北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乙组在武穴市开赛，来自全省各地近300名15至16岁的球员将展开5天的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分男篮、女篮2个组别，共有11支男篮队伍、9支女篮队伍参赛，这也是武穴市首次承接省级青少年篮球赛事。
4: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9月21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林业赛道终止组开赛式在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53支队伍，共204名终止学子齐聚咸宁，同台切磋林业专业技能。据了解，本次比赛9月22日至23日开展竞技比拼，24日举行闭赛式。
5: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日前组织玉米种植大户开展玉米新品种展示观摩活动，农技人员带领种植大户深入田间，对19个玉米新品种长势、抗病性及综合田间表现进行观摩比对，结合田间表现，现场讲解品种特征和栽培要点，引导玉米种植大户看合选种，优中选优。
6: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9月24号，实验室时运实验烟火美食季启动仪式暨云阳名宴金牌菜小吃评比大赛将在云阳区新天地金座外广场举行，现场将开展万人免费品鉴、名宴金牌菜小吃评比大赛、云阳特色风物展等活动。
7: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7: 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8: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网友呼吁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相关帖子昨天冲上了热搜。医生解读如何才能科学控糖，
1: 用手捏一下蝙蝠就是狂犬病三级暴露，昨天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专家表示并非危言耸听。
0: 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更多内容稍后带来。现在公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地之仙，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跟半个小时以前相比，现在的拥堵程度就比较严重了。东风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到汪家嘴立交，由西向东；体育路从神龙大道到东风大道由南向北，黄孝河路由南向北，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以及东湖路由东向西都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群星城、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以及凯德1818，他们呈现的都是严重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热点全搜索，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昨天啊，有条视频在网上获得了不少的关注。最近广东的庄先生，他在钓鱼的时候无意中钓到了一个东西，哎，这老远看着不太像鱼啊，倒像是一片湖底的烂树叶。当庄先生想把它从鱼钩上取下来的时候，这东西突然动了一下，还发出了叫声。咱们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4: 钓鱼的时候嘛，那个蝙蝠嘛就撞上来，正好就勾到了，勾到了它又不怎么动，拿上来以为是树叶嘛，结果一捏就叫了，马上就扔一边去了，没有咬我，但是我还是决定去医院检查一下。
2: 嗯。对于庄先生的情况呢，有网友就不以为然了，说认为庄先生是小题大做了，只是捏了一下而已，洗洗手就可以了，不至于还要到医院去检查吧。
3: 嗯，但是也有网友表示，像蝙蝠这种动物，只要接触了，不管有没有造成外伤，都要按照三级狂犬病暴露来对待。这位网友的一番话立即在围观的网友当中引发了讨论，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2: 昨天有记者呢就专门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专家表示啊，依据国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所有直接接触蝙蝠的情况，无论有无肉眼可见伤口，是否破皮出血，一律判定为狂犬病三级暴露，也就是最高风险暴露等级，必须注射狂犬病疫苗和免疫球蛋白。
3: 看来刚才那位网友说的话还真不是危言耸听，那么为什么只是用手指碰蝙蝠就属于狂犬病三级暴露，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通过 AI 的梳理来了解一下。
5: 好的，主持人，直接接触蝙蝠被定为三级暴露，原因有三点。首先，蝙蝠是狂犬病病毒重要自然储存宿主，携带病毒载量高。蝙蝠造成的伤口极具隐匿性，蝙蝠牙齿很小，咬伤或抓伤后可能只是一个针尖大的红点，甚至肉眼完全看不到痕迹，当事人常常毫无察觉。因此，现实中无法可靠地排除已经发生微小咬伤或黏膜污染的可能。其次，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100%。当伤口可能微不可见与无法排除感染可能叠加时，唯一理性选择就是按最高等级处置。而根据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急诊科主任副手

0: 织介绍，并非只有被猫狗咬伤才需警惕，被蝙蝠、鼯鼠、仓鼠等动物咬伤或抓伤，甚至伤口被其唾液污染，均存在感染狂犬病毒的风险。特别是被蝙蝠咬伤后，即使伤口轻微，也属于高危暴露，即狂犬病预防处置情况中的三级暴露，属于最严重的一类，需尽快尽早就医。
1: 另外呢，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由于首剂狂犬病疫苗接种至这个主动免疫起效存在着1到2个星期的空窗期，那对于狂犬病暴露风险高、潜伏期可能短的患者的话呢，需要在伤口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那以提供即刻起效的足量抗体中和狂犬病病毒来填补免疫的空窗期。
2: 现在啊，正是夏秋交替期，这蝙蝠还处在活跃期，尤其是呢，如今这气候也挺舒服的，是外出郊游的好时机。人和蝙蝠不期而遇的情况也在所难免，所以一旦和蝙蝠接触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专家指出，黄金处理时间呢为24小时之内，需要严格的遵循三步法。一呢，就是立即的冲洗消毒伤口，用肥皂水或者是碱性的这个弱碱性的清洁剂，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自来水交替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可以物理清除90%以上的病毒，再用碘伏或者是医药酒精消毒。
2: 第二就是尽快的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无论有没有伤口，都需要在24小时之内，最迟不超过48个小时到医院的犬伤门诊或者是急诊科就诊。
1: 第三呢，就是主动告知医生蝙蝠的接触时，明确说明被蝙蝠咬伤或者是抓伤的情况，包括接触时间、地点以及蝙蝠的状态，比如说是否异常活跃、有无死亡，帮助医生呢精准判断可能的感染风险，比如说狂犬病的病毒或者是汉坦病毒等等，避免漏诊或者是这个错配治疗方案。

0: 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昨天呀，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热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咱们先来看看网友的留言。
2: 网友月下浅酌，他说呢，白砂糖啊，原来喝起来不是那种甜腻的感觉，现在喝的嗓子不舒服了。还有呢，木林友好，他说呢，是果脯的糖浆啊，喝这个还会拉肚子，很容易不耐受。
1: 有朋友说，不管了，反正我已经戒掉了饮料，就算偶尔喝一口也没瘾。还有一位朋友叫南江，他说，哎呀，我告诉你，肥胖问题有一半就是这果脯糖浆给干的，现在买饮料只有这个果脯糖浆的配料啊，千万不要买。
2: 那为什么网友突然喊出了把白砂糖还给我们的口号呢？而且还一下子引发了这么多的共鸣呢？其一呢，就是鉴于如今广大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控糖，于是呢，不少的饮料生产企业呢就想了一招，去掉饮料当中的白砂糖。
1: 但是都不甜了，那还能叫饮料吗？就是我们有时候喝的那种无糖饮料，你喝的嘴里还是甜的呀，
2: 对
1: 吧？所以啊，有一种叫做果脯糖浆，就是葡萄糖的那个脯啊，果脯糖浆的东西，它就成了替代品。上面网友呼吁的就是针对这个果脯糖浆的。那么问题来了，按照网友的意思，果脯糖浆显然还不如白砂糖，真是这样吗？昨天人民网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刘晶晶副主任医师表示，白砂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进入人体后会在肠道里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吸收。果脯糖浆通常由玉米淀粉加工制成，本身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因此从最终被人体吸收的糖类成分来看，两者其实非常接近。选择饮料时不必只盯着果脯糖浆这几个字，更应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或糖含量，同时还要注意一整瓶饮料的容量，因为有些饮料每100毫升含糖量看起来不高，但一整瓶喝下去摄入的糖仍然可能超标。无论使用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脯糖浆，长期过量摄入都可能增加肥胖、脂肪肝、甘油三酯升高、二型糖尿病以及龋齿的风险。因此，控制添加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水，才是更科学的选择。
2: 那么科学控糖到底该怎么做呢？按照专家的说法，每天添加糖摄入呢不超过50克，最好呢控制在25克以下。
1: 不过呢，咱们也要说明一下，这里管控的是指添加糖，也就是加工烹饪时人为加入的蔗糖、果糖、果脯糖浆等等，不包含食品本身天然含有的糖分。
2: 另外呢，大部分的糖果、蛋糕、饼干等等含糖量呢也是非常高的，应该尽量的少吃。儿童、青少年呢更应该控制甜食的摄入。
1: 咱们再来说到平时做菜，有的菜啊少不了要放糖，尤其是什么糖醋类、红烧类。哎，我一般做菜还挺喜欢放糖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按照咱们老祖宗的这种烹饪的说法，就是放糖可以提鲜，对吧？哎，但这里也有个知识点啊，就是我也是今天学到了，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做菜的时候，如果你加糖，不仅会增加糖的摄入，因为糖它会掩盖咸味，哎，遥想甜先防盐，哎，就是它会把那个咸的味道给你改的，然后呢，它又会间接的导致你盐的摄入量也过多，就是你不仅吃了蛮多糖，你还吃了蛮多咸的，那个这个习惯要改一下啊。
2: 当然了，控糖呢最重要的呀，还是尽量的要远离奶茶、碳酸饮料这些摄入添加糖的主要来源。那日常补水的话呢，要优先选择白开水、淡茶水。
1: 是的，最后我们还要提示一点，购买食物时呢，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蔗糖、果糖、蜂蜜、玉米糖浆都属于糖类，它们在配料表里边的排名越靠前，表明含量越高。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今天开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今天主场活动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举办，各地也将围绕中秋节、国庆节发布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双节假期以及秋季的文旅产品供给，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以外，大部分的秋粮长势良好。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通辽是全国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当地秋季气温波动频繁，不少农民担心低温早霜造成玉米减产，会提前收获。在专家组指导下，他们及时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保障玉米充分灌浆，安全成熟。在安徽亳州，400多万亩玉米进入灌浆后期，当地组织40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指导落实一喷多醋技术。一喷多醋是指将叶面肥、调节剂、抗腻剂、杀虫杀菌剂等混合喷施，一次作业可以实现醋生长发育、醋灌浆成熟、醋灾后恢复、醋产量提高等多重效应，是秋粮田间管理关键技术。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腻防灾等喷施作业，有灾防灾，无灾增产。目前全国秋粮田间管理进展顺利。
1: 台上竞技一展身手，台下招贤虚位以待。最近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多个部门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现场招聘会，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加，提供了约20000个就业岗位，进一步促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精准对接。
3: 围绕首都产业布局和人才需求，招聘会现场设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信息。为提升人岗匹配效率，招聘会还设置新职业体验专区，涵盖机器人数据采集员、陪诊师等10个新职业。
4: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孕育出很多的新职业，我们也是把这些新职业带到现场，让求职者更多的了解这些的职业的发展的前景和职业的现状。
3: 招聘会现场，多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与用工单位开展合作，围绕人工智能、适老化服务等领域，为求职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打造技能培训、职业体验、现场招聘一站式服务。
5: 但是您经常刷到这个岗位嘛，然后对他的这个工作流程，包括使用的工具，然后以及现阶段到底是什么水平了，比较感兴趣，看看培训结束之后的去向，对将来这个社会的这个工作需求也有进一步的了解了。
3: 本次招聘会提供的岗位将同步发布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平台，求职者可在线查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相关服务将持续至10月20号。
0: 事件转向国际方面，据央视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
6: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即将基本保持稳定， 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7: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恩施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22到27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鄂西南襄阳、神农架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
0: 后天到大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神农架、襄阳、鄂东北阴天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5度，鄂东南32到34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1: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23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24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1: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4: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 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矩、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3: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7: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6: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7: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1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9: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6: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6: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3: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1: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5: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6: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5: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 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7: 我们立即是

0: 争取20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3: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4: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2: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6: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 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

0: 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想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 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保片的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

0: 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2: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3: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

0: 力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

0: 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1: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2: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1: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2: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2: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1: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0: 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关注北斗监管低茶收割，荆州建立秋收秸秆变废为宝；孝感市孝昌县实验室云阳取水稻进入集中收割期，机械化绿色生产赋能秋粮稳产增收；在黄冈溪水县，一枚小小的鸡蛋炼出了百亿大产业，这条不断延伸的产业链是如何打造出来的呢？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三农关注，我们一起去了解。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恩施州鹤峰县深耕道地药材特色产业，年总产值超过3亿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探寻致富秘诀。
4: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看三农。
3: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水稻收获的关键期，为了深入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荆州建立市农机部门规范农机秋收作业标准，抓实北斗智能监管、低茶收割、秸秆犁田等重点工作，打出管控和利用组合拳，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来听荆州台记者卢燕、徐欢欢、胡刚的报道。
5: 在县里市洪城乡，收割机北斗定位终端安装调试工作正有序开展，技术人员现场完成设备接线调试、平台绑定，确保作业数据实时回传，实现农机作业轨迹、作业面积全程可追溯。为补贴精准对付筑牢数据根基，一旁的高标准农田里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开展低茶收割作业，机具严格对照技术标准，严控流茬高度与秸秆粉碎长度，粉碎后的秸秆均匀抛洒于田间，就地实现科学还田。建立市嘉润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永志：
6: 低茬收割好处多，秸秆粉碎还田能养地，留低茬摧毁了病虫窝子，减少病虫害发生，还方便打包犁田搞综合利用，让我们后面干活省心又省力。
5: 与此同时，洪城乡秸秆犁田打捆现场一派繁忙，捡拾打捆机、抓草机、平板运输车协同作业，一气呵成完成秸秆收拢、压实打捆、装车转运全流程，田间秸秆存量快速消减，真正做到秸秆应收尽收、应犁尽犁。建立市洪城乡黄居村党支部书记、建立黄居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红平：
7: 或者是走制的四个号机杆，每一号机杆是含七台机器，一走机器的话就一台搂草机、两台打捆机、一台抓机、三台平板运输车，总共有80几台机杆在给我们洪城整个出产作业，每天可能有一个1400多亩田秸秆可以犁田，目前大概也收到一个7000多的，有个10000来亩田。
5: 今年建立市坚持宜还则还、宜犁则犁，统筹推进秸秆科学还田和犁田资源化利用，依托北斗智能监管体系落实低茬收割、秸秆

0: 犁田专项奖补政策，加快搭建族有临时堆放处、村有收购中转点、乡镇有收储站、县级有规模化利用企业四级收储体系，不断培育壮大秸秆收储利用市场主体，建立市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徐登攀。
1: 我们将持续强化农机作业监管，着实企业治好，叫好政策顺从力后，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稳步提升城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精准遏制秸秆流行焚烧，打赢河西污染防治攻坚战，黑红五市农业落实高效高质量发展。
0: 针对跨区作业农机流动大、管控难度大的特点，建立市农机部门还在高速路口设立宣传点，向过境跨区作业收割机手开展低查收割作业规范以及安全生产政策宣讲，从源头把好农机作业质量关口。
2: 眼下孝昌县40多万亩水稻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深耕机械化加绿色生产的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大幅度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粮食产能，全力筑牢秋季粮食丰收防线。来听孝昌台记者王红的报道。
3: 走进孝昌县魏店镇千亩连片稻田，金色稻浪随风起伏，饱满稻穗颗粒紧实，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多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完成稻谷切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一体化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生产高效有序。
4: 孝昌县魏店镇种粮大户杨明禄：
5: 今年我们亩产能够达到1500斤左右，比去年提高了15%-20%，这也证明了我们绿色高产的路子走对了。
3: 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耕作的普及，让当地众多种粮大户受益。周巷镇种粮大户黄志勤今年承包种植水稻2700多亩，从耕种、田间管理到收割，全流程依托智能设备与机械作业，各生产环节衔接紧密，高效规范。
4: 孝昌县周岗镇种粮大户黄志勤：
6: 我们现在都是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耕作，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田间管理也更加精细和规范。今年水稻长势非常好，整体收成也十分稳定。
4: 孝昌县魏店镇种粮大户杨明禄：
5: 我们根据农时马上安排了下一季，这个田准备接茬种秋冬作物，像油菜、冬小麦，这样既能让土地持续产出，增加收益，也不耽误农时。
3: 为切实把粮食产量转化为农户实际收益，孝昌县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引导65家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签订长期购销合同，推行统一农资、统一标准、统一收购、统一品牌的规范化运营模式，以订单农业为农户收益兜底，有效解决农户受粮后顾之忧。
4: 孝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亚洲：
7: 我们通过两种推广，科技抗灾、低差收割、精细减损等一系列措施，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3: 目前孝昌县水稻秋收工作已进入高峰期，预计本月底可全面完成收割任务。全县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90%，现代化绿色农业生产体系持续完善，为全年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2: 金秋时节，稻穗飘香。眼下，十堰市云阳区2.5万亩水稻进入集中收割期。面对多雨天气，各地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全力以赴保障秋粮颗粒归仓。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杨欢的报道。
8: 在云阳区安阳镇陈营村，一望无际的稻田铺展成金色画卷，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往返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性完成，饱满的稻谷装车后直接送往烘干车间，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霉变风险。农机手冯斌：
9: 一天50-60亩地，传统的人工收割要顶得上5-60个人的一天工作量，综合性能比较强。他收割的时候就把谷粒脱下来了之后，而且秸秆还能还田。
8: 规模化种植的背后是全链条农机服务的支撑。位于安阳镇的实验室百草园农机服务合作社今年承担1500亩水稻种植任务，从育秧、机插到田间管护、收割、烘干、碾米，整套流程全部实现机械化，规模化种植的效益持续显现。实验室百草园农机服务合作社负责人李兴雷：
10: 从收割到烘干，然后到深加工，到每个人的餐桌，也就2天左右就能吃上新鲜的大米。
8: 从人工弯腰割稻到机器下地收粮，农机力量持续赋能乡村粮食生产。云阳区不断推广普及农业新机具新技术，打通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链条，持续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让金秋丰收稳稳落进粮袋。云阳区安阳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梅富山：
11: 今年我们安阳镇8000亩水稻，现已收割的有200余亩，大规模的收割正在持续的进行。
8: 云阳区今年水稻种植面积2.5万余亩，眼下陆续成熟待收。近期雨水偏多，给秋收带来考验。区农机服务中心提前谋划，对各类农机开展安全排查、检修保养，组建应急技术两支服务队，下沉各乡镇田间一线，靠前指导农机手规范作业。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小龙：
12: 全区投入联合收割机50余套，为保障秋收作业，区农机中心采取本地机手加外地机手联动模式，建立机手供需台账，联合公安、交通、气象、应急、石油、交投等单位组建秋收保障队伍，并深入田间开展机收减损监测，抢抓农时，保障粮食稳产丰产，颗粒归仓。
13: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枚小小的鸡蛋。一枚小鸡蛋究竟能够创造多大的价值？在黄冈市溪水县，答案是105亿元。作为全国蛋鸡产业重要集聚地，这里年存笼蛋鸡超过2000万余，年产鲜蛋超30万吨。从饲料加工、智慧养殖到蛋品深加工，一条不断延伸的产业链正将一枚枚小鸡蛋串成百亿大产业。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吴又喜、溪水台记者冯伟的探访。
14: 在湖北美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将分级筛选后的鲜蛋打包装箱，依托统一收购、标准化分拣和冷链仓储配送体系，发往长三角市场。湖北佳美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严铁山：
15: 目前我们佳美鑫每一天销往这个长三角的鸡蛋呢，大约在200吨左右，主要销往一些大型的农批市场啊，包括有一些大型的商超。
14: 针对过去标准不一、产业链脆弱的痛点，溪水创新推广155标准化养殖模式，全县规模化养殖率达到99.4%。与此同时，华中溪水蛋品交易中心与蛋鸡产业大脑数字平台建成运行，链接1300多家市场主体，实现从养殖到交易的全链数字化。湖北省蛋多多农业供应链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夏丹：
16: 目前平台直营交易额已突破25亿元，每日向长三角、珠三角供应溪水本地鲜蛋近50000件，溪水鸡蛋在江浙沪市场占有率超过30%，并已远销香港、澳门。
14: 既要卖得出，更要卖得好。溪水制定出台溪水鸡蛋等9项团体标准，建成全国首个县级鸡蛋检测实验室，从饲养到冷链，构建起全链条标准体系。双鲜蛋标准更将新鲜度精准锁定在72小时之内。溪水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质量工程师夏小帅：
17: 我们溪水鸡蛋上市前都要经过实验室的设备检测官，重点把控鸡蛋的安全指标以及品质指标，守住溪水鸡蛋的优质属性。
14: 今年2月，溪水鸡蛋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7月溪水禽蛋保供基地落地宁波，品牌热度迅速转化为市场增量。黄冈市蛋鸡产业协会秘书长方碧君：
18: 蟋蟀鸡蛋在江浙沪消费市场人口都持续走高，每年稳定供应江浙沪地区约20万吨，其中高端优质品牌占比达60%以上，已进入上海、莲花等知名商超。
14: 在产销两旺的基础上，蟋蟀把目光投向了价值链更高处，与华中农业大学合作成立蛋鸡产业研究院，研发功能蛋、特色蛋。本草喂养的黄芪鸡蛋一上市便备受青睐。湖北正仁堂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周哲：
19: 黄芪的一个本草喂养，让我们的蛋的品质呢更加优质，营养物质更加丰富，每天的销量大概是10万枚左右，产值呢40来万。
14: 从卖鲜蛋到卖功能蛋，再到精深加工，中喜食品等一批重点项目先后落地，蛋液、蛋粉、溶菌酶提取，一个完整的蛋品精深加工体系正在加速成型。蟋蟀县蛋鸡产业发展中心干部徐毅：
20: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补齐种禽与蛋品的深加工短板，大力发展溶菌酶的提取、特色功能蛋等高附加值业态，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差异化转型，依托蛋鸡产业大佬供应链平台，推动数字化云仓建设，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与前链条降本增效。
14: 从一枚蛋到一个品牌，从一处养殖场到一条百亿产业链，蟋蟀用标准化、数字化和品牌化的实践，不仅守住了消费者的蛋篮子，更撑起了县域经济的钱袋子。这枚小鸡蛋的故事还在继续。
1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一片山林孕育一方药香，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恩施州鹤峰县持续做强产业链，推动到底药材从出售原料转向打造本土品牌。好，现在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带大家来了解鹤峰中药材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周周你好。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周周，我们知道啊，鹤峰中药材资源丰厚，种植基础也比较扎实，那么当下鹤峰中药材的产业发展现状是怎么样的，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2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祖庆堂药业车跟生产车间啊，现场可以看到呢，工人们正在抓紧的分装川乌葱、黄芪等本地的到底药材。那么这批产品啊，将发往成都医疗机构。截至今年7月底，企业产值已突破1亿元。鹤峰中药材产业正告别这种单纯售卖原材料的这种模式，向精深加工、品牌化发展迈进。鹤峰山林资源得天独厚，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24万亩，其中厚柏种植面积超过8万亩，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到底药材。川乌葱、黄芪、黄柏等品种广泛生长在高山林地，不少农户长期依靠药材的种植增加家庭收入。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呢，本地药材大多只能作为初级原材料向外销售，产业链短，产品的附加值偏低，药农的收益啊一直受到限制。
2: 那么中药材龙头企业在落地之后又是怎么来破解这个难题的呢？
21: 祖庆堂药业是鹤峰首家的中药饮品生产企业，也是恩施州中药材称监贴制试点企业。企业建有标准化 GMP 车间、称监的加工车间和质检实验室，年药材的吞吐量可达5000吨。依托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就地收购本地药材，就地完成清洗、切片、分装全流程的加工。企业多条生产线同步运转，每日最高的产能可达20万袋，产品供应国药集团、发药集团等大型的药企。项目的落地呢，也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生产高峰期啊，企业在原有的70多个固定岗位的基础上呢，新增了临时岗位60余个，带动周边450多户药农稳定增收。企业负责人介绍呢，2025年产值达到1.33亿元，今年目标冲刺2亿元。 目前呢，贺总已经培育中药材的规上企业六家，合作社家庭农场172家，打通了从种植加工到外销出口的完整产业链，产业年总产值达到3.65亿元。
2: 嗯，周周的介绍让我们听到2025年产值1.33亿元，今年目标是冲刺2亿元，产业年总产值达到了3.65亿元。哦，这些数据真。

0: 魅力乡村，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咸宁赤壁市余家桥乡大力引进推广黄蜀葵特色种植，今年全乡规模种植面积近1000亩，形成了家家齐种一朵花，户户增收有钱花的可喜局面。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钟子豪的报道。
1: 日前，记者在余家桥乡冷家湖村看到金黄色的黄蜀葵花朵缀满枝头，村民在田垄间麻利地采摘成熟的花朵，烘干加工厂内鲜花分拣、烘干各道工序有序运转，弥漫着淡淡的药草香。赤壁市余家桥乡冷家湖村村民杜明江：
2: 今年村里带着种植黄蜀葵，我家也种植了一亩多，花期一到，天天有活干，在花田里摘花、树铲里风干，一天能挣800块钱。
1: 围绕黄蜀葵全产业链发展，余家桥乡构建企业投资加工加农户分散种植加药企保底收购的完整闭环产业链，让一朵花从田间到车间再到药企环环相扣，销路无忧。赤壁市助农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鄂永才：
3: 我们对一些药企签好了保底收入这个协议，农户种多少我们就收多少，就地烘干之后运过去，药企拿到了稳定货源，咱们老百姓种花也不愁卖不出去，大家抱团增收。
1: 产业链的延伸让村级集体经济实现突破，仅冷家湖村今年就增收3万元。赤壁市余家桥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曹丽：
4: 我们还要在品种广户、精深加工上继续发力，把黄蜀葵这个产业做实做优，让村集体和群众都从中受益，真正实现强村又富民。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0元。

0: 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1: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0: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说到骨关节疾病呢，其实有很大多数的都是集中在我们整个脊柱，就我们讲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实际上都是属于脊柱的问题。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脊柱的问题它涉及的面是很广的。那你像我们以前讲过，颈椎就会涉及到上面的头颅、脑供血不足啊，还有我们两边的肩膀以及我们的胳膊啊，然后我们的腰椎呢就会涉及到我们的下肢，甚至我们的盆腔，包括我们女性朋友的盆腔的一些妇科的问题，还有像什么肠道的问题，还有泌尿道的问题。另外胸腔呢也会涉及到我们的像呼吸啊，还有心脏啊，所以整个脊柱的这种损伤啊，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广泛的，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脊柱的损伤也比较多见。你比方说啊，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说啊，坐车了，特别是老年朋友坐公交车颠了一下，结果呢腰椎出现损伤了，或者有的坐车的时候急刹车导致颈椎损伤了，哎，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种单肩的这种负重，什么叫单肩负重啊？就是一个肩膀啊，你像我们最典型的啊，挑担子，长时间的一个肩膀挑担子，必然会导致我们的颈肩的僵硬，肌肉的痉挛，久而久之呢，整个的脊柱就会发生侧弯，所以这个原因不可忽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叫低头族，低头走路啊，啊，低头走路看手机，或者是长期的低头，那么容易导致整个的颈椎出问题。另外就是在椅子上面打瞌睡，有很多坐办公室的朋友中午啊时间很短，就在椅子上面靠一下休息一下，时间长了以后颈椎腰椎都会出问题。所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生活当中这种科学的姿势体态对于维护我们脊柱的正常形态非常关键。当然作为我们老年朋友呢，必然要承认一点，那就是年龄的增长会导致骨质疏松，常年的劳累劳损会导致颈椎腰椎的变形，所以脊柱方面的病变呢就非常广泛啊。那么这里就谈到了我们的轻松顾虑健啊，还是一句话，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对我们的椎间盘的功能恢复啊至关重要。 提高骨密度对我们整个

0: 黑体的骨质骨量的补充很关键，所以希望大家如果面对脊柱方面的一些病变的话，不妨感受一下轻松固力健。那我们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正在全省统一的进行当中，活动是非常火爆啊，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胖哥。
0: 哎，您好，您好，电话接通了啊。
2: 你好。我是启春的。
0: 黄冈启春的。
2: 我姓王哎。
0: 你好，你好，王爹爹啊。
2: 你好啊，你辛苦了。
0: 不客气啊。
2: 我因为原黄金资源宝这个东西还可以啊。
0: 用了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用的还可以。
2: 用了半年。
0: 您具体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2: 原来有那个临床希望啊，有心脏病，也好多样病了，现在好了。
0: 哟，那您这还是一个恶性病体质的人。
2: 我今年83岁。
0: 83了。
2: 这个软黄金和你这样吧还是可以啊。
0: 那您在用之前，您当时人是怎么不舒服了？
2: 原来有心脏病的，也高药有180的。低药100-101。
0: 血压也蛮高啊。
2: 血压太高了。另外的那个心跳也是快，有100-102。
0: 哎呦，那太快了。
2: 现在心跳是80/70。
0: 心跳正常了。
2: 现在需要120/70-80。
0: 那就好，那就好，血压心率都正常了。
2: 这可以。现在在你早上讲干好，我见好多次的，你早上4:30我也去了。9:30我也去了。
0: 对。
2: 晚上的8:00我也听了。
0: 那您每天坚持听我们的三档节目？
2: 你的健康我每天都听的。
0: 好，那您老现在那应该说心脏啊、大脑啊，感觉就很正常了。
2: 我跟我的小孩，我的孩子买的软黄金，我女儿跟他用的软黄金。
0: 您是说您跟您女儿买的原黄金是吧？
2: 我小儿子马上就买软黄金。
0: 马上小儿子要买原黄金。
2: 小儿子武汉的。这个大儿子也在浙江，也那个心脏病呢，上的治疗的。
0: 您等于说小儿子在武汉，大儿子在浙江。那等于说他们马上也都要用原黄金了。
2: 两个在买软黄金。他儿子今年50岁，他买了10个吊针呢。
0: 可以可以，那就现在刚好咱们中秋国庆呢，双节的活动。
2: 这个软黄金在那个保肝护肾吧，软黄金保护心脏的是吧？
0: 对，都可以保肝护肾，包括活力资源宝啊，都能够保肝护肾。原黄金呢，相对来讲对心脏供血供氧的恢复啊，疏通血管的效果，溶栓降脂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2: 还是可以。软黄金比心脏病好处大些。
0: 对对对，
2: 强心保肝的，
0: 强心啊，保肝护肾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都可以。
2: 这可以好。
0: 都可以。
2: 我是感谢你呀。
0: 不客气。
2: 我那时是这样心脏病，那么原来没这个药，我就买老药去，原来是活力资源宝，这还也买了个软黄金。但是你们这个药还去了。
0: 那就是这几年一直坚持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2: 我破产的20多个人呢，还有。
0: 那真是好，谢谢您。您老现在走路啊，活动活动啊，怎么样啊？
2: 我们还是老登了，我们好像是老路了，还有。
0: 怎么还能够干点农活吗？
2: 我们养鱼。
0: 养鱼是吧？家里有鱼塘。
2: 小时候老路还有。
0: 那还真是不错啊。刚才说的第一个啊，原来是得了一个鳞状细胞的恶性肿瘤是吧？
2: 是的，那再好了，现在吃软黄金或者吃软包，我就每天在用啊，1-2次。
0: 一天两次。
2: 1-3天，我听到的这个活动，双节也是活动啊，是吧？
0: 对对对，双节的活动。可以，那您就让您儿子让他们直接到我们专营店直接去购买都行。咱们武汉呢在汉口专营店，武昌也有，然后您大儿子在浙江的话也有我们杭州专营店，看他在哪里跟我们场外老师再打电话详细问一下。
2: 好好，谢谢啊。
0: 好，那我就

0: 啊，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幸福啊，王爹爹啊。
1: 啊，谢谢你啊。
0: 好好好，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啊。
1: 啊，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你是唐主任吗？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2: 哎呀，听到神奇好熟悉，我每天在听你的节目。
0: 今天是第一次打进来是吧？
2: 是的。
0: 你是哪里啊？
2: 我是小港的人。
0: 哦，是吃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2: 吃的轻松菇的姐，我还选的和你自然包的，这都奇怪的是简单性的奇怪。
0: 哦，
2: 简单性。哦。
0: 您说原来也用过活力自然宝，现在主要就是用轻松菇力健。
2: 是是是是，
0: 可以。
2: 这蛮好
0: 啊，
2: 这人确实是好。
0: 那
2: 实话就是喜欢什么的条件，我这个农村人。
0: 是的，是的。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哇，我到今年60岁。
0: 哦，才60岁啊。
2: 是的，是的。
0: 是的，这个有时候条件不好了，可能长期用啊，有时候经济上跟不上。但是呢，有时候呢，断断续续的用了也能够保持健康，也可以。尤其，我告诉你啊，尤其像我们这次活动啊，是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优惠活动，可以说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了。您呢，可以趁这个机会啊，去享受优惠。
2: 是的，我才来打电话问我，就是想到，本来这个活动都准备去卖的，这经济蛮紧张。
0: 哦。
2: 没有想到这去啊，这人蛮好，我就还想去跟，给孩子卖的跟得起。
0: 啊，那是那是。
2: 有机会打你电话打不进去，
0: 这
2: 我这
0: 没
2: 有了，有事啊，那个经验怎么知道的是这现实，晓得吧？
0: 哦。
2: 打不进去，我说。
0: 是电话难打。
2: 我想那个活动，我们那花点回去卖，我快去完了。
0: 怎么参加我们这次中秋国庆的活动？那您这用了活力自然宝轻松固力健，主要是解决一些什么问题了？
2: 那关节啊，好吧，那两个开肌包，那就是肩周炎，那就是腰都有点。这边痛也不是你痛，是凉很了都痛。
0: 哦，
2: 我感觉那气啊，那时很要强啊一点，我都感觉，晓得
0: 哦，那好那好，是
2: 你。或者想着还是跟他买一点气一下嘞，是那样。
0: 可以，我告诉你啊，这次我们双节的活动呢，买轻松固力健呢，要是买5瓶以上呢，除了赠送轻松固力健以外，还会赠送千里眼，您可以直接到我们孝感专营店去参加这个双节的活动。
2: 嗯嗯嗯，是是是是。哎，我说今天我在这还骑了2天，
0: 嗯，
2: 我就想面对简单的，我就想
0: 是的是的
2: 去买。
0: 可以，您直接去吧。
2: 好好好好，
0: 哎，您直接去，哎，就能够享受这个双节的活动了。
2: 是是是是是是，我听你的节目，我总在听了。
0: 反正经常保持联系，用得好了也跟周围的邻居朋友们实事求是的多交流交流。
2: 嗯嗯嗯，是是的，我是我的几个亲戚都在骑吧，他们也在骑。
0: 那好那好，那您贵姓呢？
2: 我姓沈。
0: 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2: 啊，好，谢谢，谢谢啊！
0: 好，再见啊！好，
2: 好好好，
0: 好，确实啊，节目的电话是不好打的啊，所以我最近也一再强调，大家想参与节目反馈信息，或者想咨询活动的详细内容，提前预定，都可以通过我们02787338911，在白天呢、任何时间都可以拨打，可以详细的咨询，也可以和我们的场外老师啊预约一下来交流分享您的健康收获。所以在此我再次强调，咱们今年双节的活动呢正在全省统一的进行当中，希望全省各地的新老用户、新老听众啊一定要相互转告，把握住这个最好的也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优惠赠送的时机，及早的用上我们的系列产品，早一点收获健康。
3: 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这脑根呢、这个脑在那头是今天40分钟啊，快要拔了，但就是左右没得平衡，到左边都跟着，不是左手要拔草的时候，右手要拔东西，不知道在那倒，就这个意思。所以我就用椅子，不用了5块，开始有开销。
0: 嗯。
4: 那就是写知名的走路稳当的卡。
0: 啊，稳当一些了啊。
4: 还好，今天有1.9月份开始复的。
0: 哦，这
4: 现在。
0: 您等于说脑梗呢，有多长时间了这个病？
4: 前天开的
0: 是。当时是怎么的？就是发了以后留下后遗症，就是走路不稳当。哦，半边都不能动了。
4: 嗯，
0: 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高血压了、高血脂这些问题呢？
4: 是有个高血压的心脏，我在检查高血压没多少问题了，不平衡，血脂可能不高，某天是高了。
0: 就是。
4: 如果查某是高的话呢？
0: 这个有时候你要自己要看一下化验单，因为有时候医生呢好像觉得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老年人呢、很多时候都说血脂高点无所谓，但实际上呢血脂高动脉硬化，关键是动脉硬化的问题。 像您这个老梗呢、啊、

0: 包括有些心肌梗塞呀、啊，这都和动脉硬化了有很大关系。那现在您等于说服用了活力支原宝，相对来讲走路比以前要稳当些了。
1: 稳当些。
0: 哦，那还是很不错啊。您这个呢，抓紧时间呢，坚持用。尤其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告诉您啊，两个方面，一个进一步的提高您的脑神经的活性，就是抑智慧抗痴呆，这是我们活力支原宝的一个优势，因为它里面的有效的活性成分呢，补充大脑的能量比以前要更充足了，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呢，还有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要问您的血压血脂，就是对您整个血管功能的恢复很关键。活力支原宝它对于保护您的血管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于防止您的脑梗复发，因为脑梗的复发就搞第二次那就很麻烦的，所以这个也很重要。您呢就一定呢要好好用，特别像现在秋季马上向冬季过渡，这个时候把血压保持稳定，进一步的来改善您的脑神经的这个功能很关键。
1: 好，
0: 坚持服用就行了。
1: 这还是有还收获，
0: 有收获啊！
1: 我准备买个30盒，可以送几多啊？
0: 30盒的话，那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30盒呢就送的很多了。您是哪里啊？
1: 我们一般赵氏买。
0: 天门赵氏。
1: 对对。
0: 您这样，您这个那就要跟我们常文老师打电话，这个具体跟您核算一下这个比例了。因为我们活动当中大家听到我们播报最多是20盒，但实际上呢，我也说了，要是买30盒，还有得买40盒、买60盒呢，那就要跟常文老师打电话。跟大家核算比例，因为这个就更多了。
1: 好，
0: 贵姓呢，师傅？
1: 我不敢姓曾的。
0: 好，那叫祝您更加健康。
1: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1: 谢谢唐师兄，
0: 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喂，你好，唐队，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应城的朋友，我骑国的智能宝，都50了，我就是从50岁开始骑，现在55岁，49岁，这个拿进三期以后呢，就开始睡眠不嘛好。我是新拆的国的智能宝。我骑到2瓶至3瓶的时候，我就改善了我的睡眠。我骑到了半年之后，我的身体非常之好。我这个人的皮肤转年轻了嘛。但是结果骑了一年多呢，是我都开始减量，一直现在到这个5年多呢，我老是这样骑。现在我身体蛮好，感谢长征你们这个高级科技品牌的这个好活的智能宝。我心里非常之高兴，我现在浑身上下都有你。我跟我同龄的人两个都说我跟你起码有个大几倍，
0: 是
2: 不能的这个区别，就是站在旁边比较，因为比较这皮肤，皮肤我就看得出皮肤来嘛。
0: 是的。
2: 没有去那个活的自然保人的皮肤都抽抽下来，还分了。我是农村人，我的皮肤跟人家的光滑些了，细腻些。
0: 那就好啊，年轻的嘛。
2: 感谢咱们这个好产品。那么这个活动。我们在周围也有人问我嘛，我也带他们去买这个活力自然宝。
0: 可以可以。
2: 我在那里买的时候，又是那里做活动，我老在那里介绍人家，人家摸一下，我问我，我就把我所有的感受，其他这个活力自然宝的症状，我就介绍人家听。
0: 是是是。
2: 最正确的就是这样。我们是农村人嘛，以前都是在栽秧，在地里呢，所以要是下雨，这个手关节的已经受到风湿。这个到那个时代过以后的睡在床上呢，这手谁盖一个被窝，那个手关节的组织僵硬的。那你就是通过吃啊，活的自然宝吃啊，伤到了以后呢，这个关节呢它自然的，自然的活动了，抓动的又不硬了，非常的软和，在这个关节的发热。就我跟我的老公说，我说我的手怎么不硬了啊？我刚开始没有想到，没想到有这个好的一个症状，没想到呢，这睡眠。到后来呢，骑了这以后呢，这个关节也好了，和这个睡眠呢，这个肠胃，他每天早上都按时排便，这个非常强，相对劲，就是说整体调养，
0: 整体的恢复的很好。
2: 就讲整体调养，不是在哪一某一行，这不骑就不知道，骑了之后呢。这个人你浑身上下自己都清理出来的，
0: 对。
2: 但是别人咋呢？心里还有一种怀疑，就是骑长了，实际的慢性病呢，或者不好的一些症状呢，都已经改成了很好的方向。他正常年轻的时候那个症状了，
0: 对。
2: 我心里非常之感谢。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说您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么多的好处。
2: 啊，是的，是的，非常的在睡眠。
0: 是的，是的。
2: 不像这个关节是弱位。但是你们洗菜呀、洗米，它不觉得冷呀。
0: 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就特别好，就是说稍微用长一点时间以后啊，自己就不知不觉的就有很多收获了。有的时候这个，这个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很多老毛病呢、不是说一下子一个月、两个月能解决问题的。但是因为我们是抓住源头啊，来整体调理，所以只要认准这个方向，你像您刚说的关节僵硬。而骨髓能够造血，慢慢的血脉通达我们的末梢，这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而且从您的年龄55岁正是更年期，对女性朋友来讲正是一个多事之秋啊。这个年龄段如果不保养好，您到了60岁以后，您看您身体觉得很差，所以您现在打下这么一个好基础啊，等到您到时候真到了老年的阶段，那身体就没问题了，那就好了，您就轻松了，这是我要恭喜您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2: 啊，我是经常听他们说抓染头嘛，浑身上下调养，我也觉得通过提过这个五年的，也是那个实际症状，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您自己
2: 啊，我们这边分的人我，我也该是人，该是人去买嘛，也有人去买。
0: 好好好。
2: 有人他们骑的，他就好像有点怀疑。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说你跟我都去买，你就买，我说光顾人买，卖的人很多。
0: 对。
2: 我说人家卖这个货经常性的单货，我说卖的人多呀，我一下子去买有单货，我就跟那个人。把钱放丢到那里的，他是通知我。
0: 是，那行，那您呢也好好的用吧。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您啊，带来这么好的分享。那我在这里衷心的祝福您。
2: 好好好。
0: 哎，您
2: 是个好科技大平台哈。
0: 您刚说您是应城是吧？
2: 啊，我是应城。
0: 哎呀，应城，我看了一下，我们刚好24号有专家过去，到时候我也欢迎您到现场去多交流多分享。
2: 好好好。
0: 哎，您贵姓呢？
2: 我姓杨。
0: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2: 好好好，谢谢您
0: 了，哎，再见啊。
2: 好，再见。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本次的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陶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枣阳的。
0: 哦，枣阳啊，就是襄阳那边。
4: 对对对。
0: 哦，也是我们的老用户还是新用户啊？
4: 老用户了，因为那个固定线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还有活力资源宝的。
0: 哦，活力资源宝，两个都在用。
4: 哦、对对对，它这个固定线啊，它是那个吃了以后还有点改善。
0: 您说的是谁啊？是您自己还是家里人呢、啊？
4: 我娘，老娘。
0: 哦哦哦，你母亲是吧？
4: 啊，对对对，
0: 他是什么问题？是哪个关节不好？
4: 他是这个腿啊，那个腰、
0: 腰椎和膝盖。
4: 啊，对对对。
0: 具体是什么问题？检查过吗？
4: 他有高血压嘛？
0: 本身也有高血压啊。
4: 对对对。
0: 然后腰椎和膝盖都有问题。
4: 对。
0: 您观察他原来不好的时候是怎么不好呢？是疼呐、啊，还是走路受影响吗？
4: 他都疼了。
0: 疼得比较厉害啊。
4: 对对对。
0: 有没有椎间盘突出了？
4: 有一点。
0: 有一点哦，那后来用了以后呢？
4: 他用了以后就是还行。
0: 他多大年纪了？
4: 哎，70多了，快80了。
0: 快80岁的人了啊。
4: 对。
0: 等于说今天打电话是怎么呢？除了交流一下，另外还想再参加活动吗？
4: 参加活动啊，来买了药嘛。
0: 再买一点，买活力资源宝还是青春固力健，还是两个都买？
4: 那个活力资源宝买的有，今天是买了青春固力健。
0: 哦，那行，那就让母亲好好巩固啊。骨关节问题我讲过多次，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呢、啊，一方面呢，一个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疗，另外呢，自己还学会保养。加强保护啊，加强适当的功能锻炼呢、啊，都要结合起来。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因为你母亲也将近快80岁的年纪了，骨质疏松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一定呢要坚持巩固。现在您观察他平时走路啊，或者在家里做个家务啊，都怎么样呢？
4: 天以前好得多了，
0: 好多了。
4: 嗯，
0: 那就让他好好用就行了。
4: 我今天他们今天给我发货。
0: 已经跟常万老师电话联系了，是吧？
4: 啊，对对对，
0: 那行，到时候您就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
4: 好，行。
0: 您贵姓呢？
4: 两贵姓罗。
0: 罗。
4: 罗肯定罗。
0: 哦，好的，好的，好的，行。那就祝您母亲更加健康啊。
4: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339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7: 坎坷时相伴左右，
6: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

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9月14号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今天的普法专栏邀您一同来关注。
1: 2017年网络安全法施行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加速迭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经营，网络空间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场域。然而，风险与机遇并存，网络攻击向关键基础设施精准渗透，数据泄露威胁商业秘密与公共利益，新型网络违法犯罪手段层出不穷，安全挑战愈发严峻复杂。与此同时，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配套法律相继出台，构建统一协同的网络安全法治体系势在必行。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将正式施行，这是自2017年法律实施以来的首次重大修订，标志着我国网络安全治理迈入新阶段。本次修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旨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主要修订内容解析：明确党的领导原则，新增第三条明确规定，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将党的指导方针转化为法律规范，确保网络安全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支持人工智能发展，新增第20条规定，支持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应用发展，同时完善伦理规范，促进技术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强风险监管。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第42条，细化用户信息保护要求，明确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筑牢个人信息安全防线。完善法律责任体系，第61条至66条等条款对网络运营者的法律责任进行更严格规范。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第67条，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安全责任，要求建立更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完善执法激励机制，新增第73条，明确从轻、减轻或不予处罚情形，体现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鼓励企业主动整改。扩展域外适用效力，第77条，扩大对境外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追责范围，有力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修订后的法律对企业提出更高要求，一是必须建立健全内部合规体系，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评估；二是需加强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特别是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三是应完善安全事件应急响应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此次修订既是对网络安全责任的再压实，更是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再护航。让我们以法为矩，以责为要，以行见诺，扎实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贡献坚实力量。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于9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网安周期间将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多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等等活动，并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七进宣传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
1: 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早已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办公场所的网络安全隐患也愈加复杂，如何降低办公安全风险已成为组织人员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拥有网络安全意识是保证网络安全的重要前提。据统计，在所有的网络安全事故中，因为黑客入侵或其他外部原因造成的仅超过20%，近80%是由于内部员工的疏忽、不规范操作或有意泄露造成。根据威瑞森发布的数据泄露调查报告显示，85%的违规行为与人有关，61%的数据泄露与凭证数据有关，人为引发数据泄露仍是数据泄露的主要原因。常见的办公安全隐患都有哪些？设备使用不当，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如果不及时更新系统或修补漏洞，都极容易遭到网络攻击，导致数据泄露。行为疏忽大意，企业组织若管理不规范，工作人员网络安全知识匮乏，安全意识不强，很可能会出现误操作、误删除或掉入网络钓鱼陷阱。数据管理不善，企业组织如果不严格进行数据分类分级，而是粗放式管理，不明确人员的权限，不明确人员的网络安全责任，那发生数据泄露是迟早的事。特斯拉泄露100GB 公司数据，竟是内部员工所为。5月，特斯拉两名员工违反了公司的 IT 安全和数据保护政策，盗用了公司的信息，向某外国媒体泄露了100GB 数据，除了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社保号码、员工工资等信息，还包括数千名客户的投诉以及客户的银行详细信息。当这些数据外流之后，多家媒体针对投诉内容向特斯拉发起了责问，网络上也涌现着对于特斯拉车辆的安全问题的担忧，这无疑给该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那么该如何加强网络安全意识，确保办公安全？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有哪些必备的网络安全知识呢？首先，人员管理方面，一、明确员工的网络安全责任；二、组织员工进行信息安全意识培训和宣导；三、确保离职员工归还所持有的组织信息资产；四、离职、转岗应立即调整信息系统访问权限。其次，数据管理方面，一、明确数据分类分级，责任细化到人；二、坚持谁使用谁负责；三、及时备份重要数据；四、重要文件要锁柜中；五、拷贝文件要用安全 U 盘；六、打开 U 盘前要病毒扫描；七、要有文件查阅记录。第三，办公行为方面，桌面不得放置敏感文件，文件柜要及时上锁保护，不张贴内部通讯簿，离开电脑需要锁屏或关机，不随意点击不明邮件的链接或附件，不随意接入有安全隐患的设备，安装安全软件定期检查更新，设备必须设置登录密码，密码复杂度要符合安全要求，打印文件时不得无人值守，会议结束后全面检查，防止遗留会议文件、记录和其他物品，擦除白板上的信息。AI 驱动的钓鱼攻击，当前 AI 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然而这也为网络安全带来新挑战。通过深度伪造等技术，攻击者已能批量生产语法精准、语境逼真的钓鱼文本，极大威胁了网络安全环境。 AI 钓鱼攻击的现状与威胁。利用生成式 AI 技术， 伪造高仿真度的钓鱼邮件、语音、视频及社交对话，通过分析目标数据，定制化诱导内容，甚至可以绕过传统检测规则，导致攻击隐蔽性和成功率大幅提升。有数据显示，利用克隆语音冒充高管或银行客服，在 AI 诈骗居首位，而通过 AI 自动化，攻击者可在一分钟内完成入侵、横向移动和数据窃取。在2024年香港最大 AI 诈骗案中，某跨国公司职员收到英国总部首席财务官发来的消息，组织了视频会议，并按照要求先后15次向指定账户转账近2亿港元，直到事后才发现，这是诈骗者通过提前收集公司公开资料，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实现的变脸诈骗。有网络安全实验显示， AI 鱼叉式钓鱼的成功率已比人类攻击者高出24%。此类攻击已形成产业化链条，严重威胁个人隐私、企业数据安全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二、常见的 AI 钓鱼攻击形式有哪些？一、AI 邮件钓鱼。攻击者生成高度个性化的欺诈邮件，模仿同事、客户或领导语气，诱导受害者点击恶意链接或附件。特点：无拼写错误，语气自然，甚至模仿企业内部的邮件模板。二、语音钓鱼。攻击者利用 AI 语音克隆技术，仅需3秒录音即可生成逼真声音，冒充可信人员要求转账或索要重要账号密码。特点：支持多种语言，能精准模拟焦虑、权威等情绪诱导操作，运用虚拟运营商技术伪造号码，伪装成官方来电。三、深度伪造与社交工程。攻击者伪造视频会议、社交媒体动态，结合虚假信息诱导受害者，如伪造高管要求紧急付款。特点：采用多模态攻击，同步伪造视频、语音和文字，利用社交媒体素材训练模型，提升伪造逼真度。针对企业定制场景，伪造内部文件，通过劫持可信账号，隐蔽传播，深度伪造内容，如伪装同事发微信视频。
0: 随着 AI 技术普及，一种新型网络威胁正在悄悄地袭来，那就是 AI 钓鱼攻击。不法分子借助 AI 轻松地伪造语音、视频、文字消息，模仿亲友、同事甚至领导的口吻，制造紧急场景，骗取信息与资金，真假难辨，迷惑性极强。传统辨别方法已经很难奏效，普通人稍不留神就会落入圈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 AI 钓鱼的伪装，学习实用的防范技巧，遇到转账索要验证码的请求，务必通过独立渠道二次核实，不轻信视频与语音，守住个人信息安全防线。
1: 如何防范 AI 钓鱼攻击？一、警惕紧急请求，任何要求立即提供密码，转账的指令都需核实。二、检查发件人信息，注意邮件地址、后缀、链接、域名是否与企业官方一致。三、拒绝陌生附件，不轻易打开未经验证的附件或扫描二维码。四、多因素认证，使用密码加短信、生物识别或验证码等形式验证。五、视频通话提及敏感信息，仔细观察其面部变化，结束后通过其他方式二次确认。六、建立报告机制，如发现可疑邮件、电话，请立即上报。
2: 软件正版化是指使用开源免费系统或软件来代替盗版软件，或者用户购买正版软件代替原来安装的非法产品。它可以避免盗版软件或恶意软件对日常办公造成影响，保护企业与个人的信息安全。据 IDC 研究报告，在中国个人电脑中，78%的软件为非法授权软件，在这其中遇到的恶意软件几率为80%。全球每年因盗版软件而损失的经济价值高达1800亿美元。 而企业因使用非法授权软件遭受损失与赔偿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微软起诉知名公司，要求禁止使用盗版 Office。 微软 Microsoft 最为著名的畅销和产品为 Windows 操作系统和 Office 系列软件，然世界著名水质分析公司 HANA 持续进行着未授权的软件安装、复制、分发，并使用未经授权的微软软件从事业务。最终微软将 HANA 告上法庭，该公司被迫支付了$5,000,000的赔偿。上海知名设计院盗版侵权冻结资产$8,000,000。天宝 Trimble 是美国一家从事测绘技术的高科技公司，拥有两大著名软件 Tekla 和 SketchUp， 实用性广泛。然上海某知名设计院因使用其盗版软件遭到天宝公司起诉，并于4月被天宝公司申请冻结银行存款$8,000,000或查封扣押所有同等价值的资产。企业使用非授权软件不仅要面临巨大法律风险，还将对企业的名誉造成严重损害。而非法授权软件缺少基本的运营与维护，企业更容易发生系统事故，导致信息泄露，遭遇网络攻击，增加更多运营成本。那么软件正版化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正版意识要跟上，企业员工都应当树立软件版权意识，拒绝使用非法授权软件，杜绝潜在危险。其次，行为上严格要求，不私自在企业办公设备中安装或卸载软件，不擅自重装办公电脑系统，不使用盗版系统。另外要注意办公环境，严禁将企业文件和资料复制转移到私人设备中，避免使用非授权软件操作，导致遭到网络攻击，造成数据泄露。最后，企业应规范管理，通过信息化手段管理软件资产，监控终端软件的安装与使用情况，切断安装非授权软件的个人行为，遇到安装、卸载、升级、改动软件的情况，员工应及时主动向相关部门申请，并进行统一安排部署。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 WiFi 已经成为我们办公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在私人领域、办公场所还是公共区域，都可以通过 WiFi 轻松连接网络，方便我们的生活。然而无线上网虽然便捷，但也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根据 Forrester 的一项调查，全球有近60%的消费者表示，他们曾经在公共 WiFi 上遭受过网络钓鱼攻击或其他形式的网络犯罪行为。据 Pullman 的一项报告显示，全球有近90%的企业在过去的一年中遭受过由于使用公共 WiFi 而导致的数据泄露事件。使用免费无线网遭遇钓鱼 WiFi， 不法分子会架设与公共 WiFi 同名的网络吸引公众连接，以便获取用户的账号密码等信息。广州杨某疑似在堵车时连接了公交车设置的免费 WiFi， 却在半小时内收到$20,000转账的交易提醒。事后调查发现，该免费 WiFi 是钓鱼网络，与公交车实际设置的网络十分相似。连接星巴克 WiFi， 电脑竟在暗中偷偷挖矿。某软件公司高管喜欢在星巴克喝咖啡，然而不久前发现在该场所使用电脑时，电脑运行速度突然变慢，所有程序都异常卡顿。原来该星巴克使用了某企业提供的 WiFi 网络，指向虚拟货币的导流代码，当用户连上此 WiFi 后，能够未经允许侵占 CPU 等硬件资源，在电脑后台偷偷挖矿。 WiFi 随处可见，但它也暗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黑客可以利用网络入侵我们的设备，访问个人信息、银行账户和商业机密等敏感信息，并将其用于非

0: 账户登录等敏感操作时，避免使用公共 WiFi， 以降低被劫持和信息泄露等安全风险。无线网络虽方便，防范意识保安全。
1: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当下层出不穷的网络风险，从 AI 虚拟钓鱼、虚假信息诈骗到个人信息泄露、网络陷阱套路，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网络世界看似自由便捷，实则暗藏诸多隐患。如今互联网深度融入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智能手机、线上支付、社交软件早已成为日常必备，但是科技便利的背后是不断升级的网络安全风险。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隐蔽性、迷惑性越来越强，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个人财产损失、隐私信息泄露，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与困扰。网络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守护者。网络安全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谨慎核实、每一次拒绝陌生链接、每一次严守隐私密码的细节里。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树立牢固的网络安全意识，摒弃侥幸心理，学会辨别网络骗局，规避网络风险，守护个人信息。在此呢，也呼吁每一位听众主动地学习网络安全知识，时刻保持警惕之心，自觉地遵守网络安全规则，不仅守护好自己的网络家园，也能够带动身边家人朋友共同抵制网络不良行为，远离网络诈骗陷阱。让我们携手并肩，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共建安全、清朗、文明的网络环境。

0: 九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1: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0: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2: 小心，我来帮你。
1: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恩施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22到27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鄂西南、襄阳、神农架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23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

众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还有这个宋师爷，他们想了一条毒计，要使美人计勾引金学增下水。金学增在客栈里住着住着，传来了优美的琵琶声。当他把窗帘一打开，哎呦，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在弹琵琶。啊，这客栈怎么来了一位美女呢？他心里边就画了魂儿。琴声弹过一会儿，又唱起了小曲儿。这琴声和优雅的歌声就给金学增带入了另一种境界。要知道金学增可不是傻子，见套就上，他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深更半夜，这么美妙的女子在我窗前弹着琴唱着小曲儿，这什么意思啊？这人生地不熟，冷不丁的出来一位美女，我得加点小心，防着点儿，可别进了圈套。人家金学增提前就打了预防针儿，你看他想到这儿，噗，这一口气把这灯吹灭了，然后自己躺在那儿睡觉了，根本没理这个美女。就这么着，一连三天过去了，金学增他对眼前这位美女是不闻不问。在江小凤眼里，金学增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男人呐、啊、这样好的男人，我为什么不救他一把呢？再说这个金学增他根本斗不过赵谦。江小凤想到这儿，这一天他准备了一个纸团儿。你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出手就把这纸团儿抛到了金学增住那房间的窗前。金学增一开窗户，把这纸团捡起来了，拿在灯前一看，呵，全看明白了。在这张纸上，江小凤写明了自己丈夫的冤情，她直言地告诉金学增，赵谦和宋师爷让他用色相勾引金学增。但是这个金学增那可是纯爷们儿，素怀不乱，真男子，可以跟柳下惠比高低。同时他也转告金学增尽快离开荆州。荆州这个地方虽然是块宝地，但是只要有赵谦在这块儿，谁来也干不明白。再说这个赵谦他有个后台，就是张老太爷，当朝宰相的老父亲，你金学增根本斗不过他。为了你的前程，你还是赶快打道回府吧。金学增心中暗想，这个美女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呐、啊、她丈夫的冤情我一定要帮她查清。那么这个赵谦他心里边有鬼，荆州的税官肯定有一大笔猫腻，这个事儿我金学增要一查到底。到了第二天，金学增就不能再住在这个客栈了，搬到另一个客栈，那么这个美人计就落空了。这天呢，宋师爷和这个知府赵谦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合计上了，老爷，这个金学增他不住在那儿了，他搬走了。哦，这个金学增他没咬钩。是啊，那个江小凤连弹了
好几个晚上的琵琶，小曲儿唱得非常动听。可是这个金学僧到时辰就吹灯，然后把窗帘一拉，躺那儿就睡呀、啊，一睡就是大天亮。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老爷别着急啊，下一步就是把那个名人字画准备好，这回他一定能上钩。好吧，这老爷把这字画就准备好了。嘿，你说赶得巧不巧，金学僧这天主动来到了府衙，见到了知府赵谦。两位官人见面之后行了官礼，然后分宾主落座，互相寒暄了几句，就说起了公话。金学僧他确实想探探赵谦的底，金学僧直接就问了一句：我说赵大人呐、听说我的前任李大人您送给他几个字无为而治，这次我初来荆州，您能不能再跟我说几句真心话呢？赵谦听出来了，这是讽刺的。哎，金大人，你前程远大，还用得着本官提醒吗？不不不，我可不是前程远大，我要是前程远大，怎么从北京跑到荆州来了呢？我说赵大人呐，在我到荆州的第二天就去看了那座大学士牌坊，哎呦，修得很壮观呐。一提起这个事儿，赵谦的脸红了，因为宋师爷从北京已经带回消息，说是首府一听这件事儿非常生气，一定让他把大学士牌坊拆掉。可是今天金学僧提起这件事儿，赵谦的脸当时就红了，他知道这个金学僧往他心上直接捅了一刀，他是非常不愿意，可是这脸上不能表现出来。金大人呐、听说您喜欢名人的字画，您看看这可是宋朝刘松年的真迹。提起刘松年，很多人都知道宋朝有名的画家清明上河图就是他做的，他让宋师爷把这字画就打开了。说句实在话，金学僧确实喜欢古代的名人字画，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他提前就加了一番小心，欣赏了一会儿字画，他感到刘松年这幅画画得确实好，但是嘴不能这么说。哎呀，赵大人对这些东西必然是一窍不通。他说一窍不通，赵谦心里明白今天金学僧是根本不买他的账。赵谦这回心里边可来火了，我看你这个金学僧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回我把你这个金学僧彻底的干灭火，到那天你可别怨我赵谦出手太狠。金官正啊，金官正，你虽然在京城升得挺快，可你知道吗，我赵谦手中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张老太爷，我就不信首府的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张老太爷我说什么他听什么，我就凭这张王牌也要把你金学僧扣出荆州城。可是这功夫啊，就快到晌午了，金学僧还没有走的意思，赵谦一看不走怎么也得留吃点饭啊，他就安排宋师爷啊弄几样小菜儿。他这一使眼色，宋师爷就明白了，不大功夫这四样小菜就端上来了。哎呦，这四样小菜可够寒酸的了，
老豆家哥四个来开会，绿豆芽、黄豆芽、酱杆子，还有一个清炖水豆腐。再说那米饭，那是用发霉的米做的饭，特别的难吃。但是金学增可没在乎，你看他吃的比谁吃的都香，一边吃嘴里边还一边说着风凉话。千里之外来当官，就是为了吃和穿，要是有了吃和穿，谁还到荆州来当官？这话说出口，赵倩是越听越别扭。可是别扭，金学增嘴也不停，一个劲儿地说：赵大人，今儿个下官吃了你这顿高蛋白的东西，特别高兴，你看看这精神头就上来了。给您呢捣鼓几句我去年秋天做的一首打油诗。紧接着金学增就说起来了：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一开始，说是官场上有的人一肚子坏水儿，那两眼泡栓气，三顿发霉的造米饭，四品吊儿郎当官，五毒不沾，六亲不认，七星高照走大运，八面玲珑咱不会，九转真丹事成贪，十面埋伏我怕谁？金学增把这顺口溜念出来，赵钱心里听明白了，什么去年编的，他明明是现在编的。好你个金学增，你是公开要和我宣战呢？哎呀，金大人，您可真是大有孤臣的风范，下官敬佩敬佩。两个人在暗中较着劲儿，表面上嘻嘻哈哈，经过这么几个回合，两个人都探明了对方的底。金学增他心里边早就有底了，一个是赵宝财的案子，再一个就是税官那笔账一定要查清。金学增吃完了饭就离开了荆州府衙，他回到自己的税官开始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金学增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总是处在乐视的地位。荆州税官所有的官员一大半都是赵谦手下的这些旧部，他上午在衙门里边讲一句话，下午赵谦就知道了。再说赵谦是一府之长，手上掌握着地方上民政司法大权，税官虽然是四品衙门，毕竟是户部派出机构，所有的事要是得不到政府的配合，可以说在荆州是寸步难行。凭着自己直觉和经验，金学增断定赵谦在税官主政时候，这笔糊涂账肯定有很大的说道。但是你要表面一看，税官的账是一点蛛丝马迹没有。这下子这位金大人可就犯愁了。这天金学增一个人在税官喝着闷酒，要知道金学增在荆州税官基本上是老哥一个单挑啊，有很多官员都不敢跟他说话，你看看一个个都躲着金学增。金学增已经看出来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你看他喝着闷酒，在思考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功夫啊，这税官有个打杂管院子的老头，这老头看出来了，这个金大人呐，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大人呐。你看他刚到税官，既不贪也不嫖，一个人不是这儿走访就是那儿查账。哎呀，这个人可是个好人，
但是这老汉呢，心里也没底。我要是把我了解这些情况跟他反映反映，他要是被那知府大老爷给撵出去，我不得挨整吗？他观察了十几天，啊，最后确信了这个金大人是个干实事的官员。他看看四下没人，就来到金学增的跟前。哎呀，金大人，您一个人喝酒啊？啊，是啊。老张啊，怎么没休息啊？哎呀，金大人，我看你来到荆州税关这么长时间了，吃不好也睡不好，光那客栈你就搬了好几次。我说呀，别这么操心了，不行啊，给皇上打个报告，回北京得了呗。这荆州有什么好待的？哎呀，您这句话不对呀，皇上把我派到这儿，是让我造福一方的百姓啊，把这些该收的税收上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呐。哎呀，老汉我在荆州税关呐，光打杂都打了20多年了。这荆州税关来了一茬又一茬啊，都搂个脑满肠肥，谁想老百姓的事儿啊？就你想老百姓的事儿，可是你天天，你看看，累得是越来越瘦。老汉我都心疼啊。哎，你看他说出这番话，金学增心里边感到非常的温暖。我说，老人家，你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荆州税官就没有一个干实事的？老汉听到这儿晃了晃头，可是晃了晃头之后又点了一下头。老人家，你这什么意思啊？哎呀，要说一个没有也不对，有这么一个。谁？哎呀，这个人呐，在你到来之前他就调走了。啊？他原来是干什么的？他原来是这里的副官，也就是副职官员。那他现在调哪儿去了？他现在调到原县去了，那个地方离荆州最远，那山路特别的难走，来回一趟得好几天时间。哦，那他是不是叫李顺呢？是啊。你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啊，荆州税官原来那些花名册有这个人。金大人呐，这个人可是个好人呐。这个人他不光是个好人，还是个好官。他在荆州税关虽然不主政，但是他兢兢业业，什么事儿他也不掺和，所有的事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不过这个人呐，就是不说，嘴特别的严实。哦，那么要想到原县找他，是不是很难呐？难倒不难，他家还没搬。听说呀，他这几天就在咱们荆州，不过他办完了事儿，可能很快就要回到原县，要到那儿找他可费劲了。好，那他家在哪儿住啊？哎呀，这个人在这儿当过一回官，很怕大伙给他送礼，他的家谁也不告诉，所以我也不知道。金学增听完，心里边就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李顺。金学增做好了打算，这天一大早，他穿着便服，溜溜达达的，就离开了客栈。一边走是一边打听，正好这天早晨大街上有个老汉，他来到老汉跟前，跟这老汉就打听
原县知县李顺李大人，他的家住在哪儿呢？这老汉还真就知道。看了看金学增，一看好像也是个官场上的人，不过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我说这位啊，我告诉您，您呐往前走，您看啊，哪个房子旧，再说那门脸特别窄，那门上的朱漆也都脱落了，那个府宅就是县太爷的府宅。金学增心里有底了，他一边走一边看，是左看看右瞧瞧，哎，看见了，这个大门挺旧，门呢还是虚掩着。他就轻轻地上前把这门吱嘎推开了，到里边一听没动静。这时候他推门进去，走到一个小天井似的小庭院，看着院子收拾得非常干净，就发现正房那里边坐着俩人，有一个穿着七品官服的男人跪在那儿给一个夫人做足疗。你看那夫人长得很富态，手里边拿个鸡毛掸子，用那鸡毛掸子棍儿还指了指给他做足疗这男人，你可给我好好揉着脚，揉不好啊我给你一下子。金学僧心里就纳个闷儿，这什么刑法呢？他来到跟前，这夫人就看见他了。哎，我说这位客官，您一大早倒是找谁呀？啊，我来找找李大人。找李大人？你是找哪个李大人？原县的知县李大人。哈哈，找我家相公啊。啪，他用这胆子打了一下这李顺。你起来吧，有人找你。李顺一回身，您是？我是荆州新来的税官，我叫金学增。哎呀，金大人，这么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李大人，我要是不敢早来，听说一会儿您就回原县城了。这才引出来李顺，捅出来一剑，牵涉到当今宰相的受贿大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2: 啊，
3: 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嗯，
3: 并且啊，在节目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
2: 对对对，
3: 比如说出现高血压的，同时还伴随着糖尿病的。
2: 嗯，
3: 有的甚至出现冠心病的。
2: 嗯，
3: 等等，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对，而且这些疾病啊，它是互相关联的，一种疾病会并发多种疾病。
3: 对对对，像我们呐、啊。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时间长了呀，心脏也会出现问题。
2: 对，
3: 心室肥大。
2: 嗯，
3: 有的出现冠心病，并且呢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啊、血糖没控制好啊，血液血管都会出现问题。
2: 嗯，
3: 并发成冠心病，有的出现心梗的问题，更为严重的呀，有的出现脑梗甚至脑溢血。

0: 的问题，
1: 嗯，
0: 轻者自残，
1: 嗯，
0: 重者呀危及生命，
1: 没错，
0: 后果呀不堪设想。
1: 是，
0: 像这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啊，每天呢都要吃着降压药，
1: 嗯，
0: 降糖药，有的甚至啊打上胰岛素，
1: 嗯，
0: 并且呢那个胰岛素啊越打呀那个剂量越大，
1: 嗯，
0: 他这个血糖啊还是降不下来。
1: 对，这是不是已经是产生了抗药性和耐药性了呀？
0: 对对对，李岩说的太对了，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啊，
1: 嗯，
0: 吃的时间长了呀，大家发现没有，咱的这个血压血糖慢慢的呀吃这些药啊都不起作用了。
1: 是的，
0: 我们人体啊它都慢慢的产生了一个抗药性跟耐药性，
1: 嗯，
0: 已经形成了药物的抵抗，这个药啊慢慢的不起作用了。
1: 哦，
0: 有的呢犯其他的一些降压药降糖药，
1: 嗯，
0: 但是呢随着病史的延长啊，慢慢吃药啊都不管事了。
1: 嗯，
0: 有的病人呢慢慢的呀都出现了并发症。
1: 嗯，那您看陈主任啊，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有的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有的吃着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剂量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却越来越差，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办呢？
0: 你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那个病有千种，药有万方，
1: 嗯，
0: 任何疾病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啊？
1: 对，
0: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
1: 嗯，
0: 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1: 对，
0: 所以啊那个治病呢一定要讲科学讲医学，
1: 嗯，
0: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李岩呢，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了咱们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林芝益寿胶囊。
1: 对，
0: 这个药啊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
1: 对，
0: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
0: 你像我们林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芝。
1: 嗯，
0: 林芝的功能啊比较广泛，在民间呢大家称之林芝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 对，
0: 也就是说啊它的一个治病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好，
1: 比较全面啊。
0: 哎，对对对，林芝呢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
1: 嗯，
0: 上向地调节血糖，
1: 对，
0: 对我们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在临床啊都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
1: 对，
0: 今天呢、啊、我们也给大家呀、啊、简单的说了一些。
1: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我们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多时了，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2: 陈主任。
0: 哎，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0: 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对，我跟你说，你这个药啊好得很。
0: 好，好，好，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胶囊好得很。
2: 我灵芝胶囊，我提几回的，我要中偏瘫。
0: 哦，你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是吧？
2: 是失去了那个知觉以后就。我的婆婆要把我搞到医院里去，
0: 嗯，
2: 就叫我的孙子开车子，
0: 嗯，
2: 在那里就买了三个疗程
0: 啊，
2: 还蛮好，你那个药蛮好。
0: 你以前是中过风的是吧？行动不便。
2: 是的。
0: 现在那个走路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走路啊？
2: 会走路。
0: 哦，你现在走路没有问题？
2: 对。
0: 你现在走路都比较好，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高血压？
2: 有，我高血压高个200，两百一百。
0: 你这个高压200，低压100。
2: 哎，
0: 你这个不中风谁中风啊？你这个血压相当高啊！
2: 我血压相当高，我还住院的。
0: 我因为高血压引起中风还住过院。
2: 哎，
0: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检查过没有？
2: 现在有没有检查？可蛮舒服，我现在原来的。原来还在起了个高血压，现在我起你这个药，我没有起高血压了。
0: 哦，
2: 高血压它不舒服。
0: 哇、哦，现在服用灵芝胶囊以后啊，你这个没有检查，但是呢，你感觉那个人比较舒服，以前那个血压高的一些不良症状现在没有。
2: 对。
0: 现在头晕不晕呢、啊？
2: 头不晕，蛮舒服吗？
0: 哦，头不晕了、啊，那就是血压现在平稳了、啊，正常了，知道吧？
2: 这里头不晕，睡了的蛮舒服吗？
0: 对对对。

0: 是你这个阵仗感觉最直观。你像你以前高压高到200的，肯定会头晕，有的头疼，有的更以为严重的就是呕吐，知道吧？
1: 原来两步的一步，
0: 那太高了。
1: 我是摸你，那个眼睛呐、啊，那个玻璃上有玻璃上，就准备去动手术的。
0: 嗯，
1: 你一刻就血压高了就不能动。
0: 啊，是的，是的。
1: 哎，现在蛮舒服。
0: 现在蛮舒服就好，一个是血压能降下来，第二个呢？那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现在能生活自理，能走路没问题，是不是啊？
1: 对。
0: 你原来中风的是什么个状况啊？
1: 原来也就是他失去了知觉，找不到模式了。
0: 哦，就是人呐、啊，失去了知觉，都不知道人是什么性了、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说当初啊，你这个中风特别严重，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这个抢救及时，如果有的。偏远山区的医疗条件不好的，有的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吗？
1: 是的，我的婆婆要我的孙子吧，我叫他开车去，赶快把那个林子药囊买给我去。你鞋子好的没？
0: 好，鞋子好的。好，那就好，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好，不错，听到你爽朗的笑声呐、啊，现在能感受到，现在身体好啊，人的心情好。是吧？咱这个晚年生活才有保障，知道吗？
1: 是的。
0: 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1: 我82岁。
0: 不错。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们是仙桃的。
0: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谢国强。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谢爹爹？
1: 记得。19957493，我还介绍我一个朋友。
0: 对，
1: 让他去买呀，要买点五个疗程的。
0: 好，老人家，咱福到好，帮助别人，咱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1: 是的。
0: 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再福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的。
0: 好，就这么说，你老保重啊。
1: 好，谢谢你。
2: 好，听到了这位仙桃82岁的谢爹爹啊，打来电话特别的激动。爹爹呢，是因为高血压高到了200的100，突发了中风。中风之后呢，行动困难，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爹爹说呀可以走路了。好，我们也祝贺谢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了一位中风偏瘫的患者，让谢爹爹能够重新站起来了。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陈主任你好，我们感谢你了，陈主任。
0: 哎，你好，感谢的，什么情况、啊？感谢的。
3: 你说啥的？我买了3个疗程。
0: 嗯。
3: 我把个药一吃，我结果没这样，我这个药不是结果。我那个有个老，两天我讲的陈主任。
0: 嗯。
3: 我有一个脑根，要有一个面瘫，这个金兰，你看东莞金兰。
0: 哦，一个是脑梗，第二个面瘫呐、啊，金兰。
3: 哎，都有，这还有一个同时的这个关节炎这个腰疼。你搞我肯定都爬不起来，他自个发的，这自个又好又不，反正我们城管那都没有去看，
0: 嗯，
3: 那就看就那个半年这个药一吃，他都感觉到蛮好。但还有一个最好的问题，现在人家这个改大便呢，原先的改的时候肚子不行，肚子像我，肚子像我的肚子我也没得，他就半年这个药一吃，他一天一回就我完了就蛮舒服，像他不是像他肚子像我不当天的呀。这个药就我的选，这个药好，我说要感谢你了。
0: 哦，就是说你以前呢、啊、排便呢、啊、总想排，然后呢排也排不出来，是不是？
3: 对。
0: 那个就是啊，慢性的啊肠胃炎。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呀、啊、调节五脏六腑，运肠通便、啊。现在你这个排便呢、啊，一个是通畅，第二个呢一次性呢、啊、就能排得干净，知道吧？
3: 对，他过来都蛮舒服，不像他总是想我。
0: 是的，这就是跟你肠功能呐、啊，跟你修复好了，知道吧？
3: 嗯，就是这个，感谢你，再见你。哎，陈主任，我是说这个药好。
0: 嗯。
3: 我的生活年纪满了，这个60多岁人了，50多岁人也就慢性病了。我是正在跟你做宣传，我刚刚做宣传了，是蛮好的药，吃也蛮好。我想不怕别人说，像我是卖高血压药啦，怕我是降压的一个模式啊，像亲爱的陈了，我不是那个事，我就把我买的药都给别人看。我这个药不是卖的你们，我就是卖的我吃的。我你们要是觉得是，我学的没得陈军的学的强些，没得学的清白。我你们把从医过来听，他到底学的蛮清白。我也是听声音听学的，说这个药好。哎，我说我的中风在床上不能起来，我的是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能，我那些都整好了，我的好照顾六十斤担子。
0: 哦。
3: 我要跟你，我就跟我的讲一下啦。 我知道有感觉，这个有四号陈军呢。
0: 好好好，老人家，你这个今天呢、啊，你特别打个电话来给你的好消息啊，反馈一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你也是一体多病，现在受益了呀。你也在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也在义务的宣传林子益瘦胶囊。
3: 哎，我看别人找不到家，有些个农村人要难找爷爷，在那没用大钱呐、啊，又没得。我在农村可看见这个钱，就也不是蛮贵，在人家一般的城市的了。我他一体多病人，他吃一个药的，他可以，他吃一上个药，他可以治多样的病。我这个人是买来就快长，晓得吧？
0: 对对对，您听得出来呀、啊？你也是比较热心的人，是不是啊？
3: 哎哎哎，我就怕俺的赵爷，我就怕你买这个药吃，吃这个药有好讲，我俺的蛮多人都吃好了。我这个我俺是个健康广播，我呀，还有我是个家的话，我俺就可以跟踪采访。我再一个的话，他的电话谁打谁打的谁接，我俺都是那学会的，我俺把钱在那花，多养俺的孩子，你打电话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林子益瘦胶囊啊、哎，一个是菌子号的药，这个健康广播呀、啊嗯，就是帮助咱们呢、啊、广大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另外呢，在咱们全省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几十个。服务站呐、啊、都有指定的销售，知道吗？
3: 对对，我他这个药呢是俺中央认定的，是国药菌子号，我就看这几个字的时候就不是玄乎，我就没有相信。
0: 对对对。
3: 家里你们要是有关噻，万一家上一个病摸不过来，你们买得起的是我负责，你没有效果，我一般的是有，我学不到，我你们听广播的，他都学得蛮强，就我那个陈军能天天听。
0: 哈，你这个茯苓子益瘦胶囊啊，那、这个排便现在比较好，那、这个风湿关节情况怎么样啊？
3: 关键这个腰不疼了，它蛮好。
0: 现在腰不疼了、
3: 哎、
0: 反应的比较好。
3: 对对对对，我这个筋囊也前几天上再不切了，它也不甩呀，像那样，我还是吃药过年还没到。
0: 哦，
3: 那就把你我吃了60几天。
0: 你现在一个月还没有服到是不是啊？
3: 哎，我吃药还要买的，我准备还要买。
0: 好好好，你现在那个脑梗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3: 脑梗也强些这几天。
0: 哦，脑梗现在反应的也不错。
3: 哎，感觉的蛮好，吃了有感觉。我接着吃，另外我买三个疗程。
0: 好好好，那你坚持服用。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菜田区的张湾街的。
0: 哦，你是菜田区张湾街是不是啊？
3: 对对，江宁城三周。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3: 我叫徐兰兰。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徐婆婆。
3: 139-1329-043。
0: 好好好，
3: 你看这个人呐、啊，做好事太个多了，你要保重身体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爷保重啊。
3: 好好，再见，你
0: 注意
3: 身体啊，陈
0: 主任。好好好，你老爷保重，再见。
3: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菜店张湾街道的徐辣兰徐阿姨啊，这个林之益瘦胶囊刚服了20几天，还不到一个月，也激动地打来电话汇报自己的情况。通过服用林之益瘦胶囊啊，阿姨现在的这个脑梗啊、风湿性的关节炎、腰疼啊，包括这个解大便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用阿姨的话说呀，林之益瘦胶囊确实蛮好，这不是水或药。不仅自己服得好啊，阿姨还把林之益瘦胶囊向左邻右舍的邻居们都在宣传介绍。好，健康啊需要我们来传递。林之益瘦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哎，陈军好。
0: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们老头子华子啊，吃的药了蛮好。
0: 你屋的老伴儿服林之益瘦胶囊蛮好是吧？
4: 对，
0: 他是什么情况蛮好啊？
4: 他什么情况？他有精血的头里像样样子，样样像鬼啊！他说有精血，有精神血的头里没精了。他说我和反正手机听到的话，我和买个药来吃，吃了谁是药的运气的？我是这帮是活菩萨还，他说是的，买个吃的试看看，就买这药一吃啊，吃相好蛮好。
0: 哦，那就是说爹爹刚开始啊都病病殃殃的是吧？身体不行。
4: 没病的时间太长啊，看药水、喝水啊，看的过程啊，时间老没病了。他说我买了药吃了啊，
0: 嗯，
4: 我怎么吃的？现在他有精神，现在吃这药。
0: 哦，吃了林之益瘦胶囊啊，现在人蛮有精神的、啊，蛮有劲的、啊。
4: 哇，可做事情了，我们是农村的呢。
0: 哦，现在农村呢做事情都没问题。
4: 可做事。
0: 爹爹多大年龄了，婆婆？
4: 我们老头子有75岁了。
0: 哦，已经75岁了。
4: 对、
0: 那都快奔八的老人了。
4: 对吧？还蛮好的，精神蛮好。
0: 好好好，除了精神蛮好啊，其他方面呢？
4: 都还好嘞，蛮好。
0: 好好好，
4: 头里这睡不得这样多。他说我买了药吃看看，我说好，我吃起来好了，我是把这吃神仙了还。
0: 嗯。
4: 吃过药啊，反正嘛的，人家都不用吃的咋？他说我吃的呀，吃看看。他说我吃了药，他说吃了药，谁也不用管的咋？
0: 70多岁的老人呐、啊，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知道吗？
4: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是哪里的人呐、啊？听你口音。
4: 我们是天门这里的噻，这是多祥这里。
0: 哦，你们是天门是多祥镇。
4: 对，
0: 婆婆你贵姓呢？
5: 我姓陈的，说老子。

0: 喜。
1: 好，代我向爹爹问个好，好吧？
0: 好，爹爹好。
1: 哎，好，再赴霍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
2: 好好。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昌区徐家棚街的王才同王爹爹，他的高血压糖尿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介绍。
3: 爹爹，你的眼睛不太好是吧？
4: 哎，看不到。
3: 这个是什么时候看不到的呀？
4: 哎，老衰。
3: 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4: 70了。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王。
3: 姓王。
4: 哎，王才同。
3: 那您身体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4: 我身体就糖尿病，有十几年了。
3: 十几年的糖尿病。
4: 哎，脚腕发麻了。
3: 嗯嗯。
4: 哎，就那是并发症。
3: 嗯。
4: 这个大胯。蒙你这边
3: 哦，大腿是发麻的，发木的是吧？
4: 哎，这
3: 就是像是没有知觉一样的是吧？
4: 哎，这起这个有强多了。
3: 现在在服灵芝益寿，现在强一些了。
4: 哎，
3: 哪一些方面有改善呢？
4: 这血糖呢？
3: 嗯，
4: 这空腹量呢是老点低。
3: 哦，
4: 血压改善了嘞，高血压呢现在前十几天量的，我真的量了，我叫低压76，
3: 嗯，
4: 高压。125
3: 哦，这非常好的一个血压了，
4: 多么好。
3: 嗯，
4: 还有血栓，还脑梗，去年9月份住院了的，脑梗，半边甚至不能动。
3: 哦，
4: 住了七天医院，那可2000块钱呢。
3: 嗯嗯，
4: 那住不起医院，住不起。
3: 回来了之后啊，是不是就可以动了呢？
4: 动可以动，但是没得力。
3: 哦，还是没有力气。
4: 没得力，现在有力了，现在起这个药有力了。
3: 现在就是血糖也正常了，血压也正常了，是吧？
4: 哎，脑壳不昏的，这脑不像那歪歪的。
3: 嗯嗯。
4: 哎，我先个剃头，还是我老婆把我推着去弄的椅，啊，真的牵着去走，回走了还可以。
3: 哦，原来腿这个没有力气的时候，就是要推着轮椅走，是吧？
4: 他把我推着去。
3: 现在就牵着你走就可以。
4: 哎，牵着走可以。
3: 啊。您服这个灵芝益寿多长时间呢？
4: 我不是蛮好的服下了吗？
3: 嗯，
4: 我过年的时候听春晚
3: 啊，
4: 春晚完了嘞，我就满到能干能干干干，哎，这灵芝益寿啊，
3: 嗯，
4: 这个药啊，这是蛮对喽，哎，想的，
3: 正好是想解决您的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是吧？
4: 哎，我还有个同事的，睡在床上不能动，我还要传他个气，他啥都不能说了。
3: 他也是因为高血压中风了吗？
4: 他中就回风。
3: 哎呦，
4: 那早已是我们同事的，晓得呗？
3: 啊啊，
4: 我们原来是个盲人厂，晓得吧？崇光机械厂的盲人厂。
3: 哦，
4: 我原来在学红区
3: 啊，
4: 什么大的觉得拆迁了，这是还钱的房子。
3: 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4: 现在是武昌区学红街，
3: 嗯，
4: 三国花园，
3: 嗯嗯。
4: 这个药我说肯定好，它都的成分呢都是补气补血的，扩充血管的，可是乌啊，灵芝啊，人参呐，丹参呐，这些药都可以了，灵芝它能双向调节，低血压可以给你调高，高血压它给你调低。这个是有先例的，
3: 对对，
4: 这别个都是反馈的时候都说的，多么好。
3: 那灵芝益寿胶囊可以说也是改变了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啊。
4: 对，
3: 对于您现在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啊。
4: 那高兴多了，别忘了，这好起对了。我给你们提个意见，有些农村的有五保户啊。蛮困难，晓得
3: 呗？哦，
4: 你本来都是35盒送35盒，你多送2盒他，他早已那里人钱都是干难得很，比我孩子早一些。
3: 您特别的善良哈，好，您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呢，我也带回去要跟陈主任来反映一下哈，希望也能够尽量的能够多帮助一些人，因为一个好药啊，它不仅能够帮助到大家，而且更实实在在能够经济上面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是吧？
4: 照顾一下子，稍微多隔2盒它。
3: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4: 150719
3: 啊，
4: 6322。

0: 尿病最容易出现中风脑梗的问题。
1: 哦，
0: 哎，不过有些人呢，王爹爹选择林子一束胶囊啊，现在脚手有劲儿了，是吧？
1: 嗯，
0: 哎，能出门理发呀，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并且呢，老人家呀，现在血糖也正常的六点多。
1: 对，
0: 血压呢120多，70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林子一束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你想，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1: 对，
0: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王爹爹啊，也是一个有智慧的老人。
1: 嗯，
0: 选择灵芝一束胶囊，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
1: 嗯，
0: 另外老人家呀，心地啊非常善良，自己生活啊比较艰难，是不是？
1: 对，
0: 他还在希望啊，我们对那些偏远农村的五保户啊做一些帮助。
1: 嗯，
0: 在这里啊，对于王爹爹的爱心呢、啊，我们也点个赞。
1: 对，
0: 听到王爹爹的健康故事啊。我们内心呢、啊、也非常激动或非常高兴。
1: 对，灵芝一束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能够帮助到这位王爹爹，希望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您。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哎呀，陈军人呐。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陈军人呐，小姐。
0: 哎，
2: 我听你声音听你多，然后我们今天给你打过电话。
0: 哦，
2: 每天我也听收的比较多。
0: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听我的广播。
2: 我给你讲一下。
0: 嗯，
2: 我有肺气肿。
0: 哦，
2: 我胃反正也不带劲。
0: 嗯，
2: 十年原来睡不着瞌睡。
0: 嗯，
2: 但是现在我这说实在话，吃我听你多也反应越多，我说一下买了。
0: 嗯，
2: 看起来我没有买多，买了。三个疗程
0: 啊，
2: 三个疗程吧，他吃的都好
0: 啊。
2: 那我现在反正下定决心了，在我只要再活着，我都不想吃的。
0: 你现在服用灵芝一束胶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2: 好啊。
0: 哦，现在服了好。
2: 好，这个我跟你说啊，
0: 嗯，
2: 我这个肺气肿，
0: 嗯，
2: 老是不带劲的，我现在吃的好啊。
0: 我现在听你这个说法呀，咱那个交流很好啊，不像有肺气肿的情况啊。
2: 哎呀，现在好了嘛，好了呀。
0: 对对对，
2: 还能抽烟。
0: 肺气肿啊，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困难。你这个呢，咱那个交流说法呀，听不出来你是有肺气肿的问题，知道吗？
2: 现在好了嘛，为这个肺我也住个院了。
0: 好，服灵芝一束胶囊呢，咱们肺气肿的患者，他来针对于支气管的病灶。另外对于肺部的病灶，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这个支气管的病灶、肺部的病灶修复好之后啊，咱这个说话呀、干活呀都没有问题，知道吗？
2: 对对对，
0: 这个在临床上反映的比较好，在你身上反映的也是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原来我都不在意啊，一听这个人就一我没好多次都跟不上这个呀。
0: 哦，以前买了其他的产品，反应的不太好。
2: 啊，1000块钱也没挣，也不够。
0: 哦，现在咱选灵芝一束胶囊选对了，爹爹。
2: 对对对。
0: 选的好，肺气肿好，你这个胃病现在情况怎么样？
2: 我各方面都好。
0: 哦，各方面都好。
2: 哎，各方面吃这降药，它能来得快，既然体重就好了，对我失眠也好。
0: 哦，对失眠也好，你现在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2: 哎呀，最少就7个小时。
0: 你多大年龄呢？一个晚上睡6-7个小时？现在
2: 我77了。
0: 77岁。
2: 哎，
0: 就是马上奔八的老人呢、啊、你现在晚上睡6-7个小时，这个比较好啊。
2: 是的，原来我睡不着呀。
0: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
2: 我睡不着，老是也是腹肌看电视看到11点。现在还睡不着，听收音机就是。
0: 哦，好好好，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老家是河南的，我现在58年我到了湖北湛江了。
0: 哦，你老家是河南人，到湖北潜江那个搞建设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
0: 你是潜江哪里的呀？现在
2: 潜江总口农场的。
0: 你们潜江总口农场啊，好多河南人，知道吧？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他们那些58年过来搞建设、好像是你们每个月都有退休工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就是现在退休工资就这样花的。
0: 对对对对，你现在一个月有多少钱呢、啊，爹爹？
2: 也不高，3000多块钱。
0: 3000多块钱在潜江总口农场也不错呀，是不是啊？
2: 可以，陈主任。
0: 哎，
2: 谢谢你呀、
0: 好，你的谢谢我收到了，爹爹。
2: 我再就实惠了啊。
0: 好好好。

0: 好，爹爹，你贵姓呢？
1: 我姓王，王振山。
0: 好，王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3597440。
0: 嗯。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你。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副面，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还有这个宋师爷，他们想了一条毒计，要使美人计勾引姬学曾下水。姬学曾在客栈里住着住着，传来了优美的琵琶声。当他把窗帘一打开，哎呦，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在弹琵琶。啊，这客栈怎么来了一位美女呢？他心里边就画了魂儿。琴声弹过一会儿，又唱起了小曲儿。这琴声和优雅的歌声就给姬学曾带入了另一种境界。要知道，姬学曾可不是傻子，见套就上，他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深更半夜，这么美妙的女子在我窗前弹着琴唱着小曲儿，这什么意思啊？这人生地不熟，冷不丁的出来一位美女，我得加点小心，防着点儿，可别进了圈套。人家金学曾提前就打了预防针儿，你看他想到这儿，噗，这一口气把这灯吹灭了，然后自己躺在那儿睡觉了，根本没理这个美女。就这么着，一连三天过去了。金学曾他对眼前这位美女是不闻不问，在江小凤眼里，金学曾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男人呐。这样好的男人，我为什么不救他一把呢？再说这个金学曾，他根本斗不过赵谦。江小凤想到这儿，这一天他准备了一个纸团儿。你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出手就把这纸团儿抛到了金学曾住那房间的窗前。金学曾一开窗户，把这纸团捡起来了，拿在灯前一看，呵，全看明白了。在这张纸上，江小凤写明了自己丈夫的冤情，她直言地告诉金学曾，赵谦和宋师爷让他用色相勾引金学曾。但是这个金学曾那可是纯爷们儿，素怀不乱，真男子，可以跟柳下惠比高低。同时他也转告金学曾尽快离开荆州， 荆州这个地方虽然是块宝地，但是只要有赵谦在这块，谁来也干不明白。再说这个赵谦他有个后台，就是张老太爷当朝宰相的老父亲，你金学增根本斗不过他。为了你的前程，你还是赶快打道回府吧。金学增心中暗想，这个美女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呐，她丈夫的冤情我一定要帮她查清。那么这个赵谦他心里边有鬼，荆州的税官肯定有一大笔猫腻，这个事儿我金学增要一查到底。到了第二天，金学增就不能再住在这个客栈了，搬到另一个客栈，那么这个美人计就落空了。这天呢，宋师爷和这个知府赵谦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合计上了，老爷，这个金学增他不住在那儿了，他搬走了。哦，这个金学增他没咬钩。是啊，那个江小凤连弹了好几个晚上的琵琶，小曲唱得非常动听，可是这个金学增到时辰就吹灯，然后把窗帘一拉躺那就睡呀，一睡就是大天亮。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老爷别着急啊，下一步就是把那个名人字画准备好，这回他一定能上钩。

好吧，这老爷把这字画就准备好了。嘿，你说赶得巧不巧，金学增这天主动来到了府衙，见到了知府赵谦。两位官人见面之后行了官礼，然后分宾主落座，互相寒暄了几句，就说起了公话。金学增他确实想探探赵谦的底。金学增直接就问了一句：我说赵大人呐，听说我的前任李大人您送给他几个字无为而治，这次我初来荆州，您能不能再跟我说几句真心话呢？赵谦听出来了，这是讽刺的。哎，金大人，你前程远大，还用得着本官提醒吗？不不不，我可不是前程远大，我要是前程远大，怎么从北京跑到荆州来了呢？我说赵大人呐，在我到荆州的第二天就去看了那座大学士牌坊，哎呦，修得很壮观呐。一提起这个事儿，赵谦的脸红了，因为宋师爷从北京已经带回消息，说是首府一听这件事儿非常生气，一定让他把大学士牌坊拆掉。可是今天金学增提起这件事儿，赵谦的脸当时就红了，他知道这个金学增往他心上直接捅了一刀，他是非常不愿意，可是这脸上不能表现出来。金大人呐，听说您喜欢名人的字画，您看看这可是宋朝刘松年的真迹。提起刘松年，很多人都知道宋朝有名的画家清明上河图就是他做的，他让宋师爷把这字画就打开了。说句实在话，金学增确实喜欢古代的名人字画，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他提前就加了一番小心，欣赏了一会儿字画，他感到刘松年这幅画画得确实好，但是嘴不能这么说。哎呀，赵大人对这些东西必然是一窍不通。他说一窍不通，赵谦心里明白今天金学增是根本不买他的账。赵谦这回心里边可来火了，我看你这个金学增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回我把你这个金学增彻底的干灭火，到那天你可别怨我赵谦出手太狠。金官正啊，金官正，你虽然在京城升得挺快，可你知道吗，我赵谦手中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张老太爷，我就不信首府的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张老太爷我说什么他听什么，我就凭这张王牌也要把你金学增扣出荆州城。可是这功夫啊，就快到晌午了，金学增还没有走的意思，赵谦一看不走怎么也得留吃点饭啊，他就安排宋师爷啊弄几样小菜。他这一使眼色，宋师爷就明白了，不大功夫这四样小菜就端上来了。哎呦，这四样小菜可够寒酸的了，老豆家哥四个来开会，绿豆芽、黄豆芽、酱干子，还有一个清炖水豆腐。再说那米饭，那是用发霉的米做的饭，特别的难吃。但是金学增可没在乎，你看他吃的比谁吃的都香，一边吃嘴里边还一边说着风凉话。千里

之外来当官就是为了吃和穿。要是有了吃和穿，谁还到荆州来当官？这话说出口，赵妾是越听越别扭。可是别扭，金学增嘴也不停，一个劲儿地说：“赵大人，今儿个下官吃了你这顿高蛋白的东西，特别高兴。你看看这精神头就上来了。给您呢捣鼓几句我去年秋天做的一首打油诗。”紧接着金学增就说起来了：“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一开始，说是官场上有的人一肚子坏水儿，那两眼泡栓气，三顿发霉的造米饭，四品吊儿郎当官，五毒不沾，六亲不认，七星高照走大运，八面玲珑咱不会，九转真丹事成贪，十面埋伏我怕谁？”金学增把这顺口溜念出来，赵钱心里听明白了，什么去年编的，他明明是现在编的。好你个金学增，你是公开要和我宣战呢？哎呀，金大人，您可真是大有孤臣的风范，下官敬佩敬佩。两个人在暗中较着劲儿，表面上嘻嘻哈哈，经过这么几个回合，两个人都探明了对方的底。金学增他心里边早就有底了，一个是赵宝财的案子，再一个就是税官那笔账一定要查清。金学增吃完了饭就离开了荆州府衙，他回到自己的税官开始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金学增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总是处在乐视的地位。荆州税官所有的官员一大半都是赵谦手下的这些旧部，他上午在衙门里边讲一句话，下午赵谦就知道了。再说赵谦是一府之长，手上掌握着地方上民政司法大权。税官虽然是四品衙门，毕竟是户部派出机构，所有的事要是得不到政府的配合，可以说在荆州是寸步难行。凭着自己直觉和经验，金学增断定赵谦在税官主政时候这笔糊涂账肯定有很大的说道。再是你要表面一看，税官的账是一点蛛丝马迹没有。这下子这位金大人可就犯愁了。这一天金学增一个人在税官喝着闷酒，要知道金学增在荆州税官基本上是老哥一个单挑啊，有很多官员都不敢跟他说话，你看看一个个都躲着金学增。金学增已经看出来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你看他喝着闷酒，在思考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功夫啊，这税官有个打杂管院子的老头，这老头看出来了，这个金大人呐，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大人呐。你看他刚到税官，既不贪也不嫖，一个人不是这儿走访就是那儿查账。哎呀，这个人可是个好人。但是这老汉呐，心里也没底。我要是把我了解这些情况跟他反映反映，他要是被那知府大老爷给撵出去，我不得挨整吗？他观察了十几天啊，最后确信了这个金大人是个干实事的官员。他看看四下没人，
就来到金学僧的跟前。哎呀，金大人，您一个人喝酒啊？啊，是啊。老张啊，怎么没休息啊？哎呀，金大人，我看你来到荆州税关这么长时间了，吃不好也睡不好，光那客栈你就搬了好几次。我说呀，别这么操心了，不行啊，给皇上打个报告，回北京得了呗。这荆州有什么好待的？哎呀，您这句话不对呀，皇上把我派到这儿，是让我造福一方的百姓啊，把这些该收的税收上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呐。哎呀，老汉我在荆州税关呐，光打杂都打了20多年了。这荆州税关来了一茬又一茬啊，刀搂个脑满肠肥，谁想老百姓的事儿啊？就你想老百姓的事儿，可是你天天，你看看，累得是越来越瘦。老汉我都心疼啊。哎，你看他说出这番话，金学僧心里边感到非常的温暖。我说，老人家，你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荆州税关就没有一个干实事的？老汉听到这儿晃了晃头，可是晃了晃头之后又点了一下头。老人家，你这什么意思啊？哎呀，要说一个没有也不对，有这么一个。谁？哎呀，这个人呐，在你到来之前他就调走了。啊，他原来是干什么的？他原来是这里的副官，也就是副职官员。那他现在调哪儿去了？他现在调到原县去了，那个地方离荆州最远，那山路特别的难走，来回一趟得好几天时间。哦，那他是不是叫李顺呢？是啊，你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啊，荆州税关原来那些花名册有这个人。金大人呐，这个人可是个好人呐。这个人，他不光是个好人，还是个好官。他在荆州税关虽然不主政，但是他兢兢业业，什么事儿他也不掺和，所有的事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不过这个人呐，就是不说，嘴特别的严实。哦，那么要想到原县找他是不是很难呐？难倒不难，他家还没搬。听说呀，他这几天就在咱们荆州，不过他办完了事儿，可能很快就要回到原县，要到那儿找他可费劲了。好，那他家在哪儿住啊？哎呀，这个人在这当过一回官，很怕大伙给他送礼，他的家谁也不告诉，所以我也不知道。金学僧听完心里边就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李顺。金学僧做好了打算，这天一大早，他穿着便服溜溜达达的就离开了客栈，一边走是一边打听。正好这天早晨大街上有个老汉，他来到老汉跟前，跟这老汉就打听原县知县李顺李大人他的家住在哪儿呢。这老汉还真就知道，看了看金学僧，一看好像也是个官场上的人，不过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我说，这位啊，我告诉您，您呐往前走，您看啊，哪个房子旧，再说那门脸特别窄，
那门上的朱漆也都脱落了。那个府宅就是县太爷的府宅。金学增心里有底了，他一边走一边看，是左看看右瞧瞧，哎，看见了。这个大门挺旧，门呢还是虚掩着。他就轻轻地上前把这门吱嘎推开了。到里边一听，没动静。这时候他推门进去，走到一个小天井似的小庭院，看着院子收拾得非常干净，就发现正房那里面坐着俩人，有一个穿着七品官服的男人跪在那儿给一个夫人做足疗。你看那夫人长得很富态，手里面拿个鸡毛掸子，用那鸡毛掸子棍儿还指了指给他做足疗这男人。你可给我好好揉着脚，揉不好啊我给你一下子。金学僧心里就纳个闷儿，这什么刑法呢？他来到跟前，这夫人就看见他了。哎，我说这位客官，您一大早倒是找谁呀？啊，我来找找李大人。找李大人？你是找哪个李大人？原县的知县李大人。哈哈，找我家相公啊。啪，他用这胆子打了一下这李孙。你起来吧，有人找你。李顺一回身，您是？我是荆州新来的税官，我叫金学增。哎呀，金大人，这么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李大人，我要是不敢早来，听说一会儿您就回原县城了。这才引出来李顺，捅出来一剑，牵涉到当今宰相的受贿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剑指长空》，请听第二集。

0: 五院成立之后，第一个目标就是仿制苏联导弹。制造导弹，基础设施是关键。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五院的研制设施基本完成，北靶场东风工区也初具打靶的能力，马兰和卢兰工区也相继开始筹划和建设。与此同时，苏联的专家组和提供的导弹样机也陆续到达北京。中国科技人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 P2 导弹仿制研究。1960年3月，P2 导弹火箭发动机进行了首次点火试车，取得圆满成功。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象征着导弹的心脏被激活了。聂帅到场祝贺，并激励国防部五院的干部职工不断拼搏，奋勇向前，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作为青年科技骨干，郭建、林素和程云山担负起了火箭大部件静力测试的重要任务。那个年代，导弹仿制高于一切，每个年轻人都主动加班加点的工作，立誓为祖国的神箭贡献青春。
1: 同志们， P2 导弹仿制进入了关键阶段。今天啊，我和苏联专家组的组长库兹诺夫同志找你们三个人过来，就是要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2: 静力实验是导弹在总装之前对它的主要部件必须要做的一项检验工作。可是现在在我们的大部件厂房内，弹头壳体、稳定群、液氧储箱内胆、液氧储箱外壳、仪器舱、尾部舱、发动机架、尾翼，这么多的部件还都在等着做静力实验，这样等下去怎么行呢？
1: 哎呀，是啊，库兹诺夫同志说的对，实验场地、实验设备和动力源这三大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就会耽误 P2 的总装进度。哎呀，郭建，林素，还有小程，
3: 哎，
1: 你们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想一想有什么好的建议。
3: 苗总，好建议啊，我们还真有。
2: 对，
1: 说说
3: 啊。苗总，还是让林素说吧，其实这个点子是他最先想到的。
1: 好，林素，来，快说说。
4: 苗总，
1: 嗯，
4: 我们的导弹试制工厂是由飞机修理厂改造的，目前这个工厂仍肩负着飞机修理的任务。这两年呢，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到厂子里面实践，对那里的设施和设备比较了解。前几天啊，我去工厂的时候路过西南角的一个旧飞机库，我就问厂长库房的设备还在吗。厂长跟我说里面有些飞机的旧液压制动器和手摇泵。我当时就想，这要是采购些液压表、气压表，再装上管路，配备气源，我们不就可以做实验了吗？
3: 是啊，林素回来跟我一讲，我就把云山也叫来了。
1: 嗯，
3: 我们三个一商量，都认为这不正是最佳的静力实验场所吗？
2: 是啊，
1: 好，是个好建议啊！啊，你们几个年轻人啊，这么好的建议，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5: 苗总，
1: 嗯，
5: 你这可冤枉我们了。
3: 是啊，
5: 虽说这是个好建议，可是要落实到方案，还需要仔细调研和论证。
4: 没错，
5: 我们三个商量之后，做了分工。郭建和林素做调研并收集资料，我代表设计部出一份完整的大部件静力试验系统草图，辅以系统试验原理和静力试验的实物配套计划一并交给您。
1: 什么时间？
5: 一周之后吧。一周之后。
1: 一周之后。好啊，静力试验成功，我给你们每个人记大功。
2: 好。苗副院长，我不太明白，我们完全可以向上级报告盖一个全新的静力实验场，这是国家的任务，当然由你们国家来解决。
3: 库兹诺夫同志，我知道您的好意，可那是你们苏联，我们这里不行啊。现在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许多行业、许多地方都需要国家的支援。毛主席也教导我们，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我们不能等，也不应该等。为祖国分忧解难，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
6: 嗯，
4: 是啊，现在全国人民都勒紧裤腰带来支援我们，我们哪怕是省下一分钱，也是为国分忧啊。
3: 是啊，
7: 好，好啊，年轻人，你们今天让我真的感动啊。
2: No, 我要提醒各位，我们从事的可是严谨的科学实验，旧飞机库改成实验室，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具体实施难度很大呀。
4: 这方面的具体工作我来做。库兹诺夫同志，您只要指导工作到位，我们保证对十三大部件的静力实验如期进行。
2: 林素姑娘，你不仅美丽，而且充满朝气和力量。如果在我们苏联，我会由衷地拥抱你，亲吻你的。
8: 哎，库兹诺夫同志，你这样可要惹在场的某位男同志不高兴了啊。
4: 程云山。
2: 是你吗？程云山。
8: 嘿嘿，不是我，是某个人。
2: 哦，不会是郭健吧？
8: 哎，
2: 这里就两个年轻人。
3: 你们说什么呢？怎么拐到我身上了这。
0: 静力实验圆满完成了。 P2 仿制导弹的总装准备工作在各个协作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随着中苏紧张关系骤然升温，这个工程浩大的国防项目在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时候，苏联的专家组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撤回了。
9: 同志们，克鲁晓夫撤走专家是吓不倒我们五院人的。战争年代，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敌人，靠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今天我们同样要迎着困难，排除万难，完成任务。目前 P2 导弹已经开始总装啊，这些年缺图纸少原料也都是靠我们自己解决的。我相信总装中出现的技术问题也一定难不倒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科技工作者。中国人民有骨气，有志气，赫鲁晓夫一定以为他的专家撤走了，P2 仿制导弹是不是也该下马了？同志们，我在这里可以用响亮的声音回答他，这个导弹项目不仅不会下马，而且我们还要给它起一个中国名字，神箭一号。神箭一号的发射计划已经向周恩来总理和军委领导做了汇报，七月上旬完成总装测试工作，七月下旬运往发射场，九月发射。
10: 三二一，点火。
11: 神箭一号起飞正常，草原观察跟踪正常。
12: 神箭一号头体分离，
11: 神箭一号命中目标。
0: 1960年11月初，神箭一号的发射获得圆满成功。那天晚上，在五院举行的庆功宴上，激情澎湃的郭健当众即兴赋诗一首：
3: 让我们记住今日的时光，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一代导弹工程师戈壁朝阳，热血满腔，亮出神箭，不负众望，闪电雷鸣，刺破天仓，实现保卫祖国的愿望。
0: 神箭一号导弹的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发展国防尖端武器从仿制到自己制造所迈出的第一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神剑一号发射之后，神剑二号的上马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五院设计部连同几个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加班加点论证神剑二号导弹的技术方案。论证中出现了两种指导思想和方案的争论，一种是以郭建为首的中进程改进方案，另一种是以程云山为代表的中程导弹方案。
3: 同志们，神剑一号虽然成功了，但是目前我们仍然缺乏研制经验。毕竟啊，神剑一号导弹基本上是人家苏联人设计的，所以我的方案是在神剑一号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的改进设计，先搞出一个射程翻一番的中近程导弹，这比较容易实现啊。同时加强中程和中远程导弹的预先研究和试验设施的建设，等积累了丰富

0: 富的研制经验以后，再上台阶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1: 啊。郭建同志啊，
0: 哎，
1: 什么翻一番的改进方案，你把技术内容讲得仔细一些。
0: 嗯，好的，大家看，这是我画的神剑二号外形图，它加长了推进剂储箱的长度，使导弹的全长由18米提高到了21米，起飞重量呢由20.5吨上升到了30吨，要求发动机的地面推力由37吨上升到48吨，改进发动机性能、结构设计和总体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修改设计，导弹的最大射程约1200千米。
1: 嗯，怎么样？大家有什么意见吗？啊，既然没有人发表意见，下面就由程云山讲一下他的方案。
2: 同志们，我的指导思想与郭建不同。我认为，我们通过仿制练兵，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导弹的设计方法。对中程和中远程导弹，我们从1958年起就已经探索过一段时间了。其中论证的中程导弹性能指标好，也符合目前的作战要求。只要跨上一个台阶，我们就可以直奔中远程导弹的设计目标。大家都清楚，设计导弹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射程。射程远，就意味着对敌方的威慑力就大，反之，威慑力就小。所以，我主张的方案是大跃进年代那个暂停研制的1500至2500千米中程导弹的方案。这个方案如果能重新上马，将为我国今后发射卫星奠定基础。哎呀，
1: 是啊，林素同志，林素同志，
3: 哎，
1: 你是什么意见啊？
3: 哦，我是比较了解郭建的设计方案的，在设计部内部讨论的时候，我就曾经表示过，这个方案虽然可行度高，但是有些保守，
1: 嗯，
3: 只有1200千米的射程，这提高的幅度不大呀。
1: 嗯。发动机研究所是什么意见？
4: 中程的火箭发动机尚处于预研阶段，1-2年内不能提供给型号使用。
1: 控制系统呢？
5: 啊，控制系统的一些放大器、变电器、计算装置也处于预研阶段，其中电气元件由电子管转为晶体管，目前还是难点。
6: 嗯，这个确实是最大的
7: 问题。
6: 是，
7: 你要转
1: 成是，好吧，同志们，今天的方案论证会就先到这儿。啊，大家有个思想准备，这样的论证会我们还会开的。啊，请大家回去再仔细斟酌一下方案，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啊，到时候我们会把两个方案都上报，由上级领导定夺。
8: 两个神剑二号导弹设计方案经过国防部五院及国防科委很快上报中央，郭建的中近程导弹方案被最终选中。聂帅在报告上批示，自行研制导弹的第一步还是步子迈得小一点为好，在仿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设计，先研制一个中近程导弹，同时做好中程和远程导弹研制的准备工作。郭建为此既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自己的方案被选中，忐忑的是他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事关全体五院人的光荣与责任。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科技人员的月供应粮食指标很低，副食品更是严重缺乏。以郭建为首的攻关小组经常加班加点的忙碌，一个月下来，郭建因为心力交瘁病倒入院了。
3: 郭建。
0: 嗯，林素，你怎么来了？
3: 啊，大伙委托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0: 哟，苹果，还有罐头。
3: 嗯，
0: 谢谢。
3: 这袋苹果啊，是苗副院长托我带的。
0: 哦。
3: 这两瓶糖水橘子罐头 是我从家里拿的。我爸爸一直很担心你的健康。
0: 哎呀，林叔叔那么忙还惦着我。
3: 临来的时候他还特意问我，是不是这个郭建架子太大了，怎么我请他吃一顿便饭都不来啊。
0: 林素，我哪里有架子呀，咱们公关小组那么忙，这你是知道的。哎，你一定要给林叔叔好好解释一下啊。
3: 好了，看你急的。我爸爸当然知道我们的情况，他是关心你的身体。
0: 啊、哦。哎，林素，我在医院这段日子，课题怎么样了？
3: 啊、哦，现在各个研究所和相关的工厂也加入进来，
0: 啊、
3: 一起在论证整体设计方案。
0: 啊、
3: 哦，你呀、啊，就安心养好身体，小组那边有我和云山呢。
0: 嗯，这就好。
3: 哎，郭建。
0: 啊。
3: 我今天来，发现你的气色好多了呀。
0: 是，我的身体基本好了。医生说明天我就可以出院了。
3: 真的？
0: 啊、
3: 那太好了。我爸爸说了，这次出院一定请你去家里坐一坐。
0: 哎，
3: 郭建，这次你可不能再推辞了。要不你亲自去和我爸爸解释。
0: 这
3: 怎么，你不愿意去？
0: 不是，李素，我去。
8: 林素的父亲林仲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立下过显赫的战功。解放后，他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和妻女在北京的一处四合院安了家。林仲伯十分疼爱女儿，当然也格外懂得女儿的心事。
4: 林素啊，都12点了，他怎么还不来啊？
3: 哎呀，爸，郭建说来，他今天就一定会来。
4: 哼，你就这么了解他？那万一他不来呢？
3: 那就肯定是又让什么火箭啊、导弹之类的书给迷住了，忘了时间。哎，爸，要不让我用你的车去单位找找他？
4: 那怎么行啊？车是供我办公用的，不是让我私用的。
3: 哎呀，我是说……
5: 哎呀，我说你们父女俩呀，说着说着就要起火了。苏苏，妈都准备好了。你们就回屋等着吧，啊！
0: 请问这是林素的家吗？
3: 哎，是郭建。郭建，我们家在这里。啊、
0: 林素，哎，
3: 来，走。
0: 哎，
3: 爸爸妈妈，这就是郭建。
5: 哦，哎呦，欢迎欢迎啊，郭建。
0: 哎，
4: 郭建，
0: 哎，林叔叔，
4: 你可是让我的宝贝女儿等得好辛苦啊。
0: 叔叔阿姨，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实在抱歉。
5: 哎，来了就好。来来来，快进屋吧。
4: 哎，对，进屋。
3: 累了一上午吧，先喝杯茶解解渴。
0: 啊，谢谢啊。
4: 小郭，
0: 哎，
4: 林素常夸你好学，经常跑书店，是不是又去买书了？
0: 林叔叔，我今天没有去书店，是在单位看的书，也没有表，没掌握好时间，等想起来已经迟了一个多小时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已经爽约好几次了，这次我又迟到了，我真的真的特别抱歉。
3: 爸，你看我猜对了吧？郭建一准上书给迷住了。
4: 年轻人爱读书，这是好习惯，趁着年轻多学习知识，那是有好处的。小郭
0: 啊，
4: 我们家的林素可经常夸你好学上进，你们两个年轻人要一起进步啊。
3: 哎呀，爸，说什么呢？
5: 老林，饭菜都备齐了。哎，小郭，一起来吃个便饭吧。
4: 哎啊，是啊，你们这段时间啊太辛苦了。小郭，如今这个特殊时期条件一般，可你阿姨啊还是准备了一桌可口的饭菜，算是给你补补身体。
0: 啊，
5: 走吧，小郭。
0: 哎，谢谢阿姨。
3: 走，
0: 啊，走。
3: 哎，
0: 谢谢叔叔。林素，
3: 嗯，
0: 谢谢你们一家人的热心款待，好久没吃这么饱了。
3: 你要是愿意，妈妈说你可以常来我们家做客的。
0: 哦，
3: 顾健，
0: 嗯，
3: 想什么呢？
0: 林素，
3: 嗯，
0: 你表姐白兰最近有消息吗？
3: 她还是没有给你写信。
0: 没有，他好像是在回避我。白兰给你写信了吗？
3: 嗯，前两天收到他一封长信。
0: 哦，

0: 听说也是家庭成分不好，两个人同病相怜，慢慢就在一起了。
1: 是这样啊。
0: 表姐说了，她现在的工厂对她挺好的，也挺重用她的，并没有因为她的家庭问题对她另眼相待。她让我告诉你，她已经决定扎根在那里，也希望你能理解她，好好的在北京干出一番事业。
1: 不是这样的，一定不是这样的。我最清楚白兰，她只是怕拖累我。
0: 不是的，郭建。表姐说了，她最担心的就是你这点。
1: 林素，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我也感激你们一家人对我的好。可是我发现自己，我怎么也抹不掉过去的那段记忆。您能理解我吗，林素？
0: 郭建，我理解。在我心里，你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2: 1962年3月，承载了无数航天人梦想的神箭二号进行了首次试飞。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次试飞失败了。然而，航天人并没有被暂时的挫折所打倒。经过2年艰苦卓绝的科技大会战，1964年3月，神箭二号实验弹终于在祖国的大西北成功发射。1965年1月，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7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航天历史的重要时刻。七机部的成立意味着，在两弹一星的大背景下，中国不仅要研制陆基弹道导弹，还要研制航天运载火箭，中国的航天事业即将掀开崭新的一页。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呢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说个心里话，老婆起诉离婚，铁了心要离，我该怎么挽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大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啊，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发布了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与人们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炎症很可能是长期的压力影响心脏健康的一条重要途径。那这种炎症和心脏结构的不利变化是非常有关的啊，同时呢是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风险升高相关的。来自帝国理工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呢，分析了英国生物样本库近48万名英国的成年人的数据，利用了一种名叫A 的这个血液标志物啊，衡量慢性的炎症，并且结合了心脏影像和遗传数据来进行分析。那这个压力和身体状况到底有哪些强相关性？那最新的这个研究当中又提出了什么注意的事项？心理状况还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哪一些器官最容易表现出来？此外，对于降低压力的指标，有一些什么样切实可行的办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来自帝国理工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分析了英国生物样本库近48万名英国成年人的数据，利用一种血液标志物衡量慢性炎症，并结合心脏影像和遗传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与炎症水平最低的人群后20%相比，炎症水平最高的人群前20%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要高出43%。此外，较高炎症水平与心室容积减小、心壁相对增厚以及心脏舒张功能受损等变化相关，这些变化可能在明显症状出现的多年前就已发生。研究还发现，较高的炎症水平与社会经济不利状况和心理困扰密切相关，也与吸烟和体脂过多等更为公认的风险因素密切相关。同时，遗传因素也可能影响个体由这些环境和生活方式因素诱发的炎症反应。研究人员表示，这表明日常生活压力可能会通过慢性炎症影响心脏健康。论文作者之一、帝国理工学院教授德克兰·奥里甘说，令人意外的是，除吸烟和缺乏运动等已知风险因素外，社会因素和心理健康状况与炎症及心脏损伤之间也存在很强关联。研究人员还识别出白细胞介素一和肿瘤坏死因子家族中的多种炎症蛋白，认为这些蛋白可能在慢性炎症与心脏结构改变之间发挥介导作用。 这些发现可能有助于未来结合炎症指标和遗传风险，更早识别心血管疾病高风险人群并进行干预。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
5: 其实日常生活压力会损伤心血管啊，这已经不是危言耸听了。那除了刚刚片花当中提到的相关情况之外呢，国内也有多家的三甲医院的临床研究也已经证实，慢性的压力就是心血管疾病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啊，这不是危言耸听。但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压力是怎么一步一步啃坏我们的血管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变化，每一种呢都可能会把我们推向所谓心血管疾病的边缘。那第一件事儿就是血管收缩异常，血压的异常波动。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会持续的兴奋，大量的释放一些物质啊，直接刺激我们的血管平滑肌收缩。那这个时候你的血管就像被反复拧动的那种水管子啊，一会儿呢被挤得变窄，一会儿呢又因为过度的收缩导致供血不足，血压呢也就会跟着忽高忽低。那门诊里经常会碰到一些年轻人啊，因为像面试啊、赶项目啊、等等这种生活琐事啊，或者工作的问题，紧张到血压飙升，就是这个道理。别以为只是偶尔的头晕、胸闷，那这种毫无规律的血压波动才是损伤血管内膜的头号元凶。第二个变化就是血管内皮的损伤，斑块形成的风险也会升高。血管内壁那层光滑的内皮细胞啊，就像咱们这个水管内侧的这个防锈涂层一样啊，它能够抵挡这个脂质沉积的这个可能，或者是血栓附着的可能。但是呢，长期的高压就会触发体内的氧化应激反应，大量的自由基会破坏这层涂层，就让这个血管内壁变得坑坑洼洼的。那一旦这个内壁变得坑坑洼洼了，这血管里面血液的低密度脂蛋白啊，它们的这个沉积的机会就会变多。那胆固醇沉积下来，慢慢就会形成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那很多人呢查出来就是已经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啊，可能也很害怕，很慌了神儿。但其实这也许就是压力给血管留下的第一道不可逆的伤口。再来说一件事呢，就是血液的这个改变啊，它也会让血栓形成概率的增加。因为压力持续的存在啊，人体的凝血功能和凝血系统就会被异常激活，血小板呢它的聚集性就会变强，血液的粘稠度也就会跟着升高。那同时呢，纤溶系统的功能会被抑制啊，让已经形成的小血栓就很难被溶解掉了。那这个时候你的血液就好像掺了泥沙的浑水，它的流动速度整体就会变慢，很容易在一些很小的很狭窄的血管里形成血栓。那临床上因为连续的熬夜、高压加班、突发心梗的年轻患者几乎也都存在这种血液的高凝状态。现在各位应该明白了，这三种血管的变化其实就是压力一步一步的把我们推向了心脏病的完整链条。那血管收缩导致了高血压，会加重心脏负荷，长期下来呢就会引发左心室的肥厚、心衰。内皮损伤形成的斑块一旦破裂，也会堵塞这个冠状动脉，那直接引发一些急性的心梗。而血液的高凝状态则会让血栓顺着血流跑到心脏、大脑，酿成非常可怕的悲剧。所以很多人总说啊，我没感觉到不舒服，但其实血管的损伤早已经在悄悄进行了。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当然我们不是说只有压力才会导致这个结果啊，只是说压力是这些结果的成因之一。那不要觉得这些东西离我们现在很远啊，很多年轻人都会被工作和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说哪怕它只是原因之一，我们也要去阻断它。想要阻断压力对于血管的损伤，其实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首先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提到的哈，就是给交感神经留够10分钟的休息时间。阻断压力损伤的核心就是让过度兴奋的这个交感神经平静下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练习一些腹式呼吸啊，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或者说在工位上暂停工作，用鼻子慢慢的吸气4秒，让腹部鼓起来，再用嘴慢慢的呼气6秒，重复5分钟，可能就会快速的降低体内的这个各种激素水平。那其次呢，每 每周保持3到5次中等强度的运动啊，运动不仅能够直接扩张血管，还能够改善血液的粘稠度，同时呢，帮助我们释放我们的压力激素。哪怕只是每天快走30分钟，或者是做15分钟的拉伸，它都能够有效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那别再说没时间运动了，挤不出整块的时间，咱们就利用通勤路上的一些碎片时间，咱们多走几步楼梯，少坐一次电梯等等啊，它都算是一种运动。最后呢，就是不要把压力积攒在心里。很多人习惯把情绪憋在里面啊，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长期压抑情绪本身就是一种慢性压力。试着我们每天找一个信任的朋友亲人聊聊天，或者是把自己的烦心事写下来，哪怕只是对着镜子面对自己的脸吐槽几句，你可能都会释放一部分的压力。学会主动的释放压力，比硬扛着更能保护我们的血管。很多人会觉得等以后有空了我再照顾身体啊，等以后有钱了我再照顾我的身体，但是血管的损伤一旦形成是很难完全逆转的，所以不要等到这个胸痛头晕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才要减压。现在开始我们就每天要好好的做深呼吸啊，每周安排自己要有定量的运动，就能把压力对于血管的伤害降到最低了。毕竟我们的心脏和血管才是支撑我们走完这一辈子最基础的本钱。
6: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连续加班一星期，或者带娃做家务连轴转后，突然在某一个时刻觉得自己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而且这种味道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这不是你的错觉，多项研究表明，当人长期处于高压下，身体会从里到外发生一些真实的变化，让人散发出来的气味闻起来和平时特别不一样。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这种味道归结为压力臭。精神紧张程度越高，这种气味就越强烈，甚至被嗅觉专家形容为类似炒韭菜的味道。为什么压力越大人越臭？很多人以为自己身上臭是天生的体味或者出汗多导致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压力。一般来说，普通的汗水是没有味道的，真正让人变臭的是压力催生的特殊汗水，而这背后藏着心理学上的压力应激唤醒机制。压力催生的臭汗和普通汗水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皮肤里有2种汗腺，小汗腺和大汗腺。小汗腺分泌的是水和电解质，就是我们运动后出的汗，基本没味道。但大汗腺只在腋窝、肛周这些部位分布，它的开关就是压力和情绪。当你感到压力大、焦虑、疲惫时，大脑里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会被激活，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压力反应系统。它会命令肾上腺分泌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而皮质醇会直接刺激大汗腺分泌出一种粘稠的乳白色的汗液。这种汗液本身也不臭，但它会被皮肤表面的细菌分解，产生一种叫异物酸的物质。这种味道就是我们闻到的压力臭，然越紧张压力越大，皮质醇分泌越多，大汗腺越活跃，细菌分解就越彻底，味道也就越重。此外，压力会放大自我嗅觉感知，越焦虑越觉得自己臭。除了身体真的在分泌臭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心理因素，压力会放大我们的自我嗅觉敏感性。当你处于高压焦虑的情绪中时，大脑会优先捕捉和自我保护相关的信号，而身体气味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压力会引发自我聚焦注意，让我们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表现。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
5: 除了心血管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表现，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想到啊，就是压力臭。简单来说，就是压力越大越焦虑，越容易关注到自己身上的味道啊。身体呢也会通过一些改变，释放出一些让人变臭的压力催生的特殊汗水。可能哪怕只是轻微的一点异味啊，可能都会被人放大，进而产生哇，我怎么这么臭啊？或者大家是不是觉得我有异味这样的负面认知？比如加班赶项目的时候，你会反复的闻自己的衣服啊，一旦闻到了一点异味，你就会强化压力让我变臭这样的心理暗示。那这种心理暗示呢，又会反过来让你对气味的感知更加敏感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加班之后坐地铁、公交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自己今天特别的有味道啊，还害怕别人觉得自己臭。那哪3类人要小心这个所谓压力带来的 这个臭味或者异味的情况呢，首先就是咱们职场打工人，很多人会发现下班的时候地铁比上班的时候会味道更大，晚上加班的办公室比早上刚来的时候更臭，这其实就是大家常常调侃的班味了。本质上来说，班味就是一种因为疲劳而产生的综合性臭味啊，包括但不限于汗臭啊、油臭啊、口臭等等，也是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提到的。第二点呢，就是新手妈妈这一类，比如说网络上有一位朋友叫小文啊，她是30岁的一位新手妈妈，宝宝呢刚满6个月，还在哺乳期。那自从孩子出生之后，她几乎就没有睡过整觉，从早到晚都在带娃、哄娃、喂奶、做家务，再加上担心自己的产假权益、宝宝的养育问题，每天都是处于精神高度紧绷的状态，压力很大。她说自己常常觉得身上混杂着奶味、体味，特别臭，尤其是当坐月子的时候，正是大夏天，房间又关得密不透风啊，每次婆婆从外面进来都忍不住捂着口鼻，让她觉得很尴尬，又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从心理学和生理学角度来看，其实她的情况就更复杂。一方面呢，哺乳期的激素波动本身就会影响身体状态，加上长期睡眠不足，导致她的整个压力调节系统和功能会紊乱，皮质醇分泌失衡，即使没有明显的情绪压力，其实身体也是处于一个应激疲劳的模式当中。另一方面呢，新手妈妈的内耗型焦虑也很多，担心自己照不好宝宝啦，担心自己的权益受损啦，担心宝宝未来啦、健康啦等等，会进一步的放大心理压力，让异味感变得更加强烈。所以他的所谓臭，一半是身体的疲惫，一半是心理的不安。第三个群体就是自由职业熬夜党啊，生活不规律的人很难不臭。比如说这位网友叫做阿泽，他是一个自由的设计师，平时呢靠接广告设计为生，最近呢他接了一个急活，要求3天内就要完成，于是他每天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熬夜到凌晨3点，咖啡呢也是一杯接一杯，而且经常忘记吃饭。阿泽就说有一次朋友约他见面的时候，对方就随口说了一句，你是不是没休息好啊，他瞬间觉得很尴尬，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味道，回家之后赶紧冲个澡，却发现身上的汗味还是很明显。阿泽的问题呢，就是典型的长期高压加上熬夜透支，更关键的就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固定的生活节奏，他会陷入到一种赶稿焦虑啊。这个同时加上饮食睡眠不规律，身体代谢变慢，异味呢也自然会越来越重。所以当大家发现自己的身体透露出一种难闻的气味，自己曾经没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一下，是不是最近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太大了所导致的呢？
6: 如何努力过好生活，又能摆脱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刚才说到的压力臭，其实是你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产生压力臭并不是坏事儿。在原始社会，人类会通过身体气味传递信息，那时的压力臭其实是在告诉同伴，我现在很紧张，很危险，需要帮助。但如今这种原始信号却让我们尴尬不已，避之不及，于是常常忽视了自己的身心健康。那么我们要如何调节这种状态呢？首先要学会碎片化放松，感到焦虑压力大时，停下手里的事，闭上眼睛，用鼻子慢慢吸气4秒，屏住呼吸2秒，再用嘴巴慢慢呼气6秒，重复3次，或者抽5分钟时间做做身体上的拉伸，走到窗边看看外面的世界，给身体和心理一个短暂喘息的机会，缓解一下应激状态。这个方法能快速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皮质醇水平。接下来就是节目里经常提到的转移注意力，很多人在累的时候只想躲在昏暗的地方睡上一觉，但记得无论再忙再累，午休时间也要好好吃饭，多走出去。你可以找个时间实践一下20分钟公园效应，它没有复杂的操作，不用花1分钱，也不用专门腾出大段时间，只需你每天花20分钟时间走出去。你可以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书、发呆、晒太阳，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或者什么都不做，这甚至比很多刻意的放松方式更有效。我们总在追求努力和完美，总是逼自己再拼一点，却常常忽略了身体和心理都有自己的极限。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过上好的生活从来不是靠透支自己，而是懂得张弛有度，允许自己偶尔偷懒，允许自己做得不够好。累的时候给自己泡一杯热饮，做一次深呼吸，好好洗个澡，告诉自己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值得被好好对待。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
5: 除了刚才说过的一些压力反应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明明没有做什么体力活，但是总是觉得很累，或者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脸就肿得很大，像被谁打了一拳，哪怕吃得很少，肚子上的赘肉也减不下去啊，情绪也很不稳定，经常莫名的暴躁，一点就着，事后呢又很后悔。如果你频繁的出现以上的这些状况，那么可能就陷入了网络上面热议的高皮质醇状态啊，就是长期处于心理压力之下，身体会持续的分泌过量的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它可能会引发我们的代谢紊乱、情绪失调、顽固性肥胖一系列的问题啊。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心血管还有变臭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反映在这些状况上面，大家可能也都清楚。其实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呢，皮质醇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敌人啊，相反可能是我们的救命机制。因为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身体分泌了皮质醇，平稳升高血糖，维持血压，抑制炎症反应，也给身体提供一些能量，帮助我们扛过压力。但是如果长期有压力啊，比如说经常要加班啊，赶方案，要面对完不成的 KPI， 要拥挤漫长的通勤时间，繁琐的家庭杂事儿，长期熬夜等等等等，这个皮质醇啊，它就会像漏水的水龙头一样不断的分泌，那久而久之呢，身体就会出现警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能够快速的降低皮质醇的小事儿啊，看似很简单，你可能会将信将疑，但是实际做了之后，你发现确实有效啊，让我们都做那个减轻压力、改善身心状况、成为不吃压力之人。首先呢，就是调整饮食的方式啊，因为吃的这个东西对于皮质醇的影响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奶茶、蛋糕、雪糕、薯片、小饼干，这些升糖高升糖快的食物，它会引起血糖的快速波动，进而呢就会刺激皮质醇的分泌。那另外呢，一个皮质醇重要的刺激源就是咖啡因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五天没喝过咖啡的人，他喝一次这个就大约一杯450毫升的美式咖啡啊，它的这个咖啡因就会让全天的皮质醇显著升高。那即使是长期喝咖啡的人，上午喝完可能没什么太大感觉，但是下午再喝皮质醇依然会上升。因此呢，我们可以试着调整一下饮食结构，比如说早餐用燕麦鸡蛋来代替白粥饼干这种升糖快的东西，午餐和晚餐来增加一些谷物绿叶的蔬菜，

加餐的零食呢选择坚果和水果，那下午呢就尽量少喝咖啡或是咖啡因含量比较高的饮品啊，咱们就尽量少碰。接下来说到的一个点呢叫做多喝水。最近就有一项研究将成年人啊，尤其是健康的成年人分为低饮水组，也就是每天大约就喝个 1.3 升左右，和高饮水组，就是每天能喝到 4.4 升左右的水。让这两组人呢同时参加压力测试，那结果就发现呢，低饮水组的人面对急性压力的时候，皮质醇的反应性会更高。那如果你实在是不喜欢喝水的话，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喝红茶，每天喝4杯红茶啊，在应对压力任务的50分钟之后，皮质醇的下降速度会显著快于没有喝红茶的人，主观上也会觉得哎更加轻松。所以不妨呢，如果大家是办公的这个打工人，可以在桌面上放个1升的水杯啊，规定自己上午喝完1杯，下午1杯啊。这个如果觉得水太寡淡，那咱们就冲点红茶。另外呢，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用吸管杯啊，它更容易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喝完更多的水。你可以插一个吸管试一试。接下来呢，就是培养玩商啊，把世界当作游乐场。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也介绍过，北大教授林小英在13.1当中曾经说过，说人的一生真的不能只是谋生，你还得干点别的事儿。如果你不直接为谋生而做更多的事儿，你的一生其实就是越幸福的。如果你一生做的所有事儿都是为了谋生，那你一生就只是一个苦役。精神科的医生斯图亚特·布朗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论断，玩儿它的反面不是工作，而是抑郁。这里所说的玩儿啊，绝对不是刷手机看短视频这种被动的消遣，而是一种更加主动的沉浸式的投入的玩儿。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去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羽毛球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个突发奇想的手工作品，甚至花一个下午认真的画了一幅很烂的画。不要关注这件事儿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只要你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你此刻感兴趣的这个事儿当中，哎，在这种忘我的状态之下，皮质醇它自然就会降下来。人的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啊，所以说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建立一个社交系统，就是拥有较强的社交关系的人，他死亡的风险比社交贫瘠者要低50%。那这个风险比率和吸烟、过量饮酒对于健康的危险是处于同一量级的。一项对于双职工夫妻的追踪研究给出了非常直观的数据啊，就是和伴侣有亲密互动的那几天，皮质醇的水平就会显著更低，而且这种亲密的缓冲效应在双方工作压力都很大的时候就尤其的明显。压力越大，一个拥抱带来的减压效果它可能就越强。这或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我们哎和家人一起吃一顿饭，和好友聊一次天啊，明明什么问题可能都没有解决，但心情它就是好了不少。因此呢，你也可以试着每周和朋友聊聊天啊，分享一些好玩的事儿啊，或者一起出去逛一逛，加入一个兴趣社群，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勇敢地向周围的人、信任的人求助，哪怕是和外界建立一个非常小的连接啊，比如说和早餐店买完东西之后和老板说一声谢谢，这都可以打破你的坏情绪，它是一个开关。最后呢，就是走进自然或艺术了。研究发现呢，当人们体验到敬畏感的时候，大脑会减少对于自我的关注，缓解焦虑，提升和世界的连接感。所以无论是面对浩瀚的自然，还是置身于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当中，这种感到自身渺小的体验就能让我们从日常的烦恼当中抽离出来，找到一些内心的秩序和平静。艺术疗愈的相关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啊，一些创造性的活动，无论是听音乐啦、跳舞啦、画画啦，甚至是写日记，它都能够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改善身体的免疫系统。因此当你感到压力大、心情低落的时候，可以去博物馆、美术馆转一转，或者干脆走进大自然。也希望我们都能够认真倾听身体的声音，在忙碌的缝隙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人生呢，不是一场必赢的比赛，而是一段值得我们慢慢去体验的旅程。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自己的压力水平，能够收获一个健康美好的心情和身体。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心理和身体不分家，这些压力带来的身体反馈你知道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书后浩然他说啊，这个真是千真万确，我没有上班，但我老公每天回来那个办公室的味道，地铁的味道，出租车的味道，不抽烟还是有很重的烟味儿，就感觉身上有几千个人抽了一样，洗澡还是一样。WQR 他说我换了公司，双休就出去溜达一圈，或者在家里鼓捣一点什么，去去班味儿，普普通通的打工人，想开一点就好了。我的目标就是攒钱等退休啊，这个心态不错。共聚物说，一到密闭环境我就很紧张，然后就会莫名其妙的冒出一股味道啊，自己呢放松待着就没事儿。这回终于找到原因了，压力让我形成了胖臭结界。感谢各位的留言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收获松弛和健康的心理和身体状况。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老婆起诉离婚，铁了心要离，我该怎么挽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我们怎么变成职场大明星。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的环节哈，我们依旧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提到

0: 说情侣之间走到了生理性的厌恶了，这个时候还有办法回头吗？提问非常的短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具体情况。
1: 女生希望男生上进一些，男生每次都听，但是总是摆烂。知道最近男生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使男方看清楚了很多事情。男方想做出改变，但是女方觉得晚了。现在生理性厌恶，还有办法回头吗？
0: 已经生理性的厌恶了，还有办法回头吗？那我觉得其实因为不太清楚这个提问的到底是男方还是女方啊，蒋工老师您可以谈一谈对这件事儿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2: 那其实呢我们讲到这个关系啊，其实关系它相对来说，它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去理解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的相处，如果相处的整体的感觉就是好的感觉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它最后呈现的就是正向的。然后如果我们平时相处呢，这个过程当中冲突啊、矛盾呢、内耗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最后就是负向的，就有点像这个两种水吧，一个是清水，一个是有杂质的水。那有杂质的水越多，那肯定你整个关系它的问题就会越大。然后呢，你这个清水越多，整个关系它最终它整体是一个有一个好的基调的。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模型，我们就知道啊，只要你想去改变啊，那么你只要最后你去整体的改变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占比，那可能之前那个不好的状态、不好的冲突比较多，就是你所谓的这种生理性的厌恶比较严重，那么可能你要去改变这个现状，你可能后期要去努力的建立那种良好的感受就会非常多，所以压力可能也会是比较大的。所以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呢，它本身没有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它并不是一个宣判，而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难度可能会有差异。那当如果说你的这个生理性厌恶很强，那么难度就是比较高的，是生理性厌恶比较弱，那么我们难度相对来说就是更容易一点的。当然我觉得就如果这是女生提问的话，我觉得可能女生内心里面对男生还是有期待的啊，我觉得
3: 他还会问呢。
2: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你们两个人如果都愿意去做调整，我觉得调整起来应该也是比较快的。那如果这是个男生问的呢，那女孩子她已经做好了决定，就是说想远离你了。那我觉得作为男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又有一种勇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内心里面要尝试着去重新开始一段关系，而不是说我要续上这个关系。我说的重新开始一段关系也是跟同一个人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所以说呢，如果你是说我要续上，那就意味着其实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你觉得之前那个还是小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说告别这个过去的自己是吧，我真的意识到我有问题了，那么我就是敢于去结束那一段关系的，那我就重新开启。那我不管对方是怎么对我的，那我就是会表达用一种全新的状态去和他相处，慢慢的可能又会带来一种新的感受。但是你总带着过去的包袱呢，其实是会负重前行的，而且也会很累，然后你会带着很亏的心理再去相处，最后其实也会形成更大的内耗。
0: 对
2: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呢，站在不同的视角，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总而言之，我觉得情感它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我们要共同经营的。如果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给他下结论，而是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我究竟想不想走下去？那这个走下去的难度，我愿不愿意去为他付出责任，为他去做出一些努力？如果这两个问题你都回答了，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去找一个所谓的权威人士给你做一个诊断啊，分了算了，或者你还是有缘分的继续下去。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才能是真正的去尊重这一段感情。
0: 我听到这儿，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哈，因为他提到了生理性厌恶这个词儿，我觉得反正在我看来是很严重的，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就不自觉的恶心、讨厌、我烦，都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他还能恢复到某一个程度吗？
2: 他这个就有点像是一种应激反应，
0: 对，
2: 就是我们在一个场景里面突然一下，就我们说的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它也是一种心理反应，就是我看到这个我就生理性的躲，就害怕。其实他这个所谓的生理性厌恶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这个刺激可能太频繁了，或者刺激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来讲的话呢，我因为应激反应它往往都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慢慢下降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什么呢？尝试你们大概半个月不联系， 然后你看这个生理性的厌恶有没有下降、哦、啊？如果下降了、嗯，那就意味着，这个可能是真的是有些应激的反应，那那个事情可能是有些结、嗯、啊，你慢慢的就缓和了、嗯。如果一直没有下降，那我觉得那确实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健康了、
0: 嗯、
2: 啊，可能因为这样一个事情，让自己在跟异性的相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种应激反应，甚至这个应激反应它长时间不能消除，那我们也需要及时的去做出调整。
0: 嗯，好的，也希望能够对这位提问的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非常讨厌我自己的这个家，我不会原谅他们，很痛苦，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来听他说。
1: 我好讨厌我妈，我跟她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也是一直管着我的，但我现在回想小时候和过去，总感觉她并不爱我，不仅冷漠，还没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我妈瞧不起别人的眼泪和痛苦脆弱，她还鄙视脆弱的人。我妈对我真的感觉是算计大于爱。小时候和她吵架，她很直白地说，生我是为了养老和我姐，我们两姐妹养老。后来她又问我和我姐以后谁背她，我妈说是不是我姐背，因为我姐力气大，她情感忽视，不关心我的感受和情绪，还喜欢打压我，贬低我。我姐也和我说，我妈很现实的，很难想象我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敢回忆，因为感觉好痛苦。我不敢回忆以前，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又很伤心。童年被辱骂，被情感忽视，被情感虐待，更别说我外公暴脾气，情绪不稳定，把我当情绪垃圾桶了。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也没有为我道歉，我不会原谅他们。
0: 嗯，听起来还是蛮窒息的一个关系哈，因为和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她说没有感觉到爱，而且一直是算计大于爱的，而且母亲长期以来会打压她、贬低她，那这该怎么办呢？
2: 嗯，那我们其实，在家庭里面会发现，就是这种就是一定要求孩子坚强的，这种家长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试探孩子啊，以后我老了你管不管我，这种家长，
0: 嗯
2: 啊，其实我们表象上来看，他确实是在伤害孩子，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他内心里面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不安全感，
0: 嗯，
2: 这种不安全感让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焦虑，
0: 嗯，
2: 所以他化为的一种行动呢，就是啊，我不允许孩子出现问题，不允许孩子脆弱，不允许孩子出差错，所以我就要求你坚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就感觉我内心里面这个安全感是可以填补上的，
0: 嗯，
2: 然后他又通过不断的试探，哎，去看到，哎，我以后老了是有人管我的，他的这份安全感也能够得到填补，
0: 嗯，
2: 啊，所以如果我们站在孩子的视角，确实我们感受到的全是这种压力啊，全是伤害，但是如果我们换到父母的角度，我们就能够看到他那个背后其实是有很强大的像一个黑洞一样的一种不安全感的，对这种背后的一种担心焦虑在这里。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从这位朋友他的内容来看，其实他我们也看到的，他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代际的传递啊，比如说外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传递到了妈妈，然后妈妈也是因为也没有安全感，所以又传递到了自己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能够跳出我们个人视角，能够看到整个家庭的一种整体，一种系统性呢，我们其实更容易凸显自己的价值。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被否定、被打压、被贬低那么难过呢？是因为我的自我价值感被磨灭掉了啊！但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谁在这个家庭当中最先觉醒啊，谁就可能是这个家庭当中的改变这个家族命运的那个人。那其实他的这种使命感、这种价值感是很强大的。如果当你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可能从你开始，你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氛围，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文化，那可能对于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从个人视角跳出来去看这个家庭视角，这种结构性的视角，你只在个人视角里面，你就会感觉到我很无力，然后我很没有价值感啊，然后呢我什么都做不了，你会发现在这个死结里面很难的去打这个跳出来。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你可以来回的去切换一下。那第一个呢，在个人视角里面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更好的关爱自己，那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伤痛，你才能更好的爱自己。然后当你给了自己更多的，包括你说我不想跟他们联系啊，是吧，然后呢我要拒绝他们对我的这种伤害呀，那这其实都是在自我视角里很好的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我的爱啊。当你能够把这些部分调整的又比较平和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跳出来，用刚刚我所说的那种家族视角，或者这种结构性的组织性的视角去 看这个家庭的变化，哎，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可能你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天选之子，是吧？你是看到了这一切，并且是有能力去觉察到它，去改变它的。你看你的妈妈也不觉得自己错，是吧？外公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哎，那如果你跳出来看到这一部分了，那么你可能就是这个家族的一个变化者。所以每一代人可能都会有每一代人的这个使命和责任，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了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去调整它，去改变它，并且让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变得更加美好。
0: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珍惜自己的这份觉察哈，从自己的这一步开始做起，然后慢慢改变自己的家庭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梦？这个梦到底代表什么样的隐喻呢？听起来好像很玄哈，听他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梦见晚上电闪雷鸣的，在空旷的地方，我抱着个盒子，好想要去干嘛，闪电就在我周围劈，很害怕，希望盖过了恐惧。那个盒子有种能力，我对那个盒子充满希望和期待，然后不小心摔了那个盒子，摔出去了，雷电就一直劈那个盒子，我想去拿回来又不敢，然后就醒了。为啥会做这个梦呢？代表着什么隐喻呢？
0: 哇，这个梦好像确实非常的有指向性哈。我想先问一下乾坤老师啊，就是晚上做梦，这个梦真的对我们真实的生活有指导吗？
2: 那我们说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梦是潜意识的表达嘛，就是当我们进入到梦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识是放下来的，所以说我们潜意识的东西都会浮现出来，所以梦其实是我们了解自己潜意识的一种途径啊。所以你看我们会发现像弗洛伊德、荣格这些心理学家，他们就是对梦产生了兴趣，然后开始对潜意识产生了研究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对梦感兴趣的朋友来讲，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科普啊。就是我们的心理学的释梦和解梦跟我们传统的解梦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看传统的解梦它更多的是就是我梦到啥我去查一查，就像查字典一样，它代表的什么，象征的什么。那个梦呢，它就更多的是就比如说像周公解梦，是吧？那可能那是我们前人总结出来的，那它可能在有些时候是有效的，但是它并不能完整的把我们真实的个体的潜意识呈现出来。可能它总结的那一个部分，它代表的是一种集体的潜意识，
0: 而且是笼统的。
2: 对，他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准，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准。那么心理学的释梦呢，它一定是要回归到本体的。所以我们在专业的做这个释梦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一开始就由我们心理工作者直接给出一个结论，而是我们会帮助这个个案他进入到他的梦境当中去，然后基于他对梦境的体验感受，包括相应的联想，最后其实是他自己在这种引导之下来去解读了自己的梦境。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心理学的解梦和这种传统的解梦，它的区别其实是在这里。所以心理学的解梦它更注重的是个体对自己的一种理解，对自己内在潜意识的跟潜意识的一种连接，
0: 就最终的解释权还是掌握在这个人做梦的这个人身上的。
2: 对，所以说并不是哪个权威告诉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所以呢，这位朋友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梦比较感兴趣，你就可以用我刚刚说的方式，你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梦境当中去，你把眼睛闭起来想象这个梦境，然后呢去想一下这个梦境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你通过刚那样子一个闭眼复盘的过程，你联想到了现实当中的一些什么事情什么人物，然后你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可能刚开始没有逻辑，你都把它列出来，然后你列的越多，可能慢慢的那个线索就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更加清晰的了解你了。但是呢，从你这个梦的主题当中呢，我们大概其实也能够判断，可能就是因为外在的一种环境导致了你原本拥有的某种特殊的力量它离你而去了，就你很想重新拿回它，但是因为外在的这样一个天气一个环境，导致了你没有办法去重新把这个你身上所具备的这种能量把它拿回来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职场的主题也是很相似的。
0: 对，
2: 就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潜力是被遏制了，被压制住了的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看是不是你的目前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你的某些能力，你因为顾忌谁或者顾忌什么，然后导致你原有的那种潜能潜力或者某方面特殊的才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发掘，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觉察一下，然后尝试一下，我们看能不能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把你的那个盒子最后重新捡回来。
0: 嗯，好的，也希望他能够找到这个代表着希望的盒子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总是焦虑我的男朋友不答应和我结婚，这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情况。
1: 即将飞去美国和男朋友见面，我们之前时不时因为小摩擦他会和我冷战，只是他不主动找我，我们的默契就是每天打电话，但是问问题会回，可是后面逐渐联系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时不时依然担心他不会和我结婚，现在我每一天都过得忧心忡忡，家人却都劝我，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让我不要担心，我希望劝自己放平心态，但是就是真的很难受，也不知道他人能帮助到什么。
0: 嗯，这个一直焦虑男朋友会不会答应不答应和他结婚了，可能好像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办呢他？
2: 我觉得首先这个担心里面他可能背后还是有一些内容的啊，比如说那为什么他会不答应跟你结婚呢？我觉得这个你可能内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答案的啊，这个结不结婚其实只是个结果，对吧？比如说他不结婚可能有一些客观因素呀，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哪些地方还不够好呀，是吧？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的这个妻子的一种状态呀，我觉得这个内心这个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可能有些东西是你不敢去面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关于个人成长的部分，就是你要看到你自己，它有可能它并不是真实的，有可能只是你臆想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说的叫做配得感比较低的人，然后自我价值感比较低的人，就总觉得我身边那些美好的东西最后会离我而去，然后有这种潜在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这位朋友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自我的觉察一下，看向内看。那么向外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既然你担心他不跟你结婚，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跟他去交流嘛，
0: 就问他，
2: 对，你就直接你当然没有必要直接问你到底跟不跟我结婚，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去聊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规划啊，比如说我们预计什么时候结婚呢，或者什么时候生孩子呀，是吧？就是我们把未来3到5年的一个规划，我们也甚至包括我们去哪里旅行呢，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很好的计划呀，父母什么时候见面呢，就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慢慢的把它规制进来以后，其实你会觉得更踏实一点，就有点像职场人，如果你的上级找你去谈你未来职场的3到5年的规划，你就会觉得哦，领导是赏识我的，起码证明我在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升迁，对，有一个升迁的过程。但如果你在这里干了5年8年，没一个领导找你谈未来你怎么发展，那你肯定就心慌了，是不是？我到35岁要裁员了，是吧？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不见得一定要去质问他我们结不结婚，而是我们通过去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去影响。所以我觉得，对内你就去多做一些自我的觉察，对外呢，我觉得该有的沟通必要。的沟通还是要沟通到位的，是吧？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双管齐下，可能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眼下的困境。
0: 我再替这个朋友再稍微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还有一层意思，会不会就是他万一真的不和我结婚我该怎么办？
2: 对，那这个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个部分啊，就是如果对方不跟我结婚了，那我此时此刻我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可能这里面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要跟谁交代的问题，是吧？比如跟爸爸妈妈，
0: 对，
2: 或者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不愿意去解决，甚至有可能是你们之间，因为你也在强调什么没有第三者，对吧？
0: 对，
2: 我觉得他可能也隐藏着某种你和他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就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比较顺利，但是好像隐隐约约他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好像又说不清道不明，
0: 暗流涌动，
2: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你来讲，你还是需要去看到这个真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我们，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其实在关系里面都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只要没有闹事，只要没有闹矛盾，好像我们
0: 好像没有原则性问题就不应该分开，
2: 对，我们的关系就挺好。包括我在做这个亲子关系的咨询的时候也是的，就是我说你们这个沟通有没有问题啊，很多父母我们跟孩子沟通没有问题啊，然后一说到具体的事情就他不 不听我的呀？ 啊，就是我们往往会在这个大而化之的这种方式来去面对我们真实的问题、
0: 嗯、啊。
2: 所以我觉得其实去面对问题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勇气吧。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先恋爱后结婚呢？其实恋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去闯关的过程嘛、
0: 嗯、
2: 就看我们一起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
0: 对。
2: 然后呢，如果我们总是能够解决分歧，能够解决冲突、
0: 嗯、
2: 能够解决现实的压力，就证明我们是好搭子嘛，是、
0: 嗯、
2: 吧？那我们就可以领个证，能够更好的、
0: 嗯、
2: 长久的在一起相处、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也要换一种思路，就不需要去维护那种所谓的假性的和谐和和平、
0: 嗯、
2: 而是要真正看到这个关系当中潜在的危机和挑战、
0: 嗯、
2: 然后我们化危为机，是吧？然后把它变成一种我们成长的动力，可能对你来讲啊，它给你的帮助会更大一些。
0: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关系当中这些细碎的问题，并且有勇气去解决它。毕竟能够发现并且解决它的也只有在关系当中的你们两个人而已。好的，也希望今天的回答能对这些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建光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继续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也请建光老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嗯，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

0: 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在企业中，有部分刚入职的员工做事也容易虎头蛇尾，他们做事时只有一个很好的开头，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给人留下一种有始无终、只重开始、不管结果的印象。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提示，虎头蛇尾可能会让年轻人陷入危险的陷阱。对于一位正在学习和成长的新员工来说，有始无终的工作恶习最具破坏性，长期下去，它会吞噬你的进取之心，甚至会使你与成功失之交臂。
1: 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为了得到领导的认同、同事的接纳，往往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表现自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难以坚持，渐渐偃旗息鼓，反倒被认为是三分钟的热情。人们对事物、对人的期待都是不断提高的，高开始、低结束最令人失望。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阿伦森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虎头蛇尾。阿伦森效应是指着奖励减少而导致态度逐渐消极，随着奖励增加而导致态度逐渐积极的心理现象。阿伦森效应也指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欢那些显得不断减少的人或物。阿伦森效应的实验是将实验人分四组，对某一人给予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权威、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奖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褒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此实验对数十人进行过后，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简单理解就是希望看到人和事越来越好，只是后来好了，之前的不好也没关系。可是如果呈现下滑趋势，只要现在不好，哪怕以前再好，都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我们如何掌握可持续获得好印象的方法呢？首先，初期冷静分析，避免用力过猛。接触新工作的时候，避免还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立马用尽全力，导致自己下不了台。其次，找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工作本身都是带有压力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较好的工作方法，让工作这件事有弹性、有空间，并且可以有持续上升的进度。最后，对自己进行充分的定位，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这样可以保持定制目标不动摇，稳扎稳打地推进工作。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应该尽力避免由于自己的表现不当所造成的他人对自己印象不良方向的逆转，多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周围的褒贬，并避免受他的影响而形成错误的态度，学会忍耐，不要急功近利，客观了解自己，不要贪图前期的小小成就而失去自己未来的功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呢会和大家聊到健康的话题，以及中医中药它的功能功效。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些走向问题，
2: 对，
3: 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功能功效的啊。
2: 好，陈主任，今天啊，我想和你聊一聊我们中老年朋友免疫力这个话题。其实免疫力啊，大家都不陌生。你看，在咱们湖北，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差的，特别容易感冒了。我们常常看到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这个感冒之后打个把月的针，这个感冒还好不了，有的呢刚刚好了，过两天这个天气一变化，感冒又出现了。这就是说呀，我们中老年朋友体质差，免疫力差啊。
3: 对对对，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我们接诊了很多这样的病例，这就是免疫力差、体质差的一个表现症状。
2: 对对，
3: 很多老年同志啊，他说我一年呢要去15次医院，
2: 哦，
3: 一去呢有的过把星期，有的10天半个月的，再等回家好了几天呢，又去像感冒，有的甚至发烧的情况，
2: 哦，
3: 所以说呢，这就是体质差、免疫力差。李岩呐，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有很多老朋友啊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他说自从我服上灵芝益寿胶囊，1-2年没进医院了，什么原因呢？他说我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
2: 对对，
3: 这就是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好处。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你像人参防脐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2: 对对，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了。你像我们《黄帝内经》呐，当中有一段话说的比较好
2: 啊，
3: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对，这就是抵抗力、免疫力强啊。
3: 哎，对对对，你元气充盈呐，慢性疾病呐，它就侵害不了你。
2: 对对，
3: 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一味药比较好，就是灵芝。灵芝多糖啊，它也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的。
2: 对对，
3: 我们很多年龄大的老年同志啊，元气亏虚了，体质差了，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所以慢性疾病呢，它就侵害不了你。
2: 对，其实陈主任从这个角度来说呀，灵芝益寿胶囊并不是说你得了慢性疾病才能够服用，哎，咱们平时啊要增强抵抗力的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可以来帮助到大家哈。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刚才你说的太好了，有病呢能治病，无病呢来防病。
2: 对对，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对，
3: 你像我们高血压的朋友、糖尿病的朋友，是不是啊？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
2: 对对，
3: 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有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对，
3: 所以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这些年呢、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推崇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病了。你啊，
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对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老人，包括想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的老人能够帮助到大家。好，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特别多，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你好，徐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交流了。
4: 嗯，我骑那个药骑了一年多了，我前两天又订了就五个疗程的。
5: 哦，服用了有效果，你昨天又去订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我主要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的。
5: 你这个糖尿病跟高血压有多少年了呀？
4: 就短期两三年吧。
5: 哦，两三年出现了那个高血压跟糖尿病了。
4: 对对对对。
5: 好好好，我跟你讲噻，高血压跟糖尿病呢，这两个病在一起，它最容易引起我们心脏出现问题。有的呢出现脑梗了，就是我们中风了，知道吧？
4: 我经常听你的电，听你的那个广播，晚上也是。
5: 好好好，听我们的广播都能听得懂的。
4: 听得懂，听得懂。你经常的讲，我听得懂。就蛮多全武汉、湖北省全国际的都在买你的药。
5: 对对对，咱们参加节目的听众朋友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内的，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都是真实的，知道吧？
4: 哎，
5: 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哪些方面有好转了？
4: 基本上夜就是晚上上厕所就好一点了，
5: 就是你夜晚上厕所就是小便减少了。
4: 对，小便减少了，在精神还可以，精神状态还可以。
5: 哦，精神状态比以前要好多了。
4: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年纪不是很大，50多岁60岁那个样，50多岁吧好像是。
5: 好，我们有慢性病呢、啊、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找到一个好的药物啊，给我们的身体啊调理好，好不好？
4: 对对对，我就是偶尔有一些听那个广播，我就看到那个还可以，第一次就在金子桥那里买了，在那买了一个连五个疗程的，这吃完了，我马上又前两天又卖了五个疗程，
5: 吃了五个疗程有效果啊，接着又去买五个疗程。
4: 对对对，我以前你不是说早三滴晚三滴噻，我谢谢你陈主任啊。
5: 哎，不谢不谢，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来反馈一下你的好消息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不可以的，我也不会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
5: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对你这个血压有没有效果呀？
4: 血压就是现在还是比较稳定的。
5: 哦，现在血压是比较稳定的。
4: 对对对。
5: 好好好，你的血压稳定了，它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像出现心梗啊，像出现脑梗啊，这样情况就不会发生。
4: 对对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不谢不谢，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我很满意，很满意。要不满意，我就不会再花了几千块钱买了。
5: 那是的，是的，不满意你不会再来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
5: 不错不错，你贵姓呢？
4: 我姓王，叫王明华。
5: 哎，你个电话留给我。
4: 151-7145-2577。
5: 好，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嗯，好，谢谢你，谢谢你。
5: 好，就这样，好，也祝你健康啊，再见。
4: 嗯，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啊，那是陈主任是吧？
5: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哈，那我是他我的爹爹，现在。
5: 啊，是爹爹的情况、啊，婆婆。
6: 哎，
5: 爹爹是什么情况啊？
6: 爹爹不能气不进饭，喉咙。
5: 什么原因呢、啊？检查过没有？
6: 什么原因？检查的。
5: 啊。
6: 检查他一个是胃，另一个是，反正他有坐骨神经呐、
5: 啊。哦，他一个是胃病。
6: 哎。
5: 胃病呢、啊，影响啊，他吃饭都困难。
6: 哎哎，他这个哎吞不进，吞嘛。
5: 哦，胃病疼痛啊，吃饭都消化不动。
6: 哎哎，对对对对，气不进饭，过胀气。
5: 哎呦，他是不是年龄有点大了呀、啊，婆婆？
6: 80岁了吧？
5: 我80岁了，爹爹。
6: 哎，
5: 一个是胃病，吃饭都困难。
6: 哎，
5: 还有一个就是坐骨神经疼。
6: 对，
5: 那就是骨病，是不是、啊？
6: 还有风湿。
5: 哦，还有风湿。
6: 哎，
5: 哎呦，他就是一体多病呐、啊。
6: 哎，陈主任
5: 啊，
6: 他那个脚手都肿了，他的脸也有些肿。
5: 脚手肿啊，他属于一个肾功能不好，知道吧？
6: 肾功能不好是吧？
5: 哎，
6: 哦，
5: 他现在你跟他灵芝益寿胶囊给他敷了没有啊？这婆婆？
6: 在敷吧，我在都是说要完了，晓不得？ 要完呢，我们因为冬天都是拿着工资，我想到我的时间还没到，晓得不嘞？
5: 哦，
6: 我可能差不多了，今天和明天都可以拿工资，晓得不嘞？
5: 哦，
6: 或者是没得人，我也找不到那，甚至我找不到那个位置，晓得不嘞？那头会是我的儿子去买地，没得钱买了一个，买了一个疗程吧？
5: 哦，
6: 哎，
5: 那就这样了，等一会儿啊，我让工作人员跟你联系。我们给你寄过去、
6: 啊、
5: 或者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6: 那可以那可以陈主任。
5: 哎，现在爹爹服了林子益瘦胶囊，现在有没有效果啊？
6: 哎，有效果。
5: 哪些方面有效果啊婆婆？
6: 哎，这么多他喝了他不偷，再到身上也还可以，不疼还少手啊。
5: 哦，现在他能吃一些东西啊，能喝一些东西啊，现在胃病啊现在有好转了。
6: 哎，有好转。
5: 好好好，那有好转就不错。一体多病，体质肯定很差，他不能吃东西，他身体体质肯定很差嘛，对不对？
6: 那是的，那是的，那是的。他那个心呀，他心里崩，他的心脏可能也还有问题，他的心脏他少崩吧，他搞活的都有崩吧，崩的人都受不了嘛。
5: 哦，他还有心脏病。
6: 哎，
5: 你给他检查过没有啊？是冠心病还是什么病呢、啊？
6: 检查他都说的，他也心里患者也他慌嘛，患者也检查
5: 他心脏有很多种疾病。
6: 哎、
5: 如果说你们要是方便了，离医院呢，如果是不是太远了，有时间还去查一查，看他这个心脏是哪方面的问题，是冠心病呢，还是心脏早搏呀，还是心脏房颤呢？要搞清楚，知道吧？
6: 他可能是有点早搏，
5: 心脏早搏。那些
6: 检查都说他有点是早搏呗。
5: 哦，心脏早搏，你吃那个林子益瘦胶囊也有效果，知道吧？
6: 对，
5: 你现在发现他这个服了之后，他这个心脏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好转了？
6: 哎，有效果，3到4粒噻。
5: 哎，你一天服2次，一次跟他服3粒，好不好？
6: 哎，那是一次是跟他服的3粒，晓不得？
5: 哦，好好好，
6: 好
5: 你现在那个坐骨神经疼怎么样啊？
6: 坐骨神经疼，他那一个疗程有效果。
5: 哦，也有效果。
6: 是的，是的，是的，谢谢。
5: 好，他现在这个总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好转？
6: 他还有好转的。
5: 他这个身上的浮肿也有好转。
6: 哎，
5: 好好好。哎，婆婆。
6: 哎，
5: 给爹爹照顾好。
6: 哎，那
5: 他服这个林子益瘦胶囊的有效果呢，让他早3粒晚3粒。
6: 好好好。
5: 哎，服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5: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你们？
6: 我们是东西湖吧。
5: 哦，武汉是东西湖区的。
6: 哎，东西湖区我们新安斗。
5: 新安斗农场是不是？
6: 哎，对对对对。
5: 你那个地方条件也不错啊，新安斗农场。现在是开发区，整个跟武汉市连成一片了呀。
6: 哎，还算可以。
5: 你们那东西湖有几个农场啊？有慈惠农场啊，很多林子益瘦胶囊的受益者呀、啊。
6: 哎，像我们那个新安斗思念站排头湾，我们那是。
5: 哦，好好好，你贵姓呢？
6: 我姓王，我叫王龙辉。
5: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你这个大脑思路啊很清晰啊。
6: 我81了喂。
5: 哦，你81岁，

0: 在80岁。
1: 哎，
0: 哎，老子家
1: 啊，
0: 咱身体好，咱晚年生活啊有品质，有尊严，好不好？
1: 哎，掌握得好，请主任。
0: 不错不错，你们也保重啊，婆婆。
1: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福光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啊，感谢陈主任。
0: 不感谢，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不跟交流了。
3: 通过这位益寿胶囊
0: 啊。
3: 我的身体也比往后好些。
0: 嗯，
3: 三高啊。
0: 嗯，
3: 人的三高啊，血压降不下来。
0: 嗯，
3: 老跟了两次，住了两次医院了。
0: 哦，你老梗中风了，去了两次医院。
3: 嗯，下一回呢，我这个一些简单的，我找对了，我下还喜欢位置，不管远我下没得多下过。
0: 嗯，
3: 怎么张过？还有什么药？什么药？下面下吧。我这回找的这个林志医生的，这两年下的很好。我说话有劲了，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
0: 哦，你以前主要是高血压，中过风的，是不是啊？
3: 哎，对对。
0: 你以前高血压高了多少啊，爹爹？
3: 一百七的，有时候一百也有时候90几。
0: 你这个血压太高了。
3: 哎，谁都讲不起来。然后呢，我通过这个医生家长，这个。我们这个药的，你跟这个水平我看的，我很满意、啊。
0: 嗯，
3: 我下买已经买了四个疗程吃了，我还是准备去买去。
0: 那吃了有效啊，就坚持治疗，跟那个疾病呢彻底治好。
3: 是的，我这个保健呢，我和干并且还干些什么的，吃了也好也很好。
0: 哦，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好效果，也在给灵芝益寿胶囊向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来推荐，是不是？
3: 哎，对对对，我是不碰的嘛，就是前面我都在那放说我来的，前面专门的呢。
0: 哦，你是前面的人？
3: 哎，我是前面的人。
0: 你这个血压以前高到170，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治疗，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现在130，要是心血加还正常，我算算。要是两个才正常了。
0: 哦，现在血压130-170，蛮正常。
3: 是的，我现在是找对了，找这个林志英教练是找对了的。我也写，我写很多药都没写好的。
0: 是的，那个治病呢，一定要对症。你找不到好药不对症的，你花再多钱，用再多药都没有用，是不是？
3: 对对对，我这准备还是还去买给你们。
0: 可以可以，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现在写。
0: 好，这个慢性病治好，人活百岁不是梦，好不好？
3: 谢谢陈局长。
0: 不谢，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姓王啊，王无愁。
0: 你是天门什么地方的人呢？
3: 我是天门回的。
0: 哦，你是天门粉岭镇的人。
3: 啊，回岭镇人对。杨老师，我谢谢陈局长。
0: 不谢，现在高血压好了，其他方面哪一方面有好转了？
3: 现在我神经也快，心了担心，没事，我是往后走都不敢到处的走。
0: 嗯。
3: 现在走那都没得事。
0: 现在就像人呐、啊，越活越年轻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跟原来一样的，是这个身体还原，冠心病也好了。
0: 哦，以前有冠心病，现在冠心病也好了。
3: 对对，你这个药对了，这个药好。
0: 是的，药好疗效好，咱帮100岁来搂地，好不好？
3: 好，谢谢啊。
0: 好，就这样，王爹爹，你保重，再见。
3: 好，谢谢。
2: 好，这位天门横林的王爹爹啊，严重的高血压导致了脑梗，中风了两次。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130-70多，说话走路都有劲儿了。另外，他的冠心病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王爹爹！咱们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啊。
0: 哎，你好啊。
4: 我今天我的日子啊，
0: 哎，
4: 买了4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0: 哎，
4: 我的血压有点高，心脏的有点过手。
0: 哦，你今天孩子给你买了4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4: 对的。
0: 你身体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
4: 我主要是血压高，血压有点高。我今年我姓胡，胡月胡。我71岁，

0: 我这边是有点血压高，心脏里有点过速，是通过前年我们那个社区的，我们搞到政府的医院里检查的，不是就是免费检查的，叫体检的。
1: 好，你血压高到多少啊？
0: 我原来一年检查的时候是180的，100，100。
1: 你这还是一点高啊？你这血压相当高了，弟弟。
0: 是相当高啊。
1: 哎，那不是一点高啊？你刚才说一点高，你这个
0: 相当高，是相当
1: 高。
0: 我当时我原来没有血压高，是我在个医院里去看病的时候，他说你好像血压就高，我一量这血压高。
1: 那不是说原来没有血压高，是原来有血压高，你不知道，知道吗？
0: 我没有检查，是的。
1: 我跟你讲的。很多人突然出现中风了，有的脑溢血了。他不知道以前有高血压，是不是？我在出现意外的时候，他有高血压了，对不对？你这个发现的早，你服林子一寿胶囊。它里头的中药你看一下就知道。你看第一味药就是林子，知道吧？林子它双向调节血压。包括其他的丹参啊、三七啊、五味子啊、桑寄参啊，它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神经的，知道吧？你这个服用方法呢，你就早上3粒，晚上3粒，好吧？大概服了半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再给你的情况给我讲一声。
0: 好。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0: 我是黄皮书。
1: 好。
0: 那感谢啊。
1: 好，不感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
1: 再见啊。
0: 感谢，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陈局长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你辛苦了啊。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宜昌的。
1: 哦，咱们湖北宜昌市的。
4: 哎，对。
1: 好，欢迎，什么情况？
4: 那辛苦啊。
1: 哎，
4: 我是2012年。
1: 嗯。
4: 从那个老三社从发的。
1: 老三社中过风了。
4: 哎。
1: 哎呦，这个是一个大病，重病呐、啊。
4: 哎呀，2个小时，我多少也开始存了。我的姑娘啊，我的姐姐哟、我的姐姐在照顾我3个月。他们两个一边夹一个。我也不能动，别的身子都不能动。
1: 那就是说你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就是需要家里人呐、身边的亲人呐、来给你家里一点一点的移动。
4: 是的。
1: 哎呦，你还是比较幸运的，知道吗？
4: 是的，
1: 很多中风偏瘫呢，有的脑溢血、血管破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4: 我还没住院呢，我跟他讲呢，我就吃了3个月的中药。吃了3个月中药，我就后来的就慢慢的可以那个了。可以走动了。我就一直到现在，我也没住院，也没吃药。我就在我听来的广播，我
1: 哦，
4: 我听到了，我就跑到那个本营堂，我就去那里去买的。我去了，现在还蛮好的。
1: 你跟那个在我们宜昌白云堂药房买了灵芝益寿胶囊。
4: 对。
1: 现在效果蛮好。现在达到一个什么状况啊？能不能走路啊？一个人。
4: 我现在到处跑哎。
1: 哦，现在能到处跑了。
4: 哎。
1: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 改变了你生活的现状啊。
4: 对对，谢谢
1: 你。那是的是的，你这个确实值得祝贺啊。
4: 谢谢大家。
1: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我经常在广播当中跟大家讲
4: 啊，
1: 灵芝被称为仙草仙药百药之王。
4: 是的，
1: 一个是它疗效好，
4: 对，
1: 第二个呀，它对多种慢性疾病效果好
4: 啊。
1: 你要是说没有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我要说灵芝益寿胶囊让中风偏瘫的病人能下地到处跑，估计你还要忧郁一下，是不是？
4: 是的。
1: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4: 我66
1: 了。啊，66岁。
4: 哎哎。
1: 中风有多长时间了？
4: 2012年7月份。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有的中风十几年了，他们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反应得很好。
4: 是的。
1: 因为咱这个灵芝呀，它通血管通经络
4: 啊，
1: 修复咱大脑这个受损神经
4: 啊，
1: 咱那个运动功能包括语言功能都靠咱们大脑神经来支配，知道吧？
4: 是的。
1: 哎，大脑神经给它激活修复了，
4: 带了个好友。
1: 哎，你的说话，你的语言，你的走路，你的运动功能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
4: 我就是哦，那个缺氧哦，我让头昏了，头晕了，腿趴了，我一晕了一趴了，全身不得劲，我就要坐到，我就要躺到。
1: 是的是的，血管硬化了，大脑供血供不上，知道吧？
4: 我现在吃的那个胶囊蛮好的。
1: 那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
4: 很好的。
1: 第一个，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帮助了你。第二个呀，如果说你听了广播，你不买这个国家准字号的药品，你这个病能好得了吗？
4: 是的。
1: 肯定好不了，是吧？
4: 对。
1: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
4: 我姓赵。赵春燕。
1: 你是宜昌什么地方啊？住的
4: 东山大道。
1: 哎，
4: 143。
1: 哦，那没多远是吧？
4: 哎，那不远。
1: 好，赵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4: 好，谢谢了。
1: 再福哥伯也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吧？
4: 好的，好的。
1: 也希望咱们宜昌一些街坊邻居
4: 啊，
1: 哎，他们有一些高血压、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的用户，
4: 嗯，
1: 跟他们讲一讲，实话实说的讲，好吧？
4: 哎，是的，是的，我要跟他们说的。
1: 对对对，因为咱碰到一个准字号的药啊，能治病的药不容易。
4: 不简单，真的是。
1: 哎，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朋友来受益，好吧？
4: 哎，是的，不吃辛劳啊，为我们老百姓造福啊。
1: 应该的，伯伯。哎，最关键是能帮助到大家，好吧？
4: 谢谢了啊。
1: 好，你老保重，好吧？
4: 感谢，好。
1: 好，
4: 谢谢，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4: 好，再见。
2: 好，祝贺这位宜昌的赵婆婆，她是因为脑栓塞引起的中风，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身体恢复的比较好，手脚有劲儿了，生活也能够自理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建立县尺八镇王家湾78岁的易宗禄爹爹。爹爹啊，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还有失眠、便秘。还有头昏，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易爹爹给我们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易。
2: 姓易？
5: 你这个易字呢？
2: 你这个易是后羿的易啊？
5: 对，后羿也可以。
2: 这个姓还蛮少了嘞。
5: 是很少。
2: 您多大年纪啊？
5: 今年78。
2: 78岁啊？
5: 北京的听节目
2: 啊，
5: 成都人呢讲得很好，我们。
2: 嗯，
5: 反我信息的说得好了，一会儿去这个益寿胶囊的，
2: 嗯，
5: 都有效，这不是我一个人有效，有没有些我们经理都有几个，那边都有效，是真的好那个药。
2: 嗯，那个身体怎么不好啊？
5: 身体原来说是高血压了，高到200几，
2: 高了200多呀。
5: 这都是个冠心病。
2: 嗯，
5: 冠心病呢，就是一心发好多次数，像现在那么年轻的，一心发好多次数。
2: 发了什么症状？
5: 心里跳了。
2: 心里跳。
5: 跳头人都站不住了，就要死了。
2: 哦。
5: 就联合我妈都去那个药的，一直去都行都不发的。
2: 现在冠心病没有发了。
5: 没发的，好一年不发的。
2: 那原来冠心病，那你都是怎么在治呢？
5: 那头去的那个救心丸。救心丸去的这一步没有效，但还不发，一老发。你现在一年没发的，
2: 一年没有发了冠心病啊！
5: 我这病子都一老去，我去了2年多个的，去了个药，一直就难的。那个冠心病一不一定难得搞好是吧？还搭桥，搭桥都搭不好。
2: 嗯，
5: 我去了现在不发的，你干好不？
2: 这个冠心病是要做大桥手术的。
5: 没有，我没有，
2: 就是要做大桥手术啊。
5: 没有没有，我的冠心病很厉害呀。
2: 嗯，
5: 你也像那个像冷清的。一天发好多次数，发的你人都不得了，会死。
2: 就是一般是冷天的时候发，是吧？
5: 对，冷天都发，夏天也发。
2: 夏天也发。
5: 夏天的发不发嘛？都冷天发的轻， 啊，你一喊水一。

0: 一个母子一进呢，都带的。现在调了，你调了，调的人都不都受不得了的。
1: 现在您刚才说的1年多都没有发了，是吧？
0: 没有，连我现在都说你啊，我说吃这个药，我的现在你不发的，你是个好事不？我说我不发现在呢，你们也减少你们的负担不？
1: 对对
0: 一
1: 对，
0: 发病你们也挂起来不？
1: 是是。
0: 还便秘，便秘现在好的些。
1: 哦，便秘现在也恢复得比较好。
0: 好，你看一个星期不行动。
1: 1个星期都不解便呐。
0: 对，现在干一天一次，干一
1: 啊，
0: 次，
1: 隔一天一次是吧？
0: 干一次。
1: 这也已经比较好了，78岁的年纪啊，嗯。
0: 开个水米了，睡不着，醒的睡着，有时候一通宵都睡不着。
1: 一通宵睡不了。
0: 这个原来都是个睡觉睡的核头问题，
1: 嗯，
0: 睡得也没得精神，
1: 嗯，
0: 也前几天看电视看的，一睡得3、4年都醒了，
1: 啊，
0: 睡得5、6个小时是吧？
1: 啊啊，
0: 睡5、6个小时都够的呢，站着呢还可以睡，接着睡呢还可以睡好，睡眠也好些。
1: 原来就相当于整夜睡不了觉啊，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
0: 每天都睡5、6个小时，
1: 恢复的也比较好
0: 那
1: 了啊，
0: 个比较是蛮好。
1: 嗯。
0: 我反正一老一去这个药，现在血嘛问题的，
1: 查了多少呢？
0: 130呢，它是70几啊，70、80几年，它是那个时呢。
1: 哦，那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了啊。
0: 血糖就好。
1: 嗯，
0: 那个人呢，他那个脑壳不昏不搞那个事的，没那个事。
1: 没有不昏了啊。
0: 那是真的，不是我说的话。
1: 嗯。
0: 这是我们你们打应急，总是有按食材的说法是吧？
1: 您说了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啊血压高的问题，一个是这个冠心病的问题，还有一个失眠、便秘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还恢复的比较好啊。
0: 都好的，都很好。
1: 爹爹，你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0: 我是那个管堤的。
1: 你是管堤的是吧？
0: 我管堤的。
1: 这个堤是长江堤。
0: 我们都是那个单位的人。
1: 哦，你们是这个单位的。
0: 我那个我都是我们单位的，我都住的这里，我两楼住的这里。儿子啊，丫头啊，一号给我要他经理啊，他改成住，他们要起的房子。
1: 他们自己在街上做的房子是吧？
0: 我们俩，我不愿意去啊，要我到了屋里去，我说我住在这里安逸些，两楼住在边，就住在这里呢。
1: 这个房子是单位的房子。
0: 对，我在这里住了30几年呢。
1: 这个房子住了30多年。
0: 住了30多年，他这里开始老年轻30几，到那个这六六这39岁。39岁这最是住新的呢。
1: 您都78岁了，那您现在不用再守堤了吧？
0: 没有退休的了，退的四几年的。
1: 退休了10几年了。
0: 退的很的了。
1: 有退休工资啊？
0: 有，时薪都15斤了。
1: 工资还挺高的呀。
0: 我们这个单位的工资很高。
1: 工资挺高的啊。
0: 我那个年轻人还高些。
1: 那你们的责任其实也蛮重大的呀。
0: 责任重大，我们的责任重大，这个当你睡了，我们的人很辛苦啊。
1: 对对对。
0: 放红啊。
1: 对对。
0: 是啊。
1: 是。
0: 拖的那块都是透水呀，透的今天没透的，拖的那是有块南风到那个板子里透水呀。偷那个水看看呢，
1: 底部脱水，
0: 看看那个排水。
1: 排水。
0: 排水，天没当排水。
1: 弟弟，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0: 叫王家湾。
1: 建立什么镇呢？
0: 糍粑镇，王家湾呢？
1: 建立糍粑镇王家湾是吧？你们这里就是离这个岳阳已经很近了是吧？
0: 岳阳的罗宾大特可以过河就是岳阳，
1: 隔了这个长江就是
0: 隔着20公里都过河，
1: 就到了岳阳了是吧？
0: 我都岳阳的。
1: 您守这个堤都守了几十年的堤啊是吧？
0: 守了30年了，
1: 30、40年的堤啊。
0: 我原来毛是从洪湖那边调过来的。
1: 你原来是从洪湖那边调过来的？
0: 西安调过来的，调对来的。
1: 你原来是哪个单位的呢？
0: 原来都是水利单位，他洪湖那边是水利单位。
1: 相当于是水利单位是吧？
0: 我说的水利单位。
1: 水利单位的啊。
0: 现在说是滚梯呢，到这来都滚梯呢。
1: 爹爹，您和老伴俩平时还做些什么事情啊？
0: 都是搞个田园子，搞个我们个果树啊。
1: 还种
0: 的
1: 果树，
0: 那个李子树啊，到夏天了，有李子都去买去，搞个这个，都看看呢，搞点的嘛么事，孩子们是不让我们做么事。一搞到医院里，有我们在照顾。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对，你们的身体好就是孩子们的福气啊。
0: 对，就是那个事。
1: 减少他们多少负担啊？
0: 减少他的负担呢？我们两老同了不长我们说的负担，同去那个药，我现在身体越来越好。
1: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15272718140呢？
1: 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
0: 是，好，谢谢你们的啊！你们真的在人民的身体情感呢，好负责任呢，那是为了人民的身体情感呢。
2: 陈主任，这位78岁的易爹爹啊，他是水利单位退休的，应该说晚年啊，这个生活还是很有保障的啊。
3: 对对对，在建立像糍粑。

0: 镇呢，他一个月退休工资啊有4-5千块钱，
1: 是，
0: 这对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啊，4-5千块钱呢，他能有保障是吧？
1: 对对
0: 基本
1: 对，
0: 的保障是有的，
1: 是的，
0: 医疗保障、生活保障都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啊？
1: 是。爹爹呢是干了一辈子的这个手滴的工作，
0: 对对对，水利部门长江大堤是吧？那边是靠着岳阳是吧？湖南的岳阳，
1: 是是。
0: 老人家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1: 嗯，
0: 他说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达到200多，
1: 嗯，
0: 并且冠心病严重的时候啊，心跳的人受不了，
1: 嗯，
0: 感觉啊，他说人用他的这个口语来说，感觉人都要死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也是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啊，李安
1: 是
0: 选择林子益寿胶囊，现在老人家呀。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1: 是
0: 血压现在正常的，120多的70多80，是不是
1: 对对是，
0: 这个血压很好，它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另外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啊，它的那冠心病不良的症状、心脏乱跳的情况再也没有了，一次都没有发生。
1: 对，
0: 并且呢，老人家现在晚上啊，对于78岁的老人呢，能睡个6个小时，这个睡眠啊也是正常的，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以前严重的便秘啊，现在恢复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1: 对，他这个便秘特别厉害，说个把星期才能够解一次便。
0: 对对对，
1: 现在隔一天呢能够解一次。
0: 是的是的，老人家呀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他说以前头晕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1: 是
0: 听到一中漏爹的呀，他这种健康故事啊为他感觉到高兴。
1: 是
0: 老人家有稳定的收入，健康的身体，这个幸福的生活啊才能落到实去，是不是？
1: 是的，
0: 老人家日子啊越过越丰富，越过啊越有盼头。
1: 是的，再加上有这个孝顺的儿女啊。
0: 对对对，在这里啊，祝贺一爹爹。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选一体多病的，像我们建立像一中路爹爹一样，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啊，希望啊也能帮助你的身体啊获得健康。
1: 好，林之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2: 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买这个林之益寿胶囊已经有10多个疗程。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2: 原来脑梗，就是上下楼梯都不能动，这左边的手啊、脚啊都不方便
0: 啊。
2: 就是现在切割原来相当好，但是头昏了，现在头也不昏了
0: 啊。
2: 这个一个都很会，这样真的是很感谢你们。
0: 哦，你以前是脑梗中过风的，是不是啊？
2: 对。
0: 哎呦，你这个中风很危险了、搞不好有的人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2: 对。这个身体真的好。
0: 哦，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了。
2: 对，
0: 好，你当初脑梗啊是那个脚手不灵活还是怎么样啊？
2: 我当时脑梗是头昏，左右不能摆，上下不能吃，就是非常厉害。但是那时当初去了40多天的，这个没有活得起啊。为什么昨天叫我去过去看？我说我不看了，就打开你的收音机啊，我就居然听这个听你的节目
0: 啊，
2: 听你很多人反馈信息都相当可以
0: 啊。
2: 又和病情也是相仿，我就说我下定决心，我就买550，买一个呢，我说吃得好，有吃的药，吃不好，我就到外科玩一会儿算了，我给他看了这个效，那我把这个药切以后呢，3天之后见效，
0: 吃了几天都有效果了，
2: 头就不昏了，所以摆在上面测了两，
0: 好，你那个头部分我跟你讲噻，咱这个林子益寿胶囊当中有几味药，第一味就是灵芝。另外一位呢，丹参、三七，这几味药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2: 是的。
0: 哎，你大脑的血管通了，哎，他这个头昏呐、有的头疼呐、慢慢的他就不昏不疼的，知道吧？
2: 对。
0: 你当初这个脑梗的时候，能不能走路啊？在服用林子益寿胶囊之前？
2: 走路是可以走，但是不能够像正常那样走啊，这脚趾一走一撇啊，上楼梯就拖。
0: 就是那个人走路，但是那个脚啊，那地啊拖一拖的，是不是啊？
2: 没问题。
0: 对。
2: 没问题。手单个一个茶杯的话，它都会落下来，不知道。
0: 哦，你那个手单个茶杯后面都掉下来了，是不是、人都没知觉，是不是啊？
2: 对。
0: 它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你大脑的脑梗的时候啊，压迫了神经，知道吧？
2: 对。
0: 哎，你神经受损了，你这个脚手啊都不灵活，知道吧？半边身子。
2: 对。
0: 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呢，咱们这里头有 两味药，一味是灵芝，第二味是那个五味子。这两味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
2: 哎，对对。
0: 哎，你现在左手是不是灵活了、暖和了呀？
2: 我现在可劳动了，现在都是这蛮好的，都是非常方便。
0: 哦，还现在能劳动？你多大年龄了？都能劳动啊？
2: 我70岁。
0: 70岁啊，爹爹。
2: 对对对。
0: 力所能及的做一做，体力劳动大的事情呢、啊，强度大的事情呢、啊，就最好是别做，好不好？
2: 啊、哦，好好。
0: 哎，年纪大了，你看城里人，那个60岁啊，国家的公务员都退休了，知道吧？
2: 哎，是啊，是啊。
0: 哎，不过你这还是比较幸运的啊！我觉得你很有智慧的老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
2: 感谢你们了。
0: 不感谢不感谢，客气了，爹爹。你们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比较好啊！跟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跟他们讲一讲啊。
2: 我已经介绍三个，他们已经买了药。
0: 哦，你介绍了身边的三个同志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2: 哎，对对。
0: 好好好，咱们这个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知道吗？
2: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是怎么服的呢？灵芝益寿胶囊？
2: 我是早三滴晚三滴的。
0: 好好好，就这样服，慢慢调理，进发血远发血管，修复大脑的神经，然后补充身体的元气，你整个人呐、啊、一个是体质脚手功能都有劲儿，都灵活，另外呢你整个这个体质免疫力啊它都会增强，知道吗？
2: 对对对对。
0: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2: 我是仙桃塘那个大夫。
0: 哦，你是仙桃市长塘口镇大福村的。
2: 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黄秋才。
0: 非常祝贺你，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啊！我赶紧你们谢谢啊！
0: 啊，不不谢不谢，有时间打一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0: 啊，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6: 陈主任，那好。
0: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

0: 啦？
1: 我这个腿子上，这个浑身的无力呀、
0: 啊，
1: 有轻轻性硬的，其他比别的要强要好一些。
0: 哦，你扶钉子一受伤了，已经扶动了是吧？
1: 是啊，我头一回买的，我买这三回他们头一回买的，买了一个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的，然后又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的，我买十几个疗程的们。
0: 就是服了林志一束胶囊啊，比较好啊，买了几次是不是啊？
1: 我买三次它好，我就买三次它。我原来吃馒头药嘛，它没有这个药好。
0: 那有效啊，就坚持服用，坚持治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我不谈论别个的药，它好我就买，它不好就不买，对不对，陈主任呢？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说有效咱就继续买，没有效咱就不买它了，也不说它的好，也不说它的不好，是不是啊？
1: 那个当今社会嘛，是个竞争的一个社会噻，好就买，不好就不买。这个药我怎么买老七嘛？老七可以的，
0: 可以可以。灵芝益寿胶囊啊，你看那几味药，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呀，在民间大家称之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
1: 对。
0: 为什么它有这个美誉啊？就是因为它对大家呀有作用，能帮助到大家，能让大家的慢性病啊慢慢的得到帮助，是不是啊？
1: 对，大家是承认承认一起来就好，我还舍不得下。我有时候去搞中式，就把它就给吃几个。我不搞中式，我一般都不吃。
0: 爹爹，我跟你讲噻，咱还是要慢慢的调理身体，不要等疼了呀，我们再继续吃，那个是不对的，好不好？
1: 对。
0: 你这个腿子疼，你检查过没有？是什么病呢？
1: 大为主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呢。有时那个我们那个农村的事情搞小的，那个时常发脑上时常疼呢，他一疼了就还有蛮可以蛮好，因为管到朋友的蛮可以买点好药，对那个前列腺炎呢也有个好处，这个药。
0: 哦，你主要是那个风湿骨病是不是啊？
1: 对。
0: 另外前列腺疾病呢，服了反应也不错，是不是啊？
1: 对。我前头在吃别的药，我这吃这个药就不吃别的药了啦。
0: 是的，是的，
1: 我早上管，晚上管，现在起疼了。
0: 对，就是早三粒，晚三粒，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另外呢，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营养藿跟桑寄生，它这两味的药的作用啊，就是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1: 对。
0: 对我们风湿骨病啊，反应力啊都比较好。
1: 对。头晕呢，假使有头晕呢，吃了也蛮好的。
0: 对，头晕呢，就是你这个元气不走，因为咱这里头有人参跟防芪，它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1: 对。
0: 另外，我们大脑的供血供氧不好，咱这里头呢，丹参跟三七，它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知道吧？
1: 对。就是我大概胃没的影响吧？
0: 它这个对胃啊，不但没有影响。我们很多有一些胃病的朋友，他得修复胃黏膜，调节我们五脏六腑，这个反应力也比较好，知道吧？
1: 好，对。这药忙，这药忙，我准备老吃下去嘛。我一年干，现在就买五个，但划算些。买五送五啊，不划算些，是不是？
0: 对，你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是不是啊？
1: 对。
0: 你什么时间买的呀？
1: 我前天买的。
0: 哦，你前天去买的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1: 我云南，我去年呢也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我也买的。
0: 对，因为咱那个老年人呐、气血流失的多，元气不足啊，你补充补充气血，是不是？
1: 对，我买药呀，搞个化解，多买个药，多少块钱呢就多送点去化来一些，买两个疗程呢，一个疗程那有什么意思啊？你买就五个疗程，那个药又不是把我弹一回去。像头疼脑热呀，把钱都蛮可以嘛，那个药吃了。
0: 对，他这个服了，对我们整个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是不是啊？
1: 对。但是中药吃了有对身体们的复合作用啊，它不比别的药，它前面的复合作用起，中药它一个慢性的吃蛮好啊。
0: 对，因为它是个中药的，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我们中老年。一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呀，他们服用呢，反应力都反应的不错，知道吗？
1: 对，我吃也不错，我就没得机会跟他打电话呀，给这个机会嘛哈。
0: 对，今天打进电话，咱们可以交流交流，是不是？
1: 对，这我因为是这是第三次买呀、
0: 咱们老年同志啊，赚钱都不容易，咱买的多呢，送的多呢，咱算下来啊，一个月啊，也就是200多块钱，是不是啊？
1: 哎，300块钱，200多块钱，300块钱连着。对
0: 对对对对，不错不错，老百姓都扶得起，是不是啊？
1: 扶得起，扶得起，扶得起。
0: 哎，不错不错。
1: 我云南是去的别个药，我这云南像在湖北那个，我听到那个蛮多老年人的博士说的，心理性蛮好，我回去对这有个买的，我准备老吃的好的老买的好药吃。
0: 不错不错，补充咱身体的元气，给一些慢性病呢，慢慢给它调理好。人活百岁不是梦，是不是啊？
1: 是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新疆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彭永安呢。
0: 哦，好好好，不错不错。今年多大年龄了，彭爹爹？
1: 我今年73的。
0: 好，听你的中气不错，再给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呢，慢慢调理好。
1: 好好，谢谢谢谢。那也注意身体的。
0: 好，谢谢彭爹爹啊。
1: 那要注意身体啊。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哈。
1: 好好
0: 好，你老爷保重啊。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你陈主任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说我的情况，我上一次买的灵芝胶囊吃的啊，快要吃完了
0: 啊，
3: 我都之前都不相信，吃饭呢，他吃饭呢就跟吃饭跟了30年的，他吃了呢就沾起来粥啊油啊油了呢再吃，吃的灵芝胶囊啊，一直到现在都不跟了，听得清楚不？
0: 我听得到，就是说你以前吃饭呢、总是哽，有点哽咽，现在吃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吃饭呢、哽咽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消失了。
3: 是的。
0: 哦，那挺好的呀，婆婆。
3: 不哽了，我都不相信，前一天吃，第一天就不哽了，一直到现在都不哽了。
0: 好，婆婆、这个一定要相信医学跟相信科学，知道吧？
3: 我相信了。我自己买的，这都是我自己买的。我的闺女是医生，我的闺女都不相信了。我都跟她说，我跟你说，我把我的些情况都说了一天啊。第二个，我的背啊，痒的没有法。碰到鼻子就趁鼻子上擦。就人给他就给我抠一下。这鼻子过不痒的。第三个，那个小便呢，憋不住，只要手抽的干，他就管不住的，就把裤子尿湿的。
0: 哦，就是尿失禁的问题，是不是啊？
3: 是的，这是第三个。这是吃起了灵芝胶囊。我知道，我为什么相信呢？人家说是糖尿病，把12号口难的。眼前就瞎了。这是听你第一个。听第二个呢，他说老人办得好的。我知道这个灵芝胶囊呢是玄药。我也知道，是吧？我就相信，我就跟买去。我就知道的那个鸟啊，也不跟俺补的。我到山下玩去。我一天只干两次手。
0: 现在你出门就不担心了在小便尿失禁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好，婆婆，我现在听明白了，你现在敷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皮肤不痒的，第二个呢，以前小便尿失禁呢，现在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3: 不痒了。
0: 好，还有呢，以前吃饭呢总是哽咽的问题啊，现在也没有了，
3: 就其他就不哽了。
0: 好，
3: 第二个就是背的不痒了。
0: 好，
3: 第三个就是不要吃那割手的有罐头的。
0: 小便尿失禁的情况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3: 再也没有了。
0: 好，这都是好消息啊，婆婆。
3: 是的，不隐瞒你们的成绩吧，是给你们辛苦的。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你现在呀、年龄大了，一体多病，现在呢有这个缘分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第一个没上当没受骗，最关键的咱这个身体获得健康，解决了咱实际的问题，是不是啊？
3: 是的。
0: 因为现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鱼目混杂，有很多老百姓呢、不知道如何选择。现在你也是一个 疗效的见证者，

0: 伯伯，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老家是美水，侯家乡。我姊妹们还到中强来的，我就在中强。
0: 你是湖北钟祥的人，
1: 对，
0: 好，你贵姓呢，伯伯？
1: 我姓舒，我叫舒玉英。
0: 你多大年龄了，伯伯？
1: 我89了。
0: 听不出来呀，你有89岁呀！哈哈，你老高寿啊！
1: 谢谢。
0: 哎，咱福临这一受教了，身体健健康康的，咱往100岁来努力，好吧？
1: 谢谢的，好的，
0: 好，
1: 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你老的关心，咱们都要好好的，都要健健康康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就这么说，
1: 辛
0: 你
1: 苦。
0: 老保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哎，就这么说，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钟祥89岁的舒婆婆呀，打来电话感谢，服灵芝益寿胶囊解决了3个问题，以前吃饭梗的问题没有了，背上不痒了，最关键的是啊，这个尿失禁现在没有了，还能够外出旅游，祝贺幸福的舒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4: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4: 襄阳 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

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金学增来到荆州税关之后，开始查这些账，可是在账面上没看出毛病，他就开始思考从哪儿下手呢。你看这天哪，荆州税关有个老勤杂工给他透露点消息，说是原来有个李大人，他了解这里的实情。那么他这天就来到李顺的家。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的家非常寒酸，他心里就合计，一个七品县令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穷呢？看来这个官是个清官。他进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一大早跪在他夫人面前给他夫人做竹帘，他夫人拿着鸡毛掸子还指挥着李顺。当李顺听说金大人来访，他很吃惊。京城的邸报上已经介绍了金学增这个官员的处人处事。对这个金学增，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再说金学增就感觉到挺纳闷，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儿一大清早给老娘们揉脚的，这哪是男人干的活啊。这李顺就笑了，哎，金大人您有所不知。紧接着他就解释了一番。这一解释，金学增都听入迷了。原来这李大人他是保定府的人，从小是个穷秀才出身，因为家境贫寒，虽然书念得很好，但是没有考取功名。后来经过老家一个官员介绍，到荆州衙门当了一名小差官，这一干就是20多年，衙门各个部门的事儿他都了解，也都干过，从钱粮师爷到刑名，所有的公务他都非常熟悉。从隆庆3年开始，他就调到了荆州的税关，给荆州税关，就是那个荆州府的同知，当帮办，同时还管着账。后来这些账目就归宋师爷管，他就把这些事儿交出去了。但是这个李顺，你别看表面憨憨厚厚，特别的实在，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所有这些税官的堂官每天干什么他都了如指掌，不过他从来不过问。要是碰到一些具体业务上的事儿，他是有问必答，办起事儿丁是丁卯是卯，非常认真。就因为李顺办事认真，每一届堂官对他都非常器重。前年吏部从这些年头多的吏员当中选几个县令，他呢是独占鳌头当了原县的县令。因为李顺办事认真，再说不贪不贿，和其他那些狱吏比起来，他过日子过得就比较紧巴。再说这个北方人20多岁没吃过鱼，当他第一次来到荆州府，尝到那长江新鲜的鱼，他放在嘴里边说了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他说这鱼的味道比他家那馒头好吃多了。这个笑话在衙门里就流传开了。每当宴会上吃鱼，大伙就问他，
李师爷，这道菜比不比你家的馒头好吃啊？李顺是一听一笑，什么也不说。按理说，在衙门里当差那也是个体面人，娶个媳妇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李顺这个人非常老实，风月场上的事儿他都躲着，一直到30多岁才品尝到洞房花烛夜的乐趣。他娶这老婆是个老教书先生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李延凤。李延凤这个女人，她和李顺过日子过的时间长了，她就觉得李顺特别窝囊。再说她跟李顺结婚的时候，李顺一年的俸银也就是12两银子，后来调到税官，这级别提上来了，俸银加了6两，加在一块儿也就是18两银子。除了这笔正常的收入，李顺一点别的生财之道也没有。你看其他那些官员，家家都是吃香的喝辣的，可是自己家的门冷冷清清。这李延凤经常就抱怨这个李顺太窝囊，这官当的没意思。李顺一看别人家的老婆，你看那金银首饰每年都换新的，可是自己老婆3-5年也难换一次。再说人家的老婆时兴的花不样，经常的买回家里边给自己夫人穿，可是自己从来不买新鲜的，心里边确实感到过意不去。就这样啊，他也不抱怨，照样守着一份清正的工作。那些不义之财他是一点不贪。就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一个外地来的商人，听说这李大人管账，哎呦，这管账可是很重要的一环呐，就拿了200两文银来贿赂贿赂这个李大人。来到家里边，李大人一看，哎呦，不认识，您是哪儿的？哎呀，李大人啊，可别见外，我是外地来的，到这人生地不熟。你看看，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个礼盒。李大人，很想跟您交个朋友，今后请您多关照关照，我就这点意思。哎呀，那可不行，咱们既无交情也没仇恨，你要是做买卖你就做正当的买卖，可是你要扯这套啊，那可不行。如果你非要把钱给我留下，我明天就把它交到府衙。就这么着把人家送礼的给打发走了，结果送礼的憋了一肚子气，把这笔钱送给赵谦了，事儿照样办了，李顺什么也没得到，人家背后还骂他李顺狗屁不是。可是他媳妇儿必定是女人，有些事儿就不理解。哎，我说李顺呐，你这人怪不怪呀？都说官不打送礼的，可

0: 倒好，把人家打发走了。你看那个李盒子，起码也得有100两银子。可是李顺跟他媳妇可不这么说。哎呀，我说夫人呐，您可不知道啊，这当官要是受贿，就像女人当婊子，一旦要是失了足，你想再改，改不过来了，因为你已经上了贼船了，想下来那可不容易了。这句话听完，把他媳妇说的脸都红了。
1: 连凤，她毕竟出身于书香门第，觉得丈夫虽然笨一点，但是说出这个理儿也有一定的道理。她也信奉恶有恶报，是善有善报。可是啊，一看自己家过的日子很寒酸，她就经常发牢骚。有一次，两口子订了个合同，你不在家的时候，这礼盒子我可以退回去，但是我跟你可不能白受穷，
0: 你李顺必须给我来一个补偿。
1: 李顺一听，补偿？两口子补偿什么？这么着吧，我退一次礼金，你就给我做一次足疗，咱俩就算扯平了。李顺觉得老婆这种恶作剧不好接受，但是转念一想，行了，只要老婆不胡搅蛮缠，不收人家的礼，这种事又算什么呢？我给他做足疗，首先让他享受舒服，我还练练我手上的按摩功。再说大丈夫连死都不怕，还怕给老婆做足疗吗？一咬牙就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从打那次之后，退一次礼盒，他就给他太太做一次足疗。前两天李顺因为公事从远回到荆州来述职，在家里住了几天，昨天晚上又有一个人带着贵重的礼金来到他家，结果被他给撵出去了。这时候夜已经深了，夫妻俩还得上床快活一番，连凤就把这个事儿忍了。今天一大早，李顺要回到原县，这连凤想起这件事儿了。
0: 哎，李顺，你今儿又想走啊？那可不行，你想逃过这次足疗，那是一点门也没有。
1: 这李顺一看，好好好，我给您做一次足疗，做完足疗你可得让我上路。就这么着被金学增给撞见了。听完了这段故事，金学增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再说这个李顺已经40多岁的年纪，
0: 可能小时候家里边穷，挨过饿，营养不良，发育就有些不正常，
1: 身子长得特别矮小，根本就不像一个北方人。你看他尖下巴壳，留着一绺胡须，稀稀拉拉的，但是这双眼睛特别有神，

就听说您的大名，早就想跟您结识结识。到金学增受到李太后的嘉奖，李太后对他特别有好感。今天这位金学增一大早登门拜访李顺，李顺很纳闷，这位金大人一大早跑到我家里干什么？金大人，这么早找我有事？实不相瞒，我是为税官的事来找您。税官的事儿？李顺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听说金大人一来就一头扎到账房里，查出什么情况了吗？我查完了，在账面上基本上都是平的，没什么问题。说着话，金学增从袖口里边摸出几张纸。李大人您看看，这是历年来欠银的情况。李顺接过来翻看了一遍，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人的姓名，榷场税、交易税、田亩税，还有降班税，那税种之下写的是明细，什么张三欠几两银子，李四欠几吊钱，写的都非常明白。底下有一个总数字，是历年积欠总额32万4700两银子。李顺把清单交给金学增，金大人，您可真是查账的高手，把税官这本账您全翻遍了，您可比您的前任能干活啊。金学增听出来了，这话里边有话。我的前任来的时候，您不也在税官管账吗？那位李大人来的时候，我已经办完了手续，没跟他共过事。金学增听完马上就问了一句，我今天来有一件事儿，特意想问问您，您在税官管了3年账，为什么没想到要把这账清理一下呢？金大人，我一个小小的帮办有多大的胆子，我怎么敢冒这个险？再说您就是把账查清了又有什么用呢？金大人，你在京城做的那些事，下官在底报上都看到了，您实心为朝廷办事，下官心里边佩服您，只是千不该万不该，您不应该到荆州来当这个税官呐。荆州税官去年征税在全国税官倒数第一，巡税御史被撤职了，这个底报你已经看到了。金大人，您难道就没想到您的前任为什么落到这个下场？金学增一听脸就沉下来了，我怎么没想到？不来不知道，我一来吓一跳。这荆州城虽小，但是要想做点实事比在京城还难呐。哎呀，金大人，您才来几天，这叫什么您不知道吧？这叫荆州城庙小妖风盛，好人少坏人多，水浅王不多。我说金大人呐，您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李大人，那可不成，我已经在来的时候跟首府立过军令状，大丈夫做事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李顺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金学增比他还犟，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在税官3年，他对这些内幕了如指掌，

0: 是苦于自己权职太小，他根本没有资格处理这些事儿。他一直想盼着北京来一个非常有力度的官员统这个马蜂窝，但是啊，他多个心眼儿，他是故意给金世增泼点冷水。金大人，事有可为，可不为的。荆州税关之事，便是不可为者，你何必要置这口气呢？金学增一听，李顺跟他要耍滑头，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大喊一声：“大胆，李顺！”
1: 哎呀，下官在。
0: 李顺根本没防备，金学增跟他翻脸，他刚要跪下。要知道，金学增可是四品大员，李顺是七品大员。就在这功夫，金学增用手指着他鼻子：“李顺，本官今天来，是向你探讨探讨税关欠税的事。你要是再不配合，本官就给皇上上本子参你。”李顺一听这话，他笑了，根本没在乎。嗨，要参就参。说完，一甩袖子，起身要牵那毛驴回原县了。金学曾赶紧把他拦住了：“你话没说完，怎么能走呢？你不是要参我吗？”“啊，李大人，那是我一时的气话。来来来，我今天呢，给您做做足疗。我来到荆州，就想见您，希望您帮我把税关这层纸捅破。”金学增说完，你看他往地上一跪，用手就扒李顺的脚，就这个动作，正好让李顺老婆看见了，因为他从屋里边端着饭菜出来了，一看到这情景，笑的是前仰后合。哎呦，这老爷们给老爷们做足疗，这可是一件好美差呀！你再看金学增从地上爬起来，哎呀，嫂夫人，听李大人讲，这做足疗可以练手上的功夫。再说，李大人有很多病，就是给您做足疗，做好的。我今天也给李大人做一做足疗，我身上也有很多的病，我就是来为我治病，才给李大人做足疗。行了行了，这足疗你也别做了，一大早你们谁也没吃饭，先到餐厅吃点饭吧。说句实在话，李顺的老婆还真就是非常通情达理，一看两个老爷们在外边说话，他就把早饭准备好了，然后他就把这两位大老爷们儿让到了餐厅。李顺和金学增这功夫肚子里边还真就饿了，金学增也不客气：“好吧，那就先吃一口便饭吧。”两个人说话之间就来到了餐厅。实际李顺家的餐厅是特别简陋，有一个小条桌子，四把椅子。那年头啊，男人吃饭，女人可不能上桌，得在边上伺候着。金学增一看，哎呦，今儿个还真就有几样好菜。你看看，有一盘长江产的鲜鱼，还有一盘啊河虾，这河虾挺新鲜。还有一盘青菜，另外那盘啊，就是酱干子，也就是豆制品。这四个菜，可比知府赵谦那四个菜强多了。你看人家这四个菜，要河鲜有河鲜，要青菜有青菜，还有高蛋白的酱干子。菜端上来之后，给两个人盛上了米饭。这时候，金学增也没客气，端起碗就吃起来了。在吃饭的时候，李顺看了看金学增， 一看这人是个好人。金大人，你既然想捅这个马蜂窝，下官跟你说几句真心话，你可千万不要大蛇被蛇咬啊。金学增听到这儿啊，他恍然大悟，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功夫得到一个消息，金学增是飞来横祸。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

0: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断玉寸心间，千古费相猜。生死决于我，能不谨慎哉？这里是《话说天下》。刚才这四句开场诗啊，出自大唐盛世名臣狄仁杰之手。这狄仁杰为官清正，刚正不阿，断案如神。这四句诗正是他写给自己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身为

的一方官员手握生杀大权，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秉承这个原则，凡是狄仁杰所到的州县，无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地方上一些陈年累积的疑案、难案，经过狄仁杰的剖析，也大都尘埃落定，水落石出了。古老的智力游戏隐藏着凶手怎样的信息？一段美好的英雄救美究竟如何转变成可怕的杀机？恶妇尖牙利齿，狄仁杰骂名如潮，两方开棺验尸，真相能否洗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铁钉案第一集。话说高宗皇帝一凤年间，狄仁杰被朝廷调往北周担当刺史。这北周地方很大，但是人口不多，一个州总人数不到20000人。这块地方地处北方荒漠地带，民风彪悍，非常勇猛，时不常的还有那些戍边的将士受不了边境的苦楚，偷偷的跑出来落草为寇，靠打劫为生。再加上前一任刺史治理无方，所以这地方啊，杀人强奸偷盗抢劫的事儿就成了家常便饭了。狄仁杰到任之后，励精图治，恩威并施，又开了学堂教育民众。没出3个月，地方治安大为好转。以前呢，一到晚上，老人小孩女人都不敢出家门。最近呢，情况有所好转，甚至大街上都开始有夜市了。这天晚上狄仁杰办事回来已经很晚了，走到城隍庙附近，四周是一片寂静，庙里边没有一丝光亮。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睡下了。狄仁杰知道这寺院东边有一条小胡同，穿过这条胡同拐一弯就是衙门了。狄仁杰打算，从这条胡同抄近道回去。刚走进胡同10来步，前边传来了一阵细微的哭声。狄仁杰放慢了脚步，仔细寻找，四周漆黑一片呢，好在刚刚下完一场小雪，这地上的雪呀，反着月光稍微亮点。借着这点光亮，狄仁杰看见前边一个小女孩正坐在冰冷的石台阶上哭呢。看这样子呀，也就是5、6岁，一张小脸冻得通红，头上身上落满了雪花了。狄仁杰赶紧上前拉开皮斗篷，把这小女孩啊就裹到自己怀里了。过了一会儿，这小姑娘感觉到温暖了，慢慢的不哭了。狄仁杰和颜悦色地问小姑娘啊，你叫什么呀？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这小女孩闪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狄仁杰，我叫梅兰，我是出来找猫来了。哦，梅兰，你爹爹叫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小女孩一撅嘴，我爹死了，我妈卖布养活我呢。狄仁杰一回想，这城隍庙旁边有一家陆记布店，正是一个寡妇开的。这小女孩莫非是他们家的？小姑娘，我知道了，你们家是不是在城隍庙的旁边那个陆记布庄啊？这小女孩使劲点头，对，我家对面有一石狮子。狄仁杰微微一笑，好，叔叔送你回家，别怕。说着狄仁杰抱起这小姑娘往城隍庙而去。半路上这小女孩开口了，我想找妈妈那只猫。猫？什么猫啊？那个大叔来我家的时候嘴上总说猫啊猫啊的，我不认识那个大叔。狄仁杰觉得很纳闷，那个大叔经常去你家吗？这小女孩摇摇头，不常来，只是啊，他来的时候都是晚上，我都睡下了，那个叔叔总是说起猫来，我就跟妈妈要猫玩，可是妈妈听完之后很生气，骂我还打。这狄仁杰叹了口气，心说肯定啊，这寡妇有了野汉子了，让闺女撞见了，拿孩子撒气。可是把闺女打跑了，估计这个时候当妈的也得着急。狄仁杰加快脚步，很快就到了陆记布庄门口。狄仁杰放下孩子，轻轻地拍了拍门，门分左右，里边啊
闪出了一个妖艳的女子。这女的上下打量了一番狄仁杰，恶狠狠的一瞪眼：“你个野郎中，把我闺女骗哪儿去了？”有人说了：“狄仁杰怎么成了野郎中了？”咱刚才说了，今天狄仁杰出去办事儿了，他为了方便呢，乔装改扮，就打扮成郎中的模样了。狄仁杰一愣，没想到闺女丢了，这个女的一点不着急，我把你闺女送到家门口了，你还恶语相伤。狄仁杰呢倒是很平静，啊，你闺女自己一个人坐在小胡同里哭呢，我把她领回来了，她穿的太少了，恐怕是冻坏了。这女的咧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嘿呵，卖你的假药去吧，管人家的闲事儿呢。说完了，一把这孩子搂进屋，砰着一下把门关上了。狄仁杰一撇嘴，这女的真够厉害的。他看了门口两眼，转身往衙门走了。刚走到大街上，忽然听见背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狄仁杰回头一看呢，只见乔太马蓉正急忙地往衙门跑呢。乔太先认出狄仁杰来了，慌忙叩见。狄仁杰看他满头大汗，连忙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这马蓉抢着回答：“老爷，蓝大哥被人毒死了。”马蓉嘴里的这位蓝大哥呀，叫蓝大奎，是北周最受人爱戴的一个武术大师。北周好几次擂台赛，这蓝大奎都是冠军，在当地来说是英雄一样的人物啊。这蓝大奎不光是四肢发达，长得也是气宇轩昂，为人端正。而且这蓝大奎还有一条，从来不近女色，不吃荤腥，不喝酒，一心练武，大伙儿没有不佩服的。刚到北周没多久，乔太马蓉就跟这蓝大奎结交了，彼此成了兄弟哥们儿。这蓝大奎也经常用自己的威望帮着狄仁杰办事儿。如今听说蓝大奎被人毒死了，狄仁杰这震惊程度您就可想而知吧。他连忙问：“在哪儿毒死的？”乔太马蓉一块儿往身后一指，异口同声：“甘泉池。”

这甘泉池是澡堂子，建在一个天然的温泉口上。掌柜的多年苦心经营，规模逐渐扩大，这生意一向不错。赶等狄仁杰他们赶到甘泉池，但见澡堂子里边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这水蒸气呀，弄得是乌烟瘴气，也看不见。狄仁杰发现这甘泉池里头啊，除了一个大池子之外，还有很多单间的小池子，当然了，单间的收费也贵点。这蓝大奎是甘泉池的老主顾了，隔一天来一趟，最东边的单间几乎就成了蓝大奎专用的了。狄仁杰拉开单间的木门，只见蓝大奎蜷着身子躺在池子边上，脸上啊痛苦的都扭曲了，而且非常恐怖，面色青绿，舌头是又肿又肥，从嘴里都耷拉出来了，满脸汗珠子。狄仁杰仔细观瞧四周，这池子边上有一张石桌，这石桌上有一个大茶壶，还有几块七巧板。马蓉指着地上，老爷您看，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狄仁杰蹲下身子看看茶杯的碎片，忽然他发现这碎了的茶杯底座还残留着一点褐色的茶沫。狄仁杰把这茶杯底儿给捡起来，然后转身问掌柜的，掌柜的，你们是怎么发现蓝大奎死的？这掌柜的恭恭敬敬回，老爷，蓝师傅是我们这儿的老主顾了，所以我们都很清楚他的习惯。每回啊，这蓝师傅都是先在池子里边泡半个时辰，然后上来喝一杯新茶，歇一会儿呢，练一会儿气功。这个时候我们伙计啊都不打扰他，直到一个时辰之后，差不多一到这个时候啊，蓝师傅就该叫人了，叫人续茶。可是今天呢，这蓝师傅进去两个时辰了，也没听见叫人续水，我们觉得很奇怪呀。进来一看，这蓝师傅啊就已经躺在地下了。一旁看守的陶干这个时候跟狄仁杰汇报，老爷，我们赶过来之后就把现场封

0: 做了。马蓉和乔泰已经把甘泉池所有的客人都登记好了姓名、身份、住址了。初步调查，没人看见有谁进过蓝大奎这单间。狄仁杰一阵狐疑，那这个蓝大人又是如何被毒死的呢？陶干一指单间里头，说初步判断呢，是有人进入这单间给蓝师傅投了毒了。这甘泉池大厅正中的位置有一个大茶缸，这澡堂的里边所有的茶水都是提前泡好了，再灌到每个茶壶里边给客人送过去的。如果这毒要是放到大茶缸里头，那所有人都得被毒死啊！但是咱现在只有蓝师傅一个人中毒死了，很显然这是单独给下的毒。蓝师傅为人豪放，这洗澡的时候从来不锁门，这就给了歹徒一机会，把毒药能放到他的茶杯里头，然后再悄悄溜走。
1: 历史可以是沉重的，也可以是轻松的，讲述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生动的，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讲述，尽在话说天下。
0: 狄仁杰低头看见这茶杯底座的碎片上沾着一片茉莉花瓣。狄仁杰问掌柜的，你们这儿招待客人可用的是茉莉花茶呀？这掌柜的一摇头，哎呀不是，我们这店呢店小力薄，哪用得起呀，我们用的都是茶叶沫子，俗称满天星。狄仁杰点点头，转身吩咐陶干，陶干呢，你把这个碎片收起来，小心不要把茶叶沫子给落下，用油纸包好了，明天跟我一块儿去检验。陶干小心翼翼地把茶杯碎片收好了。狄仁杰吩咐衙役把尸首抬回衙门去，大家都散了吧。

这北周的衙门呢比较简陋，人员编制不够用的，所以衙门里头的仵作都是由打外边请的兼职的。转过天来，狄仁杰的官轿抬到寄生堂生药铺子门口，这寄生堂的老板郭大夫是北周的一等大夫，医术高超啊，自己不仅开着生药铺子，衙门里但凡有个验伤啊验尸的事儿啊，他也兼职干仵作。狄仁杰特意过来请他来了，刚一推开寄生堂大门，狄仁杰就闻到一股生药特有的味道。郭大夫正挽起袖子用小刀切一根人参的。这郭大夫40岁上下，但是有些驼背，两鬓也花白了，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他一看狄仁杰走进药铺来了，赶紧把手里小刀放下了，掸掸身上的尘土，拱手施礼：“老爷大驾光临寒舍，下民有失远迎。”狄仁杰很客气，也一施礼：“郭大夫，下官特来劳烦郭大夫，请您去衙门帮忙验个尸。或许您已经听说了，昨天晚上蓝师傅被人下毒给杀了。”这郭大夫一愣：“这下毒？老爷，这蓝师傅一身好武艺呀，而且行得端走得正，怎么会遇上这种事儿呢？”狄仁杰叹了一口气：“是啊，所以下官务必要把真凶给捉拿归案。”郭大夫点头答应了，转身把人参小心地收进药橱里头，上好锁，然后准备工具箱子。狄仁杰好奇地问郭大夫：“刚才您手上拿的可是人参呢？”郭大夫一笑：“正是，这人参只在药师山的悬崖峭壁上才有，受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才长大的，所以能治百病。这个正是剑七昨天上山亲自采的，这么大的个儿我舍不得卖，眼下正是寒冬腊月，我准备削了给贱妾补补身体。”狄仁杰很是赞许，看来他们夫妻之间十分的恩爱。这个时候啊，门帘一动，由打屋里走出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这个女的手上端着一茶盘，身后跟着4只大白猫。这女的朝狄仁杰微微一点头，敬上一

0: 一杯香茶。狄仁杰认识这位，这就是郭夫人呢。郭夫人现在在衙门里头帮忙管理女牢房，狄仁杰平常很少留意她，今天一细看才发现郭夫人仪态万千，体态婀娜，自有一种迷人的风韵。狄仁杰拱手还礼，下官不止一次听人说起郭夫人把女牢房管的是井井有条啊，没想到在家里郭夫人也是一位贤内助。这郭夫人淡淡一笑，狄老爷过奖了，事实上牢房里也没有几个女犯人，说起来还是狄老爷治理有方，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很少犯罪。狄仁杰听完这话，对郭夫人很佩服，这位夫人不仅端庄矜持，而且举止谈吐大方得体。郭夫人拿出一件貂皮大衣让郭大夫穿上，又细细地嘱咐了几句，都穿戴整齐了，郭大夫跟着狄仁杰去衙门了。到了衙门验尸房，郭大夫先是用棉花蘸水把蓝师傅的尸体啊擦洗干净，然后仔细检查。这个时候陶干走到狄仁杰身旁，拿出了一副七巧板，老爷您看这个。狄仁杰很奇怪，这不是孩子玩的七巧板吗？能拼出各种图形的。对，老爷，这是蓝大哥呀平常很喜欢玩的七巧板，我去过几回，每回蓝大哥都拿出来教我，他在一眨眼的功夫就能拼出各种各样的图案。您看这个，这是在甘泉池单间里发现的，很显然是他临死之前拼的，只不过还少这最后一块三角形的没拼好，这会不会是蓝大哥在暗示我们凶手的信息呀？狄仁杰小心翼翼地接过七巧板，横看竖看也看不出什么来。陶干呐，这个真能拼出各种图形吗？陶干把蓝大奎这副七巧板收好，拿出自己的那一副，老爷，这是蓝大哥前几天送给我的，您看着，我给您拼啊，看，三下两下啊，这是一骏马，再来，我给您拼一个跳舞的姑娘。这七巧板在陶干手里转来转去，费了好大一会儿功夫才拼好。陶干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啊，这个我只和蓝大哥学了这几招，剩下的不会了。蓝大哥临死前拼出的这个图形啊，一定是有什么意义。狄仁杰盯着七巧板出神了，莫非这少的三角形在蓝师傅手上？陶干急忙走到尸首旁边，用力掰开蓝大奎的右手，果不其然，这手里边啊攥着一块三角形的七巧板。狄仁杰拿过这三角形放在图案上，左边拼了一下，右边比划一下，可是这拼出来的图案到底是什么呢？会不会是蓝大奎在玩七巧板的时候突然中毒，然后打翻了茶杯，也打乱了七巧板的阵容呢？如果真是这样，这幅图也说明不了什么。狄仁杰看着神奇的七巧板陷入了沉思当中。咱们下回接着说铁钉案第二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之间呢，今天已经是9月23号了啊。23号呢，刚好今天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秋分，当然也是我们国家近几年规定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啊，就是农民丰收节。那么再过2天呢，就是25号啊，就是今年的中秋节了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我首先强调一下啊，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了，过了中秋不到一个礼拜就要到国庆节，那我们今年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也是从计划的角度来讲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所以提醒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行动。 随着双节的临近呢，最近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啊，有很多老用户自己到专营店，或者是通过邮寄、通过送货的方式参加活动，也有的是让自己的子女帮他们去购买，还有很多新朋友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结合我的讲解，结合我们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大家也都行动起来了。所以最近的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听到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已经参加活动了，也有朋友说，哎，我准备去购买，还有很多朋友说，哎，专家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来，我准备去参加活动。所以希望大家啊，记住02787338911，了解活动详情，预定产品，了解专家行程，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刚才我们说了，咱们秋分呢，同时呢也是丰收节。我希望大家在这个金色的秋季呢，特别是咱们老年朋友们，也应该收获健康。另外呢，说到秋分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气。从我们健康的角度来讲，秋分和春分一样，它是我们自然界当中啊，白天和黑夜，就是

0: 时间上是对等的。过了秋分以后呢，白天越来越短，黑夜会越来越长，也就意味着我们自然界当中的阳气会越来越弱，阴气就会越来越盛。那么再往后走呢，随着早晚温差越来越大，天气越来越干燥，寒凉的秋意就会越来越浓。所以希望大家从养生保健防病去病的角度来讲，第一个要提高您的抵抗力，也就是提高免疫力；第二个要保护好我们的呼吸道，要养好肺；第三个就是要调养好我们的作息，要早睡晚起，把这个睡眠时间要调整好，同时呢要调整好我们的情绪，要学会养收，收就是收敛收藏，把阳气要开始要收敛了。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这几个原则啊，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元黄金活力滋养宝好好服用，提高您的免疫力，补充您的气血，养好您的五脏，尤其是扶正固本非常关键。轻松固力健呢，保养好我们的关节，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我们的双节的超大型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那是唐主任是吧？
0: 哎，您好，老林江。
2: 哎呀，那好，那好啊！听了打电话，我就最高兴。我这首先呢，这浑身之感谢呢，我说了这在的，我就把我的情况啊，就说进来听哈。
0: 好好好，赶紧讲一讲。
2: 我是洪湖，这个人老薄病滑，我们有80多的病呢，多得很。我就把我的那个现在小的那个病情呢，我就跟他简单的说哈。
0: 好。
2: 因为我有腰椎，有颈椎，腰椎有10多年的，这个引导我治不好，没得办法，他就年年滑呀，年年狠。今年呢，他比往年就还狠一些，就曾经没得滑。好，加上呢，又我摔的一跤。
0: 哎呀，你看真是，
2: 这真是加上啊，加伤。
0: 那是，没办法。
2: 在你们的办法呢，我们就到处整呐、我就那个洪湖，我们那个小城市，我就都跑高的，吃止痛药，到处搞按摩。就像今年的这过好多月，我都花了几千呢，跟城里没得办法的。
0: 那真是造业。
2: 最后疼的啊，换都不想去。有2天没去换的婆婆就喝到了噻。婆婆说这个腰疼啊，这疼不能去换，这是个问题啊，要去医院里去。我说医院的他做不好的，就那个检查呢，我就跑去一检查，他把那个照片呢，我们又不懂的，他一看他说你这回要住院，我就说住院的你要搞不好。他说我搞不好，我去换那个止疼呢。我就听人说他止疼呢，就住进了院，住了几天呢，没得效果，他还是打针了，把活过来。
0: 您那个拍片子检查是什么结果啦？
2: 他是说的那个骨头啊有几个问题，他说的蛮狠，我就住了几天呢，一滴效果都没得。
0: 哎呦，
2: 他说还有，我说我不住了，好，他说那回去。
0: 嗯，
2: 那时候一回呢，这个疼病的人呢，婆婆就问我说好不好呀？哎呀，我说好鬼呀。婆婆就跟我那个商量，这下哪个搞法呢？我说我们两老啊，这婚办这个事，我说实话，您婆婆说瞎说瞎说，婆婆说老想看看，她说我呢也是蛮出疼的，是像哪么个好了，我们要记下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洪湖那个玫瑰家里面那个7号张医生呢，他那个时候是买的我的资源宝。
0: 是的，
2: 婆婆说那个药蛮狠的，他说我的气好的，他说那这肯定很猛的，看见。哎呀，我说是的，是的，我记下来。我说我们科技好发达了，我说现在可能的东西啊，比以往还好一些。
0: 对，
2: 我也跑去给他那个，因为他认得我
0: 啊，
2: 我就把这个情况一介绍啊，他说。那在屋里疼的，你过这边能不能活着来啊？我说这是没得办法的，婆婆想起来的。他说啊，应当啊，把元黄金、青苏、固力健这2种，他说你能配合起来，好的就快些。我说我跟你说了，我说我一见效，我真的感谢你啊。好，结果一回来去啊，七天就很有印象的，到半个月基本的就不疼的。
0: 哎呀，你看。
2: 不疼的，我就跑去啊！我就说我要感谢呀、唐医生。好，我这一去，他也欢喜，我也蛮高兴的。
0: 那肯定的，都高兴的。
2: 他就说啊，要感谢我们总部的，感谢唐主任。
0: 嗯，
2: 我说唐主任呢，我说他那个品牌呀、啊、太好了。
0: 是，
2: 我说现在呀、啊，感谢的电话也不在少。我说我听收音机，我说我天天在听。
0: 嗯，
2: 我说他们好多反馈的人呢，我说确实这个高科技啊，好品牌、啊、了不起呀、啊嗯。
0: 是的，是的。
2: 我说现在我说我十几年的病还没得一个月啊。
0: 十几年的病，现在还不到一个月。
2: 这个高科技啊，大品牌了不起啊，老师啊。
0: 您贵姓呢？
2: 我姓郭。
0: 现在走路啊，活动啊，怎么样呢？
2: 啊，我正在走路啊，恰好人的了不起、啊。
0: 恰好人的，哎呀，祝贺您，祝贺您！您看，您这真是相见恨晚。其实说起来，您家里也是我们的老用户了。
2: 是的，我这还有一个事啊，我这是贫血，张医生给我检查是90的流失。
0: 低了低了啊！
2: 哎呀，那个血压蛮低啊。
0: 是。
2: 我这前月去感谢他，我个检查1.275，
0: 您看
2: 这了不起啊！
0: 这真是好啊！您这真是耽误了时间啊！您呢，到处治到处治，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也没解决问题，现在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就好好巩固，祝贺您啊！
2: 表示感谢，感谢
0: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2: 好，这确实了不起啊！
0: 好，再见啊！
2: 好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杨总你好。
0: 哎，好好好，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金山市城桥官桥的啦。
0: 哦，金山官桥
3: 啊，
0: 也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3: 是的，好多年了。
0: 哦，那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3: 还好，我老头有前列腺炎呐，就是跟人说有腰间盘突出啊，他吃了一阵药还好。
0: 哦，爹爹的问题蛮多
3: 啊，他就疫情期间感的没感冒。
0: 哦哦，那很好啊，啊，抵抗力很强
3: 啊，基本上吃了10几年。
0: 就是爹爹一直在坚持用
3: 啊，他每年这活力自然宝啊，轻松固力健呐，每年轻松固力健都买2个疗程的。
0: 刚才您说他原来有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0: 现在这几年这个腰怎么样了？用了以后？
3: 好吧，
0: 还好，
3: 就算100多斤，你鼓他一个人，你壳就上去了。
0: 哟，那真不错啊，100斤一包的那个鼓，瘦的那个。
3: 啊，130斤，上他一个人壳上去
0: 了。哎呦，那真不错，130斤的稻谷直接扛。
3: 他跟你说68都满了，快69了，明年这样干。
0: 哦，那都快奔70的人了。
3: 啊，
0: 可以，这腰椎现在恢复得很好。
3: 还好。
0: 那您自己在用吗？
3: 我自己吃了几个月，还可以。
0: 哦、就您用的时间短，只用了几个月
3: 啊？
0: 哦，您身体是怎么不好呢？
3: 我还不是腰间盘突出啊，浑身乏力。
0: 哦，也是腰不好，然后人没劲。
3: 嗯。
0: 您是在农村是吧？
3: 不是农村啊。
0: 哦，那还是要注意休息好，别太累了。
3: 嗯，行。
0: 现在走路啊，勾腰啊，活动啊，腰怎么样呢？
3: 还好，
0: 还好。
3: 感觉随着年纪一年年的，反正不负重以前吧。
0: 啊，那是肯定，年纪老了肯定是有点衰老，但是呢，只要能正常行走活动，做点家务，做点事，应该还行吧。
3: 还行。
0: 您也是用的我们轻松固力健和活力资源宝吗？
3: 是的，他每一年都买几个疗程的。
0: 哦，都是爹爹去买。
3: 嗯，每年到10月1号过后去，他就来买呀，每年都买。
0: 可以，这刚好现在我们今年的中秋、11、国庆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到时候您跟爹爹商量一下，一起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3: 好，谢。
0: 哎，您贵姓呢？
3: 我姓张。
0: 姓张，好的。那就祝您跟爹爹更加健康了啊。
3: 好，谢。
0: 哎，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好，我在节目当中啊特别强调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人到老年呢、啊、健康的观念很重要啊，一定要认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健康非常关键。很多人也许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啊，及早的或者说坚持服用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加上轻松固力健滋养骨髓，把身体保养好，没有病，这就是最好的收获。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如果您一身都是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浑身都不好，一定要用我们的系列产品。如果您感觉身体还好，但是我们也认识到了年龄增长了，身体机能在衰退，那么为了能够少得病或者不得病，也应该及早的用上我们的系列产品。所以我们这次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大活动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很多老用户呢，也都是套餐组合的购买啊，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活动每天都在进行， 中秋国庆双节合一，优惠的力度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希望朋友们把握住机会，赶紧行动。
1: 请金山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4: 你好，你好，我们去这个火力站吧，效果蛮好的，限两个多月。
0: 哦。
4: 原因呢是高铁呀，这个便利的事情都搞好了，都好了。
0: 嗯。
4: 我们感谢这个火力站吧，多买十分钟，老板呢，他把他腰椎打喊的，买到这个工业线以后，我们说，没想我们又买一个火力站吧才行。
0: 嗯。
4: 火力站吧先限两个月，限两个月，现在是典型的一个，这个火下去走啊，或者是把火啊，或者报告别事了。
0: 等于说婆婆把腰摔断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哎呦，那真是要当心啊。这个注意一下，
4: 六月一号上下礼后呢，我们就各种话打电话，那些可惜。
0: 是的，
4: 我这个就是10月20号左右跟他了，那大火。
0: 嗯，
4: 那个大火就是这个，当然这个天眼。
0: 嗯，婆婆当时是怎么摔的了？
4: 我们在那个回长安那个门帘子，刚好在一个俺们那个树墩子一上去，上去上坡就上去上去，像一头的什么。
0: 哦，
4: 都是谁来着？什么腰啊？三级的四那样子都省的。
0: 哦，
4: 那几块钱他就可以当时间。
0: 哎呦，
4: 我就跟把这个火力站吧，把那个下雨，现在都两个月后，下雨再多会曾经给人来会下雨的话，会下完的话，会把烧火的，会办个别事了。
0: 那就基本上做家务都没有问题了。
4: 对，
0: 那很不错，很不错。说实在的，这老年人呢，骨关节的意外损伤一定要当心。他骨头本身就有点骨质疏松，再加上一摔以后就容易出现，要么有的部位是骨折，这个腰椎呢叫压缩性骨折。
4: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滋养骨髓的一个亮点。我反复强调，强骨壮骨。
4: 谢谢啊，感谢这个
0: 火力键吧。那个轻松固力键用了吗？
4: 哎，我现在效果蛮好的。
0: 行，我们也祝贺您，您贵姓呢？
4: 不敢姓杨了。
0: 哦，是哪里啊？您是？
4: 我是说天门黄滩的。
0: 哦，天门黄滩。
4: 我们婆婆一年70岁，那她70岁了。
0: 那叫那老伴呢，一定好好用。
4: 好。
0: 哎，然后呢，把那个千里眼呢，咱们老年人嘛，不管怎么样，眼睛看东西模糊啊，都贴一贴。
4: 哎，我贴是
0: 蛮好效果。好，那杨姐，我也告诉您，我们双节的活动呢每天都在开展，30号有专家到天门，到时候我也欢迎您跟婆婆到现场去参加活动。
4: 好，
0: 保重身体，坚持用。
4: 谢谢呀。
0: 好，再见。
4: 对。
1: 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5: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5: 啊，跟你讲哦，我见你们活力资源宝好得很哦。
0: 好得很。
5: 哎，第一个好，睡眠干涩了。原来爱睡不着觉，现在睡5-6个小时，睡眠干涩了。原来从小睡不着，醒的，现在没有办法，
0: 哎呦，
5: 都会翘脚喽。我把你们那个活力资源宝啊，需要几个软的，这睡眠改善了。
0: 好。
5: 第一个改善睡眠，第二个呢是让疼痛也改善。
0: 哦，关节疼，
5: 那个腰啊很驼了，
0: 哎呦，腰都变弯了是吧？直不起来了，
5: 反头直，肩这边都有。
0: 哦，
5: 你们这个活力资源宝好。
0: 就现在这个腰啊颈啊都没问题了。
5: 现在好啊，他们说这腰子撑直了，不是我需要活力资源宝。
0: 是的，
5: 唐主任你可讲的好。感谢你们。
0: 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5: 我75啊。
0: 等于说原来呢，颈椎、腰椎，尤其这个腰椎还有椎间盘突出，是吧？
5: 哎，对，颈椎也有问题，颈椎头晕呐，就是睡不着觉。
0: 哦，就是影响脑供血了。
5: 对，供血不足。
0: 现在等于说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
5: 嗯，
0: 那不错。嗯、除了这些以外，像其他的方面怎么样啊？
5: 其他的都好。小便有时候好感冒时那个小便子过后改不出来。
0: 哦，
5: 现在也有改善。
0: 哦，
5: 这是个好产品喽，活力资源宝好哦。唐主任你可以讲得好哦。
0: 关键呢还是咱们产品好，这是最主要的。您看您这个 刚才您说了晚上睡不着觉，人呐、啊、整晚上睡不着，急得跳脚，那没办法了，您急急不来的，是不是？
6: 没有办法，
0: 哎，有时候人呐、啊、越睡不着越想睡，反而呢导致这个精神情绪啊、哎、形成一个焦虑症，那就比较麻烦了。
6: 对对对对。
0: 哎，现在睡得好了，那人白天的精神也就好了。
6: 啊、睡得好。我现在要及时取你们那个产品，
0: 坚持用
6: 好产品。
0: 好好好，那您贵姓呢？
6: 我姓周。
0: 您是哪里啊？
6: 我是应城的呗。
0: 哎，另外呢，我们中秋国庆呢、啊、双节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您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也介绍一下。
6: 哦，好好好，我这人财产的人不要紧。
0: 哦，
6: 我跟他们都讲。
0: 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周婆婆啊。
6: 哦，感谢感谢唐主任啊。
0: 好，再见啊。
6: 好，再见，好好好。
1: 请应城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周朋友。
7: 喂，你好，唐军。
0: 你好，你好。
7: 听到你的声音，好高兴呢、啊。我做了这个活力自然宝已经5年了，我的身体比较瘦劣，然后最主要的是腰滑脱了。
0: 腰椎滑脱。
7: 哎，腰椎滑脱蛮严重的，睡了不能起来，然后听了收音机就去买了，已经吃了5年了，现在好多了。嗯、以前呢就总是好感冒，这5年都没有感冒过啊。
0: 几年都不感冒了。
7: 哎，没有感冒过，
0: 嗯、
7: 那真是非常现实的，那是。
0: 亲身所感受的。
7: 哎，是我还是想把它永远吃下去。
0: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7: 我58岁了。
0: 哦，58岁。
7: 昨天又去买了2大盒。
0: 昨天刚刚参加我们这个双节的活动了。
7: 哎，对对对。
0: 那个固力健呐、千里眼呐、都拿到了吧？
7: 都拿到了，都拿到了。
0: 哦，那就好。您是哪里的？
7: 我是江夏的。
0: 您刚才说您那个腰椎滑脱的话，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7: 有6年了。
0: 就是在这之前发病。
7: 发病，我就是在农田里做事嘛，瘦一包肥，然后腰后面就垮了一下。
0: 哎呦，
7: 然后就不能起来了，盖到田间里就不能回来。
0: 哦，
7: 非常严重。嗯，
0: 就说是搬那个化肥的时候。
7: 对。
0: 哎呦，所以有时候腰椎病呢、啊、就是这样，不能够搬重物用斗力，特别是这个腰的姿势不正确的时候啊，一下子那就是急性发作。
7: 对对对，然后这几年吃了这个活力自然宝啊，就强多了，人的那个抵抗能力强多了，
0: 抵抗力提高了。
7: 以前洗个头啊，觉得不舒服啊，那风就不舒服啊，一点都不能够受凉啊，现在都很少了。嗯，
0: 所以这个很关键，因为您今年呢58岁，就说您往前推个5年，也就是刚刚50出头，53岁。
7: 对对对。
0: 女同志在这个年龄段呢、啊，骨质疏松啊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随着长期的劳累。骨关节损伤又比较重，再加上正气又虚，体质又弱，抵抗力又差，所以这多种因素夹杂以后，就导致疾病呢就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重。
7: 对，
0: 所以你看，
7: 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
7: 哎，
0: 其实我觉得您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您刚才说的，整个的，就是我一再强调，提高了整个的正气，身体的基础打牢了。
7: 嗯嗯。
0: 那这几年腰椎再没有发过了吧？
7: 腰好多了，还种田呢。
0: 哦，那行那行，祝贺您，您呢好好巩固。才58岁，不到60岁，这以后的路还长得很。这个骨关节啊，方方面面呢、啊，咱们既要去除顽疾，又要延缓衰老，保持健康年轻的状态。
7: 是是，感谢你们啦、啊，这个好产品对我们很有帮助。
0: 行，我也祝贺您。您是江夏哪里啊？
7: 是江夏法师的。
0: 好，那感谢您带来好消息，祝您身体更健康，也提前的预祝您呢、啊、中秋国庆双节快乐。
7: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7: 再见再见。
0: 好，确实提醒大家啊，随着双节的脚步啊越来越近，那么全省各地的活动是非常火爆，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朋友一打起电话说，哎，我参加活动了，我昨天又买了10盒，当然更多的老用户啊都是20盒的往家里买，一年的量储备充足，机会呢特别难得，希望各地的朋友把握住时机就近去参加活动，也同时提醒大家呢，特别是骨关节疾病呢、啊，可以把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组合起来科学服用，进一步的加强对于我们全身以及我们骨骼和关节局部的保养，这样就能更快的收获健康。
1: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抓紧时间，目前正在开展的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寿星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本次的活动盛况空前，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9: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

0: 朝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1: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洪湖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2: 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一组最新的养老资讯，稍后将播出一位老听众寄来的文章《我的退休生活六坚持》。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听众出生于1936年，也就是说今年他已经90岁了。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为大家安排了专家说健康，中老年人如何应对冠心病的侵袭。好，欢迎您往下收听。
2: 老有所学，
3: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3: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乐享夕阳。
5: 一起来了解一组最新的养老资讯。民政部9月14号发布风险提示称，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表示，其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并将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坚决维护公众合法权益。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的通知。通知中提到，要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引导企业在产品尺寸、操作便利、方言识别、安全性能等方面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推动在适老化智能家居领域开展银发产品认证。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别准则》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切实保障养老服务安全和老年人生命健康权益。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由民政部提出并归口管理，聚焦养老机构运营服务安全的关键环节和核心要素，明确了安全管理的红线。两项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儿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9月13号，湖北省老龄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武汉召开，刘四海当选为湖北省老龄协会第一届会长。当前，湖北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500万人，占总人口的25.81%。湖北省老龄协会是在全省热心从事老龄事业产业发展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省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协会既是党委政府联系行业和老年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也是统筹协调社会资源、完善老龄治理、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推动湖北老龄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湖北民政微信公众号9月9号发表文章，积极推进实施老年人

0: 议定监护制度。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是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制度。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9月29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同期举办2026湖北省敬老月暨养老服务消费季主题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本届展会融合国内首个官方惠民养老供应链平台安养链优势，覆盖银发经济首发专区、湖北省养老银发产业集中展示区、大健康、康复辅具、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银发消费及国际专区等八大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平台。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上周仙桃90岁的张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给我的邮箱发来了一篇稿件，提醒我抽空看看。打开这封邮件以后，我看到了这位名叫张志贵的老人寄来的文章，题目叫做我的退休生活6坚持，字里行间都是张老先生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感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张志贵的文章，我的晚年生活6坚持。我叫张志贵，1936年出生的我，2026年90岁。但现在我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活动能自如，发不白，头不晕，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弓，背不驼，腿脚健，徒步快，肩能挑，手能提，天天出门就把永久牌自行车骑。很多人羡慕地问我，您老是什么养生之道啊？我回答说，我的晚年生活6坚持。一是坚持体力劳动，活力来自运动，人的身体动则不衰。我退休回农村老屋居住30年来，至今每年坚持种1分田菜园，用铁锹翻挖菜地，挑农家肥，用锄头薅草，都是我干，做到轻微劳动不过度。自我感觉流汗是排出体内毒素，流汗以后就洗澡，人就感到全身舒服。我种的菜园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吃，原来是我骑自行车把新鲜蔬菜送到城里的儿孙那里，现在呢是让在城里居住的儿孙开车回家来采摘不打农药的绿色食品。春有大蒜、韭菜、卷心白菜、红菜苔，夏有土豆、豌豆、莴笋、豆角、茄子和辣椒，秋有峨眉豆、冬瓜、花生、甘蔗，冬有红苕、红萝卜、胡萝卜、南瓜和洋姜等等。第二是坚持脑力劳动，人的大脑越用越活。我每年自费订阅《楚天都市报》《仙桃日报》《仙桃周报》，我拜读省作协发送的《湖北作家》《长江文艺》《长江丛刊》和仙桃市作协发给的《会刊》《汉水文苑》等刊物上的一些佳作，增长写作知识。每年仙桃日报、仙桃周刊采用我的稿件多篇，而楚天都市报、湖北电台老年天地节目也采用过好几篇。我觉得呀，大脑是人的思维器官，深入认真的思索考虑，思路就宽，作品就信手拈来，文章内容也真实感人，媒体上稿率就高。第三是坚持参加社会活动，要知国内国际形势，就要参加社会活动。村里每月的党员会、有关座谈会、省市领导视察、原市的接见、老领导组团游览原市村的陪同，以及当地电视台、群艺馆、摄影家协会对我的录音录像采访，我都如约按时参加。每天晚上我都坚持收看中央、省市三级的电视新闻、天气预报、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等节目，每天坚持收听湖北电台老年天地节目，也让我收获良多。第四是坚持义务做好事， 做到积德行善，体现老有所为。比如前些年原市社区陈大毛修公路当包工头，对方拖欠工资，他讨债13年未果，他求我为他代笔写材料向政府反映，很快对方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21万全部兑现了。陈大毛来我家特别感谢，他给了我1000块钱，我说这钱是农民工的血汗钱，我不能要。第五是坚持遵守张公白忍的家风家训。我一生息事宁人，无论是在家种田，在农村当干部，还是在单位工作，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有个别人误解我，我也是冷处理，让人三分。论语卫灵公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增广贤文曰，忍得一时气，免得百日忧。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在农村，在单位，人们评价我是深明大义的明白人。我以为忍为高，和为贵，这是我为人处事的座右铭。第六是坚持注重生活细节。实践证明，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打牌伤神。我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年四季喝白开水，一日三餐做到早吃好，中吃饱，晚吃少，每餐8分饱，多吃生根的蔬菜，少吃肥肉、腌菜以及生冷硬辣的食物，不吃油炸和发霉食品。我每天晚上9点睡觉，向右侧着身睡，使心脏不受压迫。常言道，侧着身，蜷着腿，吃了石头化成水。早晨起床慢动作，在床上平躺1分钟以后坐1分钟，两腿靠床坐1分钟再下床，心情就平静，头脑就清醒。每天早上起床，我用双手10个指头向后梳头100下，使头发增养不白发。疲倦时张口打哈欠，举双手伸懒腰，有利血液循环。夏天我自己用蒲扇，开电扇，少吹空调，而冬天用温水泡脚30分钟以后再睡觉。以上就是我晚年生活的6坚持，也许对渴求健康长寿的老年朋友会有所收获，大家不妨试试看。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仙桃听众张志贵寄来的文章，我的退休听到的是仙桃听众张志贵寄来的文章，我的退休生活6坚持。今年90岁的张先生依然笔耕不辍，身体硬朗，与时俱进，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健康长寿的榜样。我们也要祝福张先生能够健康快乐每一天，记得常联络，多分享，期待您的下一次投稿。也希望收音机旁其他有写作爱好的老年朋友把自己的文章寄给我，我的邮箱您记好了，2516-15068@qq.com， 2516-15068@qq.com。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张先生，湖北民歌《催冬催》。那这首歌的发源地就是张志贵先生的家乡仙桃钱江一带。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冠心病是中老年人群十分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朋友平时胸闷气短，却常常被当成了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没能及时重视。很多人觉得没有明显痛感就不用管它，殊不知血管的病变一直在悄悄发展。其实冠心病的防治讲究早识别早干预，而且日常饮食、作息、情绪管理每一项都影响着心脏健康，我们既不要过度恐慌，也不能麻痹大意。那今天的专家说健康，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医师杨伟宪就冠心病的防与治做的科普，希望对广大老年朋友有所帮助。
3: 杨院长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3: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啊，是其实大家都并不陌生的一个心脏的疾病，叫冠心病。很多人对于这个病是有所了解的，哎，我们的心脏血管出问题了，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等等，但是其中一些细节大家还真不是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就先来说说，现在我们身边确实有一些朋友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就是活动之后啊，就觉着哎有点不太对劲儿，胸口有点闷闷的，有点胸闷气短，不是那么的舒服，但是好像又没那么严重。他们往往会觉得哎呀不是什么大事儿，哎，我岁数上去了，肯定不像年轻的时候了，对吧？我是不是休息休息就能好转呢？哎，也忽视，就不愿意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就这种情况，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
4: 首先呢，我们要分析一下我们活动以后这些症状，包括胸闷和气短，是经常发生，还是说呢，是我们之前活动没有问题，但这次或者最近这段时间在不断的出现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先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就我们有没有基础的一些疾病在里面，就所以这些胸闷气短是跟我们基础的疾病更相关呢，还是说我原来就是没有这些问题，或者我基础疾病控制很好的情况下又新出现了这样的症状，这些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等同于说我们就是因为活动了以后感觉到疲劳，感觉到累了，这是第一个层面的。
3: 是的。
4: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这种疲劳这种累有没有规律。如果说很快就休息就能缓解了，这个很正常，是吧？比如说我们一下爬了6层楼，这个大部分人上去以后都会觉得胸闷气短，
3: 挺累的，
4: 腿发酸，是吧？
3: 都是
4: 有这个感觉的。但是很快我们就恢复过来了，
3: 或者
4: 就缓过来了。
3: 对对。
4: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根本爬不上去6层，甚至爬到2

0: 层甚至三层就开始已经难受了，
1: 必须得
0: 歇一会儿，必须停下来。
1: 对、
0: 嗯、啊，另外就是六层上去了，好不容易上去了，半天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要特别小心。嗯，这些症状还是表明我们的机体是有问题的。嗯，所以要积极的去做检查、嗯。如果不做检查，很多问题可能就被忽略掉了。
2: 没错啊，嗯，就有可能这么拖一拖，拖成一个
0: 严重的疾病，
2: 严重的疾病，甚至发生个急性事件。
0: 是的，是的，
2: 对，这就得不偿失了。
0: 是这样的、
2: 嗯，没错。所以您看啊，我们的医学的专业人士会给大家提醒，一定要分辨症状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前因后果。
0: 是的，
2: 之前有没有，后续有没有，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不是一概而论，就说我年纪大了，体力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就解毒的，不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嗯，就是我们说的冠心病呢，在学术上的术语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也就是我们这些血管壁上出现了粥样硬化的斑块，那么这些斑块越长越大，把这些管腔甚至都堵死了，
2: 堵死
0: 了，哎，就容易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油管断流了啊，血流流不过去了。那么如果这些斑块出现了急性的破裂，那么在血管里就会急性长血栓，
2: 血栓，
0: 血栓一下子就把这个血管也堵死了，
2: 也堵死了，
0: 也会出现这个油路断的情况。所以这种疾病都叫做冠心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嗯，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血管一旦发生了急性的闭塞，心肌刚才讲了缺血缺氧，那么就会发生心肌梗死。
2: 明白。
0: 所以心肌梗死，大家都说的心肌梗死是什么情况？主要是因为血管堵了，心肌没有供血，没有供氧了，那么基本上二三十分钟，它就要出现坏死了，
2: 跳不动了。
0: 心肌坏死不能再生，
2: 不能再生。哎，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提出来的就是什么，心肌梗死一定要积极的去救治，也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前驱症状的时候要积极的去检查，看看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问题。
2: 明白。
0: 及早的去干预，说一些小分支如果出现问题，那么也要看它这个分支的大和小和支配的区域啊。那么这是从这个角度去讲。那么从狭窄程度上来讲呢，一般来讲，如果是50%，管腔狭窄了50%以下，
2: 啊，堵一半，
0: 堵一半。总体上来讲，我们认为它严重程度不厉害，
2: 不厉害，
0: 不厉害。
2: 那么这个呢，就会有点我们刚才说的胸闷气短吗？
0: 也不一定，
2: 也不一定，甚至没反应。
0: 哎，甚至没有反应。很多人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都是通过我们做 CT 啊，或者做一些造影检查才发现。啊，这个情况不一定啊，因为50%来讲呢，大概率情况下不是太影响我们的供血和我们的一般性的活动，除非说是非常极限性运动，有时候难说啊，或者说这种50%出现了急性的斑块破裂，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更严重的事件了。那么第二个来讲呢，50%到70%之间是个临界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些病人没有感受。啊，也是跟50一样正常的去活动，也有一部分可能说更剧烈的运动以后有感觉了，就觉得这个，比如说刚才说的爬6楼，那甚至一块爬到10楼，是不是感觉就更明显一点？那爬3层可能感觉不太明显，这个就跟活动量和它的极限度有关系了。
2: 是的。
0: 那么还有的，如果是70%或者是狭窄更厉害，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可能感觉就会更明显一些，会更明显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甚至90%啊，或者更重一点的这种狭窄，那么这时候病人可能就会出现非常规律性的，一活动就有症状，比如说我可能就上到3层了。4层我怎么也上不去了，
2: 就不行了，
0: 我必须休息了
2: 啊！对啊，
0: 还有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有点不舒服那过了这段时间又好了。还有些人呢，一开始活动就不舒服，但是活动又好了，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都是说明他的血管狭窄程度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只要活动量增加，就什么供油需要增加，
2: 对，但是跟我们这发动机转速快了一样，
0: 对，
2: 你得使劲给油门，
0: 对的。但是我的油管堵了，油供不上去了，
2: 供不上去了
0: 所以它就会出现缺血的症状了。所以这个程度基本上是按这样去分的。但是目前呢，也不要大家为这个 CT 检查呀或者造影检查呀写出来的这些狭窄程度吓到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报告上写严重狭窄，重度狭窄，那么报的是70%或者80%，那这些呢是我们看到的报告上的数据。更重要的，我们是需要评估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是不是真的影响了心肌供血。
2: 是的。
0: 如果我们已经有临床上特别典型的刚才我们说的一些症状，那它大概率狭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
2: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太多的症状或者说 我吃吃药或者非常稳定啊，基本上都能控制，我们是需要去做进一步检查的。
2: 嗯，
0: 那么从我们的运动评估，就是我们要在医生的监护下做运动，我们评估心脏是不是缺血，这个狭窄是不是有意义，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功能学的检测啊，包括 CT 现在也有一些功能学检测可以去测你这个狭窄是不是能够去影响心肌的缺血，造影出来之后也可以用一些功能学的检测去看这个狭窄是不是有意义，能够去影响心肌的缺血，只有这些综合评判了之后，我们才能说你这个狭窄是不是一定有意义，一定需要去干预。
2: 那之所以大家对冠心病这个疾病呢并不陌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身边得这个病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所以接下来杨院长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咱们国家14亿人到底这个疾病发病率是什么样的，有多少人受到它的困扰。
0: 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呀，要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第一大病因还是心血管疾病，也是第一大死因是心血管疾病，致死也是它。那么目前大概我们统计来讲，按照2024年我们有一个中国心血管的疾病报告当中统计的，我们国家至少有3.3亿人患心血管疾病，这个数字已经不小了。那么其中呢，实际上得我们说的冠心病这一块呢，有1100万人口，每年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每年新患心肌梗死的就有100万人，所以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大了，几乎每天都会有心梗的病人在出现，在发生。而且呢，已经不是爷爷奶奶得这个病了，也不是叔叔阿姨得这个病了，更多的还像年轻化了，甚至有20多岁、30多岁就开始有心肌梗死、有冠心病这样的情况了。
2: 刚才我们在说到冠心病的发作的时候啊，您一直也在提到就是活动这个词儿，就是活动之后，比如说我们说的爬楼，进行一些体育运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大体力的一些劳作等等哈，那安静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正常的吗？就是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在越活动，我们的发动机需要输出更多的能量，它需要提供更多的动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油路上的油去供应它。但是如果这个血管发生了阻塞，发生了狭窄，那么这个时候它是固定性狭窄，那我的油过去的量就会受到影响，
2: 就会少，
0: 所以就会导致相对的供血就不够了，供氧也不够了，所以我的活动量就上不去，一活动以后我就会出现症状，机体就会报警。但如果你只是坐着，你在看一个很紧张的剧是吧，你在做一个很紧张的事儿，实际上它还是会增加你的耗氧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是在一个情绪激动疲劳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他也没有做剧烈的运动，也容易诱发心脏的问题。
2: 好的，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胸闷气短，喘不上气了，这儿压压的闷闷的，对吧？其实不光是这种症状啊，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症状也是不一而同的，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甚至有可能让大家忽视、混淆甚至是误判的症状，那么都有哪些呢？
0: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胸闷、胸痛还有这个心慌气短的情况了，这个是最典型的冠心病的一些症状。那么刚才也讲过，大多数时候是跟活动相关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像这样的症状，刚才讲过之前没有，现在反复出现，一活动就诱发，或者即便是不活动，夜间也可能会反复发作，那么这些要特别关注。
2: 就这个胸痛它是什么样的特征的痛？
0: 它的特点啊，我们要看一下，这种疼啊，它不是说我们像针扎或者说像刀割，好像都不是，这种来讲是闷的那种感觉，有点胸闷，有点隐隐的痛。那么有的时候这个痛呢，可能会像我的肩膀或者像后背啊，或者甚至像胃部，像这些地方去放散。有的时候像胳膊也有这种情况，甚至有些人可能像口腔，这个腮帮子，嗓子都会觉得不舒服。那么这种痛来讲，不是我们说的轻松的这种肌肉疼啊，或者骨骼的这种问题啊，更多的还是像心脏性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疼还是要小心，而且常常会伴有出汗，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那比如心慌气短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跟活动一定是相关性的。那么另外可能也有一些情况呢是夜间发作的，比如说睡着睡着觉突然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或者是凌晨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情况，这些也要特别小心。这因为都不算我们正常的一种那当然有些人可能睡觉容易出汗，或者说睡眠不是很好，长期有这些症状，那么这个来讲可能和你短时间内发生的这些情况还是要有区别
2: 啊。
0: 这是前面两个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那么后面的三个症状啊很有意思， 啊，一个呢，我们说肩背痛，我们之前也碰到过有一些病人来到诊室说，不行，我这个地方一直在疼，一直在疼，我很紧张，为什么他一直疼？是不是我得了心脏病？那我们经过系列检查以后呢，没有发现心脏有问题，但是呢，使劲问他讲，那您之前有没有提重物，或者做运动，甚至肩周炎？啊，咱们老说五十肩，
1: 对对对，啊，
0: 很常见，是吧？这种疼其实都不是心脏的疼了，都是跟你的骨骼肌肉有一些神经相关，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去鉴别的，要自己先想一想之前有没有过运动类的这些疼痛。如果你实在说不清楚，你实在是很担心，你还是去医院做个检查，
2: 对，
0: 这样就放心了，
2: 没错，啊，
0: 就知道心脏到底有事还是没事了。
2: 对， 对， 对，啊，
0: 那么我们说到的第四个症状叫咽部发紧，就为什么会刚才提到它会咽部发紧，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跟大家讲是跟神经一个分布有关系。那我们心脏的一个神经还有我们就是咽部感受的这两个感觉的神经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1: 哦，
0: 所以当心脏有问题的时候，正好就是感觉到了是嗓子的问题，
1: 哦，
0: 它这两个神经的感觉是相似的，所以这样的话它会告诉大脑说啊是嗓子疼，其实是因为心脏缺血了导致的嗓子疼。其实胃部不是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的心脏刚才看到了下边的部分实际上是在我们的膈肌上边，就是坐在这个膈肌上面的，那这个地方如果它出现了缺血，那么它会刺激到我的膈肌，甚至刺激到我的胃肠，所以也会感到胃不舒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心脏当缺血的时候呢，它首先来讲要保证什么？保证大脑，
2: 对，
0: 是吧？要保证我们的心还能够工作。那要牺牲谁呢？会牺牲消化系统。那么消化系统在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下，在心脏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它会先缺血。所以消化系统一缺血，也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所以它是双重的。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胃不舒服。这一点一定要提醒我们大家，当你没有特殊的原因，没有吃不节的饮食，我们经常说吃的不合适了，突然出现了胃肠道的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胃痛啊，我又没有老胃病，没有什么其他原因突然出现的，千万不要只当它是个胃肠道的问题，一定要想到可能心脏出问题了，要积极的去做检查。
2: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肥胖。现在有年轻的肥胖，也有老年的肥胖，可能也都跟我们三高啊，包括生活方式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首先肥胖啊，大家要认识它哈，就是我们讲什么叫肥胖，现在对肥胖的定义啊，大概有几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用 BMI。也就是体重指数，
2: 体重指数
0: 超过28以上，我们就认为是肥胖了。正常人呢，应该在18.5到24之间，这样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但如果你的体重过大了，尤其是什么，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看小肚子都出来了，
2: 对，
0: 是吧？啊，完了，
2: 啤酒肚、
0: 虎背熊腰，是吧？我们刚刚说的变得虎背熊腰，就是你脂肪都在各处去堆积。
2: 哎，
0: 那么这是一个，再加上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要做个 CT 啊，做个检查，你就会发现内脏的脂肪也很多。这里面我要补充一个，没有在这里面的，就是我们的睡眠。睡眠呢，大家可能觉得失眠影响很大，另外还有个打呼噜、打鼾，
2: 哦，
0: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疾病来讲呢，其实也是特别关键一个会影响我们心脏的一个疾病。那么表面上看它只是一个打鼾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是会出现缺氧的状况。那么就回到了三高人群，就加重了动脉硬化的发生。

0: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23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呢是秋分节气，我们把三通三宝的健康资源用好用足，迎接中秋佳节的到来。同时秋天我们要注意保持情志安宁，那就多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正在进行三通三宝的多种大优惠买赠，三通特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3号周三，53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9月24号周四，沙洋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健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9月25号周五，钱江市中心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秋分呐，早晚温差开始加大了，这个时候急诊科脑出血来就诊的病人比较多。那从医学上来讲呢，脑出血比脑梗更加凶险。今天我们讲脑出血，明天给大家讲脑梗塞。脑出血是什么呢？是我们非外伤性的脑内的实质性的血管破裂而引起的出血。那么脑出血呢，它发病比较急，而且进展比较快。一出血以后呢，就会出现剧烈的头痛、呕吐、偏瘫、语言的障碍、说话不清楚了、血压明显的升高了。一般呢，在发病几分钟到几个小时，病情会快速的发展，而且随着出血量的增多，还会出现脑疝，病人会陷入昏迷。那脑出血呢，说到底，我们还是要管控两。

0: 的因素。第一，就是你的压力不能高了。这个脑出血当中 80% 都是和高血压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有高血压的病人，大家可以坚持带激光。一个它见效快，再一个呢，激光它能恢复血管壁的弹性，血管不再又薄又脆了，而是变得有弹性，可以缓冲压力。所以很多老人家说，我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不仅血压降了，而且有些老年朋友甚至拥有像小伙子一样的黄金血压。其次呢，激光佩戴之后可以净化血液，多病同治，你的血糖、血脂、胆固醇的水平都会同步恢复正常。
1: 我们老济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0: 早上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啊，
2: 我就是脑梗塞，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您请讲。
2: 我一个脑梗塞，就在这个医院里去，回来我才买一号药。一号药买到把脑梗塞打好了，打好了我就见一下好多人。
0: 啊。
2: 我的脑梗塞，他说：“哎呀，你的脑梗塞咋好了？”我就介绍啊，买了五台那个三通啊，再我又介绍他买三高，又买了一台三高。
0: 啊，
2: 我一个又是腰间盘突出啊，又是这个脑梗塞风湿病。
0: 多大年纪了？
2: 我74大。
0: 74啦。
2: 哎。
0: 你当时去医院人什么样啊？
2: 人是走路摔大跟头呗。
0: 走路摔跟头啊？
2: 我们走的也脑梗塞脑萎缩。
0: 脑梗塞脑萎缩，脑萎缩呢它会造成你小脑的供给失调，就是走路走不了直线。那么脑梗塞呢它会引起肢体的偏瘫症状。
2: 有偏瘫。
0: 什么表现？
2: 我是前些年在大陆医院弄一个入住，一跟啊几个星期啊，越整越死，我才回老家。
0: 我
2: 们全身瘫痪。
0: 要注意安全呐。
2: 回来了我才就买这个三通啊三高啊，我都买去。
0: 你现在走路怎么样？能走直线吗？
2: 能够自理的。
0: 生活能自理吗？
2: 能自理。
0: 可以自理哈。你这个腰椎和风湿是什么症状啊？
2: 腰椎突出啊，他那是不是他又不疼呢、啊、他就是个偏气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这个脑梗塞的话呀，脑萎缩的话呀，他人了呀走路脚跟。
0: 哦。
2: 我就真的不行了，办了我就买一号油啊，我就买到这个药他治好了，最后把脑壳治好了。还有我这个看病的时候，哎呀，你这个脑梗塞都治好了，哎，我说我就全靠三通的，我就介绍三通，我就介绍5台，三高我也介绍一台。
0: 谢谢您呐。你自己收获了健康，你还把这个消息方法告诉给别人。
2: 是的。
0: 哎，要感谢你啊。咱们说健康是幸福，是不是啊？
2: 现在是福的。
0: 你自己能走啊，这都是咱们家庭的福气啊。
2: 是叫我全靠三通在保养我嘞。
0: 你现在恢复的挺好啊，生活也能自理了啊，腰椎的毛病也好了，脑袋呀梗塞的地方不通的地方通了，现在走路也能走直线了啊，走路挺好的。但是一定要记住，曾经发生过脑梗塞的病人，你的血管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你的血管曾发生过堵塞，它这个血管内部是有破损的。没有三高呢，激光啊本身有促进血管再生的作用，就它有修复血管内膜的功能。激光呢，你通过坚持佩戴呢，可以将这个血管的疤痕呢，让它逐渐的减轻，慢慢的消融掉。所以中风后遗症的病人一定要坚持戴三高，要稳血压、净化血液、修复血管的损伤。再一个，你有三通的话，以后要不要经常做？因为你是一个脑萎缩的病人。
2: 好。
0: 要坚持做。
2: 我还有这个。
0: 嗯。
2: 我又是糖尿病，也基本上我不戴的三高啊，买三通都没有效啊，基本上糖尿病稳不到。
0: 带来三高以后，糖尿病的哪些症状有改善？
2: 他那个尿急都改善了嘞，很好的。随着是一晚上起来就摸你3-15道，原来就是一晚的，也就是起来1-2道。
0: 晚上能睡好觉了？
2: 那我睡觉就蛮蛮好嘞，就那么年轻人睡觉了。
0: 很多脑萎缩的病人他睡不着觉。
2: 我睡
0: 得
2: 着。
0: 因为他脑袋供血不好，你看你现在血压也好，晚上也不起夜了。因为糖尿病它本身就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尿多。你现在戴了三高以后，他这个血糖调整好了，不纳水储留了，你就不想上厕所了。老人家，你知不知道你的病还是挺重的？你的病还是挺重的，因为你是个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病人是很麻烦的。因为血糖高了会造成你的血管刺激性比较大。但是你看你戴三高用三通恢复的多快呀。
2: 我离不了三通
0: 的。离不了三通哈。我跟你讲啊，老人家，你有三通呢，通经络、通气血、通两遍，它可以保护你全身的脏器代谢正常，所以要经常用。
2: 好。
0: 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2: 我是武山的。
0: 啊，五三什么地方的？
2: 武昌农场。
0: 好，栾家，用了三头三宝平安了，现在要再接再厉。
2: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
2: 好。
1: 武三的朋友今天可以到武三农业银行东20米的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0: 早上好啊。
3: 你是三通是吧？
0: 对，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伦郑杰呀。早上好。
3: 你好，你好。
0: 早上好。
3: 我是随州的。
0: 随州的。
3: 啊，对。
0: 嗯。
3: 我买三通买了有5年了啊。
0: 老用户了。
3: 老用户，我三通三高 TM 的都有。
0: 三通三宝都有。
3: 哦。
0: 早买早受益。
3: 我去年1年多我才下决心买。
0: 是观察了很久才下决心用三通、是吧？
3: 对对对，那时候我这个老伴啊，他年轻时候他大几岁，生产劳动人，劳动骨头，就是他腰疼啊、腿疼啊、浑身疼。
0: 嗯。
3: 我跟他弄了以后，他疼得很好的，原来一疼啊，他疼到就家疼都不能下呀，这些生活都困难很。他用三号药嘛，主要用三号药。
0: 对，你给他用了三号药以后呢？
3: 以后他就慢慢就恢复了，能够自己生活了，他能够家里做饭，
0: 能给你做饭吃了。
3: 对，我做饭做饭啊，他闲不住。
0: 啊，闲不住。
3: 啊，他又不听他的嘴头。
0: 老伴儿恢复好了，你心里高兴啊，是吧？
3: 高兴。在这方面我花了不少钱。
0: 嗯。
3: 他一看那什么坏，现在还一点不管用。
0: 这个病呢，不是一下就能治得好的，回家来治啊，划算一些。
3: 家庭医生嘛，家庭医生还是好东西。
0: 三通啊，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你有什么病就用专用的药包，像老伴儿关节不好，就用专用的三号药。它能强筋壮骨，能软化骨刺，恢复椎间盘的弹性。
3: 对对对。
0: 除了老伴儿用三通治这个腰椎的病，你们用三通三宝还治了什么病啊？
3: 我用了，我不能用了。
0: 你自己也用？
3: 我跟他说呀，我那有一年帮着人家骑那个车子，骑车子就是他这叫他手不要动了，我就帮着下点力，下点力把我的腰呢，真的是干裂了嘛。
0: 啊。
3: 干裂当时就他都跑不了了。
0: 哦，
3: 我的姑娘就把我弄到随州去，住了5天医院，你不能动啊，生活也不方便。5天没不该吃啊，我都控制了10年，我不能这样，吃多了以后他要闹，就不方便。
0: 嗯，
3: 我就跟我的闺女说，我回家，回家来，我那时候我买了3桶吧。
0: 嗯，
3: 回家以后我就买了1包，我就在我的躺着躺着，我自己搞啊。
0: 啊。
3: 我常常一天弄2次，我都可以自己可以起来了。
0: 起来了，
3: 这么狠呐、啊！我这跑都跑不动了，就全是在床上的，床上起，永远都自己起来，这个上厕所啊、吃饭啊，现在我都可以搞事了，搞得很了。
0: 嗯，
3: 原来也不相信这个事情啊。
0: 原来不相信。
3: 对对对。
0: 但是你跟老伴儿啊一块用三通呢，不仅消除疼痛，还能够恢复腰椎的功能。
3: 哦。
0: 老伴儿做饭，
3: 对对对，
0: 你能出门儿，
3: 对对，
0: 是不是我们没有说假话呀？
3: 你说假话都是，他说我见实效啊，
0: 见实效。
3: 对对对，我们这个小区，我们介绍买了三通三台这个三高。
0: 您把自己用三通三宝这么好的收获告诉给更多的人。
3: 就是的，他们看了一个，他在哪儿买？我就在我们随州专卖店。
0: 买三通三宝啊，一定要到指定的专卖店去买。一定要买正品，别上当受骗了。
3: 好，
0: 老人家替我跟老伴儿带好啊，祝贺你们有三通健康三宝，有这么幸福的晚年。
3: 哦，还是感谢你们三通服务公司服务态度好啊。
0: 有三通三宝就有平平安安。
3: 哦，
0: 好，再见，老人家。
3: 好，再见，再见，谢谢您的关怀。
0: 好，再见。
3: 好的，好的。
1: 是的，骨关节的问题，大家就用三通仪来解决。
4: 喂，你好，
0: 早上好啊。
5: 你是郑主任吧？
0: 对，是我，声音大一点啊。
5: 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
0: 啊、咱们电话多。
5: 我是广华的。
0: 广华的多大年纪了、
5: 啊、我74，我以前有冠心病、
0: 哦、
5: 高血压，轻微的中风2次。
0: 中风2次。
5: 我是2伯的一个姨啊、嗯、我进医院的时候的孩子们把我送进医院的。
0: 哦，
5: 第6次又住，我就在院里就考虑了。
0: 哦，
5: 因为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听你的讲座啊，我听了10多年。
0: 哦，老听众了。
5: 我以前没有高血压， 我是在这个2008年。

0: 出现的这个高血压，我就长期服用的那个降压药。
1: 哦，
0: 在服用的时候呢，突然的话呢，这个两次大发作，去医院。
1: 哦，
0: 医院住了以后呢，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出现了两波的一个一，孩子们就送到医院。送到医院，我在医院里我就考虑了。
1: 嗯，
0: 我说这个孙主任的那个讲座啊，好多这个返回的信息啊，我相信是真的。
1: 嗯，
0: 在院里就我跟我的女儿他们讲了，这个我是在市里面住院。
1: 哦，
0: 因为我有几个闺女都嫁在市区里面，我就说这个医生通知给我出院的这个前一天，你们就给我把那个钞票准备好。
1: 哦，
0: 给3000元。
1: 啊，
0: 我说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住院的钱又不要你管
1: 啊！
0: 我说我要买个梵高治疗仪，他们当时还不愿意，我解释了，他们听了，他说好好好好好好，你就干3000块钱试一试吧。
1: 孩子们都很听话，很孝顺。
0: 哎，是，我就买了一个呢，这个回来我戴了就起效了。
1: 什么感觉？
0: 我在出院的时候，我都还有1.4/90啊。戴了，那就降到1.2/85了。
1: 恭喜你老人家啊！
0: 我现在是一直平稳得很。我昨天去查是65/1.15，我现在74岁的人，孙主任，你说这个血压是可以的吧？
1: 可以。
0: 我还喝了你们的水母地。
1: 喝 CMD 好，因为 CMD 里边啊有钾离子，包括镁元素。镁元素可以软化血管，钾离子可以强心。微量元素啊和矿物元素对老年人来讲好处很多。这个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咱们自身合成不了，只能够通过体外供给。像你刚才讲你有冠心病和高血压，老人家你这个喝 CMD 呢对你的心脏和血管都有好处。眼下你佩戴三高，以你目前的血压情况，一天戴2次，每次戴半个小时就够了。然后下次戴三高的时候记住要多喝点水。从目前来看你的血容量还不行。
0: 我还有好消息啊！
1: 啊，您说，
0: 我的这个小腿上面一直痒到大腿上面来了。
1: 哦，瘙痒。
0: 我也治不好，我喝了个水母地啊，我的这个皮肤瘙痒的这个毛病没有了。
1: 恭喜你啊！因为这个皮肤啊，它就是跟微量元素有关，就是 B2 啊，包括维生素 B 族类的，它都是有非常好的促进皮肤代谢的作用。所以老人家，这个得恭喜你啊！用 CMD 喝一喝，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我才介绍我的姐夫，我的姐夫啊，他不相信
1: 啊，
0: 他是那个便秘啊，他一天要上80厕所，他也3年没有出门了，
1: 这么痛苦。
0: 第一年我跟他讲，他不买，
1: 哦，
0: 不相信
1: 啊。
0: 第二次我说，你买3瓶送2瓶，不见效，我说我赔你7万。现在这样堵了以后呢，他就让儿子去买了，买了那喝完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舅舅，我想到这个大姐夫那里去玩
1: 啊，
0: 我有个3轮电动车是吧？
1: 啊，
0: 他说你把我们2老子带到他那里去玩一玩，我几年没出门了。我说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还得不得亏我呀？他说哎呀，得亏你呀，得亏那个水母地呀，
1: 真是高兴啊，是吧？
0: 这个我还有2个好消息。我的那个前列腺呢、我用那个激光，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戴了以后，我就按照那个腿空的那个会阴穴照射治疗。我以前撒尿啊撒不远的，滴滴答答，我现在的话呢像
1: 尿无力
0: 一样。
1: 嗯，
0: 这个我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我的奶子上面有一个疙瘩，有那个一个痰都口子大了，我用激光照了没有了。
1: 照了以后没有，你这有可能是脂肪瘤。
0: 我现在70多岁了、我现在精神好得很了、我要感谢你们三通公司啊，感谢你的讲座，你们的讲座讲得好，这个我们听得懂啊。
1: 好，
0: 你们的产品真实。
1: 时间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也是检验一个好的治疗方法的唯一标准。
0: 对对对，
1: 无效的治疗方法它是没有办法在市场当中生存的。你看您自己用，您身边的朋友用，包括你推荐自己的亲戚朋友用，在治疗高血压上，治疗前列腺疾病上，治疗这个脂肪瘤上，包括皮肤的瘙痒问题、便秘的问题，都取得了成功。
0: 该说别人买了8个、
1: 啊、要是效果不好，咱们才不找这麻烦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你是哪里的呀？
0: 我是广华的。
1: 好嘞，老人家祝贺你啊、恢复了健康。
0: 对，
1: 老人家，祝您呢、啊、健康长寿。
0: 你要保重身体啊，你每天那么早就
1: 啊，一样一样。好嘞，啊、再见 啊, 啊。
0: 再见，好的。

0: 州市沙洋，沙洋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健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9月25号周五，钱江市中西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2: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3: 腰腿痛用三通，
4: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4: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0: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

0: 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是9月23号啊，是今年呢24节气当中的秋分，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规定的第9个农民丰收节。那么再过两天呢，也就是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啊。所以在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秋季啊，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秋分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气。尤其您看咱们国家把每年的秋分呢、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就意味着您看从我们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讲，金色的秋季呢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那么从我们国家来讲，因为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南方和北方啊种的作物不一样，秋分以后，那么像南方开始要收割水稻，北方呢像种的一些豆类呀、杂粮类的一些食物啊就开始要收割，而且呢过了这个季节以后就要开始播种冬小麦。所以丰收节也是一个忙碌的节日，尤其是我们广大农民朋友们经过春生夏长，春天的播种，夏天的生长，到了秋天我们就要收获。在收获我们的劳作成果的同时啊，说个真心话啊，现在很多农村啊，尤其很多老年朋友们依然在从事比较繁重的农业生产工作，那么不可避免的也会留下浑身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影响，从各类的骨关节的疼痛，到胃肠道、呼吸道、消化道，还有心脑循环系统等等啊，就是很多老人家因为常年的劳作很辛苦，就会导致身体啊衰老的越来越快，而且有很多老慢病呢此起彼伏，反复发作，特别是刚才我们说的骨关节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个丰收节，我们在收获劳作成果的同时啊，我也希望大家，尤其是我们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我想您的健康不光是说您自己感觉很轻松很舒适，那么更重要的对整个家庭对子女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您看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勤惜万家健康天下的超大型活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希望大家在金秋时节吧，也要收获健康，把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及早的服用，坚持巩固滋养骨髓，全面的提高您的免疫力，增强您的抵抗能力，补充气血，修复您的五脏六腑，让您的身体机能更加的轻松，更加的健康。同时呢，也可以结合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修复您的关节软骨，提高您的骨密度，让您的关节更灵活，骨骼更坚固。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啊，希望您抓紧时间参加我们今年的双节的超大型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杭州的，我们也在用这个亲身鼓励节。
2: 哦，这是您自己在用啊，还是谁用啊？
3: 我们才中祥买的啦。
2: 啊，中祥。
3: 嗯。
2: 是怎么不好啊？
3: 腿疼。
2: 腿疼。
3: 就是可以帮助那些。
2: 哦，膝盖疼。哦，原来疼到什么程度了？
3: 疼到没了，好像哈，我就发生的早啊，就是用那么药。
2: 哦，就是一发生没多久就开始用我们轻松固力健了。
3: 我哎呀，没得钱的用，一年的只用回吧。
2: 哦，哈哈，相当于就是疼的时候就用一下。
3: 是的，疼了就就买点去。
2: 那您一般用多久以后疼痛减轻消除了？
3: 其他年罢工吧，换了下一个疗程。
2: 一个疗程就3个月左右嘛。吃了3个月左右，一个疗程就不疼了。
3: 换了好的就不去了。
2: 那就是原来疼得很的时候，那不走路都难呐、啊。
3: 那走不成。
2: 走不成。
3: 那这有三大几个月的。
2: 哦，停了几个月。
3: 嗯。
2: 就您当时吃的时候，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换了走不成了，这已经走了程度的。
2: 能走路了。
3: 嗯。
2: 哦，能走路了，那就行，就怕不能走，不能动啊。
3: 我挨了就是不能动啊。
2: 是啊，您关节不好得了几年呐？
3: 有两年的。
2: 两年呐。
3: 就是可以不下去吧，就无忧那疼的个。
2: 那这样啊，平时呢自己还是注意保养好，不要受凉，然后呢走路不要走得太久，干活了也注意休息。另外呢，有条件每年争取还是再巩固一下
3: 啊。
2: 有条件尽量巩固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5了。
2: 可以，现在不疼了，能走了，能做点事，很好。但是呢，还是注意保养好
3: 啊。
2: 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老人家。
3: 啊，感谢呐，常主任。
2: 哎，您贵姓呐？
3: 我姓李，我屋里姓周。
2: 您姓李，爹爹姓周。
3: 嗯。
2: 好好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然后呢，我们目前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啊正在进行，跟爹爹商量一下，可以参加活动。
3: 啊，感谢呐。
2: 好了好了，自己保重啊。
3: 啊。
1: 钟祥在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请钟祥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为钟祥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喂，你好，这朋友，
0: 房子了吗？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就是这个支气管炎，就是喉啊啃呐，气喉不成，喘气。再一个呢，就是浑身痒。
2: 嗯。
0: 再是脚走，腿子走路呢，卡筋的没得活，拖拖不起。
2: 哎呦，走路没劲。
0: 没劲，一卡筋的没得。再一个是这个前列腺，前列腺增生的肥大，脚后总是这个堆胀。
2: 嗯。
0: 夜里爬那么七八回啊。
2: 夜尿特别多。
0: 就是、我已经买了我的电吧，两个合成器了是吧？有一家两个合成器完了，看得上十几天去了。
2: 哦，都已经停了十几天了。那您这用了半年以来跟原来比的话有哪些变化呢？
0: 这腿是有劲了的。
2: 腿有劲了啊。
0: 腿是有劲了，就比先好的多了。再就是浑身瘙痒的，不痒了，这个气喘的好的多了。
2: 原来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像这样流利的说呢？
0: 没了，我简直不行。
2: 简直不行。
0: 气透不去。上气不去下气，现在就好的多了。
2: 那是变化很大的。
0: 我说话已经念到了的。
2: 对对对，通过这半年的服用，几个主要的问题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0: 有很大变化。
2: 很大，尤其这个皮肤痒、支气管气喘，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啊。
0: 腿子，拖拖不
2: 去。对，腿走路啊，腿
0: 明显好转，
2: 明显好转。
0: 这是不可否认的。
2: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28岁了。我现在经济怎么来？农村里呢，7、8岁搞米给你，
2: 对，
0: 为了经济来源噻。
2: 是的。
0: 我就跟他谈话，但是呢，我就会有会说。
2: 我们今年呢、双节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确实就像您刚刚说的啊，农村的老人家呢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关键是年纪大了也干不了太多事，也赚不到钱的。
0: 对的，
2: 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啊，因为现在我们每年这个时候的活动啊，可以说是和春节的活动都是差不多的。因为您现在实打实的确实用的是效果是非常好，
0: 效果觉得有，
2: 觉得有，这就说明您这用我们这个产品是很正确的。所以我觉得您呢还是尽量的想想办法，跟家人呢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再积极的用一段时间。毕竟来讲，您现在要是放弃的话，确实很可惜呀。
0: 我已经想办法，我今天借了他钱，借了一个4、5万块钱，真的给买一个干了。我们农村的经济来源肯定差些噻。
2: 是的，是的，
0: 年纪来了。用不了一分钱呢。
2: 您贵姓呢？
0: 我姓刘啊。
2: 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仙桃镇城镇，我是毛子来。我家是我们屋里宏观的机构啊。你不然你屋里这气色看好吧？我这我原来走路啊，你看得到了，我牙齿歪歪是
2: 啊。
0: 我说现在我走路啊看不到啊。我这气色好得多的。
2: 我听你说话就听不出任何喘的这种声音了啊。
0: 没的，没的，
2: 没有了，
0: 没的。我原来这话说不出来，说实话就气干不来嘛。
2: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好，谢谢。反正你的节目我年龄都要听。
2: 好，多联系，再见啊。
0: 好，谢谢啊。
1: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喂，你好，这朋友。
0: 啊，唐主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啊，在这个中秋节、中秋节到了之前，我向你俩和你们公司的，请你老公好，祝你们节日快乐，你俩。
2: 好，一样，也祝您全家节日快乐。
0: 好，
2: 欢迎您，欢迎您啊。
0: 哎，好好，我是黄皮的。我是南方店的老用户，
2: 是老朋友，受益者啊，收获很大。
0: 对，这几年一直在用，不过这个后端的时候呢，我是掉头在用。
2: 现在就是做一个保健的，是吧？
0: 哎，因为我呢，在看了一些情况，都有些好转。
2: 可以，可以，可以。
0: 一个就是血压，这个血压的时候呢，它也好多了。这个肩子嘛，那个，再一个心脏，
2: 心脏
0: 肩子嘛发，那么发了。再一个呢，也有精神。
2: 嗯，
0: 我的那些没用过那个产品的时候，我中过头的嘛，我在那去买那个油的时候，啊，走路都走不了，坏的心里，
2: 身体很差。
0: 对，现在来说，大家的胃我下子，中了高。
2: 哦，那不错嘛。
0: 哎，反正我有一个机会，就是什么呢？个人还在活动哈子，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些。
2: 对，
0: 这是一个事情，就跟生活了各方面都有些改善。
2: 好好好。
0: 但是产品呢，跟别人的产品都好些，这些价钱方面，也不贵，也就是我们这老百姓的话，用得起的。
2: 是。
0: 别的产品很多。但它价钱也贵，你没用过。
2: 是的，是的，
0: 不敢大胆的用。
2: 对，关键您自己作为我们的受益者，亲身经历、亲身感受了。
0: 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可能我现在不是我在用，我的姑娘也在用。
2: 哦，姑娘也用。
0: 她已经完了，我的手上还有点。
2: 嗯。
0: 我在看到那个节目里的那个、这个中秋有活动。
2: 是的，是的，是。
0: 对，是吧？这两天我就想过去买一点。
2: 可以，这个活动反正到
0: 买个疗程跟他大伙用。
2: 是，这活动到国庆节。可以。
0: 我现在用的时候啊，我的肠胃也好了。
2: 肠胃好吧？
0: 又是改善。
2: 行。
0: 那这个产品好。
2: 是的，是咱们老用户啊，像您这种老朋友都是坚持服用，然后亲身感受了。
0: 我现在还在跟你在说，我健康的话，都无量。
2: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啊！
0: 哎，总是跟着告诉你啊。
2: 好，那也感谢您，也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幸福啊。
0: 好的，好的，感谢您。
2: 好好，您自己也保重身体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好。
2: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
2: 您好，老人家。哎，您好，您好。
4: 我汇报一下，我原来没有骑，我是2005年骑起的。
2: 哦，啊，一直坚持。
4: 我一直骑的治疗量。
2: 早上晚上。
4: 因为我原来没骑啊，我一出去走路总是打到了胯子没得劲。
2: 哦。
4: 我现在自从骑了这啊，我走路啊蛮那个蛮有劲。
2: 腿脚有劲是吧？
4: 我今年88岁了。
2: 哎呦，您看您这真是这个越活越先进了啊！
4: 哎，我走路啊，我要走2站汽车路。
2: 很好。
4: 我都忙。好，身上都蛮好，原来有血压高嘞，血压高心脏病嘞。
2: 哦。
4: 一高180了，低的100多啊。
2: 嗯。
4: 我现在什么事都好了，没得病了。
2: 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啊？
4: 我现在血压降到120几、70几。
2: 哎呀，真是祝福您，祝福您，这个血压太好了。
4: 哎，我有2年我没吃降压药了。
2: 太好了啊！那个心脏呢？
4: 我心脏现在也好了。
2: 那以前是怎么不舒服呢？
4: 我先一心脏有肚子疼呢。
2: 哦，疼是吧？
4: 疼的那血压高更加高，所以现在的什么事都好了。
2: 您看这句话说得好，什么都好了。所以人呐、越来越精神了。
4: 咳嗽也好了。我就骑你们这个自然包自己的，我骑的就是被咳嗽啊，什么事现在都感觉了。但是我一直在现在我还是骑的治疗量。
2: 您那个咳嗽是什么病引起的？
4: 我是咳嗽啊，我一咳就咳那个脖子就咳抽了。
2: 哦。
4: 在夜晚的睡觉的这个鸡咳呀，咳咳的声，就是他们几个说的是么是？炎了，莫是炎了。
2: 哦，
4: 我晓得整几个钱，我没整好的。
2: 您那个就是有那个哮鸣音啊，就像那个鸡子叫，那个好像一个痰呢在里面堵的那种感觉。
4: 哎，但是我现在的都好了，
2: 都好了。
4: 哎，都好了，现在都很好。
2: 啊，真不错。
4: 就是啊，人家在操子不在操子啊，那不行。
2: 哦，就是怎么呢？是这个。
4: 现在是 谁不是都不在了，都举个谁了，就是说都可以。每天早上要举个锻炼一下子。
2: 哦，每天坚持锻炼。
4: 哎，
2: 今年有整88了是吧？
4: 哎，88了。
2: 那真不错，您这婆婆。

0: 真是先进，真是精神好啊，说话的声音也洪亮，是不是？
1: 对，我现在我的也是一年一买，我都起十年了，我没几包的量。
0: 是这个您呢、啊、功夫下的深，一个用的时间长，坚持用。再一个呢，坚持按照我们的要求，尽量的服用的是康复治疗量，早上晚上。所以您看，我们总说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骨髓滋养的好。
1: 原来呀，就是打到现在还也打不到了，而且身上跟新年那个东西呀，走路啊都没有包袱。
0: 就这人呐、啊，显得更轻松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很好很好。您是在哪里啊，老人家？
1: 我现在就在仁和路了。
0: 仁和路，那就是。
1: 仁和路，那金源。
0: 哦，那就是、那就是青山那一块是吧？
1: 在红山啊，挨着红山。
0: 哦，靠近红山这边了。
1: 哎，
0: 很好很好，那边反正交通也都方便，都有地铁，想到哪里去都可以方便。
1: 我的地方呢，就给他几个不用，几个都不几个。
0: 是的，是的，一个人住，身体更应该搞好。
1: 哎，
0: 等于说这个一买都是把一年的量都买足了。
1: 哎，我就是买一年的量。
0: 买一年的量。
1: 哎，
0: 好，那我祝贺您老人家啊！您看您这身体真好，
1: 好
0: 希望您呢以后啊，
1: 我现在都整好了，
0: 都整好了，
1: 坚持起这样吧。
0: 嗯，好，那就好好用，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啊！
1: 啊，好，谢谢谢谢。
0: 哎，您贵姓呢，婆婆？
1: 我姓陈。
0: 姓陈啊，好的，再次祝贺您啊！
1: 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好，谢谢。
2: 群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青山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呀，唐主任。
0: 哎，你
3: 好，
0: 你
3: 好，
0: 欢迎你，你好啊。
3: 我跟他打些电话打不通。
0: 好好，今天打进来了，您是哪里啊，婆婆？
3: 我是天津，当时我退休了，我的事务所那挺好。
0: 好，
3: 我的话是那车子包窗子的。这一脑发疼了，这腰也脑疼，一疼死我都越着睡床不能动。那女孩们还该紧呢，当然起哈。
0: 嗯。
3: 疼的我给我发了，我说老那俺们同学我睡的不好，就买个收音机我听。
0: 嗯。
3: 我说老听收音机。
0: 嗯。
3: 听了听了，听到位之后，精神不理解呢。这圆环给他整理太好啊。
0: 是的。
3: 你们给我去弄开来。
0: 嗯。
3: 俺们嘛，我说管你信的不信，我说我信的，我说我信的，我说你的话，给我去买个烧纸专门店里买的，
0: 对，
3: 开一手旁边买的一盒抽气的两瓶，那人吃人家太舒服，
0: 吃了两瓶就舒服了，
3: 好啊，
0: 嗯，
3: 我说一直吃到现在呀、啊，我说买的原黄金，加这个金丝骨里边呢，我这一直我吃的。我是2022年的啦。
0: 等于说当时怎么就车祸把哪里撞了？
3: 把这个手指头的这破烂骨撞上膝盖。
0: 哎呦，那就蛮狠呐，就是那个肋骨是吧？
3: 疼的我，疼的我五个手骨坏，我到天门住人民医院里住的，13天了，我顶个效果都没得，我会疼死啊。
0: 那是疼。
3: 要他们把我弄回来，我要你们把我弄回去，我不能再住了，我来不回去这边。
0: 啊，等于说回来以后还是疼的厉害。
3: 回来以后是疼的厉害。
0: 等于说您后来听广播以后选择轻松固力健和原黄金。
3: 再后一阵呢，我都疼的我无奈嘛，看那月睡床上睡30个月，起来一直厉害的，身上是透湿啊。
0: 哎呦，那是不方便。
3: 睡的时候就是哪里，就把这脑壳摘下去睡，睡了之后洗一下放下去，就像这起回来吧，买块我吃哈，我吃吃吃的这点，我这几年呢我没发了，
0: 再没发过了。
3: 妈发疼，
0: 那您就是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了。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您心脏啊，血压了都怎么样呢？
3: 我的心脏呢跳的有块快呀、啊，心脏跳呢，但是走路呢，但是呢太厚，太厚气。现在我原黄金呢太好，太舒服，咱们这边，但是人家没有以前那厚的。
0: 那叫做呼吸比以前要顺畅了。
3: 原来呢有块高血压、啊，也气压高，也气压高的。吃这个的话，原黄金呢，吃整体呢，但是呢，一下的太平稳了，这
0: 哦，血压也稳定了。
3: 啊、嗯，稳定了。我买这个东西在屋里量，一老都是120几啊，低的呢就是70多啊，现在这个。
0: 家里有血压计。
3: 啊，
0: 那就方便。您看，您血压正常了，心脏也平稳了，也不
3: 我现在
0: 也不慌了。
3: 所以老子买我做才好的。
0: 好好好。
3: 那我刚才我说了，我介绍的结果那挺好。
0: 嗯。
3: 这爱上的这个婆婆啊，很那这精神骨力坚，那这踢的也腿子太好了。
0: 嗯，
3: 他就啊，破了不能起来了，一起来就容易晃晃呢。
0: 嗯，
3: 说老东西都老不倒，又怕打倒。我现在我也拿的话，去把那个圆黄尽量买洗哈，那少买个洗的。如果是说有好转的，那是再洗。那个医院的那是丢钱呢，不是丢钱吧？
0: 是的，是的。
3: 我就看那看那切切。洗的呢，
0: 嗯，
3: 然后洗到半个月的高头，
0: 哦，
3: 这腰椎子把你接到这里，骨头太好了。
0: 哟，您看这变化很大了。
3: 之后我问他，他说我老先生稳着他的。
0: 那就很不错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有变化了。
3: 是是是。
0: 嗯，那看来您确实很热心啊，很热心。对了，您贵姓哪婆婆？
3: 我姓曾呐。
0: 姓曾是赵氏。
3: 啊。
0: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有84了。
0: 咦哟，您这声音说话可真听不出来这么大年纪啊！声音很洪亮，精神也很饱满。说实在的，您确实给我感觉了，不光自己身体好，而且很热心。所以咱们讲热心快肠的人呢、啊，都健康长寿。您呢，自己好好巩固。
3: 谢谢谢谢谢谢。那要保住身体啊。
0: 好的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3: 啊啊，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3: 啊，再见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目前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本次的活动也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轻松顾力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轻松顾力健每瓶173元，
4: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力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5: 轻松顾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鸿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7: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
7: 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

0: 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阴天，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3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阴天有阵雨，气温24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23到27度，最低气温19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鄂西南襄阳神农架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襄阳神农架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3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0: 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十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九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收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

0: 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 李先驱
2: 下沉了，
1: 得分！
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三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4: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5: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3: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6: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7: 请没问题，最后
6: 没有问题。
3: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6: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7: 好的成绩。
3: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3: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9: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9: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9: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9: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0: 春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11: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

0: 了，我们的日子也像狮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3: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健儿徐海博、彭旭伟在亚运会赛场上连夺两金，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2: 2026年荆楚院士行院士恳谈会举行，李殿勋与院士专家开展深入交流。
1: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和区域协作工作座谈会召开，孙伟主持并讲话。
2: 2026年阿克苏市文化旅游交流及宣传推广活动在武汉举办。
1: 武钢重组十年来，以思想变革带动发展突围，走出了一条传统国企破局换新的涅槃之路。
2: 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落地襄阳市枣阳东郊村。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阴天，气温22到2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23到27度，最低气温19到22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消息，在9月22号的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湖北名将彭旭伟以2分05秒77夺得金牌，成功卫冕。

0: 该成绩还打破了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加上9月21号徐海博在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赛决赛中携队友以7分0秒17的成绩夺冠，并打破亚洲纪录，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已连夺两金。昨天，湖北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称，新闻我省运动员在第20届亚运会游泳赛场劈波斩浪取得优异成绩。彭旭伟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发挥出色，蝉联该项目亚运会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徐海博在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与队友精诚协作刷新亚洲纪录，斩获了湖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两位荆楚健儿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昂扬向上、攻坚克难的精神风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家乡增添了光彩。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国游泳队及彭旭伟、徐海博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衷心祝愿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势而上，再创佳绩。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上午，2026年荆楚院士行院士恳谈会在武汉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与院士专家开展深入交流。恳谈会上，杨春和、苏益脑、程时杰、黄维和、王双明、刘和、张清杰、涂善东、胡晓棉、傅正义、刘全生等院士专家聚焦推动湖北轻产业规模商用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结合各自研究领域提出意见建议。李殿勋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向各位院士专家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给予的关心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正全景展示出以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为脉络的经典主线，以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生态环保为代表的深层主线，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方向的鲜明主线。其中，加快培育发展轻产业是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制高点、重塑全球能源竞争格局的重要赛道，也是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新需求的必然选择。李殿勋说，湖北省高度重视轻产业发展，正积极顺应全球新能源、新材料变革趋势，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着力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科学务实推动全省轻产业规模化商用与可持续发展。希望各位院士专家以全球视野和前瞻思维继续为湖北轻产业培育发展建言献策，特别是要聚焦工业用氢和能源用氢的供需格局与变革趋势，进一步研究轻产业发展方向，聚焦制储运家用五大环节，进一步探索推进轻产业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创新和制度标准创新，聚焦社会需求、技术可行、经济合理、法律许可四个关键问题，进一步加强产学研、政企社协同创新，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的商业模式，支撑湖北轻产业规模商用与可持续发展。李殿勋表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要素保障条件与经济增长逻辑、国内循环特点与国际竞合形势都发生了复杂深刻变化。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在指导帮助湖北轻产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用好资源条件和发挥专业优势，在推动湖北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治理变革和民生保障改善各领域给予更大智力支持，更好助推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打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为海内外企业和各类人才在鄂创新创业创造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胡亚波主持会议并介绍有关情况。
0: 湖北台消息，昨天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和区域协作工作座谈会在宜昌五峰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五峰作为民族自治县，要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推动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互促共进， 要守牢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和生态安全两条底线，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立足资源禀赋，做强茶药旅特色产业，建管扶并举，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突出严实新选优配强基层组织力量，切实为民族地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各定点帮扶单位和协作地区要加强统筹协调，点面结合，精准开展帮扶，深化区域协作，以更实举措确保帮扶协作项目落地见效。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2026年阿克苏市文化旅游交流及宣传推广活动21号在武汉举办。从天山到长江，阿克苏市向湖北游客发出丝路请柬。湖北台记者黄玉、朱哲云报道。
2: 推介会上，最美阿克苏、秋瓷飞天、雀日库木、麦西热府等民族歌曲与非遗舞蹈轮番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辽阔南疆的壮美画卷中。来自阿克苏的推介团队以资源宣讲、特色物产展示等形式，向在场客商推介优质旅游产品。参会旅行社代表张女士：
3: 以前只记得有阿克苏的苹果，参加了这个推介会之后，对阿克苏的非遗的文化呀，有了多一点的了解，载歌载舞的氛围非常的浓郁。
2: 阿克苏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帕兹莱提·艾兹麦提
4: 感受到了武汉的朋友们特别热情，文化底蕴深厚。现在就是湖北援疆我们阿克苏，我们也诚邀湖北的广大游客远赴天山，领略丝路边城独有的风光与人文魅力。
2: 活动现场，来自两地的6家旅行机构代表进行客源互送合作签约，推介团还将走进本地头部旅行社，开展交流调研，为阿克苏文旅线上推广开拓新思路。湖北百盛同业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成：
5: 我们下一步也会紧密地和阿克苏文旅深入的沟通交流，通过我们的合作的湖北省内的各大旅行社做更多的一些交流和宣讲。
0: 湖北台消息，中央统战部昨天在湖北武汉召开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座谈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并致辞。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深入研究亟待破解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进一步增强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时代性、针对性和时效性，更好地把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2026年9月22号，经国务院批准，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实施合并重组，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十年来，在国家钢铁产业战略布局的大背景下，武钢加快转型，走出传统国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破局之路。湖北台记者向浩、李慕文报道。
6: 钢铁是汽车工业的粮食，就拿我身后这样一台2吨多的车来说的话，它整个钢材的用量可以达到800公斤到1吨左右。过去十年，武钢也伴随着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而一起发展。十年前，像武钢这样的高端的汽车用的钢材，在整个营收中的占比大概在28%左右，而今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了62%。武钢何以持续向高端化迈进呢？我们一起去产线看看。在武钢这个巨大的成品库里啊，这样一卷像镜子一样的板材特别的显眼，你看我的手可以在里面反射出来。然而纯净度和光泽度只是它其中的一个特点之一，它最大的亮点是它的宽度可以达到2.08米。你可以想象，现在的汽车越做越大，越做越宽，这样的一块板材就可以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尽量的减少焊点。武钢也是在全国首个实现这个宽度的工厂。
2: 市面上热销的比亚迪、蓝图、小鹏、小米等汽车品牌，他们的机盖、车门等外观件大多就用的武钢这款热镀锌钢板。今年1至8月，武钢冷轧厂生产的高端汽车板销售量增长10%，成为整个武钢最大的盈利点。而在十年前，这座工厂是武钢的亏损单元之一。
6: 走进武钢冷轧厂的车间里，我有两个观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观察啊，就是黑，
7: 这条长达几百米的产线
6: 一个灯都没有，得益于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现在炼钢远程操作就可以。第二个观察啊，是在我的头顶上有整个工厂里面唯一一处亮灯的地方，它是一个会议室，据说现在在武钢的每条产线上都有这样一个会议室。
2: 正在带领开会的是武钢有限冷轧厂涂镀工艺首席工程师周师正。在武钢工作20多年，他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产品经营体团队队长。这是一场正发生在武钢的组织架构变革，以客户为中心，组建涵盖研发、生产、销售、经营等岗位的项目制小团队，推行扁平化管理，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从过去以天为单位提升至现在以分钟为单位。
8: 现在相当于我们是统一窗口直接对接，然后一个点往所有的部门同时辐射，那么响应会非常快，那么用户也会给我们反馈，反馈就是订单提升了。
2: 如果说组织结构的变革是看得见的变化，那促成这场变革的核心是经营理念的根本转变。正如冷轧厂生产技术室主任江鹤群反复提及的一句话，人还是那些人，产线还是那些产线，但是干出了不一样的事情。
9: 以前是围绕着指标转，现在是围着经营结果，围绕着效益转。我需要干更难的品种，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种，然后把这个成本降下去，把这个效益提上来。
2: 从大而全的结构化管理到快速响应的扁平化管理，从拼产能到拼效益，这样的思路在武钢被总结为2+8管理变革。2022年开始在全厂进行推广，核心就是让各生产单元像独立公司一样算账经营，按效益贡献决定收入分配。变革之下，武钢产品质量产量迅速提升，用高端化差异化产品在红海竞争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赛道。铁轨用条材钢国内市场份额从18%提升至26.3%，在全国5大钢轨供应企业中排名第二。取向硅钢产量增长55%，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品种钢占武钢的产品比重提升至70%。武钢有限冷轧厂涂镀分厂党支部书记、副厂长黄朝东。
10: 对外就是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对内坚持以现场为中心。我认为这两句话是2+8管理变革里面就是最核心的东西。
2: 从新中国第一炉铁水燃起工业火种，到成为服务国家战略产业的主力军，武钢重组的10年是产品高端化转型的10年，更是发展逻辑重塑的10年。思想破冰，发展突围，下一个10年，年轻的武钢仍在路上。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全国主场活动落地在了襄阳枣阳一个名叫东郊村的小村子。一个国家级的盛典为何在这里上演？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林中杰、廖云翔的报道。
11: 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一个只有248户、810人的小村庄，凭什么能成为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呢？我听村民说，答案呢就藏在村史馆里。
12: 村史馆里，一本本烟盒纸账本静静躺着，纸是烟盒纸，账却是明白账。
13: 这应该是当时我们村购买了那个车电笔，这一笔开支。费用在1元9角5分，
11: 精确到分。哦，
13: 上面记载的是92年的3月29号。
14: 从1976年到2017年，42年，那几年是没得钱。你看，连个彩纸纸钱都买不起来，用纸烟盒代替纸，这1毛钱都要记到账上。
12: 一本清白账管住集体钱，更攒下了村民的信任。但乡村治理只管好账远远不够。东郊村建立4对4会机制，群众自治，村里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村东头那条卡了5年的断头路就是最好的考验。
11: 在东郊村东头的这条马路上，现在看这条马路是平平整整，但是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断头路。 2017年村里硬化村道，修到前面这四户人家的时候，因为排水沟的走向问题，这四户人家呢产生了一些矛盾，路修到这儿就停了。这路啊一断就是5年，
15: 出去都不方便，也不好看了。

0: 来施这个工的呢？
1: 大伙儿的在我们这里群众们，
0: 村民们自发去修这个路的，他们收了钱没？
1: 那时候都不收钱呢，为了解决这个工程的问题啊，要做一点小贡献呗。
2: 有了矛盾，有人调解，建设项目大家参与。二组彩虹沟小广场也是四对四会牵头众筹建成，预算十几万的工程，最后只花了3万多，5天完工。74岁的老党员万明华第一个让出菜园，
3: 吃了一些铁菜啊，他说那的，这当然在时候，原来这边都有这个头像啊，那都都拆掉了。
0: 如果把这个地方建成广场了，大家可能都会过来跳舞啊、活动呀，但是您种菜的地方就少了呀。
3: 我后面多少钱都够我一个人吃了。
2: 四对四会管的不只是修路建广场，农产品销售协会搭电商跑销路，泥瓦匠工程队承建村里大小项目，监督委员会盯着每一笔开支。有了这套组织底子，村党支部才敢领着大伙儿干产业。东郊村推行党支部领办产业模式，村民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千亩桃园亩产值从6500元提升到15000元，50多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3元。依托枣阳市村级报表一套表改革，年度需填报表从341项精简到41项，村干部腾出更多时间走进群众。
4: 枣阳市东郊村党组书记胡爱国：
5: 乡村治理好了，这个村的发展呢，群众生活也好了，群众精神面貌也好了，群众对这个基层治理，包括这个村里任何工作也支持了，也顺当了。
2: 采访结束，胡书记给我看了一张全村幅，是在彩虹沟小广场拍的，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他说他也在里面。说到底，一个村庄能站上国家级舞台，靠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笔一厘算清楚的账，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劲儿，还有一颗一颗聚起来的心。丰收节要来了，东郊村准备好了。
6: 2026中国红茶大会近日在恩施启幕，会场内外新消费受到关注，年轻人喝什么，游客带走什么，这些消费端的新需求正牵引利川红产业持续优化升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李亚敏报道。
7: 2026中国红茶大会的开幕式现场在恩施州利川市腾龙洞景区的一个溶洞里，现场人头攒动，精彩的土家特色表演依次登场，土家民俗文化与红茶文化在此交融碰撞。
8: 热闹的展区里，利川红是当之无愧的焦点。近年来，依托高山生态和品种优势，利川红茶细化采摘、萎凋、揉捻、发酵、提香全流程标准，曾经每斤10多元的普通碎茶蜕变为高端红茶珍品，最高可以达到每斤20000元。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勋：
9: 利川红啊，它这个品种海拔1100，又处在这个30%这个黄金采摘带，而且我们这个新斗山啊，又提供了一个生态屏障，特别适合啊，就是我们的红茶的制作。
8: 记者注意到，老字号变脸是当下利川红产业升级的一个信号。龙传天街明道首座把利川红与南平贡米、团宝山药结合，研发34款特色茶饮，茶颜悦色新品选用利川红做茶底，宜城小镇打造茶文化示范区，培育夜经济。从一杯原叶茶到可饮、可食、可油、可素、可体验，利川红正打破传统农业边界。展会现场，茶香包、茶叶枕头、小泡袋茶，这些红茶周边产品颇受欢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监事长申卫伟：
10: 利川红呢，进行了多方面的这样一个产业融合，跟旅游、跟文化，包括跟康养，持续推动我们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8: 大会发布2026中国红茶产业发展解析，指出中国红茶已迈入品质标准化、品牌价值化、生产科技化、消费场景化新阶段。作为国内红茶特色优势产区， 利川红锚定2030年50亿元产业发展目标，将稳步扩容产业规模，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打开消费新空间。
11: 由商务部主办，湖北省商务厅、荆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4届全国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21号在荆州启幕。湖北台记者万丽媛、罗玉龙报道。
8: 现场发布了全国第3批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名单，湖北荆州荆门两地入选，其中荆州继2024年入选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后，今年再次入选该批先行区试点。作为全国便民生活圈建设的特色标杆，荆州红苑社区落地全国首批银发金街建设试点，该社区立足70%人口老龄化的实际，探索养老特色路径。荆州市红苑社区居民杨亚兰：
12: 现在也搞到养老院了，有医院也蛮近，小学、幼儿园都在我们小区里面，菜场也在我们小区里面。你只要说是红家园的居民，就觉得都非常有优越感，太幸福了。
8: 现场集中签约15个便民生活圈重点项目，涵盖智慧社区、即时零售、商文旅融合等多个领域，项目布局于武汉、宜昌、重庆、成都等城市。荆州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汤光华：
13: 本次签约的3个便民服务重点项目，聚焦群众日常高频需求，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优质、更便捷、更多元的生活服务，切实把民生福利落到实处。
8: 截至目前，湖北已建成便民生活圈880个，5市入选全国试点，数量位居全国第2。今年10月，全国便民生活服务月，老字号进社区、餐饮服务进社区、一老一小服务进社区等37项重点配套活动将在全省全面铺开。湖北省商务厅流通处副处长王生：
14: 下一步，我们将对标扩围升级工作要求，重点提升业态场景能级，优化全龄友好服务，推进试点提质扩面，加快推动便民生活圈对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
1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6: 一组短消息，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有12家民营企业上榜，其中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卓尔智联集团有限公司2家企业进入百强行列。
11: 今年1至7月，湖北农产品贸易规模持续增长，进出口总额206.6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出口额63.2亿元，一大批湖北农产品走出国门，成为全球美食。
6: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吴铁计划加开3300多列始发旅客列车，预计发送旅客1350万人次左右。其中10月1号将迎来本轮假期出行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有望刷新历史记录。
11: 昨天上午，视听长江展播展映暨高质量发展对话在湖北广电传媒基地举办，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视听长江传播周正式启幕。现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2026年第2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165部作品涵盖跟着微短剧去旅行、来学法、来科普等7大类别。
6: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昨天2026年全省滑索类大型游乐设施应急演练在孝感方特举行，模拟突发停电、高空游客滞留等场景，检验特种设备安全应急预案实操性。
1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6: 昨日饮酒过度， 沉醉不知归路。

0: 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
2: 老公，
0: 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国庆将至，武汉街头一夜之间挂满中国红，节日氛围感拉满。
12: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出行提示，武铁计划增开3300余列始发旅客列车。
13: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视听长江传播周在汉启幕，汇聚全国视听行业力量，共探长江文化 IP 开发。
12: 亚运会中国女排力克日本队夺冠，湖北夺得第二金，彭旭伟打破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
13: 我国新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控制丙烯酰胺污染，杜绝过度烘焙或油炸。
12: 中秋国庆档电影片单发布，超20部影片上新。
13: 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举行，伊朗总统22号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将发表讲话。
12: 拟设新法人机构，日本加速防卫产业战备化。在野党质疑，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
13: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武汉街头的节日氛围也是越来越浓。昨天一夜之间，武汉的街头巷尾出现了一抹抹中国红，成为城市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来听一下京市的报道。
14: 9月22号下午3点，记者在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看到，安装师傅们正将一面面国旗挂上街头。现场不少市民游客看到一抹抹中国红在街头飘扬，纷纷驻足，拿出手机拍照记录。
15: 马上国庆到了，江汉路上全部挂满了国旗，感觉祖国越来越强大了。
16: 有过节的感觉嘛，一种喜气洋洋的感觉嘛。
17: 啊，我看到都挂起了国旗，是在为国庆做准备，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然后呢，人民更加的热爱生活。
14: 据了解，武汉市国旗张挂工作从9月21号启动，计划9月26号前全面完成，覆盖全市所有主干道和重点商圈，包括江汉路步行街、汉口火车站、中山大道、解放大道、新华路、青年路等核心区域。其中，江汉路步行街采用斜插式张挂，其他道路统一使用工字形悬挂，确保整齐划一、安全稳固。
18: 这是为了迎接这个双节的到来，根据全市的统一安排，我们从9月21号开始悬挂国旗，到9月26号的话，我们就全部悬挂完成的。 展示的时间一直截止到我们10月8号。江汉路步行街的话，我们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步行街，所以说我们选择在白天就可以来悬挂国旗。其他的路段的话，像机动车道这一块的话，我们安排在夜间，尽量不避免影响那个市民朋友的出行。
13: 马上就是中秋和国庆，公安部昨天也发布了交通出行安全提示，来听一下央视报道。
19: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12: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并计划加开3300余列始发旅客列车，预计发送旅客1350万人次左右。其中10月1号将迎来本轮假期出行的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有望刷新历史记录。
13: 2026中秋国庆假期分两段实施，中秋作为传统团圆佳节，紧邻国庆黄金周，旅客出行节奏相对平缓。国庆黄金周作为全年长线出游黄金窗口，旅客出行规划时间更充裕，长线游、跨省游需求旺盛，客流增长效应显著，客流整体呈现总量规模大，首尾高峰突出，首尾长途集中，假期中段以中短途出行为主的特征，部分热门区间、重点时段客流高度集聚。
12: 国庆假期也恰逢长江文化艺术季持续开展，从铁路12306的火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国庆中秋假期武汉市再次成为了10大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深圳到武汉、广州到武汉、杭州到北京等热门区间的客流较为集中。
13: 武铁客流省外方向主要有北京、沪杭、广深等城市，还有成渝、福厦、西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省内客流是以1到2小时短途为核心，集中在汉石、正余、汉仪、武夷、武鄂、

0: 黄黄三大线路集群。
1: 双节期间，吴铁馆内各大车站列车精心布置，营造浓厚的家国节日氛围。汉口站、武汉站、武昌站、武汉东站以国旗、鲜花、中国节、红灯笼装点站区，设置国庆主题打卡展板。
0: 其中汉口站开展灯谜竞猜、文明出行宣传等互动活动，围绕中秋民俗、古典诗词、铁路安全知识设置趣味问答，免费发放灯笼、香包、文创等节日礼品。各车站紧扣月圆人圆、家国同辉主题，融合传统民俗与爱国元素，以主题展板、现场互动活动擦亮铁路窗口形象，列车旅途活动也同样精彩纷呈。
1: 9月23号、24号，武汉客运段、襄阳客运段在动38、高348、高6818、高1030次多趟列车布置了双节主题装饰，开展沉浸式的文旅互动服务。比如说，乘务人员会组织诗词接龙、红歌传唱、诗朗诵、民俗手工 DIY、 安全有奖问答等活动，邀请旅客参与月饼灯笼手工制作，同步开展月饼品鉴、民俗科普、趣味小游戏。同时结合荆楚地域的特色，沿途推介沿线的景点、民俗文化和特色美食，让传统民俗魅力、浓厚的家国情怀和荆楚风情融入旅途的全程。
0: 另外，针对假期大客流，吴铁全方位升级便民服务举措，优化武汉站十大交通单元的疏导方案，细化出租、网约车、公交停车场、地铁接驳流线，构建高效便捷的短途换乘体系，优化售票、进站、候车、乘车、出站的全流程服务，完善便捷换乘标识，提升中转通行效率。从9月20号0点起，汉口站北广场地面进站口实行24小时开放，畅通旅客进站通道。
1: 另外，中秋假期湖北省公路出行的必堵攻略也于昨天发布。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根据历年来中秋假期全省公路网运行监测情况分析，预计中秋期间的路网流量较平日小幅增长，社会公众探亲访友、度假旅游等短途的出行需求将会集中释放。省内各市州周边路段和通往省内知名景区路段的交通流量将会出现小幅度的增加，大中型城市周边路段亦出现短时的拥堵缓行。
0: 湖北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经与省气象服务中心会商研判，预计今年的中秋假期期间，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我省西部多阴雨天气，其中西北部十堰等地有连续降雨，中秋假期天气对交通出行会有一定影响，需要关注持续降雨以及局地大雾天气的不利影响。
1: 根据往年中秋假期流量数据分析，预计路网整体流量将呈现节前攀升、节中平稳、返程分散的态势。预计2026年中秋假期全省高速路网通行总流量为426到444万辆，日均约142到148万辆，较近期平日的日均流量118.47万辆增长约20%到25%，较2024年中秋假期的日均流量138.94万辆增长2.2%到6.5%。预计峰值日会出现在9月25号，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峰值的流量约为平日日均流量的1.8倍。
0: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总体是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中秋假期普通国道干线日均断面交通量为9800辆，较近期平日日均断面交通量增长大概2%，和2024年的中秋假期同期日均断面交通量相比，同比增长大概4.6%。
1: 也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国庆假期出游一定要注意安全，祝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2: 九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3: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2: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4: 小心，我来帮您。
3: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九月二十二号，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为公众出游提供更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增强大家的文旅体验。来听央视的报道。
5: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1: 眼下中秋假期临近，秋游赏景啊是不少人的选择。但是呢，九月中旬以来，华西地区的秋雨是连绵不休，多地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是明显偏多，并且雨带还在逐渐的向东向北扩展，降雨的核心区域随之扩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中秋假期哪些地方还将会与雨水相伴。
5: 刚刚过去的九月中旬，华西秋雨强势再现，降雨过程频繁且持续时间长，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持续阴雨天气也导致上述地区日照时数显著偏少。九月下旬，华西秋雨仍将持续发力，月底前重庆、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一带秋雨仍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到250毫米至400毫米，局地或超过500毫米。其中在中秋假期期间，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雨带还会向东向北扩展，届时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中秋假期。气象专家提醒，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等是本轮降雨核心区域，需重点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公众外出时需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视听长江传播周在武汉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坚持艺术加技术双轮驱动，汇聚全国视听行业力量，共探长江文化 IP 开发。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7: 本届视听长江传播周以视听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联动长江沿线13个省区市，通过高质量发展对话、创作采风行、优秀作品展播展映三大板块，全方位讲好新时代长江故事。活动现场设置智美长江、聚美长江、美美长江三大特色篇章， AI 赋能的沉浸式光影课堂，回望5000年长江文明演进之路，主创分享长江文化 IP 情景秀轮番上演，海外嘉宾云端连线，国际传播大 V 现场参与，构筑起古今交汇、中外互通的文明对话。
8: 长江是世界大河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是江河湖海的文明，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种独特的文明，所以这一点我们觉得通过这样的活动，这是让我们长江文明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7: 在本次活动重点扶持作品发布环节， AI 技术赋能内容创作的实践成果集中亮相，其中就包括

0: 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五个一批工程第二批扶持项目的 AIGC 历史微短剧《张之洞督鄂十八年》，聚焦张之洞在武汉的奋斗实践。面对宏大厚重的历史题材 ，AI 技术为内容创作开辟了新的实现路径。
1: 很多人提到张之洞，想到的是他啊是一个晚清的半洋务的名臣，但是大家不知道他人生最高光的这十八年，就是扎扎实实的在武汉待了十八年，所以他在武汉的这些事儿，在我看来都是长江流域的故事，为中国的近代工业去找一条路的这种径，也是长江流域咱们那种一种人文精神吧，我觉得都在我这部剧里面会有体现。
2: AI 的技术的诞生应该说是人类在长期的这个智能技术的发展的一个结果，我们要大力的去运用它。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绝不放弃真人剧，我们要大力的扶持真人剧，但是怎么样能够让真人剧拍得更好，这个必须要用 AI 的技术来加持。
0: 与此同时，视听长江创作采风行同步展开，全国创作者、媒体记者走进大悟、红安、武汉红色遗址，紧扣建军一百周年主题，寻访革命足迹，挖掘红色视听创作素材。此外，东湖绿道湖光序曲广场视听集市也正式开市，20个文创 IP 非遗国潮集中亮相，现场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长江沿线优秀作品免费展播，把长江文化送到群众身边。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来关注一下亚运会。9月22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继续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湖北名将彭旭伟以2分05秒77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这个成绩还打破了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从雅加达赛场紧张青涩的小将，到亚洲纪录的创造者，我们也看到了彭旭伟一路的沉淀和蜕变。
5: 这是彭旭伟第三次亚运征程。上午的预赛，他以2分09秒38排名第一晋级决赛，为卫冕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下午决赛，他身处第四道，随着出发的哨响，彭旭伟从入水起便处在领先的优势。半程过后呢，他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后半程，彭旭伟持续扩大领先优势。最后一个转身之后，他全速游进，最终将亚洲的纪录线压在肩膀触壁，实现蝉联，刷新了亚洲纪录，这是他一直的目标。
4: 仰泳啊，他和其他泳姿不一样，比赛过程中是看不到对手的，所以仰泳所有的对抗都是自己和自己的较量。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15岁的彭旭伟第一次站上亚运会决赛池，就拿下女子200米仰泳铜牌。多年之后回望啊，他还记得当时觉得很窘迫，说太紧张了，那个时候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游得很累，成绩就不是特别理想。我们也看到那枚铜牌不是终点，是一粒种子，让他看清了差距，也埋下持续追赶的念头。
5: 那通过日复一日的水下打磨，他逐渐地提升了自己的个人能力。2023年的福冈世锦赛，彭旭伟游出了2分06秒74，首次打破了2分07秒的大关，斩获了铜牌。赛后呢，他笑着说，他自己非常开心，不仅因为能够站上领奖台，更是因为突破了2分07秒，超越了自己。
4: 而仅仅2个月后，那时候是杭州亚运会，他就摘得了亚运金牌，完成了从亚运铜牌到亚运金牌的跨越。站上领奖台，他也很清醒，说拿到冠军很开心，但离他的目标成绩啊还有差距，还要继续努力。那个时候，彭旭伟的目光也没有停留在金牌上，而是已经看向了世界顶尖选手。
5: 是的，巴黎奥运会一战，他看清了自身的短板，转身水下衔接仍是差距所在。奥运结束之后呢，他主动找到国内的仰泳标杆徐嘉余请教技术。彭旭伟回忆说，徐嘉余教过他憋气，这个需要平时训练当中的积累。他也和其他的高水平选手交流过，包括飞姐，也就是张雨霏。张雨霏呢，教他水下蝶泳腿该怎么做，还向汪顺请教过仰泳转身的细节。枯燥的专业训练，上千次反复打磨转身的细节，一场围绕转身细节的技术革新，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落地。
4: 而技术迭代的成效也在赛场接连兑现。2025年 当时是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彭雪就再次稳定地游进了2分07秒以内。同年十五运赛场，他顶住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拿下了女子100米、200米仰泳两项冠军，实现双项卫冕。半决赛其实当时状态欠佳，一度让他情绪很低落。决赛的时候迅速调整了心态。彭雪说，赛前他就告诉自己，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感觉，专注于自己，全程不看对手，一直到触壁抬头看到成绩，才知道自己是第一名。
5: 从初出茅庐到站上亚洲之巅，摘得世锦赛的铜牌，彭旭伟说的最多的就是做好自己，而刷新亚洲纪录也是他不曾透露的目标。这一次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当他入水的那一刻，作为解说嘉宾的前中国游泳队运动员叶诗文点评，从彭彭的入水看到了徐嘉余的影子，付出终有回报，他如愿打破了亚洲纪录，再次站上了亚运最高领奖台。
4: 不过呢，彭旭伟深知亚洲赛场的统治力只是阶段性收获。彭旭伟说，越多强手出现，能够促进项目提升，希望大家共同进步，把中国女子仰泳带到与世界接轨的水平。对于彭旭伟来说，这枚卫冕金牌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碧波之上，他还要继续诚心打磨技术，向更高的世界赛场奋力向前。9月23号，彭雪还将出战女子100米仰泳比赛。
5: 另外啊，在排球赛场，昨天晚上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决赛当中，中国女排以大比分3-0击败了东道主日本女排。至此，中国女排斩获了队史第10枚亚运会女排金牌，同时拿下了亚运3连冠，续写亚洲排坛的统治力。队伍继半决赛5局逆转复仇泰国之后呢，再度以顽强的斗志拿下了硬仗，用冠军收官了本届亚运征程。
4: 是的，回顾一下，在半决赛的时候，当时中国女排是历经5局苦战，3-2复仇泰国队，一扫亚锦赛惜败给对手的遗憾，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年轻队员发挥亮眼。当时日本女排则是以3-0横扫韩国队，轻松晋级，但最终我们看到还是我们拿下了冠军。
3: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4: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企500强榜单，湖北12家企业入围，武汉占4席。
5: 武汉站现已启动综合改造提升工程，自2026年9月23号起，将对 P3 地上停车场进行升级改造，暂停对社会车辆开放 ，P3 地下停车场正常对外开放。
4: 近日，阴基长江大桥顺利完成交工验收，标志着这座世界最大跨境4主缆悬索桥已经完成通车前全部核心验收程序，距离年底建成通车目标更进一步。通车后将有效补齐武鄂煌煌都市圈过江通道短板。
5: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赛程公布，10月10号到11号资格赛率先打响，10月12号正赛正式开拍，10月16号1/4决赛精彩上演，10月17号半决赛强强对话，10月18号决赛巅峰之战荣耀揭晓。
4: 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5: 工信部等3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5规划》。
4: 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
5: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
4: 商务部等5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
5: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兼债券市场。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号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5: 22号，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合龙。
4: 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5: 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

0: 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近日成功打掉一个通过网络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
1: 当地时间21号，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加拿大可能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和法国开展合作。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交流中医中药以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做到及时对症的防治，并且都能够用对好的产品方案。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8: 对，
9: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8: 是
9: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来获得健康。
8: 是
9: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品，
8: 是
9: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物呢来针对于啊咱们不同的疾病。像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8: 对，
9: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8: 是，
9: 并且灵芝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8: 对，
9: 所以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患者呀，服用灵芝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8: 是，
9: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中药。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银羊护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8: 对对对。
9: 另外呢，银羊护啊，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8: 是，
9: 目前呢也是为了让广大的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正在全省呢、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啊。李安，
8: 是，
9: 这段时间呢，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参加活动的人呐、比较多。
8: 是，这样多买多省钱啊。
9: 对对对，也是一个省钱获得健康的一个好机会。
8: 是，好，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也可以参与到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这个活动啊，在我们全省几十家服务网点同步的开展。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送货上门、邮寄到家的服务。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请进这件上已经九。